0: 我们的就近就业，居家征收需求，让姐妹们不用远行，就近学业，就地征收，稳稳端牢家门口的征收饭碗，用勤劳的双手创造美好生活。
1: 融资难、融资贵、融资慢，一直是中小微企业发展的痛点难点。为打通银企对接壁垒，激活实体经济活力，自营依托省级川易贷平台，打造本地化、数字化、普惠金融服务平台资易贷，搭建线上金融超市，以数字化服务精准纾困中小微企业。资易贷平台由资阳市政府牵头搭建，构建起银政单企保五方联动数字化融资服务体系，通过盘活政务数据，转化企业信用资产，打破多方信息壁垒，为企业提供一站式便捷融资服务。四川绿道汇同科技有限公司就是平台的受益企业之一，企业通过平台成功获得600万元授信。针对企业融资利率偏高的诉求，平台主动对接多方联动协商，为企业成功压降融资成本，切实减轻企业经营压力。
2: 省下来的利息资金我们可以回流到生产端，用于生产周转、设备升级，增强企业抗风险能力，让我们敢投入、敢发展。
1: 线上集聚金融资源，线下精准上门服务。目前资易贷平台已入驻64家金融机构，上线省级政策性产品、本土专属产品共270款，打造特色金融服务专区，实现融资智能匹配、线上申办、政策直达等全流程服务，彻底改变了企业传统繁琐的融资模式。截至目前，平台累计注册企业2960户，放款总金额达38.32亿元，切实以金融活水精准滴灌实体经济。
3: 8月27号，2026年我们村的年轻人川渝青年电商主播大赛半决赛在资阳顺利收官。赛事由川渝两地12家省级部门联合主办，以赛育才、以赛兴农，积极挖掘乡村直播人才，激活乡村振兴数字新动能。本次半决赛开设孵化组、成长组两大赛道，通过模拟直播、视频展播、现场路演、多维度考核，最终筛选出2组各12支优秀团队晋级总决赛。来自川渝各地的返乡青年、大学生、创业者、基层村干部、新农人齐聚赛场，沉浸式推介本地特色农产资阳稻米、会理软籽石榴、攀枝花凯特芒、眉山红心猕猴桃等多款乡土好物集中亮相，充分展现了川渝乡村产业特色与活力。赛场之上，新人主播勇于突破、锤炼技能，资深新农人深耕助农经验十足，青年们以质朴真诚的直播风格为家乡农产品代言，助力农品走出乡土，走向全国。
4: 这次培训让我最大的感触就是，我们很多年轻主播从不敢播到敢播，从自己播带着大家一起播。手机是新农具，直播间是新田地，脚下的泥土就是我们最大的底气。
3: 据了解，本次大赛总决赛晋级名单将于9月初正式公布，后续赛事将持续深耕川渝青年电商人才培育，引导更多青年扎根乡土创新创业，以数字电商赋能乡村产业升级，为成渝地区乡村协同发展注入青春动能。初秋时节，安岳县忠义镇千亩川红皮白芷采收工作进入收尾阶段，田间采挖基本结束，农事重心转向集中分拣、加工外销环节。在忠义镇厅房村白芷分拣仓库，农户们分工协作，仔细对白芷根茎的大小、品相进行甄别筛选，剔除杂质残次，严格按照市场标准分级堆放，确保优货优价。
5: 今年我们在老百姓手头收了10吨白芷，现在正在选，今年只销到双河的老板过来调货。
3: 白芷种植投入低、周期短、见效快，兼具药用和食用双重价值，是名副其实的短平快富民产业。家门口的分拣务工加上药材种植收益，让当地农户实现双向增收，丰收底气十足。
6: 我才10多吨，我的白芷挖完回来我就烘干后，我看到价钱好我就卖了，我8分地卖到4000多块钱。
3: 据了解，忠义镇白芷产业自2021年开始规模化、规范化发展，目前全镇种植面积3500多亩，辐射9个村，带动1500多户农户参与，年产优质白芷干货1570多吨，年产值突破2360万元，农户年均增收12000多元，其中

0: 核心种植区厅房村种植规模达1600余亩，今年产值突破1100万元。
1: 从去年过来，你市场成活比较少，今年子产新过后，我们也抢抓这个产新的机遇，及时的对接市场销售出去。我们还有两个特色的东西，就是以良药复合种植的模式套种了玉米和蔬菜，实现了我们一地双收，增加了我们的土地的二次利用率和土地的收益。
0: 产业稳产增收，科技赋能，保驾护航。当地长期联动四川农业大学专家团队下沉田间，在良种选育、测土配方、绿色防控、标准化种植等方面提供全程技术指导，从源头提升白植品质。为破解中药材产后损耗难题，忠义镇建成2800平方米标准化仓储烘干中心，配备环保无硫烘干设备，采收后的白芷第一时间入库加工，有效避免变质损耗，药性和品相更加稳定，优质产品售价较普通产品高出 35%。 在做强种植、做优品质的基础上，当地持续延伸产业链，提升附加值。2024年厅房村打造本土白芷特色品牌厅房源，推出食用白芷精切包装产品，贴合大众养生消费需求，打破了单一原材料销售模式。目前深加工切片产品销量占比达10%，实现了产业提档升级。
1: 我们将推广标准化种植技术，引导更多农户集体经济参与白芷种植，延伸产业链条，提升产品附加值，把中药材产业打造成为忠义镇乡村振兴的富民产业。
0: 8月27号，国网资阳供电公司在沱江之畔110千伏天成线39号铁塔开展人工鸟巢试点安装作业，此举标志着国网生命鸟巢社会责任项目首次在资阳落地，电网安全运行与鸟类生态保护协同探索迈出实质性一步。据悉，沱江沿岸电铁塔视野开阔，是白鹭、灰喜鹊等鸟类常居之地，鸟类活动易引发线路故障，威胁电网和鸟类安全，传统驱鸟方式难以兼顾运维与生态保护。为此，国网资阳供电公司转变思路，变被动驱鸟为主动护鸟，在铁塔安全区域加装人工鸟巢，引导鸟类在安全区域栖息。
2: 资阳新闻播报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0: 103.5。
1: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2: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1: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2: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1: 我爱，
2: 我爱
1: 这所有的声音，
2: 这所有的声音。
1: FM 1035，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2: 耳边的声音。
3: 交通安全提醒。出行交规要牢记，切莫心里有侥幸。行人要走人行道，斑马线上左右瞧。照看老人和孩童，偏僻路段多留心。孩童乘车多看护，不催司机赶路途。学子走路守秩序，未满年龄不骑车。骑行车辆戴头盔，不闯红灯不逆行。酒后千万别驾车，切莫超速与飙车。转弯示意避大车，夜间行车需照明。驾车先把车况查，司机乘客莫喧哗。拒绝疲劳多休息，分心驾驶要不得。变道超车需谨慎，心宽路稳莫斗气。雨天慢行观远光，礼让行人守规章。出门不坐超员车，三轮载人隐患多。车停稳后再上下，头手莫向窗外搭。人人遵规行得稳，一路平安喜相随。
4: 当旭日初升，你将何去何从？
5: 当踏上旅程，你想听些什么？
4: 音乐、
5: 段子、科普、
6: 养生
7: 都很不错。
4: 你好，
8: 你好，
4: 你好，
8: 你好，
7: 我们陪你一路畅行。
3: 走进1035杂货铺，开启一天好心情。
9: 嗯，满是安逸。
2: 动感的节奏，欢快的旋律。
10: 我你突然打了个喷嚏，那一听就是我在想你。如果半夜被手机吵醒啊，那是因为我关心。
2: 聆听生活的活力。
11: 有有有有心意，我是我的心意。
2: 尽在活力百分百。
11: With me。

Hello， 亲爱的朋友们，大家早上好，欢迎大家来到1035杂货铺，我是蒋东。今天和大家分享的互动话题是：下班或者是放学之后，你第一件事情想做什么呢？欢迎大家通过咱们的微信号 FM1035 基地来加入到节目当中，和大家分享一下下班或者是放学之后你第一件事想做什么。 FM1035 基地，基地是蒋东，拼音字母的首拼是小写。同时大家手机可以下载资阳观察 APP， 在首页找到试听，点击听广播，还可以下载云听 APP， 然后搜索资阳就可以搜到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开车的朋友直接调频到 FM103.5 就可以同步在线收听。在今天节目最开始和大家一起来分享到的一首动感的歌叫做《情我不改》，是来自周深演唱的一首歌。这首歌是来自隐约作词，钱雷作曲，那么是以未来科幻为背景，通过仿人生在生命之海当中觉醒的过程，隐喻了就是个体对自我认同还有生命价值的一种追向。好，一起来听这首来自周深演唱的一首叫做《情我不改》。

心我不改集合了摇滚风格和高亢的旋律，并吉他还有古典营造出了强烈的节奏感，音乐表达了坚定的自我态度和不随波逐流的一种立场。那么歌曲以心我不改、我的姿态、我的爱、我的痛都与生俱来为核心，传达出了不畏挑战、坚持自我的主题。那么涉及个人成长和自

周深通过嗓音和唱腔的变化，为这首歌也是增添了一些特点，演唱收放自如，在低音还有高音部分的转换较为自如，那么高音也是具有

下面要推送的这首歌呢，是来自肖战演唱的一首歌，叫做《从这里闪耀》。这首歌是第48届世纪技能大赛的推广曲，那么由推广大使肖战演唱，歌曲用中英的双语演出，然后也是唱出了不同的一种风格。同样的期待，技能让世界更精彩，那么也是传递了技能无国界、梦想共闪耀的一种精神，向全球的青年发出来上海技能之声。

好，来自肖战演唱的《从这里闪耀》，希望大家都能够是闪耀。今天和大家分享的互动话题是下班或者是放学之后你第一件事情想做什么，欢迎大家是通过咱们的微信号 FM1035接地 来加入到节目当中互动， FM1035接地， 接地是蒋东，拼音字母的首拼是小写。好，看到瑶瑶发来的短信，他说下班之后呢，想束缚掉一天的鞋子，然后光脚踩在家里的地板上，整个人瞬间会放松下来。看到花儿说，我下班的第一件事情就回到家里，然后打开冰箱找一点吃的喝的，先填饱肚子。他说什么工作啊都是往后放一放。那大家下班或者是放学之后第一件事情想做什么，欢迎大家也是通过微信号 FM1035接地 来和大家分享。

每天早晨，世界充满无限可能。筑梦的人永远年轻，让健康变得简单，踏上我们的身心之旅。

0: 才算有回答。
1: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的一些经历，和一些人聊天仿佛打开了话匣子，那么畅所欲言，相谈甚欢。还有就是和有些人聊天却总是有一句
2: FM103.5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3: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2: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3: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2: 我爱
3: 我爱
2: 这所有的声音，
3: 这所有的声音。
2: FM1035 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3: 耳边的声音。
4: 二宝，盼着把你的小零食装起来，再磨磨蹭蹭的天黑都到不到录音的地方。
5: 下得了下得了，我把薯片果冻都装好了的嘛。
4: 你就晓得吃书包野餐垫，还是我帮你的，真的太难了。
5: 哥哥最好了。
6: 哎，你们两兄妹就莫闹了哈，东西我都准备好了，全员上车出发录音。今天的天气巴适得很，一家人出去耍才安逸。
7: 哎，我们的车子只能坐得下五个人的嘛，多了一个人。要不你先带到马老汉儿家扎帐篷，你等会儿再来接我。
8: 哟喂，就多了一个小二宝，我抱到他就是了。
9: 就是嘛，一家人热闹些，以前七八个人挤车都很正常，莫有那么讲究嘛。
7: 可是万一碰到交警。
6: 哎呀，没得事的，运气没得那么撇的。搞快点，再不出发天都要黑了。这条路上车有点多哟，都排起了。
7: 哎，前面有交警检查，得不得着急哦。
8: 娃娃我报到的，又没占位置。
1: 师傅你好，例行检查，麻烦出示一下行驶证、驾驶证。
6: 交警好，这是我的行驶证、驾驶证。
1: 证件没得问题。哟，都坐满了，你这个车只能坐五个人的，现在都坐了六个人了。
9: 交警同志，我们就多了一个小二，而且是他奶奶抱到的，又没占座位，不算超员。
1: 哎呀，我理解你们一家人开开心心出去耍，很多车主乘客都觉得大人抱着小娃娃坐车，哎，娃娃不占座位不算超员。但法律规定，哪怕是怀抱的婴幼儿，多一个人就是超员，同样要面临处罚，更暗藏极大的安全隐患。五座车的安全带呢，都是按五个人的标准设计的，多出来的那个人呢是没得安全带的。
8: 哎呀，小金同志，我还是抱得住一个娃娃的，他才好大点儿嘛。
1: 娘娘，你现在觉得你抱得住娃娃？哎，万一一个紧急刹车，你想一下嘛，哪个最先受伤？是不是娃娃先撞到座椅上嘛？哟喂，后面挤得满满当当，上面还塞了那么多东西。哎，坐姿不规范，车辆转弯刹车，惯性一来很容易碰到，挤压受伤。
6: 我想到一家人就出发了，免得跑二趟。
1: 大家都觉得就多一个小朋友，挤一下没得事，这也是最要命的侥幸心理。超员真不是小事啊，隐患特别大。首先，车子负重变大，刹车会变慢，操控就变差，遇到突发情况根本躲不开，极容易出事情。最关键的呢，就是小孩的安全。很多家长以为抱得住娃娃，但紧急刹车的惯性冲击力，大人根本抱不住，娃娃很容易被挤压、甩出，造成重伤，这是最大的致命隐患。而且超员把车内的空间全部占满，哎，万一发生个意外，大家根本没法快速逃生，救援也进不来，会直接加大伤亡风险。
8: 啊，原来这么危险啊！我也只以为只是多坐了一个人而已。
1: 在这儿呢，给大家辟谣一个交通误区，就是认为小孩不算数，婴儿不占座就不计入人数。哎，这个说法严重错误。根据交通法规规定， 车辆核定载客人数呢，以实际承载的独立生命体人数为准，不分年龄，不分身高体重，不分是否占用座位。无论是襁褓当中的婴儿、怀抱的幼儿，还是未成年儿童，只要搭乘在车内，都需要计入载客总数，哪怕只多一名婴儿，也属于实打实的超员违法行为。
6: 嘉颖同志，我懂了，确实是我太大意了，只图方便忽略了安全隐患，今天我真的受教了。
7: 以后再也不超员挤车了，宁愿多跑一趟也不冒风险。
1: 知错能改就好，这次还是有一些相应的处罚。驾驶人已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49条，机动车载人不得超过核定的人数，客运机动车不得违反规定载货的，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90条规定，处以200元罚款，驾驶证记3分。
6: 好的，那这样子，老婆，你开车先带妈老汉儿去录音的地方，我自己打个车过来，也没得好远了。
7: 也行。
1: 交通安全无小事，超员不分人数多少，不分年龄大小，大家要树立正确的交通安全意识，主动拒绝乘坐超员车辆，不纵容、不默许怀抱儿童超员乘车行为。
7: 记住了，以后绝对不超员。
0: 短途不是借口，人多不是理由，私家车超员隐患重重，守住乘车规矩，才能守住全家平安。
1: 难以对话，有个能相谈甚欢的朋友，可谓是咱们人生的幸事。与思想能够同频共振的人在一起的话呢，才能相互的去欣赏，促进彼此的提升。只有内心契合，才能并肩同行，照亮彼此的生活。人和人之间最好的关系是有话可说，心灵相通，合得来的人呢，无论岁月怎么样的变化，都能相处不腻，久伴不厌。我有点疼。今天和大家一起来分享的话题，还有就是给大家说的，就是最舒服的关系啊，是聊得来，信得过。

真诚是打开他人心门的钥匙，心怀真诚，坦诚相待，将心比心，更能拉近彼此的关系，更能赢得对方的理解。一个令人信任的人，一定是有底线、有原则、有诚信的人。所以说，有了底线才值得大家去付出，有了诚信呢，才能获得他人的信任。信任一个人不容易，被他人信用，咱们就要更加的去珍惜。说话言而有信，做事有始有终，让感情牢固的最好方法，就是做一个值得信任的人。

一个人值不值得深交，能不能相处长久，往往取决于他有多靠谱。真正靠得住的人呢，往往心怀善意，而且敢于担当，遇到急事的话呢，能够向对方伸出援手，面对困难能够为彼此遮风挡雨。咱们和这样的人相处，有种从内心然后呢就会生出来的一种踏实，让人感到格外的安心。一个人最重要的品质，他是可靠，也只有自己靠谱才会遇到同样可靠的朋友。最好的感情大概就是咱们不用每天去联系，我知道你一直在，我知道我也不会走，

好，看到蓝天发来的信息，他说我下班以后呢，基本上是最想做的一件事呢，就是往沙发上一摊，什么都不想干，然后就发几分钟的呆，放空一下大脑。好，小郭发来的信息，他说我最想做的就是赶紧洗个热水澡，把一天的疲惫外面的灰尘全部都冲掉。陌生的朋友，你丽丽说喜欢戴上耳机播放自己喜欢的歌，隔绝外界所有的嘈杂的一种声音。啊，芒果发来的信息，他说我家里养了很多的小猫小狗，他说我下班的第一件事情呢，就是回到家里撸撸家里的小狗小猫，然后跟小动物们待一会儿，他说啊，烦恼都会少一大半呢。好，今天和大家分享的互动话题是下班或者是放学之后你第一件事情想做什么，欢迎大家通过微信号 FM1035接力来加入到节目当中，和所有的朋友一起互动。

0: 好，亲爱的朋友们，看一下时间，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又该和您说声再见了。感谢您的关注和陪伴，提醒所有开车的朋友注意安全。好的，朋友们，咱们明天再会，拜拜。
1: 在黑暗中敲响光明，在寂静里听见回响。这里是 FM 1035，听见力量，听见力量，自阳市残疾人联合会特别呈现。
2: 我们记住。

风飞翔的轨迹，传递打破藩篱的勇气。每周五上午九点，让那些被折叠的生命在电波中舒展光。

0: 听见力量。每周五上午九点，听见生命最动人的频率。
1: 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 FM 一零三。
2: 新的时段，新的心情，这里是你的专属电台。现在是北京时间九点整，愿所有美好都在今天发生。
3: 交通安全提醒。出行交规要牢记，切莫心里有侥幸。行人要走人行道，斑马线上左右瞧。照看老人和孩童，偏僻路段多留心。孩童乘车多看护，不催司机赶路途。学子走路守秩序，未满年龄不骑车。骑行车辆戴头盔，不闯红灯不逆行。酒后千万别驾车，切莫超速与飙车。转弯示意避大车，夜间行车需照明。驾车先把车况查，司机乘客莫喧哗。拒绝疲劳多休息，分心驾驶要不得。变道超车需谨慎，心宽路稳莫斗气。雨天慢行观远光，礼让行人守规章。出门不坐超员车，三轮载人隐患多。车停稳后再上下，头手莫向窗外搭。人人遵规行得稳，一路平安喜相随。
1: 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推出的《听见力量》，我是主持人蒋东。大家可以通过手机下载自阳观察 APP， 在首页找到试听，点击听广播，还可以下载云听 APP， 搜索自阳就可以搜到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开车的朋友直接调频到 FM 103.5，就可以同步在线收听。每周五，我们都将在这个时段为您搭建一个充满理解、支持和希望的空中家园。8月25号，第十个全国残疾预防日当天，由资阳市残疾人联合会主办，资阳市残疾人康复中心与资阳市第四人民医院共同承办的“心与心愿”关爱计划，科技点亮星空，关爱温暖童心，孤独症儿童公益诊疗活动，在资阳市残疾人康复中心，也就是市第四人民医院身心健康服务中心温情启幕。那么在活动当天，近十名孤独症儿童在家长或者是护理人员的陪同下走进了康复中心，在专业医护人员的引导下，开启了一段融合前沿科技与人文关怀的康复体验之旅。那么在活动现场啊，孩子们依次体验了近红外脑功能检测，还有就是经颅直流电刺激等一些先进的康复诊疗项目。据介绍，近红外脑功能检测依托多通道设备，能够精准地检测到脑区功能，有效定位异常脑区及神经网络连接障碍。经颅直流电刺激则可通过定向的调节受损神经环路的兴奋性，起到安全无创的物理干预作用。那么在目前，这两项技术已在康复中心内的脑机接口神经调控诊疗中心落地应用，为孤独症儿童提供了更加精准的评估与干预手段。那么除了科技体验环节，孩子们还在科普互动体验区和感统训练室参与了绘画涂鸦、平衡球及秋千等一些互动环节，在轻松愉悦的氛围当中锻炼了感知与协调能力。与此同时，医护人员也为家长们进行了细致的讲解，帮助他们进一步的加深对孤独症早期筛查和对科学干预的认知。近年来，资阳市持续加大残疾儿童康复救助力度，以实现应救尽救全覆盖。今年，市残联进一步实施残疾人康复服务提升行动，推动康复服务向高质量、精准化方向迈进，并依托资阳市残疾人康复中心这一专业平台，为全市残疾儿童提供更加规范、系统的康复支持。那么在下一步，资阳市残联将继续以务实作风和创新举措，将残疾儿童的愿望清单逐项转化为幸福清单，用科技点亮希望，以温情守护童心，让每一位残疾儿童都能在关爱中健康成长。

为进一步优化无障碍政务服务环境，破解听力言语残疾人群体政务办事沟通壁垒，提升政务服务温度与精度。近日，市残联机关党支部、市政务服务管理局窗口党支部牵头开展支部共建强志愿手语助残软政务主题党支活动。 那么本次活动啊，以政务手语专项实操培训为核心内容，精准聚焦听力言语残疾人在政务服务窗口办事沟通不畅、义务办理不便等一些痛点难点问题，切实打通助残服务沟通堵点。培训的内容涵盖了党建主题手语、日常交际手语、窗口服务手语三大板块，突出实操性与场景化。 那么在其中，在党建主题手语教学环节，授课教师系统讲解了党员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等规范手势，将党性教育与助残技能培训深度融合，实现党建引领与技能提升双向赋能。日常交际手语板块呢，重点教授人称代词与基础问候手势，帮助学员搭建基础沟通框架。 窗口服务手语板块则聚焦问候接待、咨询引导、等候提示等高频场景，覆盖请坐、请稍等、谢谢等服务用语。那么也是力求参训学员学习能用、用及有效。教学采取动作示范、分解演练、现场纠错相结合的方式，参训学员反复练习互动交流，也是逐步掌握了基础手语沟通技能。

0: 在黑暗中敲响光明，在寂静里听见回响。这里是 FM 一零三五，听见力量，听见力量，资阳市残疾人联合会特别呈现。
1: 我们记录逆风飞翔的轨迹，传递打破藩篱的勇气。每周五上午九点，让那些被折叠的生命在电波中舒展光芒。听见尊严的重量，看见心灵的翅膀。资阳市残疾人联合会与您共同守护平等权益，让无障碍的世界从声音开始连接。
0: FM 一零三点五，听见力量，每周五上午九点，听见生命最动人的频率。
2: 这里是一个树洞，也是一个加油站，您可以向我们倾诉烦恼，我们会邀请专业人士为您解答。你也可以点一首歌，送一份祝福，让我们用声音相互温暖。无论您是残疾朋友本人，还是残疾人家属，或是助残工作者，如果您在生活、工作、学习中遇到了困惑，或者有开心的故事想要分享，都欢迎您在资阳残联的微信公众号后台给我们留言。您可以匿名，也可以署名。我们会定期邀请心理咨询师、职业指导师等专家在节目中为您解答。同时我们也开启了点歌送祝福功能，你想为谁点一首励志的歌曲都可以告诉我们。你可以关注掌上资阳微信公众号，点击媒体矩阵找到 FM 103.5，或者也可以下载资阳观察 APP 找到视听，点击听广播，也可以下载云听 APP 搜索资阳综合广播收听节目。正在开车的朋友可以直接调频到 FM 103.5 收听。大家可以关注资阳残联微信公众号进行留言，参与点歌送祝福活动。

好，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听见力量，我是蒋东。2026年8月25号是第十个全国残疾预防日，今年的活动主题为实施残疾预防行动，共建共享健康中国。那么接下来将给大家分别介绍什么是残疾预防，我们身边的主要残疾原因有哪些，为什么说残疾的发生和发展是可防可控的。好，首先咱们一起了解一下什么是残疾预防。残疾预防是指针对遗传、发育、外伤、慢性病、传染病、环境、心理等可能导致残疾的风险因素，采取综合性干预措施，力求实现三个层面的目标：减少残疾的发生，在伤病发生后防止其发展为残疾，在残疾业已存在的情况下减轻功能障碍，防止残疾程度加重。那么咱们身边的主要残疾原因有哪些呢？常见的致残原因可归纳为三大类，一是遗传和发育因素，二是环境和行为因素，三是伤害与疾病因素。这三大类因素相互交织，共同作用，可能导致残疾的发生。残疾可分为先天性残疾和后天性残疾，这也称为是获得性残疾。导致先天性残疾的常见原因包括近亲婚姻、遗传因素、子宫内发育异常、父母吸烟、酗酒、吸毒等不良行为、妊娠期罹患某些疾病或服用不当药物，以及生产过程中的胎儿缺氧、产伤等。导致后天性残疾的因素则主要包括传染性疾病与非传染性疾病，比如说乙型脑炎、麻疹、糖尿病、高血压、精神疾病等，以及各类意外伤害，比如说交通事故、工伤、辐射伤害和其他外伤等。那么为什么说残疾的发生和发展是可防可控的呢？疾病和伤害可以预防，残疾同样可以预防。那么即便残疾已然发生，通过及时的康复干预也能有效地减轻其严重程度。虽然人类无法完全避免残疾的出现，但完全可以采取措施对残疾的发生和发展进行预防和控制。世界卫生组织指出，借助现有技术，至少可以使50%的残疾得到有效控制或者是延迟发生。在我们国家实施计划免疫后，脊髓灰质炎、麻疹、白喉、百日咳等四种可致残的传染性疾病发病率大幅的下降，由此导致的儿童残疾显著减少。同时，我国持续加强营养不良、微量元素缺乏、维生素 A 缺乏及碘缺乏等所致残的防控工作，那么通过推行优生优育，先天残疾的发生得到有效遏制。在康复领域，脑卒中患者若及早接受康复治疗，90%可实现生活自理，从而避免或减轻残疾程度。脑瘫儿童如能早期干预的话，约半数患儿可获得显著功能改善。此外，积极开展康复医疗，强化二级和三级预防措施，能够帮助大量残疾人获得不同程度的康复，减轻功能障碍。实践证明，残疾的发生和发展是可控可防的。

听众朋友们，一次烫伤，一次跌倒，都可能在不知不觉中埋下致残的隐患，咱们提前了解才能避开这些风险。首先说一下婚前和孕前保健。有些残疾是遗传及孕期营养等因素造成的，如果能及时发现的话呢，就能及早干预生下健康的宝宝，或是及时终止妊娠。因此想要孩子的夫妇啊，可以多了解一下孕前优生健康检查，增补叶酸等公共卫生服务。婚前和孕前的科学指导不仅能减少遗传性疾病的发生，还能从源头上预防未来可能导致的残疾问题，而这同时也是在为家庭减轻潜在的负担。孕妇产前筛查非常重要，尤其是对常见染色体病和严重胎儿结构畸形的筛查，因此孕妇应该是尽可能做到规律的产检，如有问题能及早发现。那么此外还要注意做新生儿苯丙酮药症、甲状腺功能减低症等遗传代谢病和听力的筛查，逐步扩大筛查范围，推进早期发现和早期干预，提升儿童健康管理工作，以有效减少儿童时期的致残性疾病。其次是慢性病的防控。在我国慢性病患者人数众多，其中部分患者可能出现残疾，如因糖尿病足导致截肢，因脑卒中导致偏瘫等，因此需要推广健康的生活方式，提倡戒烟限酒、合理膳食和科学运动，减少高血压、糖尿病等慢性病的发病率，通过全民健身行动和家庭医生服务，规范管理慢性病患者，防止并发症的发生。特别是在高危人群中进行筛查和干预，如脑卒中等，旨在减少因慢性病导致的残疾风险，确保更多人群享有健康的生活。还有就是心理健康和精神疾病防治。残疾不只是身体方面的，心理方面也会有残疾问题。构建社会心理健康服务体系，强化心理健康服务和个体危机干预，加强对精神分裂症、抑郁症等致残性精神疾病的筛查和治疗，推动对严重精神障碍患者的规范管理和救治。那么通过提高公众对心理健康的认知和心理援助服务的普及，减少精神疾病导致的残疾，帮助患者更好地融入社会。再了解一下传染病和地方病的防控，部分传染病和地方病也有可能导致残疾，因此需要继续维持脊髓灰质炎、流行性乙型脑炎等疫苗接种率的高水平，确保传染病的有效防控。所以要落实疫苗管理法，保障疫苗使用安全，加强地方病的全覆盖监测，持续消除重大地方病如碘缺乏病的流行，防止地方病引发的残疾问题，保障人民健康安全。还有就是职业病的防控，部分职业风险因素较多，可能导致残疾，需要加强职业健康监管体系，落实防尘、防毒、防噪声、防辐射等措施，减少工作场所的职业危害。特别是针对高风险职业从业者，加强劳动保护，避免接触有毒有害因素，预防严重致残的职业病。那么通过对职业病的患者的救治和对工作环境的改善，最大限度地降低职业病引起的残疾发生。再了解一下道路交通和生产安全管理。有些残疾来自交通事故或生产安全事故，因此需要加强道路交通安全和生产安全的监督管理，排查重大事故隐患，改善工矿行业的劳动条件，减少工伤致残，加强道路交通设施安全保障，严厉查处严重交通违法行为，确保运输安全，同时加强交通事故伤者的救援和救治网络建设，减少因交通事故导致的残疾，提升全社会的交通安全意识。好，最后再说一下儿童和老年人的伤害防控。儿童和老年人自理能力相对不足，那么比起健康成年人更可能发生危险甚至致残。针对儿童和老年人群体，开展伤害综合干预和安全教育。那么咱们可以推广儿童安全座椅，建设老年人友好环境，改造居住环境，防止老年人跌倒，
通过提高救援和救治水平，降低儿童伤害和老年人跌倒所致的残疾风险，加强社会各界对儿童和老年人特殊需求的关注，创建一个更加安全的生活。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可以关注掌上资阳微信公众号，点击媒体矩阵找到 FM1035， 或者可以下载资阳观察 APP 找到视听，点击听广播，也可以下载云听 APP 搜索资阳综合广播收听节目。正在开车的朋友可以直接调频到 FM103.5 收听。大家可以关注资阳残言微信公众号进行留言，每周五我们都将会在这个时段为您搭建一个充满理解、支持和希望的空中家园，周二周日同一时段进行重播，欢迎大家收听。好的朋友们，今天的听见力量到这里就结束了，我们下期再会。

0: FM 103.5，
1: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2: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1: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2: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1: 我爱，
2: 我爱
1: 这所有的声音，
2: 这所有的声音。
1: FM 一零三五，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2: 耳边的声音。
3: 欲速则不达，不必慌张，不要妄想走捷径，先修炼好内在，时间会给你答案。
4: 每个清晨都要用心，记得忘记昨天的忧愁，保持对生活的爱和热忱，把每一天活得热气腾腾，以热情饱满的姿态去生活，努力就好，其他都不重要。
3: 生活不是为了赶路，而是为了感受生活。大为爱生活。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欢迎大家在这时间继续关注1035自然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现在正在为您直播的是大为爱生活，和大为一起热爱我们的生活。那么现在啊，正是很多水果成熟的季节，品种多，口感好，价格呢也很实惠啊。想知道这个时候有哪些应季的水果值得我们去一尝啊？今天呢，就带大家一起去了解一下不可错过的时令鲜果。那首先呢，我们来了解一下龙眼啊。这个龙眼呢是很常见的一种水果，剥开外壳啊，它的果肉呢是晶莹剔透的，香甜多汁啊，令人食欲大开。那龙眼呢不仅味道甜美，它还含有多种的营养成分。那很多人可能不知道啊，龙眼和荔枝其实是同属一科的水果，它们俩的这个营养成分呢也是非常的接近啊。那么从数据上来看呢，它们两者的含糖量都高啊，都为16.6%，热量呢也都是每百克当中还有71千卡。在维生素 C 方面呢，龙眼是每百克当中还有43毫克，略胜于荔枝啊。另外呢，龙眼的钾含量是比较高的，每百克当中还有248毫克，不仅呢会高于苹果、梨等等一些常见的水果，也比荔枝要高出60%多。那么在补钾降压方面呢，这个龙眼是更胜一筹啊。另外龙眼呢还具有核小肉厚的一个特点，可吃的部分呢占比会更高。那么龙眼干制之后就是桂圆啊，虽然随着水分流失，维生素的含量下降了，但是甜度更高了，适合拿来比如说泡茶呀，或者是煮粥煲汤喝都不错啊。不过呢就别指望靠龙眼去补铁啊，一方面呢它含铁量并不高，其次呢它所含的铁属于植物来源的铁，吸收率比较低。那真想要补铁的话，还是要吃红肉啊、动物肝脏啊等等一些含铁量丰富、吸收率高的一些食物。

那在吃龙眼的时候也要有一些注意事项啊，比如说龙眼呢最好不要空腹吃，一次呢也不要吃太多，就是十颗以内啊，否则呢可能会发生和荔枝一样的情况，大量糖分摄入会刺激胰岛素分泌增加而诱发低血糖。

好的，下面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莲雾啊。莲雾的学名呢叫做洋葡萄，长相呢就是好像紫色的一个小铃铛一样啊。在气候温暖的海南等地，那八月呢已经是莲雾第二次盛产期，那第一次呢就是在五月到六月啊。它的含水量是超过90%，素有长在树上的矿泉水之称啊。你啃上一口啊，真的是补水又解渴，很适合在炎热的夏天来吃啊。那虽然莲雾呢主要营养成分比如说维生素等等的一些含量并不算突出，但是值得关注的是莲雾当中呀有丰富的植物化学物质，比如说花青素等等。那么数据显示呢，莲雾当中类黄酮总含量可以达到每百克是50毫克，和火龙果接近啊。而常见水果当中的总黄酮含量呢一般只有每百克当中含有3到36毫克。那么研究表明，莲雾这些活性成分具有杀菌、抗氧化、清除自由基等等一些作用。那么还有研究发现呢，莲雾在调节糖代谢异常方面也有着一定的积极意义，这可能是和莲雾的多糖有关。那么再加上莲雾本身呢含糖量并不算高啊，平均是7.68%，那热量呢也比较低，对于血糖偏高啊或者是有减肥需求的朋友是十分友好的。那么莲雾的品种比较多啊，不同品种的含糖量有所差异。莲雾的甜呢就是那种清甜当中带着花香的一个味道啊，非常的好吃，不像榴莲啊、芒果啊其他的一些热带水果甜的那么的浓郁啊。如果是大家喜欢这种清爽脆甜的朋友可以去尝试一下。那我们怎么样去挑选这个美味的莲雾呢？除了看品种之外，还可以记住下面的一个口诀，就是黑透红，肚脐开，皮幼幼，粒头薄。就是说呀，这个颜色偏深紫红，那底部的丝片萼片呢适当的分开，它的果皮呢滑嫩，果身圆鼓，说明哎，这个莲雾啊是水分充足，成熟度好，花青素含量丰富的。You can.

0: 欲速则不达，不必慌张，不要妄想走捷径，先修炼好内在，时间会给你答案。
1: 每个清晨都要用心，记得忘记昨天的忧愁，保持对生活的爱和热忱，把每一天活得热气腾腾，以热情饱满的姿态去生活，努力就好，其他都不重要。
0: 生活不是为了赶路，而是为了感受生活。大为爱生活。

0: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欢迎大家在这时间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现在正在为您直播的是大为爱生活，和大为一起热爱我们的生活。 那么在上节的节目当中呢，和大家来聊到，哎，现在正是很多水果成熟的季节，哎，下面呢继续带大家一起去了解一下不可错过的时令鲜果。那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什么样的时令鲜果呢？就是西梅啊，大家是不是觉得西梅好像是一年四季？
1: 好像都有卖啊，为什么要放在这里来推荐呢？的确啊，如今的能量物流啊，仓储啊，非常的发达。二宝，快点把你的小零食装起来，再磨磨蹭蹭的，天黑都到不到露营的地方。
2: 晓得了，我把薯片果弄都找好了的嘛。
1: 你就晓得吃，书包、野餐垫还是我帮你了，真的太难了。
3: 哥哥最好了。
4: 哎，你们两兄妹就莫闹了哈，东西我都准备好了，全员上车出发露营。今天的天气巴适得很，一家人出去耍才安逸。
5: 哎，我们的车子只能坐得下五个人的嘛，多了一个人，嗯，要不你先带到马老汉儿去找帐篷，你等哈儿再来接我。
6: 有喂，就多了一个小二宝，我抱到他就是了。
5: 就是嘛，一家人热闹些，你嫌弃八个人挤车都很正常。
6: 我又哪么讲究嘛？
4: 可是，万一碰到交警……
3: 哎呀，没得事的，运气没得那么撇的。搞快点，再不出发天都要黑了。
7: 这条路上车有点多哟，都排起了。
4: 哎，前面有交警检查，得不得早去哦？
8: 娃娃我抱到的，又没占位子。
5: 师傅你好，例行检查，麻烦出示一下行驶证、驾驶证。
8: 交警好，这是我的行驶证、驾驶证。证件没得问题。哟，都坐满了啊？你这个车只能坐五个人哒？现在都坐了六个人了。
5: 交警同志，我们就多了一个小娃儿，而且是他来报到的，又没占座位，不算超员。
8: 哎呀，我理解你们一家人开开心心出去耍。 很多车主乘客都觉得大人抱到小娃娃坐车，哎，娃娃不占座位，不算超员。但法律规定，哪怕是怀抱的婴幼儿多一个人就是超员，同样要面临处罚，更安全极大的安全隐患。五座车的安全带呢，都是按五个人的标准设计的，多出来的那个人呢是没得安全带的。
4: 哎呀，小金同志，我还是抱得住一个娃娃的，他才好大点儿嘛。
8: 娘娘，你现在觉得你抱得住娃娃？哎，万一一个紧急刹车，你想一下嘛，哪个最先受伤？是不是娃娃先撞到座椅上嘛？哟喂，后面挤得满满当当，上面还塞了那么多东西。哎，坐姿不规范，车辆转弯刹车，惯性一来很容易碰到，挤压受伤。
9: 我想到一家人就出发了，免得跑二趟。
8: 大家都觉得就多一个小朋友挤一下没得事，这也是最要命的侥幸心理。超员真不是小事啊，隐患特别大。首先，车子负重变大，刹车会变慢，操控就变差，遇到突发情况根本躲不开，极容易出事情。最关键的呢，就是小孩的安全。很多家长以为抱得住娃娃，但紧急刹车的惯性冲击力，大人根本抱不住。 娃娃很容易被挤压、摔出，造成重伤，这是最大的致命隐患。而且超员把车内的空间全部占满，哎，万一发生个意外，大家根本没法快速逃生，救援也进不来，会直接加大伤亡风险。
4: 啊，原来这么危险啊！我一直以为只是多坐了一个人而已。
8: 在这儿呢，给大家辟谣一个交通误区，就是认为小孩不算数。 婴儿不占座就不计入人数，哎，这个说法严重错误。根据交通法规规定，车辆核定载客人数呢，以实际承载的独立生命体人数为准。 不分年龄，不分身高体重，不分是否占用座位。无论是襁褓当中的婴儿、怀抱的幼儿，还是未成年儿童，只要搭乘在车内，都需要计入载客总数。哪怕只多一名婴儿，也属于实打实的超员违法行为。
0: 嘉颖同志，我懂了，确实是我太大意了，只图方便忽略了安全隐患。今天我真的受教了，
1: 以后再也不超员挤车了，宁愿多跑一趟也不冒风险。
8: 知错能改就好，

0: 这次还是有一些相应的处罚，驾驶人应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49条，机动车载人不得超过核定的人数，客运机动车不得违反规定载货的，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90条规定，处以2倍元罚款，驾驶证记3分。好的，那这样子，老婆，你开车先带马老汉去录音的地方。
1: 我自己打个车过来，也没得好远了。
2: 也行，交通安全无小事，超员不分人数多少，不分年龄大小，大家要树立正确的交通安全意识，主动拒绝乘坐超员车辆，不纵容，不默许怀抱儿童超员乘车行为。
3: 记住了，以后绝对不超员。
4: 短途不是借口，人多不是理由。
5: 私家车超员隐患重重，守住乘车规矩，才能守住全家平安。FM103.5，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6: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出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7: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
8: 加快建设的声音，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我爱这所有的声音。
9: FM 1035，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10: 年初就能吃到进口的西梅，不过呢，我们国家呀，西梅主要上市的时间集中在8到9月，然后呢，再加上天热出汗多啊，如果是食欲不振呢，吃果蔬和粗粮减少，哎，推荐大家在这个季节啊，可以适当的多吃一些新鲜的西梅。为什么就像那这一
11: 那么在西梅当中啊，含有山梨糖醇啊，这新鲜的西梅当中，山梨糖醇的含量呢是每百克当中含有5.4克。这种物质呢，会通过渗透作用，可以刺激我们的肠胃蠕动，改变我们的肠道菌群。那西梅的口味和营养呢，也是不错的啊。那应季的西梅，它的果肉细腻，味道甜蜜，成熟的西梅呢，含糖量在10%以上，有些品种呢，甚至是高达了15%以上。但是其实呢，血糖生成指数啊，却比较低。GI仅为34左右，这也得益于它的糖分当中啊，有很大一部分是果糖。
10: 果糖呢，它的甜度高，升糖速度慢，而且西梅当中含有膳食纤维，不可溶性膳食纤维含量在每百克当中还有0.7克，可以延缓血糖的上升速度。 那么西梅呢，还有一个特点，那就是富含酚类化合物啊。酚类化合物呢有不错的抗氧化作用，通常呢，颜色越深的这种西梅啊，它的花青素等等一些抗氧化物的含量就会越高。那吃西梅的时候要注意些什么事项呢？就是即便我们 非常的喜欢吃西梅啊，一次呢大家也别吃的太多了，4到5颗就好了啊。那尤其是别和这个猕猴桃啊、火龙果啊等等一些其他水果一起吃，否则呢会引起腹泻。

好的，下面呢我们来了解一下这个红毛丹啊。红毛丹呢因为它的表皮长着绒毛，而且呢呈红色而得名，就是这么直接啊。红毛丹它是典型的热带水果，虽然和荔枝龙眼同属于无患子科，但是呢在除了产地之外的其他城市啊， 不算是常见的啊。那红毛丹呢，因为它独特的外形常常被误认啊，就是很多初见它的人呢会误以为这是长着毛的荔枝啊，所以呢红毛丹也有毛荔枝之称。那么有一些没有吃过红毛丹的朋友可能会担心啊，这个长刺的水果，哎，会不会

手扎嘴呀，会不会味道不好啊？其实呢，红毛丹的味道还是很不错的啊，既有荔枝龙眼的甘甜，又带着一丝的微酸。那这是因为它的含糖量呢，虽然高达17.5%，但是酸甜比比较低。那如果你不喜欢荔枝龙眼的这种纯甜，那红毛丹呢就很适合你了哈。

0: 那红毛丹的维生素 C 含量为每百克当中含有35毫克，它的这个钾含量呢就远比不上龙眼和荔枝了啊，仅有每百克当中含有13毫克。那么传统品种的红毛丹它有一个小缺点，那就是果肉它的甲种皮和果核不容易被剥离开啊，而果核的外皮其实是它的种皮，带有一些这个苦涩的味道，那么大家吃的时候要注意了啊。不过现在培育出了梨核红毛丹，吃起来呢体验感会更好。
1: 我回家早就开过头，还想再留下去。
0: 那下面呢我们来了解一下挑选红毛丹的小技巧。首先呢就是看它的软刺啊，成熟的红毛丹呢软刺顶端呢带有绿色，有弹性，不软塌。那如果是刺的颜色深且软塌下去了，就说明这个红毛丹啊不太新鲜啊。刺太硬呢就可能是没有完全的成熟，买回家的红毛丹啊要尽快的吃完，实在吃不完呢就要用保鲜袋给它装好，放在冰箱进行冷藏，1到2天内最好吃完。

好的，下面呢我们来了解一下中晚熟的水蜜桃。现在上市的中晚熟水蜜桃啊，虽然成熟期比较晚，但是它的甜度和风味呢品质毫不逊色。它们仿佛集结了夏天所有的这个温暖甜蜜啊，在时间的加持下酿出了一兜甜蜜的汁水。那么水蜜桃呢属于软桃， 在成熟之后啊，只需要轻捏桃身就能轻松的剥开桃皮，露出粉白多汁的果肉，香气扑鼻，十分的诱人，非常的香甜好吃啊。那相比于其他的一些品种的桃子，那中晚熟的水蜜桃呢，它的生长期会更长，糖分积累呢往往会更加的充分，含糖量呢可以达到 但是由于水蜜桃它的水分含量是比较高的，是90%左右，它的甜呢并不是那种蜜人的甜啊，是混着桃的香味儿，这种清爽的甜蜜啊，它的热量呢也不高，每百克呢是46千卡左右，即便是在你减重的时候，也可以放心的吃上一颗。另外呢，有研究发现啊，水蜜桃当中的多酚类物质具有一定的抗菌抗氧化的效果。 那么虽然水蜜桃它的膳食纤维含量要稍低于油桃啊、黄桃啊等等，但是中晚熟水蜜桃的果胶等等可溶性膳食纤维是含量比较高的，这其实呢是果肉质地更为细腻的一个关键啊，入口即化，同时呢还为我们的肠道益生菌提供了更多的食物，有助于促进我们的肠道健康。 那我们要怎么样去挑选这个水蜜桃呢？首先是看它的颜色形状，成熟的中晚期水蜜桃啊，它的果皮粉中带有淡淡的乳黄色，合缝线呢浅，则带有红晕啊，避免选择有大面积绿色的桃子。那么优先选择果形比较圆润饱满的，顶部呢平坦或者是微凹的水蜜桃。 那还有就是摸它的软硬闻香气啊，成熟的水蜜桃呢，稍软且有弹性，过软呢可能会过熟了啊，过硬呢。

红柱或者是霉斑代表着桃子不新鲜，那储存的时间呢就比较短了啊。那桃饼与果肉相连接处呈这种淡黄色，就代表它成熟度比较高。那如果是果蒂发绿，就说明成熟度不足。

好的，下面呢我们来了解一下杨桃啊。杨桃呢也是典型的热带水果，它的果期比较长，八月是盛产期，风味更佳。那么杨桃的颜值很高，切片之后呈现这种星星的形状，又叫做 星星果啊，人们常用它呢来装饰一些菜肴和甜品。那么除了装饰之外，杨桃本身的营养也还是不错的。首先杨桃含水量高达 91.4%， 而且呢热量仅有31千卡，含糖量呢也才 7.4%， 且以果糖为主。 其次呢，就是杨桃它吃起来就是这种脆爽清甜的一个味道啊，膳食纤维的含量呢也不低，每百克当中含有1.2克，杨桃的含钾量也不错，每百克当中含有128毫克。那研究发现呢，杨桃当中的儿茶酸、花青素等等一些酚类物质含量也是比较丰富的，具有较好的抗氧化活性。 那么有朋友尝试过杨桃之后啊，感觉味道不太好啊，这主要是因为杨桃的草酸含量会比较高，因为为了满足运输的时间，那往往呢在杨桃还没有完全成熟的时候就进行采摘了，这个时候糖分的积累是不足的，草酸含量也会更高，那吃起来口感自然会带一些酸涩的味道。那么我们买回家之后，不妨和香蕉一起来放个2天，等杨桃它的菱角稍微带点棕色了，说明它就完全成熟了。那么吃的时候呢，削去果棱，削去果皮，去掉果心，这样吃味道会更好一些。

好的，和大家介绍了那么多应季的水果，应季的鲜果，那大家呢可以照着清单一起去挑一挑水果吧。

书馆栏目由新华文轩资阳市公司赞助播出。新华文轩是国家新闻出版署核准的在四川省唯一具备开展中小学教科书发行业务资质的企业，已连续45年实现课前到书人手一册。同时，新华文轩持续助推教育信息化发展及数字化转型，积极推进劳动与研学实践教育服务，全面助力教师培训，积极探索中小学课后服务，不断赋能教育高质量发展。读书是快节奏下的慢调，是高校城市间的温暖力量，它可以让人进入另一个世界，找到不同的生活意义。当你看不清前进方向的时候，就多读书。阅读可以带你遇见更好的自己，让我们读书吧。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欢迎大家在这时间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下面进入到我们今天的我们读书吧，我是大为。在晚上，当孩子终于沉沉的睡去，很多家长啊坐在床边疲惫地复盘白天的一幕幕，心里呢涌上了一阵愧疚，刚刚又忍不住提高了音量，对着调皮拖拉的小孩子发了火。几乎呢每一位父母啊都期待自己能够温柔耐心心平气和地去陪伴孩子长大，可是在现实里呢，写不完的作业，反复提醒却不改的坏习惯，撒泼哭闹的瞬间，总能轻易地点燃我们的怒火。其实带娃少生气啊，从来不是逼着自己去压抑我们的情绪啊，扛下所有的委屈。那么要想跳出吼叫循环，我们呢需要去换一种心态看待亲子关系。

那么首先呢，就是不要在孩子身上实现你的期待。很多时候我们的怒火呢，并不是孩子犯下多大的错误，而是源于我们的内心沉甸甸的期待。在不知不觉当中啊，很多父母呢会把自己没有完成的心愿、人生的遗憾，甚至是对未来的焦虑，全部的投射到孩子身上。我们期待孩子成绩优异，期待他乖巧懂事，期待他避开我们曾经走过的弯路，活成我们理想当中的模样。于是呢，当孩子拖拉贪玩达不到我们心中标准的时候，失望呢就会化作怒气，脱口而出的责备就成了最本能的反应。可是我们常常忘了啊，孩子是一个独立的生命，他呢并不是来完成我们生命的答卷的。我们都是为了你好，这句话背后呢藏着一份沉重的捆绑。你的期待属于你自己，不该成为孩子必须要背负的枷锁。孩子有属于自己的成长节奏，他呢可以普通，可以犯错，也可以慢慢的去探索属于自己的道路。虚的小空，有些道理不懂。试着把期待从孩子身上收回，分清楚什么是我想要的，什么是孩子真正需要的。放下完美小孩的执念，接纳孩子本来的样子，你就会发现大半无名之火呀，自然而然就会消失了。

0: 还有就是学会课题分离。课题分离是父母减少内耗非常重要的一课。那简单来说呢，就是一件事情最后的后果由谁来承担，这件事情呢就是谁的课题。那么写作业磨蹭，第二天被老师提醒，后果由孩子承担，那这就属于孩子的课题。保证孩子的安全，教会孩子基本的是非，这是父母的课题。在生活当中啊，大部分亲子关系的矛盾都是来自于父母过度插手了孩子的课题。我们一遍遍的去催促、唠叨、管控，恨不得替孩子去安排好每一分钟。那么当孩子不肯顺从，我们就会产生强烈的这种失控感，进而会愤怒。可是越紧抓不放，孩子就越容易产生逆反的心理，最后呢，双方都精疲力尽。那么课题分离啊，不是放任不管，更不是撒手放弃。父母可以善意的提醒，给出建议，但是不必为孩子的选择而焦虑生气。你呢，不需要替他去走完成长的道路，也不需要为他所有的行为去买单。
1: 窗外薄雾淡却，高楼惺忪。
0: 守住自己的边界，放下事事掌控的执念，分清哪些事该管，哪些事可以放手，你和孩子之间紧绷的关系就会松弛许多。

那么还有就是给我们的情绪找到一个出口，带娃不生气不等于要硬生生的就忍住怒火，情绪呢就像蓄水池，一味的压抑只会不断的积攒，等到临界点的时候，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儿就会让长久忍耐的情绪彻底爆发。那么很多家长啊，白天忙工作，晚上呢围着孩子家庭打转，几乎没有属于自己的时间，疲惫委屈压力全部被悄悄地藏在我们的心底，等孩子一点点调皮，所有积压的负面情绪就会一股脑地发泄在孩子身上。那么想要做到温和育儿，首先要学会看见自己的情绪，当怒火呢即将升起的时候，给自己按下暂停键，可以短暂地离开当下的环境，走到阳台去深呼吸，倒一杯温水，给自己几十秒钟的冷静时间。也要找到专属于你的情绪出口，比如说留一小段时间给自己，傍晚散一会儿步啊，听一听喜欢的音乐，和好友聊聊心事，培养一个无关孩子无关家庭的小爱好。父母呢先照顾好自己，才有多余的温柔分给孩子。

0: 其实育儿本质上是一场自我修行，我们呢不必要求自己做永远不会生气的完美家长，只要慢慢学会解绑过高的期待，分清彼此的课题，安放好自己的情绪。那么当你的内心松弛平和，陪伴孩子的旅途将会是温柔与光亮。
1: 我对错情有难逢，直到
0: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看看我们今天的节目时间呢，到这儿又该和大家说再见了。那就让我们在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FM103.5。
1: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2: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0: 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1: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0: 我爱，
1: 我爱
0: 这所有的声音，
1: 这所有的声音。
0: FM 一零三五，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1: 耳边的声音。
0: 每一次相遇，都是一次心灵的震撼；每一次聆听，都是一次记忆的唤醒。不需要选择，不必犹豫，只需轻轻一按，剩下的就交给我们。

让我们一起随着音乐的翅膀飞向未知的天空，探索那些被遗忘的旋律，感受那些从未触及的情感。邀请你与音乐盲盒一同，在未知的旋律中寻找那份专属于你的惊喜和感。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欢迎来到今天的音乐盲盒。每一次播放都像是打开一个神秘的盒子，不知道会有怎样的音乐从中流淌出来。可能是一段温柔的吉他弹奏，也可能是一阵激昂的鼓点，或者是一首温暖人心的老歌。那么，让我们开启今天的音乐之旅吧。

0: 103.5
1: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2: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1: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2: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1: 我爱，
2: 我爱
1: 这所有的声音，
2: 这所有的声音。
1: FM 1035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在音乐盲盒的陪伴下，让我们一起放慢脚步，从忙碌的生活中抽离，用心去感受每一个音符带来的震撼和温柔。在这里，每一次播放都是一场新的冒险，每一次聆听都是一次新的体验。音乐盲盒，期待与你一起开启下一段音乐之旅。我们下次再会。

交通安全提醒。出行交规要牢记，切莫心里有侥幸。行人要走人行道，斑马线上左右瞧。照看老人和孩童，偏僻路段多留心。

0: 让行人守规章，出门不坐超员车，三轮载人隐患多。车停稳后再上下，头手莫向窗外搭。人人遵规行得稳，一路平安喜相随。
1: 聚焦热点事件，关注重大案情，以法律的视角观察，以专业的思维剖析，有观点，有依据，有态度，不偏激。每天11点，锁定平安资。

好的，短暂的休息之后，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 103.5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正在为你播出的平安自阳。依旧是要提醒到大家，我们在开车出行的时候一定要严格的遵守道路交通法律法规，安全文明出行，上车就要系好安全带，不管是前排的朋友还是后排的朋友，全员全程规范的要把安全带给系好了。如果说骑电瓶车出行，那就要正确的戴好安全头盔。前段时间在绵阳交警开展夜查行动的时候，对一辆小车呢也是进行了检查，哎，就发现了开车的男子有酒驾的嫌疑，于是呢让他下车接受进一步的处置。然后男子呢是坚决不下车，并且大声的说道哈，自己没有喝酒，自己中暑了，只是喝了藿香正气水。但是经过呼气检测，他体内的酒精含量达到了每百毫升39毫克，确实达到了酒驾的标准。眼见没有办法逃避，男子呢顿时抱头痛哭，说自己中午呢喝了酒。最终交警对他也是进行了一些处罚哈，处以罚款1300元，驾驶证记了12分，并且暂扣6个月。

关于酒驾和醉驾的一些误区啊，比如说有的朋友觉得自己酒量比较大，喝一点不会有影响吗？啊，这个想法是大错特错。酒驾的认定标准和酒量大小它是没有任何的关系的，而是要看血液中的酒精含量是否是达标。那还有呢，就是酒驾以后，喝了酒以后挪车不算酒驾吗？说到这个，汽车发动并且发生位移，驾驶员呢就是处于驾驶行为当中，然后酒后行驶车速再慢，驾驶员在控制能力和反应能力上也会有不同程度的降低，也非常容易发生一些交通事故。那除此之外呢，还有哈，就是小区院内酒驾没得事吗？你要知道哈，在社会开放的小区单位内部的一些道路，还有公共停车场呀、地下车库呀，都是属于道路的范畴。只要机动车在道路上发生了物理上的位移，就可认为驾驶行为已经完成了。所以喝了酒以后在小区停车场等这些地方挪车的行为也是属于酒驾。那隔夜酒不属于酒驾吗？这个想法也是错的。酒驾不以酒后时间长短界定，而是以血液酒精浓度专业测试结果为标准。如果说血液中的酒精含量超标啊，还是会构成饮酒驾驶或者说醉驾的。

那在这里呢，也是再一次的提醒到大家啊，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大家呢一定要牢记于心。短暂的休息之后，我们再回到今天的节目当中。

0: 聚焦热点事件，关注重大案情，以法律的视角观察，以专业的思维剖析，有观点，有依据，有态度，不偏激。每天11点，锁定平安滋养。
1: 好的，短暂的休息之后，欢迎大家继续回到平安滋养节目当中。那么在日常办公啊，随处可见的插线板确实方便了大家，但是也暗藏了一些隐患。我们在生活当中怎么样去挑选合格的插线板，避开使用的误区有哪些啊？这个小节的话我们就来聊一聊。首先来说一说怎么样去选择插线板，第一个的话就是看3C， 去查看一下产品的包装，需要有 CCC 认证哈，又称3C 认证的一个标识。第二个的话就是买新国标哈，一定要牢记。那一定要购买新国标的插座，不要选购国家禁止生产的万用孔插座。新国标的插座的三项插孔和2项插孔分开有5个孔，然后万用孔插座的3项插孔和2项插孔合在一起有3个孔。

除此之外呢，就是要去点一点它的总量了。符合国家标准的插座内部所用的铜线比较的多，铜片也是比较的厚的，塑料壳严实，因此呢它分量相对来说是比较重的。而不合格的插座呢，偷工减料哈，明显会感觉到哎，这个手感有点轻，所以呢我们还是要去试一试它的这个手感。就合格的插座，不仅每个孔的插拔手感适中有弹性，而且呢各插孔的插拔手感是一致的。不合格的插座的插拔力度，它就是有一点点松，或者说是过紧，要么就过松，要么呢就是过紧，弹性差，而且容易松动，就每个孔也能明显的感觉到手感是不太一样的。关于插线板的三个错误的用法，第一个的话就是超负荷的去使用，像市面上常见的家用插线板，额定的电流通常为6安、10安和16安。如果说同时哈，你接入多个大功率的这个电器，比如说像这个电热水壶，你将电热水壶，也就是1500瓦的电热水壶和微波炉，也就是1000瓦的微波炉，然后插在同一个10安的插线板上，总功率呢就会超过插线板2200瓦的承载极限。如果说同时开启，就会导致过热，甚至有更危险的一个事情的发生。还有呢，就是使用劣质的一个产品，就一些不良商家为了降低成本，他采用非阻燃材料制作的外壳，或者说是用导电性能比较差的铝线啊代替铜作为导线，然后这样的插线板一旦遇到高负荷，就非常容易引起短路起火。那还有呢，就是忽略了使用的寿命，一般的插线板它的使用寿命呢是3到5年就需要更换。如果说你发现插孔发黑了，插头松动等情况，说明它已经是超期服役了哈，必须立刻淘汰。那几个习惯哈，我们让用电更加的安全。第一个的话就是大功率的电器专插专用，家中的这个插座不要同时使用超过额定功率的电器。大功率的电器，就比如说空调、冰箱，还有电热水壶等等，一定要单独的使用专用的插线板。然后第二个的话就是电器不用的时候，哎，要拔插头。像我们的电器开关，比如说哈，你电器关机以后，你插头没有拔，电路它还是处于一个带电的状态，存在起火的风险。然后长期不用的电器一定要及时的拔掉插头，避免电路持续的带电。如果说你担心反复的插拔它会坏，我们可以换成哈带开关的插座面板，这样的话除了节省电费，我们还能减少不拔插头带来的一些风险。那还有呢，就是我们在拔插头的时候尽量用双手，拔插头的时候一定记得握住哈插头，而非拉扯电线，尽量的双手操作，一手固定在插座上，另外一只手呢就去拔这个插头，避免插头的时候发生晃动，产生电火花。然后注意的话，佩戴的金属首饰不要去触碰到插座，并且一定要保证你的手是干燥的一个状态。那最后一个呢，就是发现像插线板老化就要立刻的更换。就如果说你发现了这个插线板温度异常，或者说是插孔变色了，立刻停止使用。发现插线板老化需要更换新的，严禁自行去改造电器的一个插头。总而言之啊，我们也要牢记，因为办公室人员比较的密集，各类的电器设备使用的比较的频繁，一定要做到人走断电。然后并且呢定期的去进行办公室的一个线路的检修。

好，那我们来跟大家说一说关于手机充电的一些安全准则。一个的话就是使用原装的电池和充电器，你不要使用劣质的电池。那不同手机充电器不要混着用，以免损坏电池，造成一些风险。除此之外呢，就是充电过程当中尽量不要去使用。 我们在充电的时候，手机它会产生热量的，玩手机、打电话，它会快速的提升热量，容易引起危险。还有就是高温，它会导致电池热量过高，可能会发生一些危险。充电或者说是放置手机的手机，一定要选择远离高温的一个地方。以及呢，电池如果说遇到了水容易引起短路，充电前呢一定要去检查一下电池和充电器有没有受潮或者说进水的现象。 手机充电的正确的步骤是先把这个充电器插头插入插座，再把数据线呢插到手机上。那还有呢，就是手机一般是锂电池，锂电池呢不喜欢在高温或者说是低温当中作业，在低温环境当中，手机电池的保护机制它会造成充电缓慢，在高温环境当中，锂电池呢会不稳定，所以呢一定要牢记。 那最后呢，就是提醒到大家，为了方便充电的使用手机，不少朋友习惯在床头或者说是枕头附近充电。那这种情况的话，万一出现了短路引发的自燃，那就非常的危险了。所以尽量不要在枕头附近进行充电。

聚焦热点事件，关注重大案情，以法律的视角观察，以专业的思维剖析，有观点，有依据，有态度，不偏激。每天11点，锁定平安资养。

好的，短暂的休息之后，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前段时间呢，王先生他收到了陌生的催款短信，说呢他有5500元的贷款逾期，如果说你不还哈，将起诉并且上报征信。然后对方呢随即就发来了标注他的身份证、银行卡等隐私信息的电子借款合同。因为王先生呢他是有网贷的习惯的，登录网银核实，哎，确实有这笔款项。而且啊，逾期，那便信以为真。对方就是说呀，当天为起诉的最后的期限，催促立刻还款，并且可以免除全部的罚款。王先生呢，通过对方的发送的链接登录平台转账的还款，随后对方以开具贷款结清证明为由，让他去联系客服，客服却说啊，你是出现了重复还款了，可以申请退款。王先生就心存侥幸，配合操作。对方又说啊，他是指导退款为由，诱导王先生去下载两款实为屏幕共享和木马的 APP， 谎称他的银行卡权限异常需要激活。王先生就按照他的提醒登录网银，输入密码以后手机黑屏，1小时以后恢复，卡里面的余额全部被钻走。王先生于是选择报警哈，民警呢对涉诈的账户开展职务冻结，案件呢正在进一步的勘办当中。我们来说一说他的这个套路究竟是怎么样的哈。第一个的话就是骗子他会通过非法的手段拿到受害人的信息以后，冒充贷款平台工作人员，发送逾期催收的短信，再以起诉影响征信的话术制造紧张氛围和恐惧感，然后骗子呢发送仿冒正规贷款平台的虚假链接，网页呢它是同步虚假欠款记录的，误导受害人主动的去转账结清所谓的逾期贷款。第三步呢就是屏幕共享了，指导操作了，骗子以开具结清证明呢，或者说是处理重复还款为由，诱导受害人去点击链接下载陌生 APP， 植入木马并程序，随后借假借哈这个远程指导操作，要求受害人开启屏幕共享，刺激呢去窃取银行卡密码等关键的信息，操作手机转走账户的资金。在这里呢也是提醒到大家，如果说接到了贷款逾期的电话或者说是短信，我们还是要通过正规的平台来进行核实，千万不要去点击陌生的链接或者说是扫描二维码。然后第二个的话就是凡是以退款啊、验证开具结清证明等这些借口让你去下载陌生 APP 的，并以指导操作为由让你登录网银并且开启屏幕共享的，都是诈骗，千万不要相信。然后一旦发现被骗，请第一时间保存好聊天记录，转账凭证，并且报警。

0: FM103.5，
1: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2: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1: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2: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1: 我爱，
2: 我爱
1: 这所有的声音，
2: 这所有的声音。
1: FM 一零三五，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3: 耳报，耳朵妈你的小李

0: 始装起来，再磨磨蹭蹭的，天黑都到不到露营的地方。
1: 晓得了，晓得了，我把薯片、果冻都找好了的嘛。
0: 你就晓得吃书包、野餐垫，还是我帮你拿，真的太难了。
1: 哥哥最好了。
2: 哎，你们两兄妹就莫闹了哈，东西我都准备好了，全员上车，出发露营。今天的天气巴适得很，一家人出去耍才安逸。
3: 哎，我们的车子只能坐得下五个人的嘛，多了一个人。嗯，要不你先带到马老汉儿家扎帐篷，你等会儿再来接我。
4: 哟喂，就多了一个小二宝，我抱到他就是了。
5: 就是嘛，一家人热闹些，以前七八个人挤车都很正常，我有那么讲究嘛。
3: 可是万一碰到交警。
2: 哎呀，没得事的，云溪没得那么撇的，都快点，再不出发天都要黑了。这条路上车有点多哟，都排起了。
3: 哎，前面有交警检查，得不得着急哦。
4: 娃娃我抱到的，又没占位置。
6: 师傅你好，例行检查，麻烦出示一下行驶证、驾驶证。
2: 交警好，这是我的行驶证、驾驶证。
6: 证件没得问题。哟，都坐满了，你这个车只能坐五个人的。现在都坐了六个人了。
5: 交警同志，我们就多了一个小二，而且是他奶奶抱到的，又没占座位，不算超员。
6: 哎呀，我理解你们一家人开开心心出去耍，很多车主乘客都觉得大人抱着小娃娃坐车，哎，娃娃不占座位不算超员。但法律规定，哪怕是怀抱的婴幼儿，多一个人就是超员，同样要面临处罚，更暗藏极大的安全隐患。五座车的安全带呢，都是按五个人的标准设计的，多出来的那个人呢，是没得安全带的。
4: 哎呀，小金同志，我还是抱得住一个娃娃的，他才好大点儿嘛。
6: 娘娘，你现在觉得你抱得住娃娃？哎，万一一个紧急刹车，你想一下嘛，哪个最先受伤？是不是娃娃先撞到座椅上嘛？哟喂，后面挤得满满当当，上面还塞了那么多东西。哎，坐姿不规范，车辆转弯刹车，惯性一来很容易碰到，挤压受伤。
2: 我想到一家人就出发了，免得跑二趟。
6: 大家都觉得就多一个小朋友，挤一下没得事，这也是最要命的侥幸心理。超员真不是小事啊，隐患特别大。首先，车子负重变大，刹车会变慢，操控就变差，遇到突发情况根本躲不开，极容易出事情。最关键的呢，就是小孩的安全。很多家长以为抱得住娃娃，但紧急刹车的惯性冲击力，大人根本抱不住，娃娃很容易被挤压、甩出，造成重伤，这是最大的致命隐患。而且超员把车内的空间全部占满，哎，万一发生个意外，大家根本没法快速逃生，救援也进不来，会直接加大伤亡风险。
4: 啊，原来这么危险啊！我也是以为只是多坐了一个人而已。
6: 在这儿呢，给大家辟谣一个交通误区，就是认为小孩不算数，婴儿不占座就不计入人数。哎，这个说法严重错误。根据交通法规规定，车辆核定载客人数呢，以实际承载的独立生命体人数为准，不分年龄，不分身高体重，不分是否占用座位。无论是襁褓当中的婴儿、怀抱的幼儿，还是未成年儿童，只要搭乘在车内，都需要计入载客总数。哪怕只多一名婴儿，也属于实打实的超员违法行为。
2: 交警同志，我懂了，确实是我太大意了，只图方便忽略了安全隐患。今天我真的受教了，
3: 以后再也不超员挤车了，宁愿多跑一趟，也不冒风险。
6: 知错能改就好。这次还是有一些相应的处罚。驾驶人，你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49条，机动车载人不得超过核定的人数，客运机动车不得违反规定载货的，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90条规定，处以200元罚款，驾驶证记3分。
2: 好的，那这样子，老婆， 你开车先带马老汉儿去露营的地方，我自己打个车过来也没得好远了。
3: 也行。
6: 交通安全无小事，草原不分人数多少，不分年龄大小，大家要树立正确的交通安全意识，主动拒绝乘坐超员车辆，不纵容不默许怀抱儿童超员乘车行为。
3: 记住了，以后绝对不超员。
7: 短途不是借口，人多不是理由，私家车超员隐患重重，守住乘车规矩，才能守住全家平安。

聚焦热点事件，关注重大案情，以法律的视角观察，以专业的思维剖析，有观点，有依据，有态度，不偏激。每天11点，锁定平安滋养。

短暂的休息之后，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 103.5自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正在为你播出的平安滋养。天气热的时候，很多大朋友和小朋友呢都特别喜欢去游泳，去玩水。但是有的时候我们在这个游泳池哈去游泳的时候，也要注意一些安全。我们在泳池游泳的时候一定要远离排水口。通常呢，像泳池它安装有水循环系统的，然后这个系统的排水口一般设置在池底或者说是拐角处，大多数呢是用网状铁丝或者说是带孔的铝合金板作为一个防护哈，铝合金板防护。那目前呢，常见的泳池水循环模式有两种，一种呢是顺循环，另外一种呢就是逆循环。顺循环模式呢，就是指泳池的排水口在底部，经过沙缸过滤以后，再通过池壁或者说底部的进水口来进行一个补给，然后因此呢就形成了一个正方向的一个循环。也正因如此呢，一旦防护网破损了或者说是脱落了，人被吸住以后就很难靠自身的力量去挣脱，存在比较大的风险。另外一种呢就是逆循环的模式，它的注水口呢在底部，从下往上注水，这种模式的泳池通常是不会吸人的。一旦被排水口吸住该怎么办哈？来说到一些泳池的排水口存在吸附隐患，然后泳池水循环会使排水口产生百公斤级的负压吸力，所以大家在游泳的时候不要靠近排水口。那经营者呢也要为该设施安装这个安全护板，如果说发现有人被排水口吸住了，第一时间呢就是要注意不要去硬拉，要第一时间的向泳池边的工作人员和安全员求助，尽快把这个排水口抽水泵给关掉然后破除负压进行施救。

刚刚呢也是提醒到大家，如果说发现有人被排水口吸住了，第一时间呢就是不要去硬拉，然后第一时间向泳池边的工作人员和安全员进行求助，尽快把排水口的水泵关掉，然后破除负压进行施救。在没有办法摆脱的情况下，先想办法维持被困者的呼吸，避免他溺水窒息。紧急情况下呢，可以给被困者一根管子，比如说长吸管或者说是水管等等，含在嘴里面持续呼吸。呼吸的时候还是要尽量的去堵住鼻孔和耳孔，以最大程度防止呛水，然后尝试撬动排水口的一个边缘，让这个水呢流入到下面的真空当中，减少压力差，再想方设法拉动被困者。我们怎么样去找到正规的泳池啊？其实呢，我们还是有一些方法的。首先的话，要看一看啊，这个配备救生员。那救生以上的救生员和流动的救生员哈，要无死角的去不间断的巡视泳池。还有呢，就是放置三类标识牌。第一个的话就是警示牌，比如说禁止跳水，禁止追逐去打闹。第二个的话就是标志牌，清晰标注水域的深浅，并且进行分区。第三个的话就是须知牌，场馆内应该是有一个准入安全须知的，就明确的去说明游泳禁忌人群。然后第三呢就是配置救生器材。那救生观察台旁边呢，我们的就近呢它是要摆放救生圈的，还有救生浮标、救生杆以及救生绳等一系列的救生器材。其实无论是成人还是儿童，在泳池游泳的时候都应该是远离排水口的。我们在玩水的同时在玩水的时候一定要去前往正规的场所，牢记救生器材的一些摆放的位置，避免意外的发生。

0: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1: 斜阳下的刺苦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0: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1: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0: 我爱，
1: 我爱
0: 这所有的声音，
1: 这所有的声音。
0: FM 一零三五，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0: 欣喜于时光，安稳于日常，不慌不忙，一程自有一程的芬芳。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
1: 北纬59度，东经10度，从挪威起飞的航班满载着一条条南极金枪鱼。第二天，他们会出现在全球顶级的餐厅里。南纬38度，东经135度，墨尔本的暖阳下，人们吸收着自然给予我们的馈赠。北纬40度，西经74度，纽约人排队为了吃到正宗的西安肉夹馍。

我们寻觅美食与美景的脚步从未停歇。1035，世界那么大，吃喝玩乐，我们陆续抵达。

我们哎，特别是很多80、90后的小朋友啊、我们这一代哈，就在小时候的时候，会对樱桃特别有一种就是情感，就是大白兔。哎，这个大白兔奶糖啊，今日呢，就是通过它这种经典的包装设计呢，在这个海外社交平台翻红，有网啊、这个海外的网友啊，晒出这个大白兔的一个糖纸，称这绝对是平面设计的杰作。这个陪伴几代中国消费者的大白兔呢，是正式成为了这个海外网友认识中国老字号的一个新入口。尤其是在这个上海的这个南京路的步行街，哎，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哎，他们就会到这个店里边啊，去这个挑选这个大白兔的奶糖。这种醒目的白兔图案，熟悉的红蓝糖纸的元素，从门头一直延伸到店内，货架上经典原味巧克力、咖啡、酸奶等不同口味的大白兔奶糖一字排开。哎，柜台前大白兔波波奶冰、大白兔原味牛乳茶等等饮品不断出杯啊！大家如果说，因为我今年就是去过这个就是步行街，也去过其他就是上海的一些街区景点哈，就是这个大白兔现在这个味道特别的丰富，所以呢，很多的海外的就是游客呢，对我们这大白兔呢也特别感兴趣哈，甚至他们也是通过这个海外的社交媒体上刷到过这个大白兔奶糖。而在这一众就是特别好吃的这个奶糖啊当中呢，哎，让他们会觉得，哎，这个各种味道不同的这种有一些包装哈、啊，但是还是以这个大白兔为形象，还是特别受到这些游客的喜爱，尤其是延伸到更丰富的文创产品和消费场景当中，也让这些就是游客感觉到眼前一亮哈、啊。他们这些形象被做成了不同的装饰和商品，就是觉得很有趣，包括一些什么帆布袋呀，还有一些就是徽章啊等等。而且哈，很多的游客，就是他们就认识这个大白兔，当然最重要的啊，还是通过这个奶糖，就是那种大家都知道那种原味奶糖。这个门店的店员介绍，暑期等客流的旺季，外国游客订单约占30%，一天能够成交200-300单。来自马来西亚、印度、新加坡还有韩国、英国等国家的消费者是比较常见的。除了刚才我说到的这种经典的原味，哎，外国消费者对巧克力、咖啡、酸奶等口味接受度也很高，不少人进店先看奶茶，随后再购买糖果和文创的产品。所以呢，从哎这个一颗奶糖啊，就是我们也能看得到，我们的这中国这种国产品牌的的确确哈、啊，也是在现在这个 China Travel 当中哈、啊，受到了越来越多外国游客的喜爱。我觉得就是新哎，它也并不意味着抛开这个传统，这个奶茶呀、啊，延续的是大白兔标志性的奶香，文创保留的是几代消费者熟悉的白兔形象和经典配色，变化的呢是这个产品形态和消费的这个场景。而曾经哈、啊，我们就是装在这种糖纸里的品牌记忆，如今也可以被拎在我们的手上，哎，喝进我们的嘴里，也可以成为这个外国游客镜头里的上海元素。那么当这个外国游客因为一颗糖认识大白兔，又在上海喝上了一杯大白兔奶茶，带走一件大白兔文创，老字号在一次次的新相遇当中也焕发出了一个新的活力哈、啊。反正我觉得就是不管是这个外国友人还是我们自己哈，我们自己对这个大白兔有情节的朋友哈，每一次反正我至少我每次看到就是到就是其他地方去旅游的时候，看到我们的这个大白兔都还是特别就忍不住想要进去逛一下。

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这里是 FM 1035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世界那么大》旅行节目，我是月谦。近日，非遗里的中国四川德阳片开播了哈。那么这个节目在 CCTV 一综合频道播出，镜头呢是对准了这座城市里的30多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这不看不知道哈，原来德阳有那么多的好东西，它的制作技艺都是非遗。可以说啊，其实我不知道大家去德阳，多数哈可能都去看我们的那个广汉三星堆了。其实这一次呢，我们就要跟大家说一下，其实我们对德阳的开发呀，其实不足1%。我们给大家来就是推荐一下到德阳玩的线路吧。第一个地方呢，我们是要给大家推荐的是这个孝泉古镇武圣宫，转龙街，还有就是广汉市的黑塔街，当然还有我们就是可能很多朋友都不知道的中江挂面村。而这个孝泉镇呢，在节目里是高频出现。这档国家级非遗节目为什么会选在这个孝泉呢？或许大家去他那个地方穿行这个老街街巷，还有就是触摸市井烟火，就可能会理解到。首先，这个孝泉的底气源于它独一份的文化基因。这里是东汉一门三孝涌泉乐礼的典故的一个原生地。青砖黛瓦沉淀百年古韵，武圣宫诉说着德孝文化的一个绵长底蕴，一步一景皆是川西古建的温柔风华。这里还有完整鲜活的非遗生态。那孝泉呢，目前已经集聚了省市区各级非遗项目14项，形成了民俗展演家、传统技艺家、特色美食全覆盖的非遗矩阵。那打卡节目同款转龙街到这里非遗，就是就不是这个锁在玻璃柜里的展品呢，而是活在日常里的这种烟火。这个转龙街之外呢，想要继续探寻老街的老城的味道，不妨就可以去一下这个黑塔街哈。广汉的黑塔街可以体验这个汉州陶艺，还有汉州的剪纸，这种老街肌理是温润质朴，市井烟火悠然闲适。这个地方可以说是感受最地道老城生活气息，非常有意思的地方。虽然说这个老街不大哈，它是被这个 U 型河道包围，明代石器排水渠，还有清代雕花门楣，还有民国商铺旧址，每一处痕迹都是广汉城市记忆的活化石。还有刚才给大家提到的这个中江挂面村哈，这个地方很有意思哈。你到这个地方去，可以观摩传承百年的手工挂面制作技艺，感受烟火里的指尖匠心。那觉慧村的民居风格与别处迥然不同，回形院落格局，屋顶相邻相通，成这种宽阔的平台，干净通透开阔，是这个晾晒挂面非常好的场地。那每当这个太阳高照，家家户户的这个房前屋顶就会挂出一架架如漫如纱的面条，劳作的村民置身在这个轻盈如流水的面条间挥杆晒面，连空气中都弥漫着面的芬芳。喜欢这个书香气息的朋友哈，不要着急，在德阳呢可以聚焦这个书香非遗，前往罗江探访这个李调园图书台。这个李调园图书台是位于这个德阳吉林寺内哈，是清代文学家李调园少年求学之地，现在呢是德阳市级文物保护单位哈。到这个地方就能够触摸到那段穿越数百年的厚重历史，感受其生生不息的文化脉动。最后就是重磅推出的这个绵竹年画村哈，今年我也去过他们德阳这个绵竹年画村，这里家家户户的墙上都有年画图案的绘画，是一座以年画为主题的为特色的这个美丽新农村。那同时呢，这里也是国家4A级旅游景区，著名的德孝文化之乡，是4大年画之一，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绵竹年画的发源地，也是绵竹古城遗址所在地。斑斓色彩勾勒民俗百态，笔墨丹青，传承百年匠心，近距离体验传统非遗活态传承之美哈。到这个年画村是准没错的。
而就是我个人觉得有些朋友呢，他可能还更喜欢的吧，到这个山野去哈。山野去的话，那德阳也能留给你啊。他们德阳有一个地方叫做叫做这个天鹅林场，它是在这个十方的银华镇啊。万亩林海，郁郁葱葱，漫步其间啊，沐浴高浓度的负氧离子，可以听山风穿林，看光影洒落林间，完成一场治愈的山野休憩。那徒步之约最符凡人心的莫过于到地道的这个啊十方味道了哈。这个十方的板鸭呢，就是我们必尝的头牌了。当地人喜欢叫它这个烧腊鸭子，油润咸香，肉质呢是紧实不柴，一口下去油脂呢可以在热气里微微化开，鸭皮的这种焦香与卤香交织，光是闻着啊让人是食指大动。还有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说过这个十方的红白茶，冲泡后呢汤色红亮，入口微涩却回甘迅速，生津解渴，又恰好就是解了板牙的一种厚重哈。那一闲一旦之间，山野行走的疲惫不知不觉就散开了，对吧？那还有一些德阳的朋友就介绍啊，也推荐一下德阳的石刻公园，不要门票，看石刻还可以为鸽子锦鲤喝茶，或者品一下咖啡。听我的介绍，是不是比你想象中的这个想象中的德阳，感觉上好像就只有广寒山三星堆，对吧？其实他玩的地方还有很多呢。

0: 在黑暗中敲响光明，在寂静里听见回响。这里是 FM 1035，听见力量，听见力量，听见力量。自阳市残疾人联合会特别呈现。
1: 我们记录蜜蜂飞翔的轨迹，传递打破藩篱的勇气。每周五上午9点，让那些被折叠的生命在电波中舒展光芒，听见尊严的重量，看见心灵的翅膀。资阳市残疾人联合会与您共同守护平等权益，让无障碍的世界从声音开始连接。
0: FM 103.5，听见力量，每周五上午9点，听见生命最动人的频率。

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这里是 FM 1035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世界那么大》旅行节目，我是月谦。那现在哈，在我们的身边有这样的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变化，就是周末哈。带电脑出门自习，哎，虽然说以前就觉得好像就只能去一下这个图书馆哈，有些还需要去排个队占个座。那现在呢，有头脑灵活的自习党摸索出了三种选择：党群服务中心，哎，这里的空调、WiFi、插座、热水，通通不用另外付费。有些地方的桌椅配置呢，不输这个付费自习室，楼上楼下还有社区食堂和健身房，不是咖啡店去不起，而是党群服务中心更有性价比。那么网上有年轻人认真的算过一笔这个咖啡店税哈，当然这个地方是双引号。假如白天去连锁咖啡馆自习，按每天点一杯30元的饮品，一个月就是900块钱。要是把自习地点换成党群服务中心，不仅的是免除

除了消费入座的压力，而且能够跟着街坊一起吃这个社区食堂，顿顿省钱又健康。赶巧的话还能蹭上社区夜校和创业培训。当然有时候哈，我觉得有网友特别有意思，会把这笔账算得特别的清楚。那还有一些网友分享，就是在这个党群服务中心，他们有些细节呢是做得非常好的哈。我们来举个例子哈。就是假如白天去连锁咖啡馆，按每天就是点一杯30元的饮品，一个月就是900块钱的。那么如果说我们把这个自习点换成这个党群服务中心，那不仅是免除了消费入座的压力，而且呢还能够跟着这个街坊一起吃社区食堂，顿顿省钱，而且还特别的健康。赶巧的话还能蹭上社区夜校和创业培训啊，所以呢这个既能省钱还能够学习。如果赶上楼上就是赶上这个楼上在装修，有一些网友就说就是只能抱着电脑出门，这个时候呢按照社交媒体的推荐，就去这个社区的党群服务中心就特别好了。哎，我不知道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有没有就是在党群服务中心哈，就是来党群服务中心去就是去自习过没有哈。现在我们资阳其实也有一些党群服务中心做得很好，而且呢旁边的这社区食堂确实营养啊又健康。并且哈，现在这些党群服务中心也是有一点卷了呀。比如说在深圳，从这个5号线刘仙洞地铁站走出来大概10分钟，彩虹色的台阶上去就是深圳西里社区党群服务中心。这里它是没有这种政府办公场所所见的那种威严的距离感，取而代之的是长约200米的这种开放的松弛感。沿街落地窗后面的空间依次满足自习、干饭、遛娃、健身等多元需求。有网友调侃说，这个党群服务中心没准啊就是来抢商场生意的。而且他们2楼的这个南山书房就是深圳打工人最向往的这个免费自习室之一了哈。里面设置了90个座位，其中的55个是沉浸式阅读位，桌子间有挡板相隔，坐进去就是原地拥有请回答1988同款的私人格子间。哎，我觉得这个特别好哈。扫码可以开灯台灯，桌边有插座和 USB 接口，电脑平板手机一起充电没有问题。还有啊，这个地方有2间的冥想室，上午坐在沉浸式座位赶方案，脑子转不动了就去冥想室清静一会儿。重点是这些自习位置都是免费的，唯一的麻烦就是抢座位。据网友的经验，周末的窗景阅读位要提前2天在小程序里预约，得网上8点卡点抢，手慢就没有了。抢不到座也不用沮丧哈，深圳的党群服务中心还有很多选择。据中国组织人事报的报道，深圳全市共有4400多个党群服务中心，日均人流量保持在40万人次。部分5星级的党群服务中心还能够在手机小程序里进行全景预览，连自习座椅的摆放、波波池的大小都能够提前看到。那社交平台上有打工人表示，每次搬新家都会去找离自己最近的党群服务中心，还有年轻的求职者把这些服务中心也当作自己的秘密基地了。那么有网友说，以前白天待在家里面容易就是躺着没精神啊，改简历刷培训也难免焦虑，到了党群服务中心遇见不同年龄段的邻里，心到反就是静下来，做事学习也更加的专注。其实呢城市有很多风景最好的地段，往往是被高档的酒店还有餐厅所占据。想坐在这种落地窗前看一个下午的江景，哎，多少得为那片风景支付一点溢价。但沿着上海的苏州河和这个黄浦江走，你会发现让人心旷神怡的城市风景正成为免费自习室的一个背景板。徐汇滨江党群服务中心就设在江边哈，看电脑哎累了，抬头直接看大江奔流。有人在江边跑完步可以冲进去洗个澡再回家，有老人几乎每天都过去这个练书法看书。附近的打工人爱去市民的食堂吃午饭，20多块钱有肉有菜。
而在上海的这个蝴蝶湾滨河党群服务中心，就是把江景和历史建筑一并打包啊奉送。位于康定东路的85号尖顶廊住洋房，相传哈、啊、是与张爱玲的家是紧密相关，曾是其母亲的住所或者说是家族产业哈、啊。张爱玲也曾经在这里度过部分的童年时光。而现在哎，这个一楼改造成了社区食堂，二楼呢有咖啡馆、自习室和会议空间，窗前的自习桌配着绿色复古台灯，每一个位置还有两个插座，看书累了还能到后面的苏州河哎去河畔去散散步哈。电子大屏实时滚动活动安排，每天哎就是五六场公益活动、社区市集、小型演奏会更是随机刷新，曾经我也在网上刷到过这个地方。那这种好地段不设消费门槛的空间，正吸引着上海年轻人像看探这种咖啡店那样哈、啊、打卡党群服务中心。武康大楼附近的新里137把这个免费自习室放进了梧桐树下的洋房。豫园路党群服务中心保留了复古的空间感，设有历史名人墙和阅览室。而湖南街道党群服务中心更是哎包罗万象，二楼巨大的这个梧桐景观位和成排的按摩椅，三楼天台常年是花团锦簇，学习累了哎看景看画躺一会儿都可以，不时还能碰到中医义诊、社区理发等公益活动。哎，网友就总结出一条党群 City Walk 路线，将这个豫园路、湖南街道、天平街道、蝴蝶湾等党群服务中心串联起来，同时体验到上海的历史沉淀和社区生活。那如果说上海卷的是地段，杭州的党群服务中心则是像让人放心待上一天的城市阳台啊。那么杭州市的党群服务中心是在这个钱塘江畔，自习区窗外是钱塘江，傍晚呢能够坐着欣赏蓝调的天际线啊，远眺大莲花夜景。这服务中心的面积大的能够装下一个电影院，学习累了还能看一场免费的电影啊。总之呢，我觉得我们资阳如果说也能够按照这样的一个模式来进行一个打造的话，我相信会很多人能够就是到这个党群服务中心也会热闹起来哈。反正现在这种公园呢，让我们的运动成为随时开始的日常，或许有一天哈，咱们家门口的公共书桌也能够让学习变成同样自然的事。

0: FM 103.5。
1: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2: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出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1: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2: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1: 我爱，
2: 我爱
1: 这所有的声音，
2: 这所有的声音。
1: FM 一零三五，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这里是 FM 1035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世界那么大旅行节目，我是薛谦。近日呢，有这样一趟旅游列车哈，非常有意思。那这趟旅游列车呢，是叫做 Y456次彩云之南昆明号的旅游列车。那么它在8月20号的晚上9:40从昆明站是缓缓驶出，为期呢19天的一个新疆游。那这趟列车呢，是咱们中国铁路昆明局集团有限公司联合昆明市文旅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共同打造和组织开行的特色旅游列车。那本次开行的列车全列共18辆编组，定员336人，配置卧铺车、多功能车、餐车、发电车和宿营车等等。那么列车涂装是采用的明黄色为主色调，搭配孔雀羽毛与蓝孔雀彩绘等多层次纹样，远远望去，每一节车厢上仿佛有一只这个沐浴在金光下开屏的孔雀。列车将这个载着旅客先到成都游玩一天，再去新疆。入疆之后呢，这个旅游路线南至喀什、和田、库车，北到喀纳斯、伊宁，中走乌鲁木齐，东至哈密、吐鲁番，用近半个月的时间带旅客饱览大美新疆的风光。那么列车打造酒店及住宿，全程铺位固定，行李不用移动，夜间行车，白天游览，一铺到底，超省心。那车厢内设计增加孔雀、山茶花等具有代表性的云南文化符号元素，过道处悬挂云南风物油画，旅客如同行走在流动的文化长廊。那列车客房分为3人间和4人间两种房型，超宽的这个观景大窗将窗外美丽风光揽入车厢。那么3人间提供一张双人床和一张单人床，设置干湿分离的独立卫浴，非常适合这个家庭出游。卫生间也配备了防滑地板、紧急呼叫按钮等适当化的设备，也满足这个老年群体的出行需求。而且比较有意思的一个贴心服务，就是这个餐车也配备了封闭式的橱窗，提供这种多元化的餐饮选择，提前收集旅客饮食喜好，确保旅客吃得舒心放心哈。那么旅程当中，列车还会实时安排民族歌舞表演和非遗体验活动，为旅客提供独特的文化体验。那么现在这条线路，它会从这个和田、喀什、库车开始。那么在这里，帕米尔高原的壮阔铺展，白沙湖倒云雪山、天山神秘大峡谷、赤壁嶙峋、独库公路十里不同天，旅客漫步在喀什古城，领略千年丝路重镇的繁华。随后呢，列车抵达伊宁、北屯、那拉奇草原，扑向雪山、赛里木湖，群山环绕，水天一色。喀纳斯湖上雪岭与原始森林交相呼应，来到天山腹地，天池六大美景目不暇接，雪峰倒影瑶池，目之所及，如梦似幻。那列车最后前往乌鲁木齐、吐鲁番、哈密，这里以丝路文化、戈壁荒漠和绿洲农业为特色，火焰山热浪灼灼，卡尔井清流涌动，魔鬼城丹雅丹地貌连绵，风势岩层如城堡林立。那这样的一趟列车专利可以说是能够饱览多种风光。那么通过这个铁路12306首页的旅游铁路旅游板块就可以查询购票了。好的，那么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那今天的世界那么大就跟大家分享这些，明天中午12点我们不见不散，拜拜。

0: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1: 斜阳下的刺苦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0: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1: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0: 我爱，
1: 我爱
0: 这所有的声音，
1: 这所有的声音。
0: FM 一零三五，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1: 耳边的声音。
2: 二宝，快点把你的小零食装起来，再磨磨蹭蹭的，天黑都到不到露营的地方。
3: 晓得了，晓得了，我把薯片、果冻都装好了的嘛。
2: 你就晓得吃，书包、野餐垫还是我帮你了，真的太难了。
3: 哥哥最好了。
4: 哎，你们两兄妹就莫闹了哈，东西我都准备好了，全员上车，出发露营。今天的天气巴适得很。一家人出去耍才安逸。
5: 哎，我们的车子只能坐得下五个人的嘛，多了一个人。嗯，要不你先带到马老汉儿去摘帐篷，你等会儿再来接我。
6: 哟喂，就多了一个小二宝，我抱到他就是了。
7: 就是嘛，一家人热闹些，以前七八个人挤车都很正常，我有那么讲究嘛。
5: 可是，万一碰到交警。
4: 哎呀，没得事的，运气没得那么撇的。都快点，再不出发天都要黑了。这条路上车有点多哟，都排起了。
5: 哎，前面有交警检查，得不得着去哦。
6: 娃娃我抱到的，又没占位置。
8: 师傅你好，例行检查，麻烦出示一下行驶证、驾驶证。
4: 交警好，这是我的行驶证、驾驶证。
8: 证件没得问题。哟，都坐满了，你这个车只能坐五个人的，现在都坐了六个人了。
7: 交警同志，我们就多了一个小二，而且是他奶奶抱到的，又没占座位，不算超员。
8: 哎呀，我理解你们一家人开开心心出去耍，很多车主、乘客都觉得大人抱着小娃娃坐车，哎，娃娃不占座位不算超员。但法律规定，哪怕是怀抱的婴幼儿，多一个人就是超员，同样要面临处罚，更暗藏极大的安全隐患。五座车的安全带呢，都是按五个人的标准设计的，多出来的那个人呢是没得安全带的。
6: 哎呀，小金同志，我还是抱得住一个娃娃的，他才好大点儿嘛。
8: 娘娘，你现在觉得你抱得住娃娃？哎，万一一个紧急刹车，你想一下嘛，哪个最先受伤？是不是娃娃先撞到座椅上嘛？哟喂，后面挤得满满当当，上面还塞了那么多东西。哎，坐姿不规范，车辆转弯刹车，惯性一来很容易碰到，挤压受伤。
4: 我想到一家人就出发了，免得跑二趟。
8: 大家都觉得就多一个小朋友，挤一下没得事，这也是最要命的侥幸心理。超员真不是小事啊，隐患特别大。首先，车子负重变大，刹车会变慢，操控就变差，遇到突发情况根本躲不开，极容易出事情。最关键的呢，就是小孩的安全。很多家长以为抱得住娃娃，但紧急刹车的惯性冲击力，大人根本抱不住，娃娃很容易被挤压、甩出，造成重伤，这是最大的致命隐患。而且超员把车内的空间全部占满，哎，万一发生个意外，大家根本没法快速逃生，救援也进不来，会直接加大伤亡风险。
6: 啊，原来这么危险啊！我一直以为只是多坐了一个人而已。
8: 在这儿呢，给大家辟谣一个交通误区，就是认为小孩不算数，婴儿不占座就不计入人数。哎，这个说法严重错误。根据交通法规规定，车辆核定载客人数呢，以实际承载的独立生命体人数为准，不分年龄，不分身高体重，不分是否占用座位。无论是襁褓当中的婴儿、怀抱的幼儿，还是未成年儿童， 只要搭乘在车内都需要计入载客总数，哪怕只多一名婴儿也属于实打实的超员违法行为。
4: 嘉颖同志，我懂了，确实是我太大意了，只图方便忽略了安全隐患，今天我真的受教了。
5: 以后再也不超员机车了，宁愿多跑一趟也不冒风险。
8: 知错能改就好，这次还是有一些相应的处罚。驾驶人，你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49条，机动车载人不得超过核定的人数，客运机动车不得违反规定载货的，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90条规定，处以200元罚款，驾驶证记3分。
4: 好的，那这样子，老婆，你开车先带妈老汉儿去露营的地方，我自己打个车过来，也没得好远了。
5: 也行。
8: 交通安全无小事，超员不分人数多少，不分年龄大小，大家要树立正确的交通安全意识，主动拒绝乘坐超员车辆，不纵容、不默许怀抱儿童超员乘车行为。
5: 记住了，以后绝对不超员。
9: 短途不是借口，人多不是理由，私家车超员隐患重重，守住乘车规矩，才能守住全家平安。

0: 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资阳新闻。现在是资阳新闻重播时间。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资阳新闻，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在资阳安岳县有一种特殊的工房，它开在居民楼下，没有固定上下班时间，没有固定工位，却让1000多位妈妈在家门口端起了手艺碗。5年来，这个模式从县城一个点覆盖到了全县10余个乡镇。接下来让我们一起看看这些妈妈们的指尖如何织出新前景。
2: 清晨时分，安岳县石桥街道和谐园二小区陪孩子吃完早饭后，47岁的宝妈汪思彤步行2分钟到家楼下的工房领材料，再回家开工。这样的生活她已经坚持了2年多。她亲手钩制的精美花片将缝制在时尚包袋上，远销德国、法国、意大利、美国等多个国家。
3: 我喜欢做一个，我就觉得感觉还好嘛，因为那个过得很好充实，我家里面也可以照顾到娃娃。
2: 小小的指尖工房不仅带来收入，更让无数居家女性实现自我成长。39岁的戴春燕曾是全职二孩宝妈。2022年，她报名参加工房免费技能培训，凭借勤学苦练快速掌握技艺，2024年受聘成为实操指导教师。如今月收入

0: 为工坊外派指导老师，专职教授新式编织技艺，底薪4000元起步，不用背井离乡，不用进厂务工，安玉的指尖手艺成功牵起了跨越千里的海外订单。这是安岳县推动居家灵活就业的一个缩影。2021年，安岳县妇联联合职业技能培训学校在居民楼下开设了首批免费培训工坊。五年来，这套学艺、居家、接单的模式不断成熟，目前已覆盖全县10余个乡镇，累计培训1500余名妇女，带动1000余人居家就业。
1: 我们就是学校进行免费培训，那么培训了那种宝妈过后，她就拎材料回家去做，最后我们质检就约结日收工费。
0: 唐新军透露，转型的关键是解决订单，他跑沿海找货源，如今已与东莞三代编织等10家企业建立长期合作，订单排到了10月份，全是出口单，半成品发往沿海，最终销往7个国家。手工编织的路子越走越宽，安岳的灵活就业赛道还在延伸。今年1月，千娇穿戴甲工坊在岳阳镇投入运营，一副穿戴甲的工价从5元到22元不等。让人意外的是，这个看起来偏女性向的工坊很快迎来了男学员。目前工坊有20多名学员，从传统编织到新潮美甲，从女性主力到全民参与，安岳的灵活就业大门正在向更多人敞开。
2: 近几年来呢，我们累计培训了1500余名妇女，带动1000余人居家就业，人均月增收600至3000元不等。下一步呢，县妇联将持续聚焦妇女就近就业、居家增收需求，让姐妹们不用远行，就近学艺，就地增收，稳稳端牢家门口的增收饭碗，用勤劳的双手创造美好生活。
0: 融资难、融资贵、融资慢，一直是中小微企业发展的痛点难点。为打通、引起对接壁垒，激活实体经济活力，资阳依托省级穿易贷平台，打造本地化、数字化、普惠金融服务平台资易贷，搭建线上金融超市，以数字化服务精准纾困中小微企业。资易贷平台由资阳市政府牵头搭建，构建起银政单企保五方联动数字化融资服务体系，通过盘活政务数据，转化企业信用资产，打破多方信息壁垒，为企业提供一站式便捷融资服务。四川绿道汇同科技有限公司就是平台的受益企业之一，企业通过平台成功获得600万元授信。针对企业融资利率偏高的诉求，平台主动对接多方联动协商，为企业成功压降融资成本，切实减轻企业经营压力。
3: 省下来的利息资金，我们可以回流到生产端，用于生产周转、设备升级，增强企业抗风险能力，让我们敢投入、敢发展。
0: 线上集聚金融资源，线下精准上门服务。目前，资易贷平台已入驻64家金融机构，上线省级政策性产品、本土专属产品共270款，打造特色金融服务专区，实现融资智能匹配、线上申办、政策直达等全流程服务，彻底改变了企业传统繁琐的融资模式。截至目前，平台累计注册企业2960户，放款总金额达38.32亿元，切实以金融活水精准滴灌实体经济。
4: 8月27号，2026年我们村的年轻人川渝青年电商主播大赛半决赛在资阳顺利收官。赛事由川渝两地12家省级部门联合主办，以赛育才，以赛兴农，积极挖掘乡村直播人才，激活乡村振兴数字新动能。本次半决赛开设孵化组、成长组两大赛道，通过模拟直播、视频展播、现场路演、多维度考核，最终筛选出2组各12支优秀团队晋级总决赛。来自川渝各地的返乡青年、大学生、创业者、基层村干部、新农人齐聚赛场，沉浸式推介本地特色农产资阳稻米、会理软籽石榴、攀枝花凯特芒、眉山红心猕猴桃等多款乡土好物集中亮相，充分展现了川渝乡村产业特色与活力。赛场之上，新人主播勇于突破、锤炼技能，资深新农人深耕助农，经验十足。 青年们以质朴真诚的直播风格为家乡农产品代言，助力农品。

0: 走出乡土，走向全国。
1: 这次培训让我最大的感触就是，我们很多年轻主播从不敢播到敢播，从自己播带着大家一起播。手机是新农具，直播间是新田地，脚下的泥土就是我们最大的底气。
0: 据了解，本次大赛总决赛晋级名单将于九月初正式公布，后续赛事将持续深耕川渝青年电商人才培育，引导更多青年扎根乡土创新创业，以数字电商赋能乡村产业升级，为成渝地区乡村协同发展注入青春动能。初秋时节，安岳县忠义镇千亩川红皮白芷采收工作进入收尾阶段，田间采挖基本结束，农事重心转向集中分拣加工外销环节。在忠义镇厅房村白芷分拣仓库，农户们分工协作，仔细对白芷根茎的大小品相进行甄别筛选，剔除杂质残次，严格按照市场标准分级堆放，确保优货优价。
2: 今年我们在老百姓手头收了十吨白芷，现正在选，今年只销到双河的老板过来调货。
0: 白芷种植投入低，周期短，见效快，兼具药用和食用双重价值，是名副其实的短平快富民产业。家门口的分拣务工加上药材种植收益，让当地农户实现双向增收，丰收底气十足。
3: 我才十多吨，我的白芷挖完回来我就烘干，烘干后我看到价钱好我就卖了，我八分地卖到40多块钱。
0: 据了解，忠义镇白芷产业自2021年开始规模化规范化发展，目前全镇种植面积3500多亩，辐射9个村，带动1500多户农户参与，年产优质白芷干货1570多吨，年产值突破2360万元，农户年均增收12000多元，其中核心种植区厅房村种植规模达1600余亩，今年产值突破1100万元。
4: 从去年过来，你市场成活比较少，今年子产新过后，我们抢抓这个产新的机遇，及时的对接市场销售出去。我们还有两个特色的东西，就是以良药复合种植的模式套种了玉米和蔬菜，实现了我们一地双收，增加了我们的土地的二次利用率和土地的收益。
0: 产业稳产增收，科技赋能，保价护航。当地长期联动四川农业大学专家团队下沉田间，在良种选育、测土配方、绿色防控、标准化种植等方面提供全程技术指导，从源头提升白芷品质。为破解中药材产后损耗难题，忠义镇建成2800平方米标准化仓储烘干中心，配备环保无硫烘干设备，采收后的白芷第一时间入库加工，有效避免变质损耗，药性和品相更加稳定，优质产品售价较普通产品高出 35%。 在做强种植、做优品质的基础上，当地持续延伸产业链，提升附加值。2024年厅房村打造本土白芷特色品牌厅房源，推出食用白芷精切包装产品，贴合大众养生消费需求，打破了单一原材料销售模式。目前深加工切片产品销量占比达 10%， 实现了产业提档升级。
4: 我们将推广标准化种植技术，引导更多农户集体经济参与白芷种植，延伸产业链条，提升产品附加值，把中药材产业打造成为忠义镇乡村振兴的富民产业。
0: 8月27号，国网资阳供电公司在沱江之畔110千伏天城县39号铁塔开展人工鸟巢试点安装作业，此举标志着国网生命鸟巢社会责任项目首次在资阳落地，电网安全运行与鸟类生态保护协同探索迈出实质性一步。据悉，沱江沿岸电铁塔视野开阔，是白鹭、灰喜鹊等鸟类常居之地，鸟类活动易引发线路故障，威胁电网和鸟类安全，传统驱鸟方式难以兼顾运维与生态保护。为此，国网资阳供电公司转变思路，变被动驱鸟为主动护鸟，在铁塔安全区域加装人工鸟巢，引导鸟类在安全区域栖息。
5: 资阳新闻播报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每一首歌都是一段故事，每一个音符都是一次心灵的旅行。音乐时光，带你穿越时光的隧道，探索音乐的无限魅力。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 1035紫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音乐时光，带您穿越时光的隧道，探索音乐的无限魅力。

0: 停止奔跑，不要回顾来路，值得期待的只有前方。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
1: 交通安全提醒，出行交规要牢记，切莫心里有侥幸。行人要走人行道，斑马线上左右瞧，照看老人和孩童，偏僻路段多留心，孩童乘车多看护，不催司机赶路途，学子走路守秩序，未满年龄不骑车，骑行车辆戴头盔，不闯红灯不逆行，酒后千万别驾车，切莫超速与飙车，转弯示意避大车，夜间行车需照明，驾车先把车况查，司机乘客莫喧哗，拒绝疲劳多休息，分心驾驶要不得，变道超车需谨慎，心宽路稳莫斗气，雨天慢行观远光，礼让行人守规章，出门不坐超员车，三轮载人隐患多，车停稳后再上下，头手莫向窗外搭，人人遵规行得稳，一路平安喜相随。
2: FM103.5
3: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4: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3: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4: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3: 我爱
4: 我爱
3: 这所有的声音，
4: 这所有的声音。
3: FM1035 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0: 继续回到今天的三十六度节目当中。还是要提醒到大家，我们在开车出行的时候一定要严格的遵守道路交通法律法规，安全文明出行。
1: 咕叽什么病都能吃药，管何妨自我慰劳。
0: 那进入到了秋天以后，哎，很多朋友呢就说到了秋天以后应该扎根测，我们怎么样去避开一些误区？这个小姐的话，我们就来聊一聊。首先呢，来说到哈，这个秋天以后，秋天养生食补为主，有几款比较简单的哈，一些比如说家常菜呀，还有一些养生茶呀，包括呢这个蔬菜啊以及肉类的一些使用的指南。而到了秋天以后的话，我们可以自己做一份雪梨百合饮。其实做法呢也很简单哈，首先呢选择雪梨百合冰糖加入水中熬制以后来饮用。当然呢我们也可以放凉以后加入一些蜂蜜来饮用。如果说你觉得嗓子不太舒服，哎，可以来喝一喝。
1: 仇恨记得太老，原始的情。
0: 那关于肉类水果和蔬菜的话，比如说这个肉哈，羊肉的话呢，我们要清炖羊肉，哎，这样的话更容易吸收，适合哈脾胃虚弱的朋友。需要注意的是，羊肉的话它是性温，然后上火人群的话是慎用的。然后关于牛肉的话哈，因为它的这个牛肉的纤维比较的粗，不太容易消化，所以脾胃功能差的人群的话也不宜多测。牛肉的话呢，它能够哈就是强骨壮筋，包括这个水果的话，我们可以买一些梨。像秋天的话，如果说你觉得嗓子有点干痒啊、疼痛等这些情况，哎，我们可以吃一点梨，还有枇杷的话也是比较不错嘞。蔬菜的话，我们可以吃一些菜花。那除了这个菜花的话，还有芹菜哈，也是比较不错的一个好选择。然后到了秋天以后，哎，我们要注意养肥了。一天之中养肥的黄金时间呢为7点到9点，就早上的7点到早上的9点。这个时候哈，肺脏功能是比较强的，可以做一些有氧运动，比如说慢跑、快走等等，帮助强健肺功能。然后比较简单的养肺的一个方法就是一杯白开水。每天的话，我们要保证喝1500到2000毫升，少量多次，小口慢饮，以自然冷却到40度左右的白开水，哎，为宜。然后最简单的养肺的一个方法就是开怀大笑。好，人在大笑的时候可以帮助身体吸收更多的氧气，然后并随着血液行遍全身，让身体的每个细胞都得到更充分的氧气。

选择。那到了秋天以后，一定要避开一些养生的误区，就千万不要盲目的去贴秋膘啊，或者说是吃一些补品，比如说避免吃一些辛辣的食物。当这个秋燥侵犯肺部的时候，人体呢就容易出现干咳呀、少痰啊等等这样的一些情况。如果说这个时候再吃一些比较辛辣的食物，对我们的肺的话也是不利的啊，对养肺呢是不利的。我们可以多吃一些莲藕啊、百合呀、银耳等等白色的润肺的食物，然后就避免盲目的贴秋膘。平时摄入高脂肪高蛋白食物比较多的人群哈，是不太适合贴秋膘的。肥胖或者说是营养过剩，患有高血压、高血脂，还有

高血糖的朋友的话也不太适合贴秋膘。素食当中的蛋白质含量高的食物，比如说豆类、菌类，哎，是素食贴秋膘的比较不错的一个选择。奶制品呢，以及蛋类，蛋白质含量也比较的高，可以作为中老年朋友贴秋膘的一个进补的一个选择。那也不要盲目的去进补哈。那还有呢，就是避免运动量过大。啊，到了秋天以后，注意养阴滋阴，然后锻炼最好的选择的话，就是选择早晚锻炼，并且的话，我们可以要选择平缓的运动，比如说八段锦啊、太极拳、慢跑啊、快走啊等等，帮助哈、我们强健肺功能。那还有呢，就是避免熬夜啊，因为到了秋天以后，顺应季节变化，作息上我们还是要做到早睡早起，然后养精蓄锐啊。除此之外呢，就是避免吹凉风，不要过度的去贪凉，我们还是要避免直吹空调、电风扇。对于比较敏感的部位啊，比如说像面部、脖子等地方，避免冷风直吹。

0: 姓林，
1: 嘟嘟，
2: 阿来，
3: 萌萌，
0: 年龄
4: 60岁，
0: 症状
1: 腰酸背痛，
2: 但是睡不着，
5: 太胖了。
0: 检测开始，检测中。
6: 我是百灵，我是清音，清零清零，将你的烦恼通通清零。
0: 检测完毕。

好的，短暂的休息之后，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 103.5，自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正在为你播出的36度。

朋友呢很想买一个空气炸锅，觉得买了空气炸锅以后呢，自己在家里面炸点小酥肉啊，炸个鸡腿啊，都比较的方便。但是有的朋友觉得，哎呀，这个空气炸锅不太好用，买回来以后用过一两回，然后就放在家里面闲置了。那么说的这个空气炸锅到底好不好用呢？是不是智商税呢？这个小节的话，我们就来聊一聊啊。其实说到这个空气炸锅哈，真的还是比较不错的。很多人闲置可能是因为使用的方法没有掌握对。相比传统的油炸，空气炸锅既可以做出美味低油的减脂食物，对健康的风险呢也是可控的。相比传统的烤箱，空气炸锅既好清洗，占地的面积呢还小。所以这个小节的话，我们来说一说这个被很多人闲置的小锅到底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以及它的正确的打开方式。空气炸锅的工作原理其实是很简单的，靠加热元件产生热量。空气炸锅里面的小风扇会让热风循环，利用食物自身的油脂快速的升温挥发，在不额外加油的情况下，让这个食材表面的形成金黄酥脆的外壳，同时呢锁住内部的水分，让这个食物吃起来呢既有油炸的感觉，又减少油脂的摄入。起来和烤箱是不是很像啊？没错哈，其实说到这个空气炸锅呢，就是缩小版的有热风功能的烤箱。那它比这个油炸热量会更低一些，而且会比较健康啊。传统的油炸的食物呢，它让这个食物本身增加了油脂的含量，热量大大的提高。比如说啊，面包片吸油率可达到80%。然后炸鸡呢可以达到43%的样子。而空气炸锅不仅不会增加油脂的热量，还可以把自身的脂肪给逼出来。除了热量低，在营养保存和有害物质产生方面，空气炸锅比传统油炸也更胜一筹。那关键是哈，像这个空气炸锅的话，它还比较的好清洗。空气炸锅因为是抽屉式的设计，方便拿取清洁，内部大多呢使用的是特

豆腐龙材质与不粘锅材质是相同的啊，也有的哈是使用的是陶瓷啊、玻璃啊等材质，所以呢，即便是有油脂的流出，也能很好的去清洁。如果说用了硅油纸或者说是锡纸盘啊，这个锡纸盘哈，那就是更加的森理了。当然呢，它还省时，和烤箱相比，空气炸锅因为在小容量的一个密封空间反复的去循环热风，所以烤东西的时间要比烤箱快很多。比如说同样是制作300克的冷冻薯条，空气炸锅仅需16分钟，而烤箱的话需要32分钟含余热。另外呢，和传统的烤箱比啊，空气炸锅占地的面积也比较的小，可以代替烤箱啊，尤其呢是小户型厨房面积比较的小，占地小的电器的话更加的适合。哪些食物适合用空气炸锅来做？比如说烤肉，这个食物特点的话就是自身含油脂的一个肉类，那推荐的菜品呢就是孜然牛肉，好，无油鸡米花或者说是烤鸡翅。空气炸锅可以轻松做到外焦里嫩的烤肉啊，比如说孜然的羊腿还有烤鸡翅，将腌制好的羊肉和鸡翅放入空气炸锅，设定合适的温度和时间，就能得到美味的烤肉。而且像这个空气炸锅的热风循环，能让这个肉质更加的均衡受热，避免了传统烤箱可能会出现局部焦糊的一个问题。那以及呢，受潮的食物它会变脆哈，比如说软化的坚果还有薯片呢，以及饼干。受潮的坚果或者说是放了一天的坚果，可以利用空气炸锅的热风循环功能恢复脆感。将坚果呢平铺在空气炸锅的烤篮当中，设定比较低的温度，比如说120摄氏度，烤几分钟，就能让这个坚果啊重新变得香脆可口。还有呢，就是预包装以及剩菜加热。对于想快速解决一餐，或者说是不会复杂烹调的人来说，空气炸锅啊比较不错。现在市面上呢有很多的半成品，比如说炸猪排呀，还有韭菜盒子呀，以及意大利面啊等等哈，通过适当加热就可以解决。比如说我们买的半成品的猪排，用200度哈，正反面各8分钟；韭菜盒子的话，冷冻的180度，正反面各6分钟。当然呢，你也可以自己做一些健康的小零食。空气炸锅的话，可以将普通的食材变成美味的小零食，比如说将这个豆皮啊剪成小块，放入空气炸锅烤制，啊，预热后180度烤5分钟，就能变得香脆的豆皮小零食。如果说家里面有酱牛肉的话，你可以切成1毫米厚的薄片，用空气炸锅低温烤制，就能制作出来健康的牛肉干。馒头片的话，也可以通过空气炸锅烤制成香脆的烤馍片。

气炸锅的话，也可以制作一些简单的烘焙的食品，比如说蛋挞呀、曲奇呀，都是比较不错的。蛋挞的话，相对来说是比较简单，就是将蛋挞液啊倒入蛋挞皮当中，放入空气炸锅，设定合适的温度和时间，就能烤出金黄酥脆的蛋挞。不过，如果说控制不好温度，就可能有点糊啊。所以大家呢，也可以稍微的去试一下，不过呢也要控制好这个时间还有这个温度。空气炸锅的话也可以做一些甜品哈，比如说烤梨，我们把这个梨去核以后用锡纸包裹放入空气炸锅里面，加入适量的冰糖和水烤至40分钟，就能得到软糯香甜的烤梨。此外呢，空气炸锅还可以制作一些，比如说熬糖，做成冰糖葫芦。

那么多空气炸锅的使用的一些方法，是不是很多朋友说明天我就去买一个空气炸锅，或者说我要把我闲置的空气炸锅重新利用起来？不要急哈，使用空气炸锅的时候还是要注意以下几个点。那第一个的话就是要配备一些东西啊，比如说像这个锡纸盘，还有硅油纸盘。使用锡纸盘或者说是硅油纸盘，可以防止食物粘附在空气炸锅的烤栏上，方便清洁。同时的话，也能更好的去控制油脂的摄入。那还有呢，就是喷油壶哈。喷油壶的话，可以帮助将少量的油均匀的喷洒在食物表面，既能保持食物的口感，又能减少油脂的使用量。不过呢，我们在使用空气炸锅的时候，也要要控制一些有害的风险，比如说少烤淀粉类的食物。空气炸锅的话更适合有点油脂和水分的食物，比如说肉类，然后淀粉含量比较高的就容易烤糊，还有更容易产生一些有害的物质以及呢，控制好温度和时间也很重要。每个空气炸锅都有它自己的一个脾气，我们在使用的时候多去摸索。推荐的话，可视化的炸锅可以看到食物的变化，食物表面的话只要变成金黄就可以了，不要过度的去烤成褐色哈。除此之外呢，空气炸锅的温度是比较高的，没有必要经常用空气炸锅去高温烹饪食物，平时的话可以多采用蒸啊、煮啊、炖啊、凉拌等相对低温的烹调方式，减少有害物质的一个产生。所以说我们可以试着从角落里拿出已经被你冷落已久的空气炸锅，我们可以从简单的一些食品开始慢慢的你会发现这个空气炸锅其实还不错。好的，短暂的休息之后我们再回到节目当中。

0: 嘟嘟、
1: 阿海、
2: 毛毛、
3: 严林、
4: 六岁、
5: 四十岁、
6: 六十岁、
7: 八十岁、
8: 壮壮、
9: 腰酸背痛、
10: 总是睡不着、
11: 太胖了。
8: 检测开始，检测中。
12: 我是百灵，
13: 我是清音，清零清零，将你的烦恼通通清零。
8: 检测完毕。

了短暂的休息之后，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 103.5这样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正在为你播出的36度5。我们经常听到过这样一句话，就是趁热吃，凉了就不好吃了。茶呢，要趁热喝才有味道。刚出锅的饺子最好吃。在明天或在期待，不如花的今天能自在。我说我相信呢，我们从小听到大，但是不知道的是哈，长期吃或者说是喝过烫的食物和饮料，可能会增加食管癌的一个风险。很多朋友对趁热的一个理解就是刚出锅，或者说冒着热气甚至烫嘴才叫好吃。但是从健康的角度来说，食物温度并不是越高越好。我们的食管并不是一根耐高温的管道哈，像食物和饮料经过口腔以后，它会直接接触到食管黏膜。如果说经常吃的太烫的话哈，像食管黏膜可能会反复的受到热刺激甚至损伤。

0: 有的时候我们对于这个温度呢好像没有什么太大的一个概念哈，就比如说温水30度到40度喝起来是温和的，热水的话就是50度左右，入口偏热，65度的话你会发现哎明显的烫了，长期反复刺激的话是会有风险的。说65度哈、啊，已经不是普通意义上的温热了，而是明显的偏烫的一个温度。刚烧开的水通常呢接近100度，然后刚冲好的茶呀、咖啡呀、汤，如果说没有经过充分的降温，那很可能是远高于65度的。而我们日常喝东西的时候，很少会拿温度去测一下，哎，怎么办哈、啊？其实有一个比较简单的方法，就是入口之前我们先等一等。比如说啊、如果说你一口喝下去需要明显的去哈气，或者说是呲牙咧嘴嘞，甚至感觉到舌头和口腔被烫到哈，那么它大概率呢就是已经是太热了。那除此之外呢，不只是喝水，吃饭呢也是需要注意。比如说刚出锅的火锅啊，这个锅里面还在沸腾，加起来的食材不要直接塞进嘴巴里面啊，包括呢刚存出来的这个汤，尤其是汤哈、啊、本身呢它就是流动性比较的强，入口以后很容易直接接触到食管。还有就
1: FM103.5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2: 斜阳下的刺苦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1: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2: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1: 我爱这所有的声音，
2: 这所有的声音。
1: FM1035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0: 是热粥、热面，表面看起来好像没有那么烫，内部的温度哈却可能是比较高的。以及呢，刚刚冲好的茶，不要因为趁热喝才香，我们要一口一口的哈，就是喝下去哈，快速的喝下去。你这样的话呢，就不是特别对哈，就是你不要因为趁热喝才香，然后一口一口快速的喝下去，这个的话也是不建议的。还有就是刚出锅的饺子、包子，就容易出现外面不烫了，里面烫的厉害的一个情况。那除此之外呢，就趁热吃还有一个常见的误区，就有的朋友说食物凉了以后容易滋生细菌，所以当然要趁热吃了。这句话不能简单的说错，但是把它理解成越烫越安全就不对了。食品安全确实需要关注温度和储存的时间，但是食品安全和入口温度是两个不同的概念。食物需要充分的加热，但是为了降低有害微生物带来的风险，而吃东西之前适当的降温是为了避免过热对口腔和食管造成的一个刺激。所以呢，我们从现在开始把趁热吃改成温热吃。我们有的时候要讲究趁热，但其实我们完全换一种理解，就趁新鲜吃而不是趁烫吃。比如说刚出锅的饭菜可以稍微的凉一会儿，热茶的话可以等几分钟再来喝，火锅里面的食材夹出来以后可以放到碗里面降一降温。反正我每次吃火锅的时候都会把自己喜欢吃

的菜哈，夹起来放在另外一个盘子里面，稍微等它一会儿，然后再来吃。那以及呢，像汤啊、粥啊、面条，尤其不要着急着吃，慢慢的吃哈。不需要去追求一个非常精致的最佳温度，只要不烫嘴、不烫舌，入口的时候感觉到温热舒服，就比强行的趁烫吃更加的健康。

0: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1: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0: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1: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0: 我爱，
1: 我爱
0: 这所有的声音，
1: 这所有的声音。
0: FM 一零三五，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1: 耳边的声音。
2: 眼睁睁看着一幕幕甜蜜不会再有，原本平凡无奇的拥有，到现在惊醒。

0: 心有所期，全力以赴，定有所成。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
1: 每一首歌都是一段故事，每一个音符都是一次心灵的旅行。音乐时光，带你穿越时光的隧道，探索音乐的无限魅力。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1035 紫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音乐时光，带您穿越时光的隧道，探索音乐的无限魅力。

0: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1: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出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0: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1: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0: 我爱，
1: 我爱
0: 这所有的声音，
1: 这所有的声音。
0: FM 一零三五，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0: FM103.5。
1: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2: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1: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2: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1: 我爱，
2: 我爱
1: 这所有的声音，
2: 这所有的声音。
1: FM 1035，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累了，给自己一个暖心的微笑；乏了，走出门看看窗外的风景，你会有不一样的惊喜哦。现在是北京时间16:00。

0: 二宝，快点把你的小零食装起来，再磨磨蹭蹭的，天黑都到不到露营的地方。
1: 晓得了，晓得了，我把薯片、果冻都装好了的嘛。
0: 你就晓得吃，书包、野餐垫还是我帮你拿，真的太难了。
1: 哥哥最好了。
2: 哎，你们两兄妹就莫闹了哈，东西我都准备好了，全员上车，出发露营。今天的天气巴适得很，一家人出去耍才安逸。
3: 哎，我们的车子只能坐得下五个人的嘛，多了一个人。嗯，要不你先带到马老汉儿家摘帐篷，你等会儿再来接我。
4: 哟喂，就多了一个小二宝，我抱到他就是了。
5: 就是嘛，一家人热闹些，以前七八个人挤车都很正常，我有那么讲究嘛。
3: 可是万一碰到交警。
2: 哎呀，没得事的，运气没得那么撇的，都快点，再不出发天都要黑了。这条路上车有点多哟，都排起了。
3: 哎，前面有交警检查，得不得着急哦。
4: 娃娃我抱到的，又没占位置。
6: 师傅你好，例行检查，麻烦出示一下行驶证、驾驶证。
2: 交警好，这是我的行驶证、驾驶证。
6: 证件没得问题。哟，都坐满了，你这个车只能坐五个人的，现在都坐了六个人了。
5: 交警同志，我们就多了一个小二，而且是他奶奶抱到的，又没占座位，不算超员。
6: 哎呀，我理解你们一家人开开心心出去耍，很多车主乘客都觉得大人抱着小娃娃坐车，哎，娃娃不占座位不算超员。但法律规定，哪怕是怀抱的婴幼儿，多一个人就是超员，同样要面临处罚，更暗藏极大的安全隐患。五座车的安全带呢，都是按五个人的标准设计的，多出来的那个人呢是没得安全带的。
4: 哎呀，小金同志，我还是抱得住一个娃娃的，他才好大点儿嘛。
6: 娘娘，你现在觉得你抱得住娃娃？哎，万一一个紧急刹车，你想一下嘛，哪个最先受伤？是不是娃娃先撞到座椅上嘛？哟喂，后面挤得满满当当，上面还塞了那么多东西。哎，坐姿不规范，车辆转弯刹车，惯性一来很容易碰到，挤压受伤。
2: 我想到一家人就出发了，免得跑二趟。
6: 大家都觉得就多一个小朋友，挤一下没得事，这也是最要命的侥幸心理。超员真不是小事啊，隐患特别大。首先，车子负重变大，刹车会变慢，操控就变差，遇到突发情况根本躲不开，极容易出事情。最关键的呢，就是小孩的安全。很多家长以为抱得住娃娃，但紧急刹车的惯性冲击力，大人根本抱不住，娃娃很容易被挤压、甩出，造成重伤，这是最大的致命隐患。而且超员把车内的空间全部占满，哎，万一发生个意外，大家根本没法快速逃生，救援也进不来，会直接加大伤亡风险。
4: 啊，原来这么危险啊！我也是以为只是多坐了一个人而已。
6: 在这儿呢，给大家辟谣一个交通误区，就是认为小孩不算数，婴儿不占座就不计入人数。哎，这个说法严。

0: 重错误。根据交通法规规定，车辆核定载客人数呢，以实际承载的独立生命体人数为准，不分年龄，不分身高体重，不分是否占用座位。无论是襁褓当中的婴儿、怀抱的幼儿，还是未成年儿童，只要搭乘在车内，都需要计入载客总数。哪怕只多一名婴儿，也属于实打实的超员违法行为。
1: 嘉颖同志，我懂了，确实是我太大意了，只图方便忽略了安全隐患。今天我真的受教了，
2: 以后再也不超员挤车了，宁愿多跑一趟也不冒风险。
0: 知错能改就好，这次还是有一些相应的处罚。驾驶人，你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49条，机动车载人不得超过核定的人数，客运机动车不得违反规定载货的，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90条规定，处以200元罚款，驾驶证记3分。
1: 好的，那这样子，老婆，你开车先带妈老汉儿去露营的地方，我自己打个车过来，也没得好远了。
2: 也行。
0: 交通安全无小事，超员不分人数多少，不分年龄大小，大家要树立正确的交通安全意识，主动拒绝乘坐超员车辆，不纵容、不默许怀抱儿童超员乘车行为。
2: 记住了，以后绝对不超员。
3: 短途不是借口，人多不是理由，私家车超员隐患重重，守住乘车规矩，才能守住全家平安。

0: FM 103.5，
1: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2: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出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1: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2: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1: 我爱，
2: 我爱。
1: 这所有的声音，
2: 这所有的声音。
1: FM 一零三五，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2: 耳边的声音。
3: 每座城市上空，都有跳动的音符。或是驻足聆听，或是擦肩而过，却总能唤起美好的回忆。音乐唱片行，追随以往的记忆，留下爱的瞬间。这里是音乐唱片行。

好，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音乐唱片行，我是蒋东。大家听歌有什么样的心情，有什么样的祝福，还有歌想听想送，欢迎大家是通过微信号 FM 一零三五接地来加入到节目当中互动。 FM 一零三五接地，接地是蒋东拼音字母的首拼是小写。当然大家喜欢唱歌的话呢，也是可以把自己的音频发送到微信号，然后可能会在节目当中听到你的歌声。参与到节目的方式可以通过微信号 FM 一零三五接地来加入到节目当中，同时大家手机可以下载资阳观察 APP， 在首页找到试听，点击听广播，还可以下载云听 APP， 搜索资阳就可以搜到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开车的朋友直接调频到 FM 一零三点五就可以同步在线收听。在今天节目最开始和大家一起来分享到的一首歌呢，是来自刘德华演唱的一首歌，叫做《登场》。这首歌是通过追风的人、练习翅膀的鸟等等一些勾勒了一些奋斗的轨迹，用一万个日常博一刻热泪盈眶，传递坚韧信念。

好，这是一首来自刘德华演唱的一首歌，叫做《登场》。那么在副歌部分运用了乘风破浪、平凡中不平凡的模样，展现了境界体的汗水还有伤痛。那么后来又延伸至普通人的日常突破，弦乐加上流行元素的融合编排，配合地形式的旋律，强化了励志的情感。下面要和大家一起来推送的下一首歌，来自刘宇宁演唱，叫做奉上。那么这首歌呢，是来自电视剧《一念关山》当中的主题曲。

这首歌叫做《凤傻》，是刘宇宁演唱的一首歌，是来自林乔作词、都志文作曲的一首歌。这首歌整首歌以轻摇滚古风为音乐风格，那么也是非常符合剧集的一种主题，又展现了独特的音乐魅力。雄浑的歌词配以悦耳的旋律。好，看到小陈发来的信息，他说听到这首歌呢，感觉刘宇宁他的声音真的是非常有画面感，有一种波澜壮阔的悲壮感，适合那种唱留白的古装剧，很喜欢。

好，一位叫做欢喜宝的朋友说，他说第一次听这首歌真的好听，叫什么名字呢？再给大家说一下，叫做奉上，是来自<笑>

韵宁演唱的一首歌。那么大家听歌有什么样的心情，还有什么样的祝福，想送有什么样的歌想点，都是可以通过咱们的微信号 FM1035 接地来加入到节目当中可以互动的。同时呢，大家也是可以把自己演唱好的歌发送到微信上边。下面要和大家一起来分享到的下首歌，一位叫做看一下怀怀发来的信息，他说：东哥你好，我想点一首歌，来自王菲的《如愿》，要把这首歌送给自己还有自己所有的朋友们，希望大家的梦想都能够是如愿。

好，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音乐唱片行，我是蒋东。参与到节目的方式，大家可以通过微信号 FM1035 接地来加入到节目当中互动点歌，还有就是分享听歌的心情，当然还可以演唱歌曲。FM1035 接地，接地是蒋东拼音字母的首拼，是小写。

好，看到下一位朋友发来的信息，看到福尔发来的信息说，东哥你好，我想听一首后弦的一首歌，叫做下完这场雨。他说要把这首歌送给自己的一位特别要好的兄弟吧，他说今天心情不是那么的好，所以把这首歌送给他，希望他的听完这首歌之后心情会好一些。

0: 103.5。
1: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2: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出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1: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2: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1: 我爱，
2: 我爱
1: 这所有的声音，
2: 这所有的声音。
1: FM 1035，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下面要和大家一起推送的一首歌是来自时代少年团演唱的一首叫做《要你管》。这首歌是来自唐甜甜写的，中文词由欧中健担任的编曲和制作人。那么在2021年的时候，这首歌获得了第3届腾讯音乐娱乐盛典年度十大金曲奖。

好，这首歌叫做《要你管》，来自时代少年团演唱一首歌，传递出了一种追求独立自我、不受外界约束的一种态度。那么在这首歌的歌词当中，他们用第一人称的方式表达了要成为独一无二的自己。

好，下面要推送的一首歌呢，是来自乔俊辰独自完成的词曲创作并且演唱的一首歌。这首歌是通过过河轻舟还有夕阳河流等等一些意象构建了一种诗意场景，反复吟唱的要山要海要自由，直指当代快节奏的社会当中人们对心灵自由的一种渴望。好，一起来听来自乔俊辰演唱要山要海要自由。

这首歌是表达了一种不畏艰难勇敢追求理想生活的一种情怀，那么在结尾部分要用每个清晨都辽阔以开放性收束，延续了对生命

0: 好，下面和大家一起来猜歌互动。咱们要播放的这些歌，它是谁唱的？歌的名字叫什么？欢迎大家通过咱们的微信号 FM 一零三五接地来加入到节目当中猜歌互动。好，一起来听一下现在正在播放的这首歌，它是谁唱的？歌的名字又叫什么呢？
1: 泛黄的理由，思念将越来越薄。你微风中浮现的从前的面容，已被吹送到天。

0: 藏的红。
1: 好，来给大家公布一下，这首歌是来自杨宗纬演唱，叫做《其实都没有》，大家有没有听过呢？继续来听一下下一首歌吧，看一下它又是谁唱的，歌的名字叫什么呢？

有朋友说这首歌很熟悉，但是好像忘记谁唱的了。好，给大家公布一下答案，这首歌是来自胡夏演唱的一首叫做《那些年》，大家有没有听过呢？继续来到节目当中，看一下朋友们发来的一些音频，他们演唱的一些歌。在这里也是提醒大家，如果喜欢唱歌的朋友，可以把咱们的音频录制好发送到微信号 FM1035 接地，就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一起来 K 歌。好，一起来听一下第一位朋友小何，他唱的是《爱要怎么说出口》，一起来聆听几句他的歌声。

在每一个努力的日子里，我们都会遇见更好的自己。给自己点个赞吧。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交通安全提醒，出行交规要牢记，切莫心里有侥幸。行人要走人行道，斑马线上左右瞧。照看老人和孩童，偏僻路段多留心。孩童乘车多看护，不催司机赶路途。学子走路守秩序，未满年龄不骑车。骑行车辆戴头盔，不闯红灯不逆行。酒后千万别驾车，切莫超速与飙车。转弯示意避大车，夜间行车需证明。驾车先把车况查，司机乘客莫喧哗。拒绝疲劳多休息，分心驾驶要不得。变道超车需谨慎，心宽路稳莫斗气。雨天慢行观远光，礼让行人守规章。出门不坐超员车，三轮载人隐患多。车停稳后再上下，头手莫向窗外搭。人人遵规行得稳，一路平安喜相随。

好，谢谢小贺的歌声。下面要和大家听到的是来自柚子发来的音频，他唱的是看一下红豆，一起来聆听几句。

好，谢谢这位好朋友柚子啊，有朋友发来信息说声音真的好温柔，很好听哦。那么大家有空的话呢，也是多录一些音频发送到微信号 FM1035 接地，然后呢就可以在节目当中听到你的歌声。穿过时间的无涯荒野，总有一句歌词，一段旋律，让我们眼睛如同弯月， 笑容蓄满一池春水。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音乐唱片行。

这首歌一曲缠你缠到天边，诉说了对桑乡的一种赤诚眷恋。作品跳出了儿女情长，借采桑农事，礼赞桑都千年文脉，以蚕丝坚韧绵长之意呢，也是抒发了乐至百姓深耕桑田，守望故土，生生不息的一种乡土情怀。

好，下面要和大家一起来推送一首新歌，这首新歌是来自电视剧《野狗国头》当中的一首歌，来自黄子弘凡演唱，名字叫做《漫游》，发行的时间是在2026年的7月6号。

好，一首新歌分享到这里，接下来咱们一起来看一下1035好歌飙升榜榜单前10情况，看一下第10名，胡彦斌、李玖哲，《偏爱》。

0: 在黑暗中敲响光明，在寂静里听见回响。这里是 FM 1035，听见力量，听见力量，听见力量。自阳市残疾人联合会特别呈现。
1: 我们记录逆风飞翔的轨迹，传递打破藩篱的勇气。每周五上午9点，让那些被折叠的生命在电波中舒展光芒，听见尊严的重量，看见心灵的翅膀。资阳市残疾人联合会与您共同守护平等权益，让无障碍的世界从声音开始连接。
0: FM 103.5，听见力量，每周五上午9点，听见生命最动人的频率。

1035好歌飙升榜第三名，周杰伦，那天下雨了。

亲爱的朋友们，看一下时间，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该和您说声再见了，感谢您的关注和陪伴，明天的时候我会在这里等待大家。好的，开车的朋友注意安全，咱们明天再会，拜拜。

0: 103.5
1: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2: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1: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2: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1: 我爱，
2: 我爱
1: 这所有的声音，
2: 这所有的声音。
1: FM 1035，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2: 耳边的声音。
3: 我们很像，
4: 可我们又不一样。
2: 在我的眼里，这是一顶帽子。
4: 在我眼里，这是一头大象。
3: 遇到水坑，我只想绕过，
4: 我却想在里面蹦蹦跳跳。我们有很多想法不一致，
2: 但我愿意去读懂你。
5: 我也愿意。
3: 无需在乎年龄，不必刻画成熟，更不用强调悲伤。不止小孩，每个人都可以拥有一颗童心。
4: 欢迎来到童心。

前的小朋友大朋友们，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 FM 1035自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童心永远 OK， 我是你们的好朋友百灵姐姐。今天呢，我们准备了一个互动话题，就是你现在有没有发现有哪些钱根本就没有必要花？因为前两天呢，我在家里面打扫卫生的时候哈，我就翻出来了我衣柜里面的婚纱照，我已经把它压在了最底下。想当初我跟我老公拍婚纱照的时候，还专门去了成都拍，还去了好多的地方，都是拍的室外嘛，因为想着室外拍出来效果更好，更好看嘛，而且还有各种各样的主题，哎呀，那可是花了大心思的哈。最后选照片的时候也是，哎呀，这张也想要，那张也想要，最后还自己多花了一部分钱，买了好多的照片，然后把它放在相册里面，结果现在这么多年过去了，就一直压在箱底，基本上很少拿出来看。我想的是，等后面我宝宝再大一点之后呢，我就会拿出来给他说，这个是爸爸妈妈的婚纱照，然后再给他看一遍，可能从此以后又继续放在箱底下了。当时我就觉得，哎呀，曾经的这个婚纱照的钱，我真的是好没得必要花哟。因为在那么多年之前哈，大概是10年前，几千块钱对于我们来说哈还是很重要的，是吧？还是挺大的一笔支出的。哇，我居然就那样就支出去了，现在想想真的是挺没有必要的。就是拍婚纱照这件事情我觉得挺有必要的哈，不是说我一个过来人就在那儿说一些风凉话啊，就劝大家不要去拍婚纱照。我觉得结婚这件事情拍婚纱照需要一个仪式感是有必要的，但是我们就在套餐里面的那些照片就够了，不要自己再花钱再去买那么多别的照片，然后放到你的相册里面去做成各种各样的其他的产品，没有必要，这个是真的没有必要哈。因为当你时隔多年之后你再拿出来看的时候，其实你欣赏的还是就那么几张啊。你其实你看到那些照片的时候，你能够想到当时结婚的时候拍婚纱照的时候的那种心情和场景，然后两个人相爱对吧，还甜甜蜜蜜的时候，能够有这样的一些心情就已经足够了。大家可以一起来聊一聊，你觉得什么钱是根本没有必要花的啊？在生活当中什么钱是没有必要花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都可以一起来聊一聊，可以把你的互动发送在1035路况粉丝群、掌上自扬自扬观察粉丝群、童心永远 OK 节目群当中，也可以添加百灵的微信号 FM 1035百灵， FM 是大写，百灵是小写哈，然后1035是数字 FM 1035百灵，给百灵发私信或者把你们拉到互动群当中。唱个跳一跳舞，此时此刻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调频 FM 1035直播，也在通过自阳观察 APP 同步直播，大家可以下载自阳观察 APP 点击试听，点击听广播来收听节目，也可以下载云听 APP 搜索自阳综合广播，还可以关注掌上自阳微信公众号，点击右下角的媒体矩阵，点击自广 FM 1035，欢迎大家一边收听节目一边参与节目互动。

好的，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百灵姐把今天的脑筋急转弯抛给大家，大家都可以动动脑筋。今天的脑筋急转弯是在一次监察严密的考试当中，有两个学生交了一模一样的考卷。哎呀，一模一样，难道他们是互相在照抄？但是主考官发现之后却并没有认为他们在作弊，这是什么原因呢？好的，大家都一起来开动脑筋猜一猜。在一次监察严密的考试当中，有两个学生交了一模一样的考卷，主考官发现之后呢，却并没有认为他们作弊，这是什么原因？

家都可以一起来聊一聊哈，你有没有发现哪些钱是根本没有必要花的？那刚才百灵姐姐呢给大家举了一个例子哈，就是我拍婚纱照，然后最后去选照片的时候，选了很多额外的照片，又多花了很多很多的钱啊。对我来说，我就觉得那是没有必要的。你们觉得呢？欢迎大家一起来聊，畅所欲言。下个环节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0: 我们很像，
1: 可我们又不一样。
2: 在我的眼里，这是一顶帽子。
3: 在我眼里，这是一头大象。
0: 遇到水坑，我只想绕过，
4: 我却想在里面蹦蹦跳跳。
3: 我们有很多想法不一致，
2: 但我愿意去读懂你。
5: 我也愿意。
6: 无需在乎年龄，不必刻画成熟，更不用强调悲伤。不止小孩，每个人都可以拥有一颗童心。
3: 欢迎来到童心营养 OK。

好的，欢迎收音机前的小朋友大朋友们，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 FM 1035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童心永远 OK， 我是你们的好朋友百灵姐姐。小朋友们有没有听说过燕子低飞要下雨这句话？大家可以想一下，自己在生活当中有没有观察过天上的小燕子啊，飞得低低的，然后呢就开始下雨了，有没有发现过这样的一个

0: 天气现象呢？ 来，小朋友们，我们一起来想象一下，我们自己呢就是一只有翅膀的小飞虫啊，不是小燕子，你把自己想象成小飞虫好吧。下雨之前呢，空气里面的水汽变多了是吧，那小飞虫的这个翅膀沾上了水珠就会变重，飞不高。燕子为了吃饭只能跟下来啊，就是低飞捉虫嘛，就它只能够飞到低低的位置然后去捉虫子，因为这个时候虫
1: 103.5，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斜阳下的刺骨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2: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1: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2: 我爱，
1: 我爱。
2: 这所有的声音。
1: FM
0: 103.5，自洋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燕子呢也飞得比较低，所以燕子呢是在追它的晚餐，而且燕子的翅膀啊是又长又尖，适合 滑翔，哈，空气太潮湿的时候呢，小水珠也会让燕子的翅膀变重，飞得低一点，慢一点，就更加的省力了。就像下雨之前在操场跑不快，因为地面有点滑，所以低飞呢也是燕子的偷懒小技巧。 燕子呢不是每一次低飞都会下雨，比如说傍晚它们也会低飞捉蚊虫啊，那个是晚饭时间，所以做天气侦探呢要综合去判断，燕子低飞加云变黑再加风变大才更可能下雨。

所以说，燕子低飞会下雨，主要是因为下雨之前空气湿度变大，导致昆虫的翅膀沾湿啊，飞行的高度呢也会降低。燕子为了捕食这些昆虫，也会跟着低飞。同时，高湿度还可能让燕子的翅膀沾上微小的水珠，变得稍重啊，低飞呢就更加的省力。此外，下雨之前气压的变化也可能会让燕子感觉不适，更加倾向贴近地面去飞行。所以说，燕子低飞是下雨之前环境变化的直接结果，也是一个很实用的天气谚语。不过呢，燕子的飞行高度也受觅食、迁徙等等因素的影响，不是判断下雨的绝对标准哦。所以下一次看到燕子低飞，观察一下有没有云，有没有风。另外也提醒一下大家，下雨之前除了燕子低飞，你还可以看看蚂蚁搬家，还有小鱼吐泡泡哦。

这就是燕子低飞可能会下雨的原因了。那接下来的时间呢，百灵姐姐想要给大家分享一些和燕子有关的诗词。其实我们的中国古诗当中哈，燕子它就像是一个老演员，它会不同的情境之下去扮演不同的角色哈，很多的诗词当中呢都会出现燕子的身影。 有一些呢是写春日生机的，那么燕子呢就是春天的使者，像杜甫的绝句二首其一：“迟日江山丽，春风花草香。泥融飞燕子，沙暖睡鸳鸯。”这首诗呢就形容的是春天泥土融化变软，燕子忙着衔泥筑巢，暖和的沙子上睡着鸳鸯，这个画面特别的温馨可爱。

像杜牧的《村社宴》当中呢，也有这样的一句是说燕子的：“何处营巢下江畔，茅檐烟里雨霜霜。”哈，说这个燕子呢不住在皇宫，偏偏喜欢在农家的茅屋檐下成双成对的呢喃。还有一些写离别伤感的诗句当中呢，也有燕子的身影。那这个呢，比如说我们的燕子的来去就如游子哈，刘禹锡的《浪淘沙》当中就有这样的一句话：“衔泥燕子争归舍，独自狂夫不忆家。”黄昏的时分，燕子都争着飞回巢了，只有远行的人还不回家。

曹丕的《燕歌行》二首其一，秋风萧瑟，天气凉，草木摇落，露为霜，群雁辞归湖南翔。哎，这个秋风起，燕子成群南飞，留下的只有思念。

还有一些燕子呢，它是写世事的变迁。比如说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这首是很有名的一个代表啊，燕子呢还是那只燕子，可是王导谢安家的豪宅已经变成了普通老百姓的房子，燕子见证了时代的变迁。贤母爱与辛劳也会用燕子去比父母，梁上有双燕，翩翩雄与雌，贤妮，

好，这首诗呢是白居易的哈，燕诗是柳叟，梁上有双燕，翩翩雄与雌，衔泥两船间，一巢生四儿。一旦羽翼成，举翅不回顾，随风四散飞。这首诗呢，讲的就是燕子爸妈辛苦的捉虫喂孩子，孩子长大了，翅膀硬了，头也不回的就飞走了。老巢呢，哎，老燕子呢，就在空巢当中悲伤的鸣叫。白居易也是借燕子告诉人们，不要忘了父母的养育之恩。所以说燕子啊，在我们的中国古诗词当中呢，有的时候是春天的信使，有时候是游子的对照，有时候是父母辛劳的象征。准备好了吗？那如果说收音机前的小朋友们，让你来想一首跟燕子有关的诗歌的话，你会想哪一首呢？你的脑子里面有没有想到这样的一首呢？

0: 我们很像，
1: 可我们又不一样。
2: 在我的眼里，这是一顶帽子。
3: 在我眼里，这是一头大象。
0: 遇到水坑，我只想绕过，
1: 我却想在里面蹦蹦跳跳。我们有很多想法不一致，
2: 但我愿意去读懂你。
4: 我也愿意。
5: 无需在乎年龄，不必刻画成熟，更不用强调悲伤。不止小孩，每个人都可以拥有一颗童心。
1: 欢迎来到童心游泳 OK。
6: 成长小天使。

好的，欢迎收音机前的小朋友大朋友们继续锁定收听 FM 1035自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童心永远 OK， 我是你们的好朋友百灵姐姐。好，再来重复一下我们今天的脑筋急转弯啊。请问在一个监管非常严格的考试上，有两个人他们交的卷子是一模一样的，我们可能都会觉得啊，一模一样那肯定是作弊了，对吧？肯定是互相抄袭了。但是考官在核实了之后发现，哎，他们两个没有作弊，这是为什么呢？大家得一起来

聊一聊，你觉得有什么钱啊，是你觉得没有必要花的啊？曾经花过的哪些钱你觉得是没有必要花的，都可以跟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哈，可以将你的互动和答案发送在1035路况粉丝群，掌上字样字样观察粉丝群，同心永远 OK 节目群当中，也可以添加百灵的微信号 FM1035 百灵， FM 是大写，1035是数字，百灵是小写的全拼， FM1035 百灵，也可以把你们拉到互动群当中哈。同时呢，我们节目也正在通过调频 FM1035 直播，也在通过自阳观察 APP 同步直播，大家可以下载自阳观察 APP 点击试听，点击听广播来收听节目，也可以下载云听 APP 搜索自阳综合广播，还可以关注掌上自阳微信公众号，点击下载的媒体矩阵，点击资广 FM1035。 好的，欢迎大家一边收听节目一边参与节目互动。

好的，那么接下来呢，就用到今天的成长小贴士哈。今天的成长小贴士呢，是和我们的家长朋友们聊一个话题，就是别给孩子超过能力的权利。啊，这句话看起来有点绕哈，听起来有点。

0: 绕。可能很多的家长都没有仔细的去想过，但是每天都在经历的一个话题就是孩子的权利哈。我们常说要尊重孩子，要给孩子自由，要让孩子有选择权啊，这当然是对的哈。但是呢，我想问一个问题，就是我们给孩子的权利和他的能力匹配吗？举个例子哈，一个3岁的孩子晚上不想睡觉，他想继续看动画片，你跟他说好，你自己决定几点睡。请问一下，他真的
1: 回家路上要稳驾慢行哦。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
0: 能够自己决定吗？这个情况下肯定是不能的，因为3岁的孩子他没有时间管理的能力，也没有自我控制的生理基础。你给他决定睡觉的这个时间的权利，就等于把方向盘交给了一个连油门都踩不到的孩子，结果呢，必然是翻车。这不是爱啊，是放弃责任。不给超出能力的权利，恰恰是对孩子最大的保护。就比如说，让孩子自己去决定作息，自己去决定吃饭，吃多久，然后看多久的电子产品啊，事事都要问一下，你想怎么样啊？啊，你觉得这个怎么样啊？好不好呀？啊，没有大人的底线啊，哭闹就能够改规则，把选择权全部交给心智不成熟的他，这个呢不是尊重，是把他扛不住的压力丢给了他。那为什么我们容易给太多？那为什么现在很多家长啊，当然包括我自己哈，有时候呢也会犯这个错呢？首先哈，把平等理解错了，就是我们小的时候被家长管得太严了，是吧？所以说，哎，我要跟我玩当朋友，我绝对不能够变成我父母的那样的父母，这很好啊。但是呢，朋友就意味着平等，可现实当中，孩子和父母真的是平等的吗？我觉得不是的。曾经我也非常的天真啊，我也觉得大人和孩子就是平等的。但是身边呢经历过一些事，然后也看过了一些非常真实的例子，就是家长跟孩子想要去成为朋友，然后就完全放权，完全什么都依着孩子，然后你就会发现他的认知，他的判断，他的情绪控制能力都远没有成熟。你看，你可以跟朋友去商量投资计划，是吧？但你不能够跟一个6岁的孩子商量要不要上学。其实你把决策权交给没有能力的人，不是平等，是失职。哎，其实现在的育儿环境啊，确实是让家长很焦虑，包括有时候我自己也会这样的感觉啊。现在我家宝宝2岁之前呢是在威远，我婆婆和公公在带嘛，然后2岁之后呢，我就把他带到资阳来跟我在一起了哈。刚开始过来的时候确实是不习惯哈，天天都在闹，天天都在哭，也不理我，也不要他爸爸哈，反正就是非常的抗拒，非常的排斥。当然这过了几个月了之后呢，现在已经是完全接受我们了，而且能够跟我们非常愉快的相处了。但是偶尔的呢，他还是会哭一下呀，会闹一下，然后我就会怀疑自己是不是哪里做的不好，可能就会妥协啊，你是不是不想吃饭呀？啊，你是不是不想做这个？啊，好好，那你想吃什么就吃什么哈。啊，你是不是不想洗澡啊？啊，好吧，那你今天就不洗澡。哎呀，就可能我也会有这样的一些反应哈。就我们以为呢是在给孩子自由，实际上啊是在用眼前的和平来换取长远的隐患。就是你把权力当成了安抚奶嘴，最后呢只会养出一个脾气越来越大，能力越来越弱的孩子。我却很怀疑。第三就是混淆了权力和能力的先后顺序。很多家长觉得哈，我先给他权力，他慢慢就能学会能力。这个顺序恰恰是反的，能力必须在权力之前。你不会先给一个没有学过游泳的人深水区的通行证，然后说哎，你游几次就会了，对吧？而真实情况呢，哎，他可能会溺水。教育也是一样的哈，先培养能力，再匹配权力。先学会自己收拾玩具，才有权决定玩具怎么摆；先学会按时完成作业，才有权利去决定先做语文还是数学。那我们具体要怎么做呢？

给大家三个可操作的建议哈，大家可以去尝试一下哈。第一，给有限权利而不是全权。比如说3岁的孩子呢，不要问他今晚想几点睡呀，你可以问，你是想先听一个故事再刷牙。

如果他做不到，对不起啊，这个权利呢暂时收回，不是惩罚，是帮助他理解。权力是能力的报酬，不是与生俱来的福利。一个最简单的句式是，当你做到什么什么的时候，你就可以决定什么什么什么。第三，不怕拒绝，但要解释原因。当你说不行，你现在还不能自己决定这个的时候，孩子一定会闹的哈。那这个时候呢，不要只说因为我是你妈，而是要具体解释，因为你现在还不太会判断这个游戏安不安全，等你再大一点之后呢，妈妈教你方法，你就可以自己决定了。让孩子知道不是你不配，而是你现在的能力还够不着，我们一起努力。最后呢，我想澄清两个常见的担心。第一个呢，就是这样会不会让孩子觉得我不信任他？恰恰相反哈，信任呢是建立在事实基础上的，你知道他做不到，却假装他能做到，这才是最大的不信任。真正的信任是，我知道你现在还不行，但我相信通过练习，你将来一定行。第二个误区呢，就是这样会不会让孩子变得没有主见？也不会，真正的自主是在清晰边界内的自主。就像一个优秀的足球运动员，规则越清晰，他踢得越精彩。一个没有边界的孩子，只会感到茫然和焦虑。边界带来的安全感，安全感才是自主的土壤。所以说，最后呢，我们也是总结一下，我们爱孩子，所以想给他全世界。但是真正的爱不是把所有权利都塞到他的手里，而是一边牵着他的手，一边看着他的脚，等他真的站稳了，再一步一步松开。别给孩子超过能力的权利，这不是剥夺，这是成全。因为总有一天，他要独自面对真实的世界，而真实的世界不会把权利给没有能力的人。我们今天守住这个分寸，就是为了明天他能稳稳地接住属于自己的权利。

0: 我们很像，
1: 可我们又不一样。
2: 在我的眼里，这是一顶帽子。
3: 在我眼里，这是一头大象。
0: 遇到水坑，我只想绕过，
3: 我却想在里面蹦蹦跳跳。我们有很多想法不一致，
2: 但我愿意去读懂你。
4: 我也愿意。
5: 无需在乎年龄，不必刻画成熟，更不用强调悲伤。不止小孩，每个人都可以拥有一颗童心。
3: 欢迎来到童心营养 OK。

Hello， 欢迎收音机前的小朋友大朋友们继续锁定收听 FM 1035自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童心永远 OK， 我是你们的好朋友百灵姐姐。

脑筋急转弯，在一次监察严密的考试当中，有两个学生交了一模一样的考卷，主考官发现之后却并没有认为他们作弊，这是什么原因？好，来看一下我们的小米这位朋友说，因为他们交的都是白卷，好，一模一样的白卷。唐小米说，两张考卷都是白卷。是的哈，正确答案就是他们交的都是白卷，两张考卷都是白卷哈，所以他们也没有作弊哈，只是确实白的一模一样而已。

Snap 说，我从20多岁就已经开始用某一个品牌的眼霜哈，他打出了这个品牌，但是呢我就不念了哈，还是蛮好的，这个品牌还挺贵的。他说从20多岁就一直用到了40多岁，感觉还是比同龄人老了许多啊。我还以为你会觉得比同龄人年轻了许多呢。然后当然这可能跟我本来就是干性皮肤是有关的，所以感觉呢就是没必要在脸上抹太贵的化妆品。这些年呢头发都白了，别人还以为我多过得多么的不幸福。哎，其实说到这个化妆品确实是这样的啊，因为像抗衰老啊之类的这种哈，基本上基因起着很大的一个作用。就之前我看到过一种说法，就是眼霜这个东西就是一个大忽悠，其实它就是保湿面霜，就是你可劲儿的往你的眼睛上厚敷，多敷几层，哎，它的这个效果就跟你的这个眼霜抹在眼睛上的效果是一样的了啊。然后就是要按摩，最重要的还是你自己要早睡早起，要内调，要调整好你自己的作息时间、生活习惯。所以哈，不只是你的皮肤的问题，对吧？还有你的个人的生活习惯的一些问题。其实我也有这种感觉哈，之前呢也用一些比较贵的嘛，因为年轻的时候嘛哈，也会想去追求一下这种比较贵的产品，所以也买了一些很贵的产品来用。然后后来呢，觉得自己经济各方面呢好像也没有必要用这么贵的，然后就用了一些很便宜的哈，就可能一套啊，以前的一套能买现在的好几套的那种。但用了之后我觉得，我反正我个人觉得是没有什么太大的差别，就大差不差吧，就那样吧，反正抹在脸上脸不干就行了。就是再好的护肤品，其实你的脸啊根本就吸收不了多少。其实最主要的还是基因哈，还有就是你的心情啊，你平时的一些生活习惯、饮食习惯之类的啊，这些都是非常重要的。啊，司徒说，我觉得能取悦自己的钱就该花，只能取悦别人的就没必要花。嗯，有点道理。那你觉得你取悦自己的同时，有没有在取悦别人呢？或者说你在取悦别人的时候，别人哎高兴了，你会不会也自己觉得被取悦了呢？这个好难界定啊哈。就比如说化妆这件事情哈，我们就是悄悄聊一聊吧。化妆这件事情，有一些朋友会觉得我自己喜欢化妆，我觉得我把自己打扮得漂漂亮亮的，我是在取悦自己。但是呢，有一些人呢又觉得化妆它其实就是一个外在给女性的一种枷锁。为什么没有人去要求男性化妆呢？对吧？就或者说同样的场合，为什么女性就必须是浓妆，而男性只需要淡妆就可以？

以了呢？这难道不是外界给我们女性加的一种枷锁吗？就是现在有一个词儿非常的流行，叫自然人。自然人呢，就是说我原始的状态是什么样的，我就应该是什么样子的。人没有去美的义务，他们是这样说的。然后有时候我就是就像一个墙头草一样，我一会儿觉得哎呀他们说的很有道理，一会儿呢又觉得哎呀他们也说的很有道理。其实我自己呢就是属于以前我也不化妆哈，在我上班之前我真的是从来没有化过妆。我还记得以前别人还问过我，他说你为什么不学化妆呢，我感觉你的基础条件还是可以，你化个妆的话一定是大美人儿啊怎么之类的。然后我每次都说没有化妆的义务啊，我说不喜欢化妆啊，化那些东西在脸上哈、啊、泥泥糊糊的一点都不舒服哈、啊、然后说啊可是你化了妆之后会更好看呀、啊、我说没有好看的义务啊，就是我反正我就长这样啊，身体发肤受之父母，反正我爸妈生我下来我就长这样。当时真的是在我工作之前我就是这样的一个想法，非常真实的一个想法。但是我在工作之后，因为工作的需求，就是当主持人嘛，这样的一个职业需求，就需要在一些正式场合或者说出镜是吧，你就得化妆。所以我为了去满足这个职业的需求，我是真的非常认真的去学了化妆的。包括现在像我上滋味龙门阵的时候哈，大家都看到我是化了妆的哈，而且我化妆技术不差，而且是我们部门公认的非常好，就是我真的是花了时间去学，而且花了时间去练的，然后慢慢的把这个化妆技术练起来之后哈，我觉得我的化妆技术真的是很不错的。他们还开玩笑说百玲你可以去外面摆个摊儿，然后就给别人化妆哈，你可以趁你周末的时间呀节假日的时间呢，你去接点那种化妆的单都已经可以了，就说我的水平已经达到了可以去接单的程度了。而我自己有时候化完妆之后呢，我也觉得哇镜子里面的自己美美的，也会有一种很开心的感觉。就所以有时候我就觉得这种东西很难界定哈，就是取悦别人和取悦自己。有些人觉得你化妆其实是在取悦别人，有些人又觉得我自己觉得化了妆之后呢我很开心，我觉得自己漂漂亮亮的我很开心，我就是在取悦自己。但是难道又不是另外一种，就是你觉得化了妆才好看才漂亮的这种观念，有没有可能也是这个社会灌输给你的呢？所以这种东西哈仅限于百灵个人的一些观点哈、啊，大家如果说有什么想法，或者说有自己的一些见解，也欢迎大家跟百灵来进行探讨哈。百灵的微信号呢是 FM1035 百灵 ，FM 是大写，1035是数字，百灵是小写的全拼，欢迎大家来跟百灵探讨。好的，那今天的同心永远 OK 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啦，我们下期再见，拜拜。

0: 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广，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
1: 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0: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哪儿？
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2: 好的，各位，我们今天新闻晚高峰的全部内容就先到这儿了。
3: 我们俩代表责任编辑赵初南、刘宇华，监制杨超，感谢您的陪伴。更多的新闻资讯，请您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味就选双汇，
1: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2: 五弦清寂，南风披襟，醇醪翠绿，微言喜心。悠唱着谁，在我赏吟？
3: 谢公，您的新宅邸就在这里，孙吴的乌衣营，现在改名叫乌衣巷了。羽西先生，这里就是东晋王谢家族的故居乌衣巷啊，
2: 真可谓是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
4: 请问乌衣巷怎么走？
5: 问的可是王谢曾居刘禹锡著名诗作里的乌衣巷。你坐地铁一号线到三山街站，换23路到武定桥站就是了。
6: 斜阳草树，寻常巷陌，人道寄奴曾住。时时处处可怀古，是国家的幸运，人民的幸福。拥有文化遗产，拥有未来。

0: 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30号星期日，农历7月18，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离京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埃及进行国事访问；
1: 习近平抵达比什凯克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
2: 平语近人，习近平喜欢的典故多语种版在上海合作组织国家主流媒体播出。
1: 今年上半年，全国新设外商投资企业3.5万户，外商投资企业结构布局持续优化。
2: 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已致16人遇难，546人失联，抢险救援加速推进。
1: 15五期间，我国将全面贯通3条沿边和沿海国道骨干通道，打造一条黄金大外环。
2: 我国首次实现地越双向高速激光通信。
1: 伊朗重申霍尔木兹海峡目前完全关闭。伊朗最高领袖称，解决地区问题的出路在于团结一致。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上午乘专机离开北京，赴比什凯克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应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埃及总统塞西邀请，对两国进行国事访问。陪同习近平出访的有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比什凯克报道。当地时间8月30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比什凯克，应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邀请，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抵达比什凯克马纳斯国际机场时，扎帕罗夫总统夫妇热情迎接。扎帕罗夫向彭丽媛献花，当地女青年向习近平主席夫妇献上传统面点蜂蜜，用传统礼节欢迎最尊贵的客人。礼宾分列红毯两侧致敬，两国元首夫妇共同欣赏当地传统乐器弹唱表演和猎鹰、猎犬、传统武士方阵、马队、毡房等文化展示，当地青少年演唱中国歌曲。习近平发表书面讲话，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向扎帕罗夫总统和吉尔吉斯斯坦人民致以诚挚问候和良好祝愿。习近平指出，中吉传统友好源远流长，巍峨的天山见证了两国人民跨越千年的友好交往史。建交34年来，中吉关系历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始终健康稳定发展，达到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高水平。近年来，两国合作迎来快速发展的黄金期，双边贸易额、两国人员往来再创新高，中吉乌铁路等大项目顺利实施，实实在在的互利合作成果广泛惠及两国人民。访问期间，我将同扎帕罗夫总统就中吉关系、两国各领域合作以及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为构建中吉命运共同体擘画新蓝图。我期待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比什凯克峰会，同各方一道推动上海合作组织不断实现新发展。蔡奇、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抵达，中国驻吉尔吉斯斯坦大使刘江平也到机场迎接。
2: 本台消息，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之际，当地时间8月30号，由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平语近人：习近平喜欢的典故多语种版》起播活动，在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举行。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发来贺信，对节目的起播表示祝贺，对吉国家电视广播公司与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举办的这次活动予以高度赞扬。 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新闻秘书阿拉戈佐夫宣读贺信，包括上海合作组织各国政治、经济、文化、媒体等各界知名人士在内的百余位嘉宾出席活动。平语近人，习近平喜欢的典故多语种版，精心选取习近平主席重要讲话、文章和谈话中所引用的中国古籍经典名句，生动呈现习近平主席卓越的政治智慧、深厚的哲学修养和宏阔的人文情怀，为上合组织广大受众领略习主席治国理政智慧打开一扇思想之窗，帮助大家更好读懂中国文化，感知中国智慧，体悟中国精神。即日起，节目在吉尔吉斯斯坦国家电视广播公司、白俄罗斯国家电信电视台、和平国际广播电视公司白俄罗斯分公司、印度印地新闻台、印度实时新闻、哈萨克斯坦总统广播电视综合体、哈萨克斯坦哈巴尔电视台、巴基斯坦电视公司、俄罗斯大亚洲电视台、俄罗斯哈巴罗夫斯克电视台、俄罗斯报、塔吉克斯坦扎红纳莫国家电视台、塔吉克斯坦萨菲纳国家电视台、塔吉克斯坦西纳摩国家电视台、乌兹别克斯坦国家电视广播公司、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等上海合作组织国家主流媒体落地播出。
1: 市场监管总局日前发布数据显示，2026年上半年，全国新设外商投资企业3.5万户，同比增长7.0%，外商投资企业结构布局持续优化。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毅群报道。
3: 市场监管总局发布数据显示，从投资区域看，出口大省、沿边省份外商投资企业增长双轮驱动。今年上半年，海南、山东、广东、江苏等出口大省新设外商投资企业增速分别为38.6%、15.2%、8.1%和6.8%。而黑龙江、内蒙古、广西、吉林等沿边省份新设外商投资企业增速分别达到79.5%、29.1%、16.6%和12.0%。从来源国看，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在华新设企业全面增长。今年上半年，共建一带一路国家、阿拉伯国家、非盟国家合计在华新设企业1.1万户。从投资领域看，消费市场成为吸引外资的新方向。今年上半年，卫生和社会工作、批发和零售业、住宿和餐饮业新设外商投资企业增速均达到2位数增长，中国庞大市场对外资吸引力持续提升。市场监管总局指出，下一步将持续深化外商投资领域市场监管改革，优化市场准入服务，提升登记注册便利化水平，依法平等保护外商投资企业的合法权益，不断营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助力更多外商投资企业在华扎根发展。
2: 来自应急管理部的消息称，根据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现场最新监测发现，此前山体滑坡形成的新堰塞湖已自然过流基本排空。截至目前，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泥石流灾害现场抢险救援工作正在有序加紧推进，群众安置、善后处置等工作全面启动推进。今天上午举行的西藏吉隆826泥石流灾害新闻发布会通报，截至8月29号18时，灾害造成16人遇难，546人失联。总台记者陈琴、万鹏、苏玲报道。
4: 发布会现场，全体起立，向在吉隆826泥石流灾害中遇难的人员默哀。西藏自治区吉隆县826泥石流灾害应急救援指挥部指挥长、西藏自治区主席伽玛泽登介绍，灾害发生后，西藏迅速启动自治区自然灾害一级应急响应、自治区自然灾害一级救助应急响应，统筹各方力量，全力以赴开展人员搜救工作。
5: 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拨付1.2亿元资金，国家发改委安排1亿元资金，支持抢险救灾和灾后应急恢复工作。目前已动员组织各方救援力量2141人，水陆空三路并进，挺进受灾核心区。
4: 伽玛泽登介绍， 目前已成功转移安置吉隆镇萨勒乡风险区域内五个村群众499人，及时转移吉隆镇国内游客555人，并组织人员排查受威胁区域五个行政村236栋建筑，
5: 开展对受灾区域及周边区域雨情、水情、冰湖面积变化等监测，设置观察哨，对堰塞湖8起河道进行实时的监测，加强隐患排查，严防发生新的灾害和次生灾害，确保群众和救援人员的安全。
4: 通过近期遥感监测数据和实地踏勘，专家综合分析认为，此次灾害源头发生在中国和尼泊尔界河流域尼泊尔一侧，冰岩崩从发生到冲击我国吉隆口岸仅约6至7分钟。中国科学院成都山地灾害与环境研究所研究员苏鹏程介绍，
6: 这次灾害呢是气候变暖长期作用下冰川失稳所致，灾害爆发突然，洪峰流量大，运行时间快，破坏性强，影响范围广，这也是青藏高原及周边地区冰冻圈灾害呈现的全新显著特点。
4: 西藏自治区吉隆县826泥石流灾害应急救援指挥部常务副指挥长、西藏自治区常务副主席任维介绍，
7: 下一步呢，全力打通陆路的搜救通道，更多的力量和救援装备啊，能够通过陆路啊到达核心区域，进一步的加大搜索力度，尽最大的努力搜寻幸存者和遇难者。对于搜寻发现的遇难者的遗体，及时转运，识别身份，做好善后各项工作。
4: 发布会还通报，目前已排查失联外籍人员共计261人，经多轮全域摸排、点位清查及口岸逐人核查，吉隆县已无外籍游客滞留。
1: 15/5期间，我国将推进沿边国道贯通和提质改造，全面贯通3条沿边和沿海国道骨干通道，打造一条黄金大外环。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8: 15/5期间，我国将全面贯通沿边 G219、G331 和沿海 G2283条国道骨干通道，3条国道连接起来全长约2.7万公里，相当于地球赤道周长的2/3。交通运输部综合规划司副司长邬志华介绍，环江通海是对黄金大外环最本质交通功能的概括。
9: 它打破了过去沿边沿海公路各自独立、多为末梢的路网格局，全线串联了300个陆路口岸和全国沿海主要港口，实现沿边沿海路网从单向末梢到循环网络的升级，为沿边沿海区域协调发展构筑了交通大动脉。
8: 黄金大外环是我国规划建设的4类通道中沿边沿海沿江通道的组成部分，与其他通道互为支撑，共同夯实高质量发展的交通根基。交通运输部将重点加快打通3条国道中的穿山跨海路段，同步推进黄金大外环整体提质升级，预计15/5时期建设改造里程约7400公里，预计建设改造总投资约3700亿元。国家高端智库可持续交通创新中心、北京交通大学、北京综合交通发展研究院研究员李洪昌表示，黄金大外环建成后，将成为连通我国边境边疆、东部沿海城市群湾区的关键骨干通道。
10: 它确确实实有文旅通道的功能特征，但同时的话，它也是资源开发通道，也是稳边固边的通道，在产业发展、进出口贸易方面有非常大的作用。另外，未来会成为抢险救灾、边防巡逻、物资的快速投送的生命通道。黄金大外环还串联起来零散边境口岸，能更好地降低物流成本，带动劳动力资本贸易活动的这种发展。所以是从这意义上来讲的话，它是一个战略通道、综合通道。
2: 我国地月激光通信试验任务日前取得重要突破，成功在超过40万公里的地月距离上建立起双向激光链路，首次实现地月双向高速激光通信。这标志着我国空间激光通信正式从近地轨道迈入地月空间。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韩萌报道。
11: 空间激光通信是一种利用激光传输信息的通信方式，与传统微波通信相比，它有着速度快、带宽大、方向准、保密性好、设备小、重量轻、

0: 方向高速、收发自如等优点。中国科学院空间应用中心研究员、激光通信试验科研团队负责人杨雷介绍，
1: 数十万公里的深空距离，瞄准精度要求苛刻，信号衰减到极致，传输速率难以提升，这是空间激光通信领域长期面临的三座大山。科研团队经过为期五年的技术攻关，成功解决了这三大难题。
0: 地月间通信好比万里穿针，相当于要在四十万公里外将一束极细的光线精准穿过一个高速运动的针孔。科研团队创新性地提出了适用于超远距离及微弱信号条件的双向捕获跟踪方案，使空间端与地面端能够在运动中持续保持高精度对准，确保激光在目标尚未显现时便能精准照向预定区域。此次试验初步可实现上行 1.25 兆比特每秒、下行100兆比特每秒的通信速率，传输一幅 8K 月面高清图像用传统的微波链路下传需要大约4到5分钟，如果换成100兆比特，激光通信后只需约12秒。杨磊表示，
1: 目前地月之间的信息高速路已经打通，未来我们将会获取到更多更有原创价值的科学成果。相关技术形成的地月空间轻量化、小尺寸、低功耗、高速率的信息传输能力，也将为我国载人登月、月球科研站建设和深空探测提供高速信息传输新手段，支撑我国空间科学与应用取得更多更好的原创性科学成果。
2: 在贵阳花溪，一块地同时装下了菜篮子和绿草坪。经过2年改造，雨天一身泥，晴天一身灰的露天市场，如今地下是标准化农贸市场，地上是公园绿地。从城市伤疤到心头好，这一改改出了近6万居民生活的舒坦。总台记者陈春晓、裴景琦、丁飞报道。
3: 早上8点，贵阳花溪的晨光还没完全爬上树梢，一座地下菜篮子已经醒了。这里是贵阳花溪吉林农贸市场，120个标准化摊位错落排布，果蔬生鲜、熟食干货一应俱全。脚下是干爽的防滑地砖，头顶是明亮的节能灯，通风系统低声运转，把传统菜场那股潮湿腥腻的老味道灌进了历史里。市民尤桂平推着车走走停停，筐里装得满满当当。
4: 我就坐这附近，过来需要5几分钟就到了。现在这个菜场环境比较好，品种也多。
3: 走出菜市场，上到地面，眼前豁然开朗，叫卖声远了，鸟叫声近了，风吹树叶沙沙响。12630平方米的公园绿地像一块绿毯，轻轻盖在菜市场上面。许多买完菜的市民拎着菜篮，顺路停下歇歇脚，聊聊天。菜场的烟火气和公园的闲适感紧紧交织在一起。居民陆双琴：
5: 买完菜上来坐坐，觉得很方便的，锻炼身体很好的。
3: 一块地，两个世界。可2年前，这里却是城市的一块疤，雨天一身泥，晴天一身灰。夏天苍蝇蚊子满天飞，下雨积水没过脚背，花溪区没有一拆了之，向居民们征集了上百条金点子。休息区设在哪儿？停车动线怎么走？排水沟多宽？全是老百姓自己定的。西北街道党工委副书记、办事处主任简业坦言，当地探索出政府引导加村集体入股加社会资本的共建模式。
6: 政府呢，把控方向，完善手续，村集体也21亩集体土地入股，这个30年合作期满后啊，这个全部的资产都收归这个集体，社会资本呢全额承担建设资金，换取30年的经营权。
3: 2025年底，新市场开张了，周边10个小区近6万居民终于有了一个像样的菜市场，一个市场活了，一条街也跟着醒了。吉林路两边小吃店、便利店一家接一家冒出来。邓丽是这里的运营企业负责人。
7: 目前吉林社区正在向商务局申报智慧农贸市场项目，匹配资金落实后将打造智慧农贸市场。
3: 一块地装下了两个世界，地上是鸟鸣树影散步休息的绿意，地下是讨价还价烟火升腾的生计。地上一层绿，地下一篮菜，装下的是柴米油盐，托起的是千家万户的踏实日子。
8: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今年以来，国内二手车交易市场整体走势稳中有升。中国汽车流通协会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前七个月二手车累计交易量1127.4

0: 8万辆，同比增长0.39%，与同期相比增加了4.38万辆。其中新能源二手车拉动作用明显。
1: 台风沙德尔减弱后的热带低压今天上午移入广西境内后强度进一步减弱，中央气象台今天下午对其停止编号并解除台风蓝色预警，但受其残余和冷空气等共同影响，江苏、安徽、江西、湖南、广东、海南、福建、台湾等地部分地区未来还将有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决定于今天12时针对海南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
0: 网络平台最新数据显示，截至今天13点，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123.4亿元，超过去年暑期档收官总票房，实现暑期档票房连续2年增长。
2: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30号，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发表书面声明表示，西亚地区国家的统治者必须认清其真正的敌人，了解他们的阴谋，并与之对抗。穆杰塔巴表示，解决地区问题的出路在于团结一致，友谊长存，携手共进。美国和以色列是这种团结与友谊的死敌。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3: 29号，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表示，霍尔木兹海峡目前完全关闭，任何船只如通过该海峡均需要经过伊朗的协调和许可。他说，伊朗已与阿曼就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相关安排达成谅解，但在美国履行其承诺之前，霍尔木兹海峡不会重新开放。伊朗不急于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美国著名国际关系学者、芝加哥大学政治学教授米尔斯海默近日表示，随着时间推移，美国的军事手段全部被证实无效。现在，美国对伊朗已经没有军事牌可打了。
4: 现在的情况是，美国政府已经走投无路，他们已经对伊朗使出了浑身解数，先是发动大规模空袭，接着实施封锁，随后签署谅解备忘录，之后又采取所谓的对等打击策略，最后又回到封锁。但这些手段全都无效，伊朗人仍然屹立不倒。
3: 当地时间29号，以色列国家安全总局新贝特证实，以总理内塔尼亚胡长子亚伊尔此前在美国时遭遇重大安全威胁，因此新贝特决定紧急将他及其安保团队一同撤离回以色列。
0: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29号对媒体表示，当前看不到俄欧关系改善的基础，但他重申俄方仍对开展对话持开放态度。当地时间30号，俄乌双方军事打击持续。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5: 俄罗斯国防部通报，8月30号凌晨，俄联邦武装力量继续对用于乌克兰武装部队利益的军工企业实施集群打击。攻击型无人机在基辅打击了石棉水泥制品厂厂区。该厂仓库此前被用于为一家生产无人机及其弹药的科技工程公司储存爆炸物。通报称，根据已收到的指示，俄军已开始准备对乌克兰能源设施实施大规模打击，以回应基辅政权持续对俄罗斯民用基础设施及燃料能源综合体发动的袭击。8月30号，俄罗斯国防部发布战报称，俄军已控制苏梅地区的大普里科尔和萨德基两个居民点。过去24小时，俄军各集群部队、战役战术航空兵、攻击无人机、导弹部队和炮兵，对143个区域内的乌军火烈鸟、远程巡航导弹准备与发射阵地、燃料、能源、基础设施、弹药生产车间、乌军后勤中心、无人机及零部件组装与储存地点，以及乌军部队和外国雇佣兵的临时部署点等目标予以打击。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通报称，当地时间8月30号凌晨，乌国防力量对俄罗斯境内多处关键目标实施精准打击，多处遇袭区域随即发生火情，目前具体损失情况仍在进一步核实中。
1: 针对美国政府日前将安大略湖更名为美国湖的举动，加拿大安大略省29号在湖畔竖起大型广告牌，上面以英文和法文写着安大略湖现在是永远是。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刘洪凯综合报道。
6: 当地时间27号，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了一项行政令，指示内政部将安大略湖更名为美国湖，并称命令立即生效。加拿大总理卡尼

0: 当天就在社交媒体上回应，他写道，安大略湖这个名字来自温达特语，意为美丽之湖或闪光之湖，这个名称已有400多年的历史，早于加拿大联邦，也早于美国的独立宣言。29号，安大略省省长福特在安大略湖畔的一座公园里揭幕了一块英法双语的标牌，安大略湖，现在和永远。福特说，特朗普想给这片湖改名，是因为他不喜欢加拿大和安大略省捍卫自身的权益，他想向特朗普传达一个信息，那就是加拿大人坚韧不拔，意志坚定。28号，加拿大昆特湾部族酋长马拉克尔公开表态，
1: 听到这件事，我感到极为愤慨。亵渎我们的语言，篡改湖泊的名称，这是不可接受的。我希望美国总统为此道歉。我不认为当地原住民易洛魁人会支持这种做法。安大略湖这个名称就来自他们的语言，加拿大民众也不会接受，恐怕就连美国国内很多人也不会认同，因为大家看不出这种政治操作有何意义。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中方向尼泊尔提供应对泥石流灾害紧急人道主义援助，两架载有中国救援物资的运20大型运输机，当地时间30号7时许飞抵尼泊尔加德满都国际机场，4名中国救援专家随机抵达。
3: 受封面和暖湿气流影响，日本福井县30号遭遇强降雨天气，当地多个点位的24小时降雨量创造了有观测记录以来的最高值，导致多条高速公路和国道部分路段封闭，多条铁路停运。日本气象厅当天向该县福井市、大野市和圣山市发布最高级别警报。
2: 韩国总统秘书室室长姜勋植30号宣布，韩总统李在明已提名新一届内阁人选，包括主管经济的副总理、国防部长官等6个职位人选。按规定，韩国部门长官提名人需接受国会听证，但无论国会通过与否，都可以最终获得任命。
3: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9号发表声明，强烈谴责少数暴徒在约旦河西岸古斯拉村和贾卢德村的暴力犯罪。以色列媒体称其终于打破沉默。据此前报道，数十名极端犹太人定居者26号袭击了约旦河西岸的村庄。
2: 美国总统特朗普此前宣布，美国已与委内瑞拉达成协议，获得对委内瑞拉已探明石油储量中逾650亿桶的多数控制权。委内瑞拉代总统德尔西·罗德里格斯29号证实，此合作协议将维持25年，目标是将原油产量提高至每日150万桶，并维护委内瑞拉对其自然资源的自主权。
3: 冰岛29号举行全民公投，就是否重启停滞13年之久的加入欧盟谈判进行表决。目前公布的初步计票结果显示，多数选民反对重启冰岛加入欧盟的谈判。
2: 厄瓜多尔政府29号宣布全国进入红色警戒状态，要求加强灾害防范和应急响应，以应对厄尔尼诺现象可能带来的影响。
3: 瑞士北部阿劳30号凌晨发生一起枪击事件，目前已造成1人死亡、5人受伤。据报道，现场当时正在举行派对，警方已对枪手展开搜捕，目前尚不清楚枪手身份及动机。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家荣、张浩森、郭明，主播婉莹、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1: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0: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2: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0: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3: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啊，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
0: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4: 北京时间19点整。

0: 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1: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西藏自治区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今天在吉隆县吉隆镇举行新闻发布会，自治区主席、吉隆县826泥石流灾害应急救援指挥部指挥长嘎玛泽登表示，截至昨天18点，灾害造成16人遇难，546人失联，灾后抢险救援工作加速推进。针对此次灾害原因，中国科学院成都山地灾害与环境研究所研究员苏鹏程说，通过近几天遥感监测数据和实地踏勘，综合分析认为，此次灾害源头发生在中国和尼泊尔界河流域尼泊尔一侧。北京时间8月26号上午，尼泊尔境内兰塘里壤峰北坡一条冰川在海拔约5200米处断裂，发生冰岩崩，高位快速坠落至4000米左右，冲刷山体形成巨型泥石流，沿普热普藏布和东林藏布高速冲击约22公里后，直达海拔1800米左右的我吉隆口岸，导致该区域约0.7平方公里、27处建筑及相应附属设施被夷为平地。应急救援指挥部副指挥长、自治区副主席赵鹏说，本次灾害突发迅猛，泥石流破坏力极强，受灾地区基础设施、人员登记台账等大面积损毁，给人员溯源排查工作带来极大困难。灾情发生后，多部门联合开展全域拉网排查、线索溯源比对，目前排查失联外籍人员共计261人，中方已向有关国家驻华使馆通报，目前吉隆县已无外籍游客滞留。再来了解其他方面，网络平台数据显示，截至今天18点30分，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124亿元，超过2025年暑期档收官总票房，实现暑期档票房连续2年增长。今年暑期上映的电影题材十分丰富，超120部新片，覆盖体育励志、国风动画、革命历史、现实故事、温情喜剧等类型，满足不同年龄层观众的观影需求。据英国方面当地时间29号消息，8月最后一周，欧盟天然气储备量仅为63%，远低于近年同期约80%的平均水平。有专家分析指出，按照目前的情况，预计在进入冬季供暖季时，欧盟天然气储备可能将降至2013年以来的最低水平。据冰岛国家广播公司当地时间30号报道，29号进行的冰岛全民公投初步计票结果显示，多数选民反对重启冰岛加入欧盟的谈判。有分析认为，此次公投反对重启谈判，意味着冰岛短期内重新推动入盟进程的可能性将降低，且可能进一步强化外界对欧盟扩大的怀疑态度。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消息，在台风沙德尔及福和带影响下，8月底9月初南方强降雨频繁，明天冷空气推进至华南、海南岛大部、湖南、江西、广东及福建沿海等地强降雨集中，同时位于残涡北侧稻槽区的江苏、安徽等地也将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珍藏时效，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
2: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

0: 各位好，欢迎打开今天的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今天是2026年8月30号，上午西藏吉隆826泥石流灾害新闻发布会在吉隆镇举行。8月26号10点30分许，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截至29号18点，灾害造成16人遇难，546人失联。发布会现场公布了两个为国内失联人员家属提供服务的热线电话：0892-898-0106、0892-898-0107，提供24小时接听服务。经外事、公安、文旅、应急等多部门联合开展全域拉网排查、线索溯源比对，目前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排查出261名失联外籍人员，来自23个国家。中方已向有关国家驻华使领馆通报。经过多轮全域摸排、点位清查及口岸逐人核查，目前吉隆县已无外籍游客滞留。发布会现场也公布了两个为失联外籍人员家属提供24小时英语接听服务热线电话：0086-891-681-7165、0086-183-0802-6705。泥石流灾害原因已查明，中科院成都山地所冰冻圈应急减灾团队通过分析遥感监测数据和现场回传资料，结合实地踏勘走访，综合认为，北京时间8月26号上午10点52分左右，尼泊尔境内兰塘里壤峰北坡一条冰川在海拔约5200米处断裂，发生冰岩崩，高位快速坠落至4000米左右，冲刷山体，形成巨型泥石流，高速冲击约22公里后，直达海拔1800米左右的我吉隆口岸，导致该区域约0.7平方公里、27处建筑及相应附属设施被夷为平地。这次灾害是气候变暖长期作用下冰川失稳所致，灾害爆发突然，洪峰流量大，运行速度快，破坏性强，影响范围广，这也是青藏高原及周边地区冰冻圈灾害呈现的全新显著特征。通过监测发现，这次冰岩崩从发生到冲击我国吉隆口岸只有约6到7分钟。另据了解，这次灾害发生地山高谷深，河流湍急，空中气流复杂多变，周边区域冰川冰湖较多，灾害造成通往吉隆口岸的216国道受损严重，电力通信中断，救援条件极为恶劣，整体救援难度远超常规地质灾害处置。通往吉隆口岸的国道216线受损路段，今天多支救援力量仍然在开展抢通作业。我们也马上连线正在现场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江小晨，江小晨来帮我们讲一讲现场最新的作业进展。
1: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国道216，距离前方道路抢通作业路段约100米左右的距离。目前呢，我在现场了解到的情况是，经过昨晚的雨，吉隆藏布的水流呢是比昨日更加的湍急。好消息是，昨天在 S 湾抢修道路的10多台大型机械，现在仅有2台在做后续的平路作业，其余大型设备呢是已推进至 S 湾的另一侧。道路向前推进的变化，通过现场救援人员用无人机观测的画面是肉眼可见的。随着道路越往后推进呢，淤泥的厚度就越深。救援人员告诉记者呢，后面深的淤泥有1米多，增加了道路作业的难度。清理河道淤泥是一方面啊，如何将这个堆料精准填充，不被湍急的水流冲走也有讲究。从昨天开始呢，现场就陆续有卡车接续运送钢铁石笼，先将一个个钢铁石笼放入水中，再在笼子里填充大块的石头，这样呢可以稳固细碎堆料填充的路基，不被湍急的水流冲走。实际上我在现场还观察到啊，抢修道路的难度，除了前方救援力量推进的工作外呢，后方道路单侧通行无法双向错车，也一定程度给抢修道路的效率带来了影响。为了保障后方道路通畅呢，今天上午开始啊，武警第2机动总队某支队官兵利用2台履带式挖掘机、2台龙式装载机和推土机对国道216相关路面进行拓宽道路、河道清淤、塌方掩体清理、边坡排险加固等作业，打通通往受灾点。

0: 备的救援通道，为失联人员搜救、救灾物资投送创造条件。他们今天的任务呢，就是将现有单向进出的车辆的道路呢，努力抢修为部分路段可进行双向错车通行的道路，提升这个通过效率。截至目前呢，已部分完成了通路作业面。目前呢，针对国道216的道路抢修作业，包括中国安能、武警、消防等多支救援力量都在现场参与，合力完成抢通任务。
1: 好的，江小晨，我们也会持续关注现场的情况。在救灾现场，应急管理部调派了雨燕应急成员单位侦察无人机和大载重无人机，持续监测普热普强藏布堰塞湖发展态势。而就在昨晚，前方监测无人机发现普热普强藏布堰塞湖下游 2.8 公里处山体发生滑坡，形成新的堰塞湖。应急管理部迅速召集专家研判分析，同时将吉隆口岸附近抢险救援人员转移到安全位置。不过就在今天下午，记者从应急管理部获悉，根据现场最新监测发现，山体滑坡形成的新堰塞湖已自然过流，基本排空，抢险救援救灾各项工作正在抓紧开展。更多的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崔建军在现场的介绍。
2: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发生这次新堰塞湖周边区域的一处观测点。那首先呢，在我的右手边就是河道的上游，往上 2.8 公里处呢，就是此前的老堰塞湖，也就是普热普强藏布堰塞湖。而在我的左手边河道下游的位置，大约12公里处呢，就是正在开展这个相关抢险救援工作吉隆口岸的附近的区域。在我身后的这个山体上，已经出现了这个山体滑坡，也就是导致这次堰塞湖产生的这个山体滑坡的现场。我们看到呢，山上的大量的岩石还有泥土已经被大量的冲刷下来，冲进了河道，堵塞了河道。而这个山坡整体呢，这块区域是形成了一个非常大的凹洞。刚刚呢，我们也请教了专家，现在呢，这个堰塞湖啊，整体已经处于自然过流的状态，水流呢是已经平稳的向下游流淌，风险是处于可控的状态了。而且呢，在我们第一时间监测到这个堰塞体和山体滑坡产生的时候，就已经通知到了下游各方的救援力量，请这个各方的救援的队员们及时的撤离到了安全的区域。所以说呢，目前大家也都是安全的状态。那么其次，大家可能会关心哈，这次新的堰塞湖以及山体滑坡是如何产生的。那专家告诉我们呢，其实是多重因素叠加的影响。首先呢，是由于这个此前这个强大的泥石流的冲击以后呢，它就会导致两岸的这个山体的出现了一些裂缝，甚至呢出现了这一些松动的现象，它就处于这种岩土会处于一种临界的不稳定的状态，所以说它就存在一定的风险基础。那么其次呢，就是我们这个老堰塞湖普热普强藏布堰塞湖呢，它在这个自然的过流之后，那短时间内这样大量的水流冲下来之后，以及这个流速相对较快呢，它也会对这个山坡两岸的这个坡脚位置啊进行一个冲刷和侵蚀。那当这个坡脚被冲刷侵蚀之后呢，底部就会被掏空，就会导致坡上半部分的这个岩土呢也会发生一定的松动和垮动，会冲到这个河流当中。第三点呢，就是受到这个天气因素的影响。我们都知道这两天呢，这个现场周边的区域呢是降雨不断，特别是在昨天晚上的时候下了整整一夜的这个降雨。在这样雨水的冲刷之下，这样大量的岩石和土块也是被冲刷到了这个河道之中，所以多重因素的叠加呢，就导致了这体山体滑坡的产生。那么根据专家的测算呢，整个的山体滑坡的这个滑坡的体量呢大概是200万立方米。虽然说这次的这个堰塞湖的风险啊已经是相对较小了，但是呢专家提醒说，未来几天仍然可能还会有降雨，现场以及周边区域山体发生山体滑坡的风险呢依然会存在。而且就在我们刚刚就已经发生了几次，这个我身后的山体这儿就已经发生了几次这个山体轻微的滑坡，我们能够听到呢非常明显的这种轰隆隆类似打雷的声响，而且我们的边坡雷达呢也已经监测预警到了。那这就要提到我们接下来要说的，那为了应对未来可能会产生的这样一种再次发生山体滑坡等次生灾害的影响，我们现场的应急管理部呢也已经组织了多部门和专家，通过架设各种边坡雷达的装备来实时24小时的密切监测现场的动态。那此外呢，我们也了解到呢，当地呢也已经组织了很多的水利包括地质勘探的专家也在进

0: 进行联合的会商和研判，对接下来几天可能会产生的这种次生灾害呢，也进行一个这个研商和研讨。那未来这个堰塞湖的新情况以及可能会产生的风险，我们也会在现场持续关注。
1: 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根据无人机视频、全景影像及前方应急工作组反馈消息分析，普热普强藏布堰塞湖已基本排空，形成河道过流状态。灾情牵动人心，在社交媒体上，网友在关注救援进展的同时，纷纷访问吉隆出入境边防检查站的官方账号，浏览受灾之前边防检查站的日常视频，并且纷纷留言：“你们还好吗？什么时候更新？盼平安，愿安好。”在众多令人牵挂的身影当中，有一位年轻女孩牵动着人心，她叫乌燕卢，是一名00后新警。2025年，她从上海外国语大学毕业，选择来到雪域边关，成为了西藏出入境边防检查总站的一员。那最近一条乌燕卢在2025年11月录制的外国人入境卡教学视频下，涌入了大量的评论，大家纷纷祈福小乌警官平安。那日前经过媒体核实确认，乌燕卢目前平安，我们也期待听到更多平安的消息。
2: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1: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还是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手机是大家生活当中离不开的帮手，但是如果是在家长和孩子之间，那手机恐怕又是最容易擦枪走火的一样东西。该不该让孩子用？上学能不能带？带了又该怎么管？每家可能有自己的应对方式。9月1号开始，重庆市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条例要正式施行了，其中就明确，学校可以禁止学生携带手机等智能终端产品进入学校或在校园内使用，严控学生校园用网行为。而且不仅仅是重庆，之前包括福建省、广东省广州市、河南省郑州市等多地都通过立法的方式出台了校园手机禁令，原本写在校规里的要求正在一步步升级为地方性法规。在国家层面，教育部2021年就已经印发了通知，中小学生原则上不得将个人手机带入校园，而且学校不得使用手机布置作业，或要求学生利用手机完成作业。2025年，教育部发布10条措施，进一步加强中小学生心理健康工作10条措施，其中提到严禁将手机等电子产品带入课堂，鼓励学生和家长共同开展惜屏行动。一边是为了孩子好的良苦用心，一边呢是执行当中躲不开的现实难题。学生和老师斗智斗勇，那惩戒的尺度该怎么拿捏？学校管住了，回到家里又该怎么办？我们究竟该怎么样帮孩子在屏幕之外找到更广阔的成长空间？那这段我们就一起来听一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的观察。
3: 2026年9月1号起，重庆市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条例将正式施行，其中明确，学校可以禁止学生携带手机等智能终端产品进入学校或在校园内使用，严控学生校园用网行为。不只是重庆，此前包括福建省、广东省广州市、河南省郑州市等多地也都通过立法形式禁止中小学生带手机以及相关智能终端产品进入校园。从校规到法规，校园手机禁令为何升级？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研究员楚朝辉指出，从实证研究角度看，未成年人过度使用智能终端可能影响思维能力以及学业成绩，地方立法旨在保护未成年人的健康成长。
4: 总体来说，我们在未成年人怎么去接触智能终端，怎么接触 AI 上，大家是得到一个共识的。那么如果是让学生使用手机，他的思维能力有可能是退化，甚至就是考试的成绩明显的下滑，这些呢都有大量实证的依据。
3: 近年来，中小学校禁止学生带入手机的相关报道不断冲上热搜，校园手机禁令在执行过程中也出现了一些现实问题，比如个别学校上演了藏手机的猫鼠游戏，一些学生用伪装成水杯、充电宝的藏手机神器逃避检查，有的学生上交模型手机却把真手机藏在课桌下，还有一些地 一方被曝光出现了极端惩戒的案例，部分中小学将没收后多年无人认领的学生手机当众砸毁，或者让学生自己公开当众砸毁，还有的学校学生因为携带手机被要求停课一个月。学校如何处理手机的问题，不同家长也有不同看法。浙江省安吉县五年级学生家长刘敏认为，
5: 我觉得合理的话就是可以把他们的手机或手表没收一个月两个月甚至一个学期，我都是能接受的。
3: 如今多地手机禁令已经通过立法变为法规，那么具体应该如何执行呢？楚昭辉指出，从学校角度看，还是应该采取教育而非惩罚的方式来推动，建议学校引导学生自觉遵守法规。
4: 不能够采取把大家手机收起来啊，把它集体销毁呢，用违法的形式来进行教育，显然呢是得不偿失的。那么学校是一个教育机构，教育机构它的执法方式呢，主要还是用教育的方式。
3: 统计数据显示，我国未成年网民达到 1.96 亿人，未成年人互联网普及率达到 97.3%。 学校管得住，家里管不住，成为了不少家庭面对的现实难题。吉林省长春市某小学四年级学生家长李女士说，
6: 有时候我们下班累了，回到家也想刷刷手机放松一下，孩子看见就说，凭啥你能看我不能看，还给我们怼的没有话说。我们家现在是互相监督，晚上7点到8点是全家的息屏时间，谁的手机都得放到客厅，谁也不能看。
3: 南京师范大学心理学院副教授、家庭教育研究院副院长殷飞指出，校园管得住手机，但管不住孩子回家后的屏幕时间，家庭才是防止手机沉迷的最后一道防线。
7: 我们的家长要学会把问题想清楚，能够跟孩子有良好的沟通，我们的学校也要指导我们的家长能够学会在家庭日常生活中提升管理手机的能力和水平。我觉得这样子呢，才能有可能避免这种校内禁、校外放纵的这样一种现象。
3: 殷飞指出，手机管理背后暴露的是家庭生活丰富程度不足、亲子沟通缺位等深层次问题，要引导儿童青少年在数字诱惑中建立边界感，塑造自主规划、自主约束的综合素养。
7: 除了立法以外，还要加强研究和加强家校合作，加强家庭教育指导，提升我们家长的生活组织能力和手机的日常生活的管理能力，这样子呢才有可能就协同起来为孩子们的这种智能手机的管理啊，创造了一种良好的生态啊。如果仅仅是立法管住学校，这是远远不够的。
3: 陕西省西安市雁塔世纪小学三年级学生家长程丹告诉记者，
8: 就是完全杜绝不让他使用，反正我们其实说实话自己也做不到，有时候也会偶尔也会让他看，但是每次就有一个时间的限制，可能比如10分钟啊，就是我给他定个时。
3: 楚昭辉认为，手机禁令的背后，拒绝电子诱惑仅仅是其中一个原因，最终还是要指向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要培养学生的自主性，因此要系统规划对未成年人的教育。
4: 比方讲，要给他更充足的户外活动时间，更充足的交流，就是学生之间的文化活动啊，不要把学生的所有时间空间和学习内容全把他的锁死，全把他绑定。解决学生的电子产品使用问题呢，是让更多的学生能够养成他的自主，他自己确定目标，自己规范自己的行为，这样呢，很多问题就更容易解决。
3: 如今校园手机禁令已经成为一场席卷全球的政策浪潮。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追踪的数据，到了2026年3月份，已经有114个教育体系实施了国家层面的校园手机禁令，占全球国家的58%。殷飞指出，智能手机对儿童青少年的影响深远，需要根据不同年龄段采取赌和输结合的策略。简单来说，幼儿阶段应当适当限制使用，避免自控力不足导致沉迷，同时提倡创造丰富多彩的家庭和社区生活，让孩子或者学生享受现实生活的乐趣，
7: 让孩子能够走得出家门，能够有更好的伙伴在一起交往，能够让他们在欢声笑语中能够享受同伴交往、真实交往带来的乐趣，这样的孩子呢，就是自然就会有更多的精力啊，走出智能手机的世界，不被他所捆绑。
2: 之声新闻有观点。
1: 这里还是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如今网上购物，各类消费者保障服务可以说是越来越贴心。 迟发货、发错货或者是商品破损，几乎都可以找到对应的这种解决渠道，比如晚发赔。那商家没能按时发货，消费者呢不用多费口舌就可以领到一笔小额的赔付。听上去啊，这是平台给买家吃下的一颗定心丸。可是偏偏有人从中看出了所谓的生财门道，已经被店家明确告知商品断货，根本发不出来，不但这个消费者不申请退款，反而在短时间内接连下单，然后呢向平台索要赔付。最近北京市第四中级人民法院二审审结了这样一起纠纷，正当维权和恶意薅羊毛之间，这个界限究竟该画在哪儿？审理案件的法官接受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的采访，我们一起来听一听。
9: 2025年4月底5月初的时候，陈某两次在同一家网店购买涉案商品，因为商家缺货，他两次成功申领到晚发赔赔付。5月10日，这家网络店铺客服专门告知陈某，这款商品厂家已经断货，没办法发货，请您申请退款。北京四中院立案庭法官助理彭林海介绍，
10: 接到客服的通知啊，陈某就应该清楚商家无货，无法履约。正常情况下，消费者会申请退款，但是陈某不仅没有退款，反而在当天短时间内连续4次下单，一共购买了9件涉案商品，每一单的价格是328元，所有的订单啊都带有晚发赔服务，然后他再次向平台申请赔付，索要90元优惠券赔偿。
9: 平台认定陈某属于恶意购买、刻意薅取赔付福利，拒绝了他的申请。陈某不服，将平台公司起诉到法院，要求平台履行承诺，支付90元赔款。晚发赔原本就是平台给消费者诚实守信的承诺，如今消费者利用这个规则索赔，法院会如何认定？北京四中院立案庭副庭长胡怀松说，
11: 法院审理后认为，正常的消费者网购是为了生活使用，而陈某的行为呢，完全偏离了正常的消费需求。他在商家明确告知缺货、无法发货的前提下，短时间内集中批量下单，主观目的非常明确，就是利用平台晚发赔规则牟利，属于典型的滥用民事权利。
9: 平台提交的用户协议中明确约定，禁止恶意购买、恶意套取平台福利。法官强调，晚发赔的初衷在于弥补善意消费者因商家失信行为所受的等待损失或信赖利益损失，而非为明知商家无法履约仍恶意下单以获取赔付的行为提供支持。
11: 陈某滥用了平台的服务机制，将商家无货可发的客观状态作为反复触发赔付条件的工具，这违背了诚信原则。经营平台的北京某公司依据用户协议中禁止恶意买卖的规定拒绝赔付，属于维护平台正常交易秩序的必要措施，因此呢，二审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9: 除了晚发赔，网络购物平台还有不少保护消费者权益的机制，比如依据法律规定，大部分商品支持7天无理由退货，质量问题可以走3包维修退换，遇到消费欺诈能退一赔3，不安全食品可退一赔10，商家拒不处理时，平台还能先行赔付。此外，一些平台或商家还推出价保退差价、破损包赔、错发漏发补偿等服务。诚实守信原则不仅平台要遵守，商家要遵守，消费者也要遵守。北京四中院立案庭负责人贾丽英表示，
12: 我们网购维权是有边界的，权利呢不能滥用。我国民法典明确规定，民事活动应当遵循诚信原则，行使权利呢不能损害他人和公共利益，不能以维权之名行牟利之实。我们在审理此类纠纷时，要明确区分善意维权和恶意薅羊毛的界限。如果是普通消费者正常购物，遭遇到商家的退货呀、迟发货呀，依法享受晚发赔赔付是合法维权。但是呢，明知无法履约，还刻意批量下单套取赔付，就是滥用权利，违背诚信。
1: 现在插播中国之声刚刚收到的消息，当地时间8月30号，塞浦路斯一艘载有约270名乘客的渡轮倾覆，人员伤亡情况不明，当地海岸警卫队已派出直升机前往出事地点救援。
2: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1: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 冠军这个词在很多人心里面呢，意味着人生的高光。今天带您认识一位不火的冠军李媛媛。她是一名失去了小腿的残疾人运动员，曾经打破世界纪录，但是退役后的生活呢，却一度跌入谷底。如今她在江苏连云港的海边当起了海鲜电商主播，给自己起的名字就叫不火的冠军。在直播间里明明亮出身份，讲出坎坷经历，就能换来更多订单，可是她偏不，坚持靠好货说话，把教练那句走下领奖台一切从零来记到现在，还带着六位退役残疾运动员一起再创业。接下来呢，我们就跟随总台记者王远、江苏台记者徐仁飞，去看看李媛媛是如何赢得生活中的冠军的。江苏连云港赣榆区，一场台风刚刚过境，推迟了好几天的小开渔终于重启。海头渔港里，第一网渔获归港，热闹从船舱蔓延到批发市场，又涌进大大小小的直播间。
13: 这个呢是今年最新的梭子蟹。
14: 我说这个蟹可不孬的。
1: 晚上八点，一间平房的庭院里亮起灯，泡沫箱在桌上码得整整齐齐，梭子蟹吐着泡泡，肥硕的对虾弓着身子，银亮的带鱼叠成几层。有人隔着屏幕问虾新不新鲜，李媛媛当场拆了一盒，烧水下锅捞起，剥了一只塞进嘴里。
13: 如果说我拿着我残疾人运动员的这个身份在网络上面去博取同情心，哪怕我卖的货差一点，很多人他愿意买单的。我就坚持卖好货，自己就是干过吃播，干过很多的主播，但是都不火嘛，后来就不火的冠军。我记得我走下领奖台，教练跟我讲一句话，叫走下领奖台一切从零来，我到现在我都记这句话。
15: 没有空客吧？这个
16: 也有名。
1: 李媛媛说话快，手上的动作更快，拆箱称重报价，像一只上紧发条的陀螺。她搬着箱子在狭小的空间里腾挪时，左腿裤管下的异样才悄悄显露。从冠军运动员到电商主播，一切的起点在1998年的夏天。妈妈在田里劳作，她做好饭去送，被一辆拖拉机撞倒。
13: 然后我妈在地里面割稻子，然后我就感觉我妈就是很饿，我在家里面做好饭，我就给我妈去到地面送饭。在过这个204国道的时候，然后出了车祸，医生过去说，就说一句话，我就记得很清楚，说得截肢。到现在我有记着这一句话，然后我就晕过去了。就等到我醒来的时候，我就腿就没有了。我就跟我妈讲，我说妈，我看到我脚没了。我妈就抱着我到上去哭了。
1: 寂静的夜里，李媛媛躺在床上，消失的那条小腿依旧会传来阵阵灼痛。她下意识伸手去揉，掌心落下去只触到一片空荡，拼凑出的假肢看着有几分模样，却终究不贴合。李媛媛试着跳出家门，又跳了回去。4年时间，李媛媛几乎没有走出过院子，直到2002年，她17岁。
13: 我们残联一打听就打听到我了嘛，然后就问我，你想不想练自行车？我想去。为什么想去啊？我想逃离现在的这个环境。我就感觉我那个时候就像关在一个四面都是墙的房子里面，这个房子里面没有门窗，然后我就急于想跳出来。
1: 父亲陪着她一起去南京，火车一路咣当咣当。多年以后，那笔路费依旧深深印在李媛媛的脑子里。单程车票50块，而父亲当时月工资只有500块。
13: 我到南京，我是第一次看到这种城市，第一次看到哦，地上是铺地毯的，第一次吃自助餐，第一次喝酸奶，都是那一天。但是也是第一次我看到，就是和我有着相同身体障碍的残疾队友，就是他们在那种这个训练场上那种拼搏精神啊。那种大汗淋漓啊，就那一刻很震撼我。
1: 训练被排得密不透风，每周雷打不动的3次高强度专项训练，夜里还要再加练体能。最先撑不住的是他的假肢。
13: 我的那个老假肢坏掉了，我就买了我们小的时候用的那个跳皮筋，从这底下往这上面勒，然后教练就看到我勒了好多那个橡皮筋，然后教练就说你得换个新的。那个时候就是我爸是2块钱5块钱他都借，凑了2500块钱， 给我换了一个新假日。我就当时我就想，我不为别人，我为我父母得好练。我们正常一个礼拜50米，我们要骑400圈，经常得累的就是不知道你人就滚到那个花坛里面去了。
16: 4 3 2 1

0: 2003年，残疾人自行车项目首次列入全国残运会，李媛媛作为第一棒拿到团体接力第一，第一枚单人冠军奖牌也在招手。那是同年在捷克举办的残疾人自行车世锦赛，李媛媛代表国家队出战。500米场地计时赛考验的是爆发力，她的腿在抖，从领口就能看到心跳。发令声响，车轮骤然冲出起点，短短数十秒，胜负便已尘埃落定。43秒03，19岁的她一举打破世界纪录，站上最高领奖台。
1: 我就听到说叫媛媛里，我记得很清楚，说媛媛里，后面我也听不懂了。当我一步得到奖牌的时候，我听到国歌《鹦鹉儿》做国旗《鹦鹉儿》飘的时候，就是人家说运动员那一刻掉眼泪，我是不夸张，我也掉眼泪。我不再是那个一无是处的小女孩，就那一刻我的信心是倍增的。
0: 世锦赛冠军为她赢得了雅典残奥会的入场券，竞技舞台谁都想更进一步，她加练得更狠了，拿浴巾当阻力带，直到浴巾被汗水浸透。但变故来得猝不及防，2004年7月24号，距离残奥会开幕还有一个多月，训练中的李媛媛摔倒在地，右手骨折。不甘心就此止步，康复后她在荷兰世界公开赛再夺冠军，再破世界纪录。但回国后不久，手臂第二次骨折，北京残奥会再度与她擦肩。
1: 奥运会是所有运动员梦寐以求的战场，却成为我今生无法完成的遗憾。后来之后，经过这种大伤小伤之后，你确实心里面也产生了一些变化。就事情演到那一步，就是你一步步你会接受现实。
0: 李媛媛决定退役，以46枚奖牌终结了自己的职业生涯。起初想法很简单，世界冠军都拿了，当个老板应当不在话下。他开过电瓶车店，赔得一干二净，卖保险，做话务员，一份份工作接连碰壁。2017年，孩子早产，被查出视网膜病变，同为残障人士的丈夫失业在家。最难的时候，一家四口一个礼拜的花销仅有70块钱。但转折往往在绝境中生出。那时，作为全国重要的海鲜集散枢纽，连云港赣榆区的海鲜电商蓬勃兴起。2018年，李媛媛试着在朋友圈卖海鲜，隔年又注册了电商平台账号。2019年的国庆节，她抱着46块奖牌站上渔船，唱了一首《我爱我的祖国》，那条视频火了。
1: 因为有很多人，你是干什么的？你是卖奖牌的吗？我开了一场直播，我说我不光是一名运动员，我还是一名残疾人。我记得我当时我就站起来走两圈，我在我的直播间里面，我就把奖牌就这样露出来。
2: 物量没有，
3: 物量没有啊，
2: 因为不敢承认。
0: 恍如多年前在训练场看见自行车的那个午后，李媛媛选择放手一搏，白天选品搬货，晚上拍视频直播，凌晨3点的集市又出现了她忙碌的身影。他把奖牌挂在身后，给自己取名不火的冠军。直播间里人慢慢多了起来，一个人忙不过来，闺蜜帮她做后台，70多岁的母亲帮她打包。
4: 多少忙多少也好啊，开开心啊，不累。
0: 母亲口中的小孩，当年被困在院子里的小孩，终于走出了高墙。
1: 我身边的朋友现在都不把当残疾人看，我现在可以就是很欣然的去跟人家聊这些事情的原因是什么呀？我正儿八经是从那个状态上走出来了。
0: 评论区里越来越多命运相似的人汇聚而来，刚刚还清外债的李媛媛坐不住了。2023年起，她先后和6位退役残疾人运动员组成团队，他们想再拼一次冠军。
1: 你如果说你经历过人生的那种叫苦，它可以在你另外一个领域里面带给你有这种东西叫肌肉性记忆形成的习惯。以前有人问我说，李媛媛，你希望社会给予我们残疾人群体什么样的帮助？我说什么都不需要，我们只需要一个，不要给我们投来异样的眼光就可以了。
5: 好了，好了，
1: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0: 头渔港，出海的海船陆续归来，李媛媛也在尝试新的商业模式。政府提供了免费场地，新直播间和冷库正在装修。忙碌的间隙，她偶尔会想起从前，想起那个被推往手术室的女孩，那个把自己封闭了四年的女孩，那个在异国的领奖台上流泪的女孩。
1: 我给自己起了一个名言，我说我想成为生活中的冠军，就是我虽然之前拿到了冠军，但是我想把冠军这份坚韧的精神带到我以后人生的生活状态里面去。说句最土的话，就是努力加油。
3: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6: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敬畏住新家。
3: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6: 三棵树马上住，
3: 更健康的中国漆。
7: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8: 之声新闻有观点。
9: 各位正在听到的声音来自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视线转向国际，冰岛到底要不要加入欧盟？当地时间29号，冰岛举行全民公投，就是否重启加入欧盟的谈判进行表决。冰岛人口约40万，此次公投于当地时间29号9点开始，选民只需选择赞成或者反对。投下赞成票意味着同意授权政府重启入盟谈判，计票在当天22点投票结束之后开始。总台记者在当地时间30号了解到，29号进行的冰岛全民公投初步计票结果显示，多数选民反对重启冰岛加入欧盟的谈判。截至当地时间30号6点39分，共统计189696张选票，其中47.5%为赞同，52.5%为反对。冰岛为什么在这个时候举行公投？那支持者和反对者分别怎么说？我们一起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的综合梳理。
10: 加入欧盟还是不加？这个问题冰岛人不是第一次考虑了。冰岛曾于2009年申请加入欧盟，并随后与欧盟展开谈判。不过政府更迭以及与欧盟在渔业领域的分歧，使得冰岛暂停了入盟谈判。现在是什么让冰岛政府旧事重提呢？北京外国语大学区域与全球治理高等研究院教授、欧盟与区域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崔洪建表示，冰岛此举有多方面原因。
11: 主要原因呢，是一方面啊，尽管现在冰岛的经济形势啊，相比2008年、2009年时候呢，有了很大的好转，但是作为一个小国，显然啊，加入欧盟对于它未来的啊这个开拓市场啊，尤其是加入到欧盟整体的这个财政啊，包括经济圈子里去呢，的确是有一些好处的。对于当前的冰岛来说啊，可能最紧迫的愿望呢，还是在当前地区和国际形势加剧变化，无论是来自俄乌冲突的影响，还是此前美国对格陵兰岛的这个领土诉求等等，这些不确定性和安全风险显然也对冰岛方面啊当前做出啊想要重新和欧盟开启入盟谈判啊这样一个意愿啊有着密切的啊直接的联系。何况目前欧盟啊出于自身啊要扩大影响力的这个考虑呢，也想积极的拉拢冰岛加入，因为这样一来呢，可以持续证明即便面临各种内外挑战，但是欧盟呢仍然对地区国家呢具有相当的吸引力。
10: 外界认为俄乌冲突等地缘政治因素，特别是本届美国政府对丹麦自治领地格陵兰岛赤裸裸的野心，令同处北极圈的冰岛感到不安。英国金融时报的报道称，冰岛上一次申请加入欧盟是受2008年金融危机的影响，而这一次冲击来自美国。在美国威胁要吞并格陵兰岛，并多次将格陵兰岛这个面积大得多的北极岛屿称为冰岛之后，冰岛政府于3月份提议举行此次全民公投。现任美国驻冰岛大使在获得提名期间甚至表示，冰岛应该成为美国的第52个州，由他本人担任州长。这番言论令雷克雅维克不寒而栗。冰岛外交部长表示，如果我们不正视这个历史时刻，那既天真又不负责任。欧洲知名智库欧洲政策中心分析师玛利亚·马蒂修特认为，冰岛重新考虑入盟，一方面是因为国内的政府

0: 幅更迭。另一方面，国际形势的变化也是不可忽视的原因。
1: And of course, it reflects a broader.
2: 这反映了当今世界更广泛的地缘政治问题，强权逻辑盛行，战乱频发，局势动荡不安。许多国家，尤其是小国，都在担忧能否保障自身的经济、政治和军事安全与稳定。冰岛人看到美国总统特朗普可能对格陵兰岛采取进一步行动，这必然引发了他们的不安。
0: 但并非所有冰岛人都想投入欧盟的怀抱。根据冰岛媒体报道，民调机构上周的调查显示，51.3%的受访者支持重启入盟谈判，而48.7%的受访者反对重启谈判，支持和反对的声音不相上下。支持者冰岛居民阿古斯塔说，
3: 我认为加入欧盟非常重要，至少我在考虑未来我的子孙后代们，我希望他们拥有更多可能，享受更低的税收，使用更便捷的货币体系，比如欧元，而不是冰岛克朗。我认为这对我们来说更稳定，我们是欧洲人，我们应该与欧洲国家更团结。
0: 反对者冰岛居民安德里亚说，
4: 我们不需要布鲁塞尔，也就是欧盟来治理我们的国家，我们可以自己做到。100年前我们还是欧洲最贫穷的国家，而现在我们是欧洲最杰出的国家之一，这是我们自己取得的成就，我们不需要外国的帮助。
5: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6: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还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开车出行走收费站 ETC 走得很方便，大家也都很习惯了。但是最近有网友在交通运输部官网提问说，安装 ETC 大量的耗费人力、物力、财力、时间，问能不能绑定无卡支付方式，节省时间，减少成本。于是呢，建议取消 ETC 设备这个词条也就上了热搜。交通运输部公路局很快回应说， ETC 是国内外收费公路提高通行效率的重要技术支撑手段之一，车主可以根据个人需求自主自愿来选择办理，而且通过多种渠道来便捷申领。同时呢，这份回复还讲到了手机加无卡便捷通行模式的探索。哎，大家说这是不是跟网友想到一起去了？那么 ETC 还会是一个长期主流的方式吗？无卡便捷通行下一步可能怎么推开？我们的道路通行效率如何才能更高？那这段我们请国家高端智库可持续交通创新中心研究员、北京交通大学教授李洪昌一起来聊一聊。
7: 大家现在说到这个 ETC 啊，其实是看到有网友在抱怨说，现在要装个 ETC 这个事儿感觉太麻烦了。但是交通运输部就回应了，说 ETC 呢可能还是主流。想问问您为什么？就是现在咱们要是从国际或者国内普遍上来看， ETC 它还是一个比较主流的扛把子选手，是不是？
8: 咱们首先站在普通民众不是特别从事交通 ETC 这种专用短程通信技术啊等等这些方面的专业人士，咱们大部分人都不是啊。从咱们直观感受上来讲啊，就是有两个方面的背景。就第一个方面的背景呢，就是现在的这种人工智能，现在的这种无线通信和支付的手段，这种无处的这种支付方式非常普遍，非常流行，这是一个科技进步的一个大背景。第二个呢，老百姓呢对于咱们传统的这样的一种要装卡跟银行卡等绑定支付方式啊，它有相应的这种繁琐呀和觉得安全度水平、个人隐私保护等方面的顾虑，这两个方面的叠加呢，都会引起社会公众主体对于咱们现在的 ETC 付费系统和模式的一种质疑，甚至一种优化的要求。所以这对于我们更好的思考我们的技术支持选择啊，更好的服务于老百姓出行，及更好的实现体制机制上的优化，当然也实现和咱们隐私啊、个人保护啊、方便快捷的兼容，甚至多套模式的并行，都是有益的。而这种背景之下的话，我们再说到 ETC 它是不是扛把子的，是不是主流的啊？我们不得不基于现状、基于事实、基于技术、基于国内外实践来说，这个事儿它确确实实是普遍是主流。就从咱们国内来看的话呢，咱们 ETC 是咱们的最主要的无感通行的一种支持的技术方式，通行效率确实比较高的，因为它的0到150公里的你这样的一个车速范围内啊，它的识别率能够达到 99.99% 以上，就非常高，它能够发生错误的概率是1/100的概率，说稳定性、可靠性是极高的， 那么在大雾啊等这种

0: 极端气候条件下 ，ETC 也是非常稳定可靠的。在我们国家到目前为止，应该有3亿多的用户已经安装了 ETC 汽车。从国外来看的话呢，也是比较普及，也是比较重要的。因为什么这么讲呢？我们说从技术上来讲啊，它都是咱们所说的这种射频技术，或者说通常所说的电子标签技术的一种应用。这 ETC 比较普遍用的是一个 DSRC 技术，简单的说就叫做专用短程通信技术，在近距离内识别，在近距离内进行信息传输，就在近距离内进行交易，并且扣除费用的一种方式。那这种方式的话呢，在国外呢也是主流，无论是美国呀、新加坡呀、欧盟啊，它都是一个比较普遍使用的一种技术手段。在实际应用上来讲，这些国家应用率也是非常之高的。我认为交通用部，确确实实是咱们国家长期按照这个技术发展模式、长期积累、长期运营的一个阶段性的一个特征。说现在和可预见的一段时间之内。仍然是主流，较长的一个时间范围之内，仍然是个主流，很难进行完全替代啊。当然有它的缺陷和问题啊，就是说它没有人家现在的物管支付基于网络、基于移动支付、基于人工智能等方式的这样的一个边缘计算啊、高清的拍摄技术、识别技术啊、联网进行这个数据收集、检测啊、校对啊、收费啊。就是说，我们不是说 ETC 就是一个最完美的技术，只能说它是现在的主流技术。原来 ETC 是电子收费这样的一种系统，基于这种无卡的这种支付方式，这样的一种系统的话呢，对于硬件设施啊，对于技术方面的要求也是比较高的。那就是说 ETC 技术仍然是主流扛把子的，但是呢，在 ETC 这样的既有系统上，以及在 MTC 系统上来进行叠加咱们的无卡支付系统，就是咱们网友提出来的啊，怎么不跟支付宝、跟微信是跟车牌技术相衔接呢？也在同时进行试点和。应该是并行不悖的。
1: 但是，就像您刚才说的，大家虽然现在很多朋友还是用着 ETC，但是就是现在这种无卡支付啊、无接触的支付，大家觉得太方便了。要是想把这个汽车通行的这种支付也变得无卡，技术上是不是不难实现？现在是不是也的确做了一些这方面的尝试啊？
0: 在技术上来讲，如果说我们不考虑现实的运输条件，不考虑咱们既有的这种系统的装备的条件、资金的投入、运营管理、极端天气下的这种维护，就在理想状态下，这是不难实现的，这是毫无疑问的啊！我们也做了相应的尝试。这个交通运输部在2026年，它发布了实施方案，就是手机无卡通行已经在部分区域已经启动了试点。根基是你一定要通过车牌的识别，录入车辆的入口的出入口的信息、轨迹的信息。这个模式的话呢，还是依靠车牌以及手机与车牌的复合进行身份核验，还得避免出现这种车牌套用啊、逃废等问题的。已经在进行相应的尝试，但是这是一个需要时间、需要投入、需要资金、需要运营的这样一个过程啊。但是对于未来来讲，我个人的观点是，技术的这个发展方向上来讲，我是主张兼容并蓄，多方发展。但是未来谁是主导，谁是主流，那么不同的专家可能有不同的观点了。
1: 这个里边，您觉得，假如想更多实现的话，是不是需要还打通什么环节，或者需要更多条件的准备？
0: 条件需要的很多，首先你要进行车道硬件的升级改造，你要有大量的 MTC 车道，就是我所说的人工半自动收费的这种通道哈，安装高清识别摄像头，因为你要跟车牌进行关联，要进行边缘计算设备，并且要跟手机进行相应的这样的一个连接。第二个的话呢，有运营方面的要求，你要把你的车牌和你的个人的手机，特别其中的支付平台对接，在技术上来讲，我们说是没有问题的。咱们相关的管理部门也好，服务商也好，可以构建这样的平台和这样的服务机制，但是在运营方面是需要每一个个体进行个人的确认和认可的。这个运营层面上来讲，需要咱们的一个一个人的操作，这个大量的推广和使用过程和像市场的渗透的过程，是要假以时日的。这是甚至需要相应的推广、相应的培训等等这些东西啊。那么第三个方面的话呢，一旦有了这样的一个信息平台之后，ETC 的话，它是专用短程通信技术，很短的距离范围内，这个呢，相对来讲，对于咱们的区域性。

0: 同全网轨迹的数据的打通，这个要求就没有那么高。虽然也有一定的这种联网的要求哈，这是必然的。但是你进行这样的一个车牌加上手机加上支付加上高清摄像头这种识别问题，还要进行校验，全网的这样的一种技术一种运作要求是很高的，这个也需要进行构建啊。这是第三个层面上。第四个层面上就说到了，我们你要进行这个系统的构建，你没有相应的投资，一个建设过程肯定是不可以的。最后一个层面上啊，你要实现系统的可持续的话，也是需要有市场化的手段，有打折市场手段，或者市场加政府管理的组合的手段，那你要想推广开来也是有很大的问题的。因此它背后就隐藏着我们在相应的管理呀政策呀法规呀等方面的一些优化和调整。
1: 所以听您讲下来，大家觉得也不是我们想象的那么简单轻而易举的事情啊。但是在这个道路通行支付的过程当中，一方面肯定是兼顾大家的便利，一方面还是希望要考虑到道路通行效率的这个最大化。您觉得这个过程当中还需要什么，或者需要考虑点什么吗？
0: 分为两种模式的话，一种是基于 ETC 的既有系统的，另外一个基于无卡接触的这样的一种系统来讲的话呢，我们最终的服务的目标和服务的对象应该来讲啊，是道路通行效率和社会的交通出行的公平公正，这两个事情要考虑的啊。需要做的工作的话呢，我们要说呢，第一还是要进行政策制度规则的优化，甚至是个法规的优化问题啊。比如说有人的车牌采取了假冒的方式，是否会出现问题？这是一个。另外的话，还要考虑就是咱们应急和这样的突发的事件，因为我们必须要考虑极端的天气、极端的通行条件啊。那么你怎么样实现这两个系统的一定程度的并行和串联啊，就是你可以采取一个相互支持的方式。那么这个的话呢，也是需要在我们的数值管控系统上，甚至在硬件实施的互联互通等方面啊进行考虑的和实施的啊。第三个方面的话呢，咱们交通运输部啊和有关的政府部门的话呢，要通过不断的这种试点、不断的推广，来在这过程当中不断的进行优化、发现问题、解决问题、进行推广实施，同时也助力咱们交通行业新质生产力的构建和实施过程。这个就是既要考虑，咱们既有的 ETC 的系统的利益，要考虑新增的这样的一个技术的需求等这些问题，都是非常复杂的。

0: 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资阳新闻。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资阳新闻，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连日来，成大万高铁乐至段220千伏配套供电工程全力冲刺建设收尾，目前工程已进入通电前最后的攻坚阶段，预计8月底正式通电投运，为高铁后续连条连市筑牢电力保障根基。
2: 8月25号，国网资阳供电公司组织工作人员多点同步作业，对成达万高铁乐至段220千伏配套供电线路开展全方位消缺、检测和收尾施工。作为高铁安全运行的电力心脏，徐家湾牵引站配套输电线路从乐至文峰变电站引出，是保障高铁连条连市按期通车的关键电力通道。目前站内各类设备、配套设施已全部安装到位。
3: 我们现在是在文峰 N1 到 N3 然后铁塔检修，后续的话我们需要等待这个电缆头制作完成过后，然后试验合格相关手续办完过后，然后预计的话是在8月底通电。
2: 在项目施工现场，高空作业人员身着绝缘防护装备，对铁塔导线、绝缘子、接地装置等关键设备逐一排查核验，重点整治山区潮湿环境带来的设备锈蚀、螺栓松动等安全隐患。施工人员精细开展电缆头制作、引流接头、避雷器接头安装等作业，严格把控施工精度，保障电力传输平稳顺畅。变电站内工作人员同步开展设备终极检修，全方位排查隐患、清零问题。
4: 我们现在在为通电的最后一步做准备，在做电缆头和引流的接头，还有避雷器的接头，导线和电缆的串接才能有效的保证它的电流通过。
2: 据了解，该工程完工通电后，将为成达万高铁乐至段提供稳定可靠的电力支撑，保障高铁顺利开展连条连市。下一步，国网资阳供电公司将持续严守安全质量底线，高效完成后续验收、送电等工作，以优质电力赋能重点交通工程建设，助力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互联互通建设提速增效。
1: 乡村微车间增收大舞台，近年来安岳县两板桥镇大力培育乡村微工厂、微车间，积极引导本土能人返乡兴业，盘活农村闲置劳动力，让村民实现就近就业、就地增收。
2: 在两板桥镇同心汽车座套加工微车间，机器轰鸣，一派忙碌，工人们熟练地进行布料拼接、车缝组装、辅料粘贴，有序赶制订单，车间原材料均已提前裁切定型，省去复杂工序，周边村民经过简单培训即可上岗操作，上手快，门槛低，十分适配农村劳动力就近就业。
5: 我今年是3月份到这个厂里面来上的班，这个厂啊，工资还是比较可观，有3000到4000的样子，在家里面可以照顾小孩，也可以照顾老人。
2: 家门口的小微产业类型多元，覆盖面广，在当地中达角制品有限公司，传统手工老手艺焕发新生机。一块普通的水牛角原料，经过打磨、抛光、开齿、精修等20余道手工工序，制作成精致的牛角梳、刮痧片等产品。该企业深耕乡镇30余年，通过老带新、传帮带模式，手把手培育新员工，让不少村民就地学艺、稳定就业、提质增收。
6: 我在这家厂干了好些年，厂里推行老带新传接，标准严格，精工细作，产品质量过硬，工资按时发放，单季月入也4000多，旺季可能有1万多。
2: 小微产业稳步发展，离不开精准贴心的政务服务。两板桥镇常态化走访辖区小微企业，精准摸排企业用工、用地、用电等发展难题，全程协调纾困解难，积极落实信用贷款、重点群体就业税费减免等惠企政策，为小微产业发展保驾护航。
7: 省党委政府将积极营造良好的营商环境，为企业纾困解难。
8: 目前全镇已有 中大乔治品、同心汽车、座套厂、昌源环卫等六家小微市场主体，累计带动就业200余人，同步落实工资集体协商机制，切实守护务工群体合法权益，
7: 让我们的企业真正能够主打主强，家乡的发展呢贡献力量。
2: 小工房承载大民生，微产业赋能大振兴，扎根乡村的小微车间有效盘活了农村闲置劳动力，破解了村民就近就业难题，让大家实现挣钱、种田、顾家三不误。8月26号，国网资阳供电公司在五黄镇举办电力点亮求学路爱心筑梦新征程准大学生欢送

0: 由供电部门联合属地单位结对帮扶运维，除升学助学积分外，村民参与人居环境整治、村级公益服务、好人好事等，均可累计积分兑换物资。这套正向激励体系由村级评议小组季度考评公示，精准落实积分加减，既惠民利民，也涵养了崇德向善、勤劳奉献的文明乡风。
1: 我们儿子考起大学了，得到超电力公司的那种助学奖励。我现在都得到超市里头那些东西，随着需要什么去买什么，就为我们节约了不少的开支。平时打扫卫生也可以得到积分，多做好人好事也可以得到积分。
2: 在整个四川有20个这种电力爱心超市，我们帮扶的这个地方有资阳市应急管理局和资阳市供电公司两家单位共同帮扶这个10000水村。我们这个大学生考起了本科以上，每一个学生奖励600分的积分。
3: 近日，记者从乐至县蚕友兔业养殖专业合作社获悉，经四川省中安检测有限公司权威检测，对照富硒农产品行业标准，合作社送检的富硒肉兔硒含量全部达标。这一结果标志着该合作社成功从普通传统养殖迈入富硒特色养殖行列，为179名残疾社员创业增收筑牢产业底气。
4: 经过70天标准化养殖实验，富硒肉兔检测结果出来了。硒含量达到每公斤0.187毫克，对照国家行业标准完全达标。
3: 今年5月，在乐至县西荣工作室的牵线搭桥下，合作社联合中农西科富硒农业技术研究院启动富硒肉兔养殖试验，周期70天。养殖过程中，团队严格沿用研究院专业富硒养殖技术体系，通过科学配比饲料、标准化规范饲喂，保障肉兔富硒品质。7月23号，首轮养殖试验圆满结束，样品送检。8月7号，正式取得合格检测报告。
5: 在西荣工作室帮扶下，乐至县蚕友兔业养殖专业合作社联合中农西科富硒农业技术研究院，成功开展了历时70天标准化、规范化富硒肉兔养殖试验研究，取得良好成果。
3: 据了解，该合作社有179名残疾人于2019年抱团成立，2020年正式养兔。小兔子乖乖把致富门打开。目前在乐至县的两个兔场年均出栏约3万只，年均产值近100万元。试验的富硒肉兔检测达标后，第二批饲养数量增加到280只，一年可养殖8批兔子，产能正逐步扩大。
4: 下一步，在保证肉兔品质的前提下，继续扩大富硒肉兔养殖规模，同时推出云端代养模式，通过抖音平台让顾客在线认领，拓宽销路，打造我们乐至自己的富硒肉兔品牌，把产业做稳、做大、做强。
0: 在乐至，95后青年童岩完成了一次次精彩的身份蜕变，从远赴西北的军营战士，到返乡服务的西部计划志愿者，再到扎根乡土的基层干部。变换的是岗位与身份，不变的是服务基层、奉献青春的赤诚初心。他用实干与坚守书写着新时代青年的奋斗答卷。
6: 初秋播种时节，在乐至县童家镇五通村镇农业综合服务中心工作人员童岩，每天都会在田间地头转一圈，了解高标准农田建设管护情况。前不久，他轮岗到农技服务岗位，为了抓紧时间熟悉业务，尽快进入工作角色，他在村里向农民们请教学习，从大学参军入伍，到西部计划志愿者，再到乡镇基层干部，这位95后青年一路走来，践行着服役于西北、服务于西南的人生选择。2017年，读大三的童岩报名参军，前往甘肃兰州服役，戈壁军营的2年时光磨砺了他坚韧的意志。2020年资阳遭遇暴雨内涝，主动参与防汛抢险的经历更坚定了他回乡服务基层的想法。
7: 在退役复学之后，当时的西部计划宣传让我自己有一个感受，就是觉得自己退了伍以后，总觉得自己还有可以发光发热的地方啊。从大学生刚到我们的基层环境是很不熟悉的，在这当中都磨合了很久，然后。

0: 在工作当中逐步的挑战自己。
1: 2025年，同年的西部计划服务期满，按照四川省相关政策，服务期满且考核合格的西部计划志愿者，可通过定向考核招聘进入乡镇事业单位。他报名参加并通过了考核，并于今年3月正式在童家镇开启了扎根基层的新阶段。来到童家镇后，童岩先是负责社会事务工作，上门走访困难群众，落实帮扶政策等。前不久，他又调入卫农服务中心，开始接触一个全新的领域——农技服务，主要负责农技推广、农业机械化、农产品质量安全等方面的工作。从部队到基层，从志愿者到乡镇工作人员，童岩始终把青春安放在基层一线，用行动诠释了一名95后青年的责任与担当。
2: 资阳新闻播报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0: 103.5
1: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2: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出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1: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2: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1: 我爱，
2: 我爱
1: 这所有的声音，
2: 这所有的声音。
1: FM 103.5，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0: 40岁，
1: 症状
2: 腰酸背痛，
3: 是睡不着，
4: 太胖了。
1: 检测开始，检测中。
5: 我是百灵，
6: 我是清音，清零清零，将你的烦恼通通清零。
1: 检测完毕，身体无恙。接下来，您将进入36.5度。
7: 继续回到今天的36.5度节目当中。还是要提醒到大家，我们在开车出行的时候一定要严格的遵守道路交通法律法规，安全文明出行。
8: 咕叽什么病都能吃药，他管他把自我围绕。
7: 那进入到了秋天以后，哎，很多朋友呢就说到了秋天以后应该扎根测。我们怎么样去避开一些误区？这个小姐的话，我们就来聊一聊。哎，首先呢，来说到哈，这个秋天以后，秋天养生食补为主，有几款比较简单的哈，一些比如说家常菜呀，还有一些养生茶呀，包括呢这个蔬菜啊，以及肉类的一些使用的指南。而到了秋天以后的话，我们可以自己做一份雪梨百合饮。其实做法呢也很简单哈。首先呢，选择雪梨百合冰糖加入水中熬制以后来饮用。当然呢，我们也可以放凉以后加入一些蜂蜜来饮用。如果说你觉得嗓子不太舒服，哎，可以来喝一喝。
8: 仇恨记得太老，原始的情。
7: 那关于肉类、水果和蔬菜的话，比如说这个肉哈，羊肉的话呢，我们要清炖羊肉，哎，这样的话更容易吸收，适合哈脾胃虚弱的朋友。需要注意的是，羊肉的话它是性温，然后上火人群的话是慎用的。然后关于牛肉的话哈，因为它的这个牛肉的纤维比较的粗，不太容易消化，所以脾胃功能差的人群的话也不宜多测。牛肉的话呢，它能够哈就是强骨壮筋，包括这个水果的话，我们可以买一些梨。像秋天的话，如果说你觉得嗓子有点干痒啊、疼痛等这些情况，哎，我们可以吃一点梨，还有枇杷的话也是比较不错嘞。蔬菜的话，我们可以吃一些菜花。那除了这个菜花的话，还有芹菜哈，也是比较不错的一个好选择。然后到了秋天以后，哎，我们要注意养肥了。一天之中养肥的黄金时间呢为7点到9点，就早上的7点到早上的9点。这个时候哈，肺脏功能是比较强的，可以做一些有氧运动，比如说慢跑、快走等等，帮助强健肺功能。然后比较简单的养肺的一个方法就是一杯白开水。每天的话，我们要保证喝1500到2000毫升，少量多次，小口慢饮，以自然冷却到40度左右的白开水为宜。然后最简单的养肺的一个方法就是开怀大笑。人在大笑的时候可以帮助身体吸收更多的氧气，然后并随着血液行遍全身，让身体的每个细胞都得到更充分的氧气。

那到了秋天以后，一定要避开一些养生的误区，就千万不要盲目的去贴秋膘啊，或者说是吃一些补品，比如说避免吃一些辛辣的食物。当这个秋燥侵犯肺部的时候，人体呢就容易出现干咳呀、少痰啊等等这样的一些情况。如果说这个时候再吃一些比较辛辣的食物，对我们的肺的话也是不利的啊，对养肺呢是不利的。我们可以多吃一些莲藕啊、百合呀、银耳等等白色的润肺的食物，然后就避免盲目的贴秋膘。平时摄入高脂肪、高蛋白食物比较多的人群哈，是不太适合贴秋膘的。肥胖或者说是营养过剩、患有高血压。

高血脂还有高血糖的朋友的话，也不太适合贴秋膘。素食当中的蛋白质含量高的食物，比如说豆类、菌类，哎，是素食贴秋膘的比较不错的一个选择。奶制品呢，以及蛋类，蛋白质含量也比较的高，可以作为中老年朋友贴秋膘的一个进补的一个选择。那也不要盲目的去进补哈。还有呢，就是避免运动量过大啊。到了秋天以后，注意养阴滋阴，然后锻炼最好的选择的话，就是选择早晚锻炼，并且的话，我们可以要选择平缓的运动，比如说八段锦啊、太极拳、慢跑啊、快走啊等等，帮助哈、我们强健肺功能。那还有呢，就是避免熬夜啊，因为到了秋天以后，顺应季节变化，作息上我们还是要做到早睡早起，然后养精蓄锐啊。除此之外呢，就是避免吹凉风，不要过度的去贪凉，我们还是要避免直吹空调、电风扇，对于比较敏感的部位啊，比如说像面部、脖子等地方，避免冷风直吹。

0: 阿拉海
1: 毛毛
2: 年龄
3: 六岁
4: 六十岁
2: 症状
5: 腰酸背痛
6: 还是睡不着
7: 太胖了
2: 检测开始检测中
8: 我是百灵
9: 我是清音清零清零将你的烦恼通通清零
2: 检测完毕

0: 好的，短暂的休息之后，欢迎大家继续锁定FM103.5自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正在为你播出的36度。
1: JD

0: 有的朋友呢很想买一个空气炸锅，觉得买了空气炸锅以后呢，自己在家里面炸点小酥肉啊，炸个鸡腿啊，都比较方便。哎，但是有的朋友觉得，哎呀，这个空气炸锅不太好用，买回来以后用过一两回，然后就放在家里面闲置了。那么说到这个空气炸锅到底好不好用呢？是不是智商税呢？这个小节的话，我们就来聊一聊啊。其实说到这个空气炸锅哈，真的还是比较不错的。很多人闲置可能是因为使用的方法没有掌握对。相比传统的油炸，空气炸锅既可以做出美味低油的减脂食物，对健康的风险呢也是可控的。相比传统的烤箱，空气炸锅既好清洗，占地的面积呢还小。所以这个小节的话，我们来说一说这个被很多人闲置的小锅到底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以及它的正确的打开方式。空气炸锅的工作原理其实是很简单的，靠加热元件产生热量。空气炸锅里面的小风扇会让热风循环，利用食物自身的油脂快速的升温挥发，在不额外加油的情况下，让这个食材表面呢形成金黄酥脆的外壳，同时呢锁住。
1: FM103.5，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2: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1: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2: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1: 我爱，
2: 我爱。
1: 这所有的声音，
2: 这所有的声音。
1: FM1035，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0: 内部的水分，让这个食物吃起来呢，既有油炸的感觉，哎，又减少油脂的摄入。起来和烤箱是不是很像啊？没错哈，其实说到这个空气炸锅呢，就是缩小版的有热风功能的烤箱。那它比这个油炸热量会更低一些，而且会比较健康啊。传统的油炸的食物呢，它让这个食物本身增加了油脂的含量，热量大大的提高。比如说啊，面包片吸油率可达到80%。然后炸鸡呢可以达到43%的样子。而空气炸锅不仅不会增加油脂的热量，还可以把自身的脂肪给逼出来。除了热量低，在营养保存和有害物质产生方面，空气炸锅比传统油炸也更胜一筹。那关键是哈，像这个空气炸锅的话，它还比较的好清洗。空气炸锅因为是抽屉式的设计，方便拿取清洁。内部大多呢使用的是特氟龙材质，与不粘锅材质是相同的。啊，也有的哈是使用的是陶瓷啊、玻璃啊等材质，所以呢，即便是有油脂的流出，也能很好的去清洁。如果说用了硅油纸或者说是锡纸盘啊，这个锡纸盘哈，那就是更加的森理了。当然呢，它还省时。和烤箱相比，空气炸锅因为在小容量的一个密封空间反复的去循环热风，所以烤东西的时间要比烤箱快很多。比如说，同样是制作300克的冷冻薯条，空气炸锅仅需16分钟，而烤箱的话需要32分钟含余热。另外呢，和传统的烤箱比，空气炸锅占地的面积也比较的小，可以代替烤箱啊。尤其呢是小户型厨房，面积比较的小，占地小的电器的话更加的适合。哪些食物适合用空气炸锅来做？比如说烤肉，这个食物特点的话就是自身含油脂的一个肉类。那推荐的菜品呢就是孜然牛肉，好，无油鸡米花或者说是烤鸡翅。 空气炸锅可以轻松做到外焦里嫩的烤肉啊，比如说自然的羊腿，还有烤鸡翅，将腌制好的羊肉和鸡翅放入空气炸锅，设定合适的温度和时间，就能得到美味的烤肉。而且像这个空气炸锅的热风循环，能让这个肉质更加的均衡受热，避免了传统烤箱可能会出现局部焦糊的一个问题。那以及呢，受潮的食物它会变脆哈，啊，比如说软化的坚果，还有薯片呢，以及饼干。受潮的坚果或者说是放了一天的坚果，可以利用空气炸锅的热风循环功能恢复脆感。将坚果呢平铺在空气炸锅的烤篮当中，设定比较低的温度，比如说120摄氏度，烤几分钟，就能让这个坚果啊重新变得香脆可口。还有呢，就是预包装以及剩菜加热。对于想快速解决一餐，或者说是不会复杂烹调的人来说，空气炸锅啊比较不错。现在市面上呢有很多的半成品，哎，比如说炸猪排呀，还有韭菜盒子呀，啊，以及意大利面啊等等哈，通过适当加热就可以解决。比如说我们买的半成品的猪排。用200度哈，正反面各8分钟。韭菜盒子的话，冷冻的180度，正反面各6分钟。当然呢，你也可以自己做一些健康的小零食。空气炸锅的话，可以将普通的食材变成美味的小零食，比如说将这个豆皮啊剪成小块，放入空气炸锅烤制，啊，预热后180度烤5分钟，就能变得香脆的豆皮小零食。如果说家里面有酱牛肉的话，你可以切成1毫米厚的薄片，用空气炸锅低温烤制，就能制作出来健康的牛肉干。馒头片的话，也可以通过空气炸锅烤制成香脆的烤馍片。

空气炸锅的话也可以制作一些简单的烘焙的食品，比如说蛋挞呀、曲奇呀，都是比较不错的。蛋挞的话相对来说是比较简单，就是将蛋挞液啊倒入蛋挞皮当中，放入空气炸锅，设定合适的温度和时间，就能烤出金黄酥脆的蛋挞。不过如果说控制不好温度，就可能有点糊啊，所以大家呢也可以稍微的去试一下，不过呢也要控制好这个时间还有这个温度。空气炸锅的话也可以做一些甜品哈，比如说烤梨，我们把这个梨去核以后用锡纸包裹放入空气炸锅里面，加入适量的冰糖和水烤至40分钟，就能得到软糯香甜的烤梨。此外呢，空气炸锅还可以制作一些比如说熬糖，做成冰糖葫芦。

了那么多空气炸锅的使用的一些方法，是不是很多朋友说明天我就去买一个空气炸锅，或者说我要把我闲置的空气炸锅重新利用起来？不要急哈，使用空气炸锅的时候还是要注意以下几个点。那第一个的话就是要配备一些东西啊，比如说像这个锡纸盘，还有硅油纸盘。使用锡纸盘或者说是硅油纸盘，可以防止食物粘附在空气炸锅的烤栏上，方便清洁。同时的话，也能更好的去控制油脂的摄入。还有呢，就是喷油壶哈。喷油壶的话，可以帮助将少量的油均匀的喷洒在食物表面，既能保持食物的口感，又能减少油脂的使用量。不过呢，我们在使用空气炸锅的时候，也要控制一些有害的风险，比如说少烤淀粉类的食物。空气炸锅的话更适合有点油脂和水分的食物，比如说肉类，然后淀粉含量比较高的就容易烤糊，还有更容易产生一些有害的物质以及呢，控制好温度和时间也很重要。每个空气炸锅都有它自己的一个脾气，我们在使用的时候多去摸索。推荐的话，可视化的炸锅可以看到食物的变化，食物表面的话只要变成金黄就可以了，不要过度的去烤成褐色哈。除此之外呢，空气炸锅的温度是比较高的，没有必要经常用空气炸锅去高温烹饪食物，平时的话可以多采用蒸啊、煮啊、炖啊、凉拌等相对低温的烹调方式，减少有害物质的一个产生。所以说我们可以试着从角落里拿出已经被你冷落已久的空气炸锅，我们可以从简单的一些食品开始哈，慢慢的你会发现，这个空气炸锅其实还不错。好的，短暂的休息之后，我们再回到节目当中。

0: 40岁，
1: 60岁，80岁，
2: 壮壮
3: 腰酸背痛，
4: 是睡不着，
5: 太胖了。
2: 检测开始，检测中。
6: 我是百灵，我是清音，清零清零，将你的烦恼通通清零。
2: 检测完毕。

好的，短暂的休息之后，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 103.5这样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正在为你播出的36度5。我们经常听到过这样一句话，就是趁热吃，凉了就不好吃了。茶呢，要趁热喝才有味道。刚出锅的饺子最好吃。在明天或在期待不如花的今天能自在。我说我相信呢，我们从小听到大，但是不知道的是哈，长期吃或者说是喝过烫的食物和饮料，可能会增加食管癌的一个风险。很多朋友对趁热的一个理解就是刚出锅，或者说冒着热气甚至烫嘴才叫好吃。但是从健康的角度来说，食物温度并不是越高越好。我们的食管并不是一根耐高温的管道哈，像食物和饮料经过口腔以后，它会直接接触到食管黏膜。如果说经常吃的太烫的话哈，像食管黏膜可能会反复的受到热刺激甚至损伤。

0: 时候我们对于这个温度呢好像没有什么太大的一个概念哈，就比如说温水30度到40度喝起来是温和的，热水的话就是50度左右，入口偏热，65度的话你会发现，哎，明显的烫了，长期反复刺激的话是会有风险的。说65度哈，已经不是普通意义上的温热了，而是明显的偏烫的一个温度。刚烧开的水通常呢接近100度，然后刚冲好的茶呀、咖啡呀、汤，如果说没有经过充分的降温，那很可能是远高于65度的。而我们日常喝东西的时候，很少会拿温度去测一下，哎，怎么办哈？其实有一个比较简单的方法，就是入口之前我们先等一等，比如说啊，如果说你一口喝下去需要明显的去哈气，或者说是呲牙咧嘴嘞，甚至感觉到舌头和口腔被烫到哈，那么它大概率呢就是已经是太热了。那除此之外呢，不只是喝水，吃饭呢也是需要注意，比如说刚出锅的火锅啊，这个锅里面还在沸腾，加起来的食材不要直接塞进嘴巴里面啊，包括呢刚存出来这个汤，尤其是汤哈，本身呢它就是流动性比较的强，入口以后很容易直接接触到食管，还有就是热粥热面，表面看起来好像没有那么烫，内部的温度哈却可能是比较高的，以及呢刚刚冲好的茶，不要因为趁热喝才香，我们要一口一口的哈，就是喝下去哈，快速的喝下去，你这样的话呢就不是特别对哈，就是你不要因为趁热喝才香，然后一口一口快速的喝下去，这个的话也是不建议的。还有就是刚出锅的饺子包子就容易出现外面不烫了。你
1: 大家好，我是1035报时宝宝李芷琪，让时间承载记忆，让岁月留下印记。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
2: 在黑暗中敲响光明，在寂静里听见回响。这里是 FM1035。听见力量，听见力量，自由市残疾人联合会特别呈现。
3: 我们记录蜜蜂飞翔的轨迹，传递打破藩篱的勇气。每周五上午9点，让那些被折叠的生命在电波中舒展光芒。听见尊严的重量，看见心灵的翅膀。资阳市残疾人联合会与您共同守护平等权益，让无障碍的世界从声音开始连接。
2: FM103.5，听见力量。每周五上午9点，听见生命最动人的频率。
0: 烫的厉害的一个情况。那除此之外呢，就趁热吃还有一个常见的误区，就有的朋友说食物凉了以后容易滋生细菌，所以当然要趁热吃了。这句话不能简单的说错，但是把它理解成越烫越安全就不对了。食品安全确实需要关注温度和储存的时间，但是食品安全和入口温度是两个不同的概念。食物需要充分的加热，但是为了降低有害微生物带来的风险，而吃东西之前适当的降温是为了避免过热对口腔和食管造成的一个刺激。所以呢，我们从现在开始把趁热吃改成温热吃。我们有的时候要讲究趁热，但其实我们完全换一种理解，就趁新鲜吃而不是趁烫吃。比如说刚出锅的饭菜可以稍微的凉一会儿，热茶的话可以等几分钟再来喝， 火锅里面的食材夹出来以后可以放到碗里面降一降温。反正我每次吃火锅的时候都会把自己喜欢吃的菜哈夹起来放在另外一个盘子里面，稍微等它一会儿然后再来吃。那以及呢，像汤啊粥啊面条尤其不要着急着吃，慢慢的吃哈。不需要去追求一个非常精致的最佳温度，只要不烫嘴不烫舌，入口的时候感觉到温热舒服，就比强行的趁烫吃更加的健康。

0: 103.5。
1: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2: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1: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2: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1: 我爱，
2: 我爱
1: 这所有的声音，
2: 这所有的声音。
1: FM 1035，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2: 耳边的声音。
3: 二宝，快点把你的小铃声装起来，再磨磨蹭蹭的，天黑都到不到露营的地方。
4: 晓得了，晓得了，我把薯片、果冻都装好了的嘛。
3: 你就晓得吃，书包、野餐垫还是我帮你拿，真的太难了。
4: 哥哥最好了。
5: 哎，你们两兄妹就莫闹了哈，东西我都准备好了，全员上车，出发露营。今天的天气巴适得很。一家人出去耍才安逸。
6: 哎，我们的车子只能坐得下五个人的嘛，多了一个人。嗯，要不你先带到马老汉儿去摘帐篷，你等会儿再来接我。
7: 哟喂，就多了一个小二宝，我抱到他就是了。
8: 就是嘛，一家人热闹些，以前七八个人挤车都很正常，我有那么讲究嘛。
6: 可是，万一碰到交警。
5: 哎呀，没得事的，运气没得那么撇的。走快点，再不出发天都要黑了。这条路上车有点多哟，都排起了。
6: 哎，前面有交警检查，得不得着急哦。
7: 娃娃我抱到的，又没占位置。
9: 师傅你好，例行检查，麻烦出示一下行驶证、驾驶证。
5: 交警好，这是我的行驶证、驾驶证。
9: 证件没得问题。哟，都坐满了，你这个车只能坐五个人的，现在都坐了六个人了。
8: 交警同志，我们就多了一个小二，而且是他奶奶抱到的，又没占座位，不算超员。
9: 哎呀，我理解你们一家人开开心心出去耍，很多车主、乘客都觉得大人抱着小娃娃坐车，哎，娃娃不占座位不算超员。但法律规定，哪怕是怀抱的婴幼儿，多一个人就是超员，同样要面临处罚，更暗藏极大的安全隐患。五座车的安全带呢，都是按五个人的标准设计的，多出来的那个人呢，是没得安全带的。
7: 哎呀，小金同志，我还是抱得住一个娃娃的，他才好大点儿嘛。
9: 娘娘，你现在觉得你抱得住娃娃？哎，万一一个紧急刹车，你想一下嘛，哪个最先受伤？是不是娃娃先撞到座椅上嘛？哟喂，后面挤得满满当当，上面还塞了那么多东西。哎，坐姿不规范，车辆转弯刹车，惯性一来很容易碰到，挤压受伤。
5: 我想到一家人就出发了，免得跑二趟。
9: 大家都觉得就多一个小朋友，挤一下没得事，这也是最要命的侥幸心理。超员真不是小事啊，隐患特别大。首先，车子负重变大，刹车会变慢，操控就变差，遇到突发情况根本躲不开，极容易出事情。最关键的呢，就是小孩的安全。很多家长以为抱得住娃娃，但紧急刹车的惯性冲击力，大人根本抱不住，娃娃很容易被挤压、甩出，造成重伤，这是最大的致命隐患。而且超员把车内的空间全部占满，哎，万一发生个意外，大家根本没法快速逃生，救援也进不来，会直接加大伤亡风险。
7: 啊，原来这么危险啊！我也只以为只是多坐了一个人而已。
9: 在这儿呢，给大家辟谣一个交通误区，就是认为小孩不算数，婴儿不占座就不计入人数。哎，这个说法严重错误。根据交通法规规定，车辆核定载客人数呢，以实际承载的独立生命体人数为准，不分年龄，不分身高体重，不分是否占用座位。无论是襁褓当中的婴儿、怀抱的幼儿，还是未成年儿童， 只要搭乘在车内都需要计入载客总数，哪怕只多一名婴儿也属于实打实的超员违法行为。
5: 嘉颖同志，我懂了，确实是我太大意了，只图方便忽略了安全隐患，今天我真的受教了。
6: 以后再也不超员机车了，宁愿多跑一趟也不冒风险。
9: 知错能改就好，这次还是有一些相应的处罚。驾驶人，你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49条，机动车载人不得超过核定的人数，客运机动车不得违反规定载货的，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90条规定，处以200元罚款，驾驶证记3分。
5: 好的，那这样子，老婆，你开车先带妈老汉儿去露营的地方，我自己打个车过来，也没得好远了。
6: 也行。
9: 交通安全无小事，超员不分人数多少，不分年龄大小，大家要树立正确的交通安全意识，主动拒绝乘坐超员车辆，不纵容、不默许怀抱儿童超员乘车行为。
6: 记住了，以后绝对不超员。
0: 短途不是借口，人多不是理由，私家车超员隐患重重，守住乘车规矩，才能守住全家平安。
10: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总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都唱着回不去的昨天。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心底。我们的歌，你我的歌。

声日记。好的，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我们的歌，愿我们的歌声伴您一路同行。

0: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1: 斜阳下的刺苦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0: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1: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0: 我爱，
1: 我爱
0: 这所有的声音，
1: 这所有的声音。
0: FM 一零三五，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家好，我是10035暴食宝宝秦一哲。喝一杯牛奶，融化一天的疲惫。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

0: 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资阳新闻。现在是资阳新闻重播时间。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资阳新闻，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连日来，成大万高铁乐至段220千伏配套供电工程全力冲刺建设收尾，目前工程已进入通电前最后的攻坚阶段，预计8月底正式通电投运，为高铁后续连条连市筑牢电力保障根基。
2: 8月25号，国网资阳供电公司组织工作人员多点同步作业，对成达万高铁乐至段220千伏配套供电线路开展全方位消缺、检测和收尾施工。作为高铁安全运行的电力心脏，徐家湾牵引站配套输电线路从乐至文峰变电站引出，是保障高铁连条连市按期通车的关键电力通道。目前站内各类设备配套设施已全部安装到位。
3: 我们现在是在文峰 N1 到 N3 然后铁塔检修，后续的话我们需要等待这个电缆头制作完成过后，然后试验合格相关手续办完过后，然后预计的话是在8月底通电。
2: 在项目施工现场，高空作业人员身着绝缘防护装备，对铁塔导线、绝缘子、接地装置等关键设备逐一排查核验，重点整治山区潮湿环境带来的设备锈蚀、螺栓松动等安全隐患。施工人员精细开展电缆头制作、引流接头、避雷器接头安装等作业，严格把控施工精度，保障电力传输平稳顺畅。变电站内工作人员同步开展设备终极检修，全方位排查隐患，清零问题。
4: 我们现在在为通电的最后一步做准备，在做电缆头和引流的接头，还有避雷器的接头，导线和电缆的串接才能有效的保证它的电流通过。
2: 据了解，该工程完工通电后，将为成达万高铁乐至段提供稳定可靠的电力支撑，保障高铁顺利开展连条连市。下一步，国网资阳供电公司将持续严守安全质量底线，高效完成后续验收、送电等工作，以优质电力赋能重点交通工程建设，助力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互联互通建设提速增效。
1: 乡村微车间增收大舞台，近年来安岳县两板桥镇大力培育乡村微工厂、微车间，积极引导本土能人返乡兴业，盘活农村闲置劳动力，让村民实现就近就业、就地增收。
2: 在两板桥镇同心汽车座套加工微车间，机器轰鸣，一派忙碌，工人们熟练地进行布料拼接、车缝组装、辅料粘贴，有序赶制订单，车间原材料均已提前裁切定型，省去复杂工序，周边村民经过简单培训即可上岗操作，上手快，门槛低，十分适配农村劳动力就近就业。
5: 我今年是3月份到这个厂里面来上的班，这个厂啊，工资还是比较可观，有3000到4000的样子，在家里面可以照顾小孩，也可以照顾老人。
2: 家门口的小微产业类型多元，覆盖面广，在当地中达角制品有限公司，传统手工老手艺焕发新生机。一块普通的水牛角原料，经过打磨、抛光、开齿、精修等20余道手工工序，制作成精致的牛角梳、刮痧片等产品。该企业深耕乡镇30余年，通过老带新、传帮带模式，手把手培育新员工，让不少村民就地学艺、稳定就业、提质增收。
6: 我在这家厂干了好些年，厂里推行老带新传接，标准严格，精工细作，产品质量过硬，工资按时发放，单季月入也4000多，旺季可能有1万多。
2: 小微产业稳步发展，离不开精准贴心的政务服务。两板桥镇常态化走访辖区小微企业，精准摸排企业用工、用地、用电等发展难题，全程协调纾困解难，积极落实信用贷款、重点群体就业税费减免等惠企政策，为小微产业发展保驾护航。
7: 省党委政府将积极营造良好的营商环境，为企业纾困解难。
8: 目前全镇已有 重大决策厅、同心汽车、座套厂、昌源、环卫等六家小微市场主体累计带动就业200余人，同步落实工资集体协商机制，切实守护务工群体合法权益，
7: 让我们的企业真正能够筑大筑强，家乡的发展呢贡献力量。
2: 小工房承载大民生，微产业赋能大振兴，扎根乡村的小微车间有效盘活了农村闲置劳动力，破解了村民就近就业难题，让大家实现挣钱、种田、顾家三不误。8月26号，国网资阳供电公司在五黄镇举办电力点亮求学路、爱心筑梦新征程、准大学生欢送座谈会，为村内7名学子家庭送上暖心关怀与助学激励。座谈会上，镇村干部与供电公司工作人员向学子们致以诚挚祝贺，勉励他们珍惜大学时光。学子和家长可凭借积分在电力爱心超市自主兑换粮油、生活用品、学习物资等入学刚需货品，切实减轻家庭入学开支压力。据了解，一碗水村电力爱心超市是资阳首家电力爱心公益超市，由供电部门联合属地单位结对帮扶运维，除升学助学积分外，村民参与人居环境整治、村级公益服务、好人好事等均可累计积分兑换物资。这套正向激励体系由村级评议小组季度考评公示，精准落实积分加减，既惠民利民，也涵养了崇德向善、勤劳奉献的文明乡风。
9: 我们儿子考起大学了，得到电力公司的那种助学奖励，我现在都得到超市里头那些东西，随着需要什么去买什么，就为我们节约了不少的开支。平时打扫卫生也可以得到积分，多做好人好事也可以得到积分。
10: 在整个四川有20个这种电力爱心超市，我们帮扶的这个地方有资阳市应急管理局和资阳市供电公司两家单位共同帮扶这个一碗水村。我们这个大学生考起了本科以上，每一个学生奖励600分的积分。
11: 近日，记者从乐至县蚕友兔业养殖专业合作社获悉，经四川省中安检测有限公司

0: 公司权威检测，对照富硒农产品行业标准，合作社送检的富硒肉兔硒含量全部达标。这一结果标志着该合作社成功从普通传统养殖迈入富硒特色养殖行列，为179名残疾社员创业增收筑牢产业底气。
1: 经过70天标准化养殖实验，富硒肉兔检测结果出来了，硒含量达到每公斤0.187毫克，对照国家行业标准完全达标。
0: 今年5月，在乐至县西荣工作室的牵线搭桥下，合作社联合中农西科富硒农业技术研究院启动富硒肉兔养殖试验，周期70天。养殖过程中，团队严格沿用研究院专业富硒养殖技术体系，通过科学配比饲料标准化规范饲喂，保障肉兔富硒品质。7月23号，首轮养殖试验圆满结束，样品送检。8月7号，正式取得合格检测报告。
2: 在西荣工作室帮扶下，乐至县蚕油兔业养殖专业合作社联合中农西科富硒农业技术研究院，成功开展了历时70天标准化、规范化富硒肉兔养殖试验研究，取得良好成果。
0: 据了解，该合作社有179名残疾人于2019年抱团成立，2020年正式养兔。小兔子乖乖把致富门打开。目前在乐至县的两个兔场年均出栏约3万只，年均产值近100万元。试验的富硒肉兔检测达标后，第二批饲养数量增加到280只，一年可养殖8批兔子，产能正逐步扩大。
1: 下一步，在保证肉兔品质的前提下，继续扩大富硒肉兔养殖规模，同时推出云端代养模式，通过抖音平台让顾客在线认领，拓宽销路，打造我们乐至自己的富硒肉兔品牌，把产业做稳、做大、做强。
3: 在乐至，95后青年童岩完成了一次次精彩的身份蜕变，从远赴西北的军营战士，到返乡服务的西部计划志愿者，再到扎根乡土的基层干部。变换的是岗位与身份，不变的是服务基层、奉献青春的赤诚初心。他用实干与坚守书写着新时代青年的奋斗答卷。
4: 初秋播种时节，在乐至县童家镇五通村镇农业综合服务中心工作人员童岩，每天都会在田间地头转一圈，了解高标准农田建设管护情况。前不久，他轮岗到农技服务岗位，为了抓紧时间熟悉业务，尽快进入工作角色，他在村里向农民们请教学习，从大学参军入伍，到西部计划志愿者，再到乡镇基层干部。这位95后青年一路走来，践行着服役于西北、服务于西南的人生选择。2017年，读大三的童岩报名参军，前往甘肃兰州服役。戈壁军营的2年时光磨砺了他坚韧的意志。2020年，自阳遭遇暴雨内涝，主动参与防汛抢险的经历，更坚定了他回乡服务基层的想法。
5: 在退役复学之后，当时的西部计划宣传啊，让我自己有一个感受，就是觉得自己退了伍以后，总觉得自己还有可以发光发热的地方啊。从大学生刚到我们的基层环境是很不熟悉的，在这当中都磨合了很久，然后在工作当中逐步的挑战自己。
4: 2025年，童岩的西部计划服务期满。按照四川省相关政策，服务期满且考核合格的西部计划志愿者可通过定向考核招聘进入乡镇事业单位。他报名参加并通过了考核，并于今年3月正式在童家镇开启了扎根基层的新阶段。来到童家镇后，童岩先是负责社会事务工作，上门走访困难群众，落实帮扶政策等。前不久，他又调入卫农服务中心，开始接触一个全新的领域——农技服务，主要负责农技推广、农业机械化、农产品质量安全等方面的工作。从部队到基层，从志愿者到乡镇工作人员，童岩始终把青春安放在基层一线，用行动诠释了一名95后青年的责任与担当。
6: 资阳新闻播报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0: 这边呢，辛纳是退赛了，阿卡呢是经历一个漫长的康复复出了，德约呢还在冲自己的记录。有人说泽维列夫是不是能偷一个，就偷一个大满贯啊？
1: 对，这个泽维列夫今年似乎都已经就是进入到了我们所说的，就是他成为了这个签表当中好像是夺冠概率最大的那个人啊，因为尤其法网辛纳被淘汰之后，我们就说这个。接下来的那个大概90天的时间，兹维列夫其实给自己的压力都比较大，因为他知道这个最大的夺冠热门，当时包括德约科维奇也被淘汰了，两位夺冠大热门都被淘汰，他就会认为自己的这个夺冠概率是非常之大的。然后他的温网呢，又正好又背靠背的也进入到了决赛，所以呢，这个也给了我们就是对于他美网比较大的期待。当然，我觉得美网。几个夺冠热门，一个是兹维列夫，一个就是24冠的德约科维奇啊。即便他是39岁的年纪，而且今年的这个热身赛上面并没有取得什么好的成绩啊，应该说是非常令人这个不够满意的这样的一个表现吧。因为辛纳提他第一场就直接输了啊，等于就打了一场热身赛，直接就要空降纽约的这个美网，所以我觉得。德约科维奇的状态可能会画上一个问号，但是毕竟他是德约科维奇啊。另外呢，就是像我们说的阿尔卡拉斯，他已经有4个多月的时间没有参加正式的单打的比赛了，那么他的这个状态究竟能够恢复到几成啊？他的手腕是否能够顶得住这个是5盘3胜的比赛啊？这是大满贯男子的这种比赛的强度，他能否一轮一轮的去攻克这个强敌，其实这也是一个问号。所以我觉得今年的美网男单方面应该是近几年悬念最大的，恐怕也是争夺最惨烈的一届。
0: 好的，感谢钟明的连线。好，看看时间，以上就是今天球场时刻的全部内容。节目最后，主持人郝迪代表节目监制李谦，编辑导播赵门，在北京感谢您的收听和陪伴。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乔阳。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当地时间8月30号，据中国驻尼泊尔大使馆消息，截至当地时间当天中午，在尼泊尔泥石流灾害中已取得联系的中方人员已全部转移至安全地区。记者从西藏自治区通信管理局了解到，吉隆口岸首个紧邻国门的应急基站开通投用，通信抢修人员通过新建的基站与在口岸的救援队员完成通话。目前抢险道路正在加紧抢通，应急通信保障人员同步推进通信保障工作，全力保障前线指挥调度、救援作业、数据信息实时回传上报等通信需求。截至30号20点37分，西藏电信企业已抢通修复一个基站，新增9个基站，其中吉隆县至吉隆镇方向新建2个基站，吉隆镇至吉隆口岸方向新建7个基站。记者今天从国家国际发展合作署了解到，在紧急开展抢险自救的同时，中方也积极实施对尼泊尔一揽子援助。目前援助物资已运抵加德满都，隧道救援专家也已抵达尼泊尔灾区，并同步分享灾区影像、卫星和水文数据等重要信息。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昨天同尼泊尔外长西希尔通电话。王毅表示，尼泊尔边境地区突发冰川崩塌，引发严重泥石流灾害，是近年来两国间发生的最严重跨境灾害。中方高度重视，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专门指出，要对尼泊尔受灾地区提供紧急援助，开展国际救援合作。这是中方做出的重要政治决定，体现了对尼方的友好情谊。王毅表示，中方对尼一揽子援助正在落实。西希尔转达尼方领导人向中国政府、人民和遇难者家属的慰问，衷心感谢中方提供紧急人道主义援助。尼方再次向中方表达谢意，将继续同中方通力合作，全力救援中方受困失联人员，并合力营救失联外国公民。当地时间30号，塞浦路斯北部土族领导人表示，当天早些时候在塞北部海域发生的渡轮倾覆事故已造成7人死亡、23人失踪，其余237人获救。目前搜救失踪者的行动仍在进行中。最后来关注此刻提示。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黄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预计今天20点至明天20点，包括吉隆区域在内的西藏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较高，黄色预警。气象部门建议，今天夜间至9月1号，吉隆口岸区域有降雨天气，同时这一区域地质灾害气象风险较高，需注意防范。日喀则市至吉隆县路段、吉隆县至吉隆口岸路段的降水天气易导致路面湿滑，抢险救援车辆需注意行车安全。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朝花夕拾，我是程亚。最近中国国家博物馆有一个展览很值得一看，叫了不起的汉字，古文字与中华文明传承发展工程十四五成果展。这次展览呢，一共展出了270多件套展品，串起了数千年的汉字演变史。整个展览共分6个部分，从甲骨契刻重光于世到薪火永续文明永传，脉络很清楚。最有意思的还是里面那些具体的文物，比如在甲骨展区最显眼的位置，陈列着土方入侵涂朱补骨，上面刻着土方入侵4个字。这块甲骨记述了商王武丁占卜后判定边疆有患，收到土方等入侵报告后留下的记录。整段刻词涂满了朱砂，就是因为事情太重要了，和普通的卜辞不一样。这块甲骨呢比较大，是甲骨文里的大版之一，它为研究商代地理方国及军事制度提供了重要依据，具有十分珍贵的价值。我们再看另一件北京房山琉璃河遗址出土的西周早期坐厕浣酉。酉呢是古代一种口小腹大的盛酒器具，浣是人名，坐厕是职业，应当是史官。这件青铜酉的内壁啊铸有铭文，核心内容呢是太保拥焉。铭文记录了一段关键史实，太保也就是西周重臣赵公释，他曾亲自到燕地主持筑城，筑完城之后，燕侯的宫殿里还举行了一场宴会，赏赐了这位叫浣的史官。坐厕浣用这件青铜酉记录下了这件

0: 法条文落实到日常治理的每一个环节，细致到今天我们还能逐条读懂。这些文字啊，是数千年前的人留下的痕迹，是一个时代说过的话，也是一个文明存在的证据。接下来我们一起跟随这次展览的策展人，中国国家博物馆研究馆员田美，从几件代表性展品入手，听一听藏在汉字里的中国智慧。
1: 这件器物啊，在商代甲骨里边它的地位是很重要的，甚至有人叫它商代甲骨之王。首先它这个整体的个体比较大，再就是内容比较丰富，它是完整的表现出了啊商代甲骨的方方面面的内容。
2: 它的字口是有凸凸的啊，这和普通的甲骨有很大的区别。
1: 甲骨文是非常成熟的文字，因为它是刻写在甲骨上的，所以它的笔画有很多都是很直，转折也比较方正，这是它的一个特点。这个金文我们会发现它这个字体啊和甲骨文存在很大的区别，它的字体出现了很多圆转的特征，这是因为金文啊，特别是西周的金文，它是铸在青铜器上的。文字啊，经过西周的发展，到了战国时期，文化的个性非常的强，各国的文字可以说是文字一行，言语一生，各国的文字有很大的区别。战国时期，如果一个楚国人到了燕国的话，他很有可能是不认识燕国的字的。这个情形持续了很多年，一直到秦始皇统一六国之后啊，发生了改变。秦灭六国之后啊，实行了非常多的重要的政策啊，在我看来最为重要的莫过于统一文字、统一度量衡了。
2: 这个赵版就记载了这个秦统一文字的一个情况，要求把六国的文字统一成秦国的小篆，形成了一个大一统的局面。
1: 经过秦汉的发展，这个文字进一步的历变啊，到了汉代就有了这种通行的隶书。这个马王堆的帛书非常的珍贵，因为我们知道帛是一种有机质，可能在汉代有很多在帛上写的字，但是能保存到今天的非常的少。这个帛书上记载的内容叫《春秋世语》，在我们今天看来是一部史书，记载了一些和吴国啊，还有其他诸侯国有关的史事。我们是收集了、展出了几乎是所有的，和古文字相关的文物，展示了古文字的发展的脉络。
3: 汉字是当今世界唯一数千年来持续使用的字源性古典文字体系，横竖撇捺里藏着许许多多的智慧。那看完了不起的汉字特展，我想就会明白为何如今越来越多的全球顶尖学者主动走进汉字，研读东方典籍，从中国文化里寻找思维突破的钥匙。
0: 了不起的汉字，古文字与中华文明传承发展工程“十四五”成果展，已于7月16日对公众展出，展期呢是3个月。如果有机会，您不妨也去中国国家博物馆沉浸式去感受一下了不起的汉字的蓬勃生命力。其实，展览只是一个窗口，真正的主角是汉字本身。那么汉字是如何起源和发展的？现行的汉字和甲骨文之间究竟有着怎样密切的联系？接下来我们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国宝发现节目，一起去听汉字的辉煌历程。
4: 汉字是世界上最古老的原生文字之一，在神话传说中，汉字是由上古皇帝时期一个叫仓颉的史官创造的。《淮南子》上还说，汉字造成之日，天雨粟，鬼夜啼。神话代表了上古先民的美好想象，但成系统的文字工具不可能完全由一个人创造出来。现代研究表明，汉字是一种完全独立创造的文字。汉字从第一批文字出现到形成能够完整记录语言的文字体系，这中间必定要经历一段漫长的历史。理性地说，仓颉如果确有其人，他应该是一位汉字的整理者或颁布者。现代学者认为，汉字的真正起源应该是原始图画。

0: 图形和符号。学者们认为，它们很可能与汉字有渊源关系，甚至很可能就是最早的汉字。但即便如此，也只能说这些图形和符号是原始文字，尚不能完整地表达语言，更无从表达复杂的思想。
1: 刻画也好，什么甲骨遗址那些好也好，但是毕竟它没成句，不成段，所以还没达到表达语言的这个阶段，所以只还是萌芽时期。所以说呢，真正的系统的作为能够成段成句表达思想的，那从甲骨文开始，所以甲骨文是目前中国最早的文字。
0: 1899年，在地下埋藏了3000多年的甲骨文第一次走进人们的视野。在随后几年里，几位卓越的学者凭借深厚的古文字学养，识别并判断出甲骨文是殷人刀笔文字，即殷商时代的文字。甲骨文是最早的汉字系统，是现代汉字的根源，就此成为共识。
1: 一开始甲骨文出土以后，难以读的那些东西不认得，包括这甲骨学家就是卢振玉曾经说过嘛，书既出，群苦其不可读也，书出来了不知怎么念，因此呢试读文字就成一个关键了。后来经过卢振玉发奋为之考试，就是说殷墟书契考试这本书，大体上呢这个甲骨文好多字都认识了，然后呢又经过其他一些学者的努力吧，就甲骨文基本上可以就是说叫识文字断句读，这个解决了。你解决这个才能用它研究历史，才能看其他内容。所以说呢，由单个文字的读，然后呢向上到历史这方面去解读，这一个过程。那甲骨文经过甲骨文、金文、战国文字篆书，一直隶行楷，说是一脉相承。
0: 甲骨文的试读过程，也就是汉字寻根的过程。所幸的是，以汉字为代表，5000年来中华文明一脉相承，从未中断。正是这种延续性和传承性，使中国人可以将不同时代的汉字互相参照，探求真意。在这个艰辛而漫长的过程中，已经

0: 摇滚怎么认识的呢？摇滚也是通过许慎的《说文解字》，《说文解字》往上推，金文用金文呢再推甲骨文，一看字形差不多，这样基本上定了好多字，定了一批字以后，然后再认真的形音韵去考证。甲骨文字是试读是一个长期过程，是一个没有尽头的过程，是吧？啊，试读一批还有，啊，还有好多。其义可知，其音不可得一读。你不认字这条词，你没法解释，是吧？所以它的意义，它的深刻的内容，你就没法再深入发掘了。所以说呢，不认识字本身就限制了研究的深入和课题的发展。
1: 甲骨文的出土不仅让人们找到了现代汉字的源头，更推动中国古史研究迈上现代科学轨道。100多年前，西方现代科学传入中国，如何用现代科学方法来构建中国古史，成为摆在当时学者们面前的一个难题。2000多年前，西汉史学家司马迁在他的不朽著作《史记》中记录了殷商时代的帝王名字和王位传承关系。由于年代久远，文字简略，缺乏旁证，因此殷商时代在中国古史中是否存在曾经广受质疑。殷墟甲骨文出土后，甲骨四堂之一的学者王国维通过潜心研究，在1917年发表了《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和《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序考》两篇论文，用新获得的甲骨文材料证明了《史记·殷本纪》中记录的是可靠真实的历史。可以说，甲骨文的出现和出土地的确认，将中国3000多年前的历史变得清晰明朗、有据可考。甲骨文的内容主要是卜辞。所谓卜辞，就是殷商时期人们在占卜时将占卜的人员、事由、日期和结果刻在兽骨或龟甲上，有的还刻有与占卜相关的记事。在殷商时期，王室贵族们上至国家大事，下至私人生活，无不求神问卜。占卜是当时国家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卜辞内容涵盖了当时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如祭祀、气候、收成、征伐、田猎、病患、生育、出行等等，是研究殷商历史的第一手资料，也是研究中华上古史和中华文明起源的详实资料。
2: 上至天文地理，下至人间甲事，包括王的那个配偶生孩子，这些都有铺问，就内容极其丰富，所以就对研究这个商代的历史啊、社会生活、啊、都有很重要的意义。
1: 甲骨文古老又鲜活，记录着3000多年前的一件件生动故事。这块甲骨上的卜辞生动地记录了一场交通事故。商王正在率领众人追逐一头犀牛四，这时随从的车突然因某种原因车轴断了，马大概受到了惊吓，撞到商王的车上，致使一个叫子央的人从车上掉了下来。这是一块占卜天气的甲骨，癸卯卜今日雨，其字西来雨，其字东来雨，其字北来雨，其字南来雨。虽然隔着3000年的岁月，今天的人们仍然能感觉到那种焦虑的心情。这些卜辞善于描写，就像现代人在手机上发的一条条朋友圈。比如下面这段甲骨文：幽隔云自东，侧翼有出红自北，隐于河。用现代汉语来表达，大意就是有乌云来自东方，天空晦暗，日落影斜时分，有彩虹出自北方，在黄河饮水。卜辞从乌云弥漫写到彩虹出现，特别是彩虹的一端深入黄河中的描写，亲切传神，充满了想象力，仿佛一张美丽的风景照片展 现在人们面前。
0: 甲骨文经过周朝以后，然后它是不断的变化，周朝时候呢就使用金文的，就是铜器上呢铸一些文字，然后呢金文完以后，战国时候开始出现朱简跟帛书了，然后秦始皇时候统一文字，用小篆统一文字，用篆书统一文字，篆书以后你把隶书楷书行书，那就是现代文字了，前面是汉字文化前身，后面以后这所变成真正的现代意义的汉字了。
1: 进入近现代以来，古老的汉字也面临着文字改革的冲击，简化字运动由此兴起。新中国成立后，继承了近代以来文字改革的成果，提出文字改革的三大任务：简化汉字，推广普通话，制定和推行汉语拼音方案。这些工作推进了汉语汉字的规范化、标准化建设。计算机自1946年问世以来，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汉字由于数量多、字形复杂，难以在计算机上准确快速地输入输出，以至于有人发出计算机是汉字掘墓人的悲观预言。但是经过中国科学家的努力，

原始刻画符号，下起篆隶草楷，一脉相承，流传至今。纵观甲骨文以来汉字3300多年的发展历史，汉字经历了内部构型机制的完善、书写体系的古今变更和汉字体系的现代转型。3000多年来，

0: 前行的道路。不论是尚书易经、二十四史，还是唐诗宋词、明清小说，都是由有生命和灵动的汉字数千年来培植的精神大树。他们的根在殷墟的古片里，在孔子的竹简上，在许慎的经书里，在亿万个一笔一画写着方块字的中国人心里。
1: 刚刚我们一起了解了汉字的发展历程，那么汉字在不断进化中如何表达自身的含义？甲骨文又有哪些造字方法？稍后我们接着聊。
2: 山海之间，总有青春身影奔赴家国理想。
3: 每一代人都有他自己的历史使命，我们这一代人的时代使命就是科研报国。
4: 日复一日与馆台汉花相伴，我想让世界看到青年亦可扛起千军重量。
2: 沃野之上，总有滚烫初心，书写热血担当。
5: 我们用科技种田，让农业成为有奔头的事业，这就是乡村振兴最需要的青春力量。
6: 我们论文数据，它是来自这种田间，来自于麦穗，农民多收一点粮食，这都是对我们最大的一种动力。
2: 每一次破土而出，都是向阳而生的热爱；每一次拔节生长，都是逐梦前行的篇章。
7: 新时代中国青年，要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树立远大志向，勇担时代重任，把个人追求融入党和国家事业，只争朝夕，不负韶华，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用青春铺路，让理想闪光。
2: 听见青春力量，见证时代荣光，中国之声，
8: 中国之声。

欢迎回来，这里是朝花夕拾，我是程亚。前面我们聊了汉字从甲骨文到今天的演变，从刻在骨头上的甲骨文，铸在青铜上的金文，再到我们今天写在纸面上，敲在屏幕上的文字。但是有一个问题，不知道您想过没有啊？我们在博物馆里看到的古文字是怎么被创造出来的呢？古人又是按照什么规律造字的呢？汉字的演变发展啊，其实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几千年来从未停歇起运动更替。在长期的使用过程中，汉字的构造规律逐渐被归纳和概括为六书。六书之名最早见于《周礼·地官宝释》，《周礼》提到了礼、乐、射、御、书、数这六义，其中呢，书指的就是六书。东汉有一位学者叫许慎，他把毕生的精力都花在了研究汉字上，写了一本书叫《说文解字》。许慎呢，在《说文解字》中进一步将六书具体阐述为象形、指示、会意、形声、转注、假借。有了这一系统后，人们再造新字时都以

0: 此为依据。如果你读懂了六书是什么，那再看任何一个汉字，它为什么长这样，为什么读这个音，为什么是这个意思，就都清楚了。接下来我们通过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节目跟着书本去旅行，走进位于河南安阳的中国文字博物馆，跟随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原研究员唐继根一起去探索甲骨文的造字艺术与传承演变之旅。
1: 中国文字博物馆位于甲骨文的故乡河南省安阳市，是中国首座以文字为主题的博物馆，馆内基本陈列以汉字为主干，荟萃历代中国文字样本精华，展现了中国文字的构形特征和演化历程。仓颉造字的传说反映了文字起源的历史。目前考古发现，中国最早的文字雏形是距今6000到8000年前的刻画符号，这些符号彼此之间逻辑并不严密，不够完整，不够系统。到了商朝时期，甲骨文已经具备了均衡稳定的格局，词汇也较为多元，且分类齐全，甚至能建立语境组成文章。比如殷墟小屯村南地出土的一片牛肩甲骨中，便记载了关于商王田猎的一句卜辞，真王其田无，意思为商王田猎有灾祸吗？由此可见，3000多年前的甲骨文已经是比较成熟的文字。那么中国文字在不断进化中如何表达自身含义？甲骨文又有哪些造字方法呢？
2: 这个甲骨文的造字法呢，是一个很有趣的话题。其实懂得造字法就能认得很多字，口耳心等等，这就典型的象形字，这个非常直观，一看就懂。
1: 象形是一种最原始的造字方法，古人通过对自然事物的悉心洞察，总结形态特征，并以图画形式表现出来，于是就诞生了最早的象形文字。但甲骨文中并不仅仅只是有象形字，还包括指示、形声、会意等多种造字方法在内。其中会意字是由象形字发展而来，也是甲骨文最重要的表现形式之一。
2: 汉字其实象形是最简单的，会意就更复杂，而且往往是会意字里头它的文化含量更高。
1: 甲骨文有三个特点，分别是音、形、意，其中音和意的巧妙结合就构成了形声的造字法，这也是中国文字的独特魅力，更是与其他字母文字相区别的重要特征。那么日常生活中的形声字有哪些？形声字与会意字相比，它的文化价值又体现在哪些方面呢？
2: 把这字分解成两部分哈，左边部分是个阳，右边呢是个女，左边表阴，右边表义，这是将，所以它实际是一个女孩的意思。这个字同样的分左右两半，左边一半水，右边一半山，表的是阴，一个表阴，一个表形。形声字呢，在甲骨文里头呢，早期的时候占的数量还不太多，但是到后来形声字越来越多越来越多，到今天形声字成了汉字的最主要的一个板块，占到90%。如果是拼音文字的话，你再怎么看，你拼完以后你这个就是你不能直观的看它的含义，但是形声字因为有形的存在，一眼就能看出来它是什么，而且其实一眼能看出来它读什么，如果你记住它的读音的话，这就是汉字的魅力。
1: 东汉时期著名文字学家许慎在《说文解字》中把六书之名定为指示、象形、形声、会意、转注、假借，在甲骨文中这些造字方法已经基本完备，并对后世文字的发展演变打下坚实基础。战国时期诸侯争霸，战争连年不断，文字也从西周时期的统一写

0: 逐渐分裂，由此各国形成一套独立且相对隔绝的文字书写方式。等到秦始皇统一六国之后，强令推行标准字体，于是便形成了中国最早的统一文字小篆。
1: 汉字经过甲骨文里头的象形、会意、形声这么一个结构，那么历经小篆、隶书、楷书的变化，那么它的字的字体越来越漂亮了，但是它的字的这个基本形状呢还是保持了，所以它最后落定在方块字这么概念里头。由于它的字形越美，而它的结构基本稳定，所以远古的文化它的内涵一直延续到了今天，它就成了中国文化的血脉，有人把它叫基因，这就是中国文化的基因所在。
0: 漫漫历史长河，汉字发展的今天仍然具有强大生命力，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载体。甲骨文中体现的六书造字法也从古至今一脉相承，占据了中国文字发展的主流。现代汉字的外形虽然与甲骨文相去甚远，但其结构本质却延续至今，不曾断绝。
1: 甲骨文字传承至今，你看，当我们说这句话的时候，我们脑子里可能容易想到楷书，每个字你都会写，对吧？但实际上呢，这句话居然可以用小篆、大篆、甲骨文写出来，这本来就说明我们的文化能够追溯到远古，这就叫传承，对不对？假定我们突然现在不要汉字了，都扔掉了，我们扔掉的是什么？扔掉的不是字，扔掉的是我们的文化、我们的传统、我们的历史。最好的办法是我们在这个基础上一直往前发展，让我们的文化、让我们的文明一直延伸到未来。其实文字里头呢，它包含了过去的历史，它把古代的文化传输到了今天，所以呢，大家呢哈，一定要理解文字，知道文字里头包含了古代的思想，包含了我们文化的传统，然后在这个基础上呢，咱们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去创造更好的未来。为什么我们今天到安阳来？因为安阳是中国最古老的汉字成文文献的出土地，甲骨文的神秘在这个地方能得到破解。你能从甲骨文开始，把古老的甲骨文和今天你所熟悉的、你所写的每一个字连接起来，这样的话就能够解开你心中很多的迷堂，找到追溯文字的乐趣，然后让你保持对文字的激情，有所创造，有所发明。
2: 中华汉字生动形象，传播文明盖世无双，连缀成句，顿挫抑扬，书法字体各具特长，篆书隶书古色古香，行书流畅，正楷端庄，狂草奔放，凤舞龙翔。

刚才我们了解了汉字的造字法则六书，懂了这些再看汉字就不一样了。那接下来我们用两个具体的字来验证一下，中和文这两个字呢，我们每天都在写都在用，但是它们在空间和

0: 在这个时间上又有着怎样深远广阔的文化意义呢？接下来我们一起走进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纪录片《自从遇见你》，听一听中和文两个汉字的前世今生。汉字系统是一个巨大的文字世界，它自成体系， 盘根交错，井然有序又悠然自得。相比于真实的天下，文字建立的世界无论在空间还是时间上都更为深远广阔与恒长。在这样一个幅员辽阔的世界里，有一个字从来都居于核心，中，一个顶级汉字， 它长存于汉字世界的原点几乎支配了整个世界的存在与运行。在殷墟出土的甲骨中多有立钟的字眼，单看这个图案，有人说中间的方框代表领地或是战鼓，这片甲骨上的钟字则像极了一面随风飘扬的旗帜。
1: 旗帜自古具有军事意义，战争时旗帜就掌握在王者手中作为指挥之用，因此钟是权力的表象，权威的中心。而商朝人把自己所居住的地域看作是被四周方国所围绕的世界中心，他构建了华夏人对世界的最早看法。
0: 中岳嵩山位于河南省西部，3000年前人们就利用龟表求得此处便是不东不西不南不北之地，后来这里也就成了中国古人心目中天下的中心。当王者与旗帜汇聚在此，中原成了四方霸者逐鹿之地，连带这个字本身也成了兵家必争， 华夏版权力的游戏也就此展开。那中国又是从何而来呢？何尊 1963年 他被陕西宝鸡的一位农民在土崖中发现，上面的铭文大概意思是武王灭商后昭告天下，从此我在中国住下了。这是目前所知中国一词的最早出处。
2: 千年来，中国二字从内心的渴求直到固定的国号，来自于这片土地上人们的共识，在全世界这种穿越时间的一脉相承也是个仅有的特例。
3: 中不中？
4: 中！
0: 至今 中原省份河南的方言中这仍然是个决定性的词汇，代表着确定、一定以及肯定。时间流逝，语言也许会变得陌生，但汉字里的中国却永远是那么自信与恒长，由中组成的词汇都越发的璀璨。 数千年过去，钟甚至上升为我们处世的哲学与追求。中国人用中庸阐述了自己的取舍和坚持，不偏不倚，刚刚好。它就像数学上的一个极限值，可以无限趋近，但永远不能达到。所以孔子曰：中庸不可能也。这个我也做不到啊。

0: 在殷商时期的龟甲上，文字所展现的是一个人站在那里，胸口有一颗心状花纹。晚清学者破解了它，它的意思是花纹或者纹身。那么纹身和文字两个截然不同的概念是如何同时凝汇在同一个字上的呢？上古时代，巫史一体，部落中负责纹身的巫师也是掌握文字记录历史的史官。传说汉字的缔造者仓颉就既是巫师也是皇帝的左史官。相传仓颉造字时借鉴了结绳记事的绳结，观察了走兽鸟禽的爪印，参考了掌心的纹路，顺应了星辰的方位，结合了山川的走向，汉字走势勾陈于是应运而生。上天看到仓颉造字，知道人类再也不满足于耕作饱腹，担心这会引发饥荒，故此让粟米如大雨般从天而降。文字令人类能够积累经验与传递智慧，这使得曾经高高在上的鬼神失去了被敬畏的资本，他们只能夜夜哭泣。而文字的含义从纹身演变到文化，还要追溯一段3000年前吴国祖先泰伯的故事。
1: 泰伯四祖志得名扬，大无无事。
0: 每年作为泰伯的第111代传人，吴咸平一家都会来到苏州的泰伯庙进行祭拜。而泰伯和其弟弟仲雍又有一段纹身断发的传奇故事。据司马迁在史记中记载，周朝的祖先胆父因宠爱孙子，有意传位于其父，三子继立，但碍于传位长子的世袭传统，心中纠结而郁郁不乐。长子泰伯和次子仲雍察觉到后，为成全父亲的愿望，前往蛮夷之地纹身断发，放弃王位。史记记载，于是泰伯、仲雍二人乃奔荆蛮，纹身断发，势不可用，以避忌地。商周时期啊，纹身往往是野蛮的象征，不为中原社会推崇。两位满身花纹的王子自然再无可能继承文明社会的王位，而使他们放弃王位的侄儿日后成为了著名的周文王。但也正因两位王子的到来，江南地区迎来了中原文明之光的照耀。为了纪念，人们保留了纹身的传统，久而久之，本来用作形容花纹与纹身的那个符号，逐渐因为这两个满身花纹而又传播文明的贵族，变成了一种气质，一种文化的体现。无论是纹身还是文化，纹都仿佛一个人优雅地行于世间的样子，那个优雅就是他的纹。而我们的文字被称作中文，细细想来，这个词汇本身就有十足的美感，位于中心国度的美丽花纹，这就是中文。
2: 刚才我们聊了中和文这两个字的前世今生，原来我们每天随手写下的字背后藏着古人对世界那么细致的观察。但是汉字的价值不光是造得好，还得看它写出来是什么样。一旦落在纸上，汉字就不再只是符号了，它成了书法，成了艺术，成了有呼吸、有性格、有温度的生命体。你看，王羲之写一个之字，能写出那么多种不同的样子。颜真卿写戒指文稿，让家国情怀跨越时空，形成共鸣。为什么汉字的书写能成为艺术？或许正是因为每个汉字本身就有结构、有韵律、有美感。而说到书法，恐怕绕不开一件作品，那就是 难听几许。你可能在歌里听过无关风月我题序等你回，你可能在语文课本里背过仰观宇宙之大俯察品类之盛，你可能知道那是一场暮春时节曲水流觞的雅集，是王羲之喝到微醺时乘兴挥洒一气呵成的序文手稿，但它偏偏就成了天下第一行书，成了中国人精神世界里绕不开的那一篇。接下来就让我们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书法大会节目和中央美术学院教授邱振中、中国书法家协会副主席叶培贵一起听听这篇兰亭集序到底好在哪里。
3: 那我们都知道有这样一个说法，文无第一，那为什么王羲之的兰亭集序会被公推为是天下第一行书呢？
4: 我不由得想起这么一句话，人们经常的会说说不完的红楼梦，而在中国书法史中我想应该有一句话就说说不完的兰亭序。第一个是王羲之和他所代表的，就兰亭序所代表的行书，在当时正处一个历史上最关键的事情，就是行书刚开始成熟，而且达到非常高的水平，把行书的各种潜质，字结构的潜质，用笔变化的潜质等等，它都集中在王羲之的笔下，他处在历史的这个关头，就注定了那个时期一定有一件伟大的行书作品。第二点呢，兰亭序确确实实是一件水平非常高的作品，它在笔法、章法、字结构方面所达到的成就在整个书法史上是非常非常高的。第三点呢，王羲之为代表的作品，它确立了一种古典的规范，这个规范简单的说就是匀称均衡，可以说1600年以来这一种审美的方向和趋势始终是主流。我想正是由于这些原因加在一起，然后让它成为一件这么重要的，以致被后来都公认为天下第一行书的作品。
5: 实际上就王羲之获得我们现在所认知的这样所谓书圣的地位，他自身本身是有一个过程的。唐王室就李世民主导的向全天下求购王羲之的作品，这个确实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兰亭序真正的原件据传是陪葬唐太宗了，我们现在看到的也就是桐城素的摹本神龙本，要按启功先生的考证，大概挂名为唐朝人这个临和摹的兰亭序大概有15种以上。
3: 那对于今天的我们来说，如何去鉴赏兰亭集序？
4: 兰亭序是一件水平非常高的作品，欣赏它的话可以从很多不同的角度去做。这里我讲一讲它的章法的问题。什么叫章法呢？简单的说就是一件作品里单字的排列，如果所有的衔接都是那种规规矩矩的毕恭毕敬的衔接，那么这一件作品也是很刻板的。兰亭序的章法为什么会那么精彩那么微妙呢？把任何一行兰亭序的文字做出它的轴线让它连接起来，我们就可以发现这是一个非常微妙的一条曲线。同时呢，它两行之间的这个轴线呢，它形状有点关系但又有变化，它是不知不觉发生变化的，它的整个的章法就非常非常的生动。
5: 行书跑起来的时候啊，很容易举动失措，但是尤其看神龙本兰亭序，几乎可以说没有哪一笔他在技术上交代不到的，这就是用笔的这个周到，一种抑扬顿挫起伏跌宕，所以你能感觉到他这个节奏似乎在表面很从容的这个情况下，你能感觉到他不断的在 起伏着，不断的像水波一样在那里荡漾着，表面上又给你感觉非常平和，这就是兰亭序你能够从中体验到的美。
3: 有一位意大利的宇航员，他在国际空间站飞经中国上空的时候，他拍了一组照片，回头呢他发到网上就配了一段话：仰观宇宙之大，俯察品类之盛，所以游目骋怀足以及视听之娱，性可乐也。这恰恰就是兰亭集序的原文。我想王羲之自己可能也无法想象说自己的一次雅集美文在千年之后让一个外国友人在茫茫太空之中引发了极强的情感共鸣。人的生命在浩渺的宇宙和永恒的时空之下何其短暂，但是经典却可以穿越时空，绽放永恒的光芒。
2: 接下来请您收听听见经典。
6: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听见经典。
2: 今天要和您分享的是王羲之的《兰亭集序》，朗读姚科。
7: 永和九年，岁在癸丑，暮春之初，会于会稽山阴之兰亭，修禊事也。群贤毕至，少长咸集。此地有崇山峻岭，茂林修竹，又有清流激湍，映带左右，引以为流觞曲水，列坐其次。虽无丝竹管弦之盛，一觞一咏，亦足以畅叙幽情。是日也，天朗气清，惠风和畅，仰观宇宙之大，俯察品类之盛，所以游目骋怀，足以及视听之娱，性可乐也。夫人之相与，俯仰一世，或取诸怀抱，悟言一世之内，或因寄所托，放浪形骸之外，虽曲舍万殊，境造不同，当其心与所欲，暂得于己，快然自足，不知老之将至。及其所知既倦，情随事迁，感慨系之矣。向之所欣，俯仰之间，以为沉寂，犹不能不以之心怀。况修短随化，终期于尽。古人云，思生亦大矣，岂不痛哉？梅兰昔人心感之由，若何一气，未尝不临闻皆道，不能喻之于怀。故知以生死为虚诞，其彭殇为妄作。后之视今，亦有今之视昔，悲夫！故列虚识人，录其所述，虽世书世意，所以心怀，其之一也。后之览者，亦将有感于斯文。
2: 从3000年前甲骨上的一笔刻痕，到手机屏幕里跳动的字体，汉字走了3000多年，依然还在向前走。我们每天写它、读它、用它，却似乎很少停下来想一想，为什么它能传这么久？也许，答案不在书里，不在展览里，就在你写下的每一个字里。好，节目最后，让我们在歌曲《兰亭序》的旋律中结束今天的节目吧。主持人程亚，代表节目监制李谦，撰稿小麦，制作李晓东， 责编浩然，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朋友们，再见。

0: 北京时间0点整。
1: 历史睡了，时间醒着，世界睡了，你们醒着。拂去档案上那一层尘土，一起了解鲜活的历史。档案揭秘，带您拥抱历史，启迪未来。本栏目由环球资讯广播制作。
2: 在自来水普及之前，水井是人们日常生活须臾难离的依靠。关于水井的重要性，《易经·井卦》中就强调：“改易不改井”，就是说，一座城邑可以迁徙，一口水井却必须坚守。这五个字道尽了古人对水资源的全部依赖。作为数千年的农业大国，中国人对水的改造和利用发展出了两条路径，一条是自上而下的大型水利工程，如都江堰、郑白渠；另一条则是自下而上的生水装置，从抱瓮入井到截高提水，再到龙骨翻车、自动统车。这其中一根杠杆如何撬动2000年的灌溉史，为纳凉而生的水车如何走进万顷良田，龙骨水车为何让苏轼写下衔尾鸭的妙语，统车又凭什么实现神机日夜运的全自动灌溉。我是樊梦，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截高与统车，古人改变地势的生水传奇。关于水井是什么时候发明的，是由谁发明的？汉代成书的《淮南子》中这样记载：伯邑作井，而龙登玄云，神栖昆仑。就是说，水井是由伯邑发明。伯邑是舜帝的臣子，辅佐大禹治水有功，古人将作井的功绩归于他，也是对水井重要性的最高认可。考古发现印证了这一点，在楚国郢都济南城周边发掘出古水井500多口，新石器时代的水井遗址群遍布黄河中下

游和长江下游。水井的两大功能，提供生活用水和农田灌溉，让远古聚落得以离开河流，向更遥远更肥沃的土地迁徙。可以说，没有水井就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定居农业。但井水如何取上来却是个技术难题。最早的汲水方式极其原始，抱着陶罐从隧道走入井中取水，再原路返回。当时这样做既费时又费力，后来古人发明了绳索拉提，将绳索系在陶罐上，放罐入井，水满拉出。这看似进步，却有个致命的缺陷，陶罐容易碰撞井壁而破碎。河北藁城下商水井中曾出土一件陶罐，罐口有两个对称的方孔，正是绳索提水时破碎后沉入井底的物证。当然，偷懒是进步的第一动力，古人很快发明了更高效的装置桀篙。这两个字都是木字旁，桀字右边是吉祥的吉，在这里不读橘子的橘，而是桔梗的桔。篙字右边是白大石组成的篙字。这种器械的起源可能与先秦时期大范围探采青铜矿有关。考古人员在安徽铜陵古铜矿遗址中曾意外发现保存完好的商代木辘橹，证明探矿凿井与水井取水之间的密切联系。墨子《备学》还记载了一种名为桀篙的追井器具，其结构与后来的桀篙极为相似。桀篙的结构简单而精妙，在井旁立一根木柱，柱上分叉，架上横木，形成杠杆，杠杆末端悬挂重物，前端悬挂水桶，汲水时人向下拉水桶入井，借助杠杆和自身体重用力极少，水满后放手，末端重物自动将水桶拉至井口。简而言之，就是以较小的力量积累势能，再转化为提升动能。与桀篙同时流行的还有辘橹。辘橹是在井口架设可转动的圆木，上缠绳索，绳端系统，以手摇曲柄提水，利用的是轮轴省力的原理。相比桀篙，辘橹更适合深井，但相比水车，它终究离不开人力。因此，当水车普及之后，辘橹便逐渐退居次要地位，只在北方深井区长期保留。浙江诸暨赵家镇的澳井是桀篙应用的活化石，当地地处丘陵，天旱水枯，需汲井灌溉。20世纪30年代统计，赵家镇有澳井8000多口，几乎每块农田都配一口井。当地流传着民谣：秋田一口井，日日300桶，每天提水300桶，传统方式绝难胜任，只有桀篙才能承担。2015年，赵家镇桀篙井灌工程被列入世界灌溉工程遗产名录。桀篙不仅是生产工具，更在思想史上留下深刻印记。庄子《天地》记载了一则著名的故事：孔子弟子子贡见一老农抱孟灌园，便推荐他使用桀篙，没想到老农愤然说道：“有机械者必有机事，有机事者必有机心，无非不知，修而不为也。”在道家看来，使用机械会动摇淳朴天性，而儒家则主张善假于物。子贡见桀篙，丈人斥机心，正是两家思想在器械上的交锋。汉代画像石中，桀篙形象屡见不鲜。山东嘉祥嵩山、临沂吴白庄、济南南漳等地出土的画像石都描绘了桀篙提水的场景。有趣的是，这些画面中的桀篙
大多用于刨除杀狗宰牛，而非农田灌溉，可见当时秸秆已深入家庭的日常生活。唐诗中秸秆更成为田园牧歌的标志，白居易写

数百亩田之水，一人足以制止。曾经代表先进生产力的桔高，此时成了落后的象征。但纳兰容若有所不知，此时中国灌溉的主流早已不是桔高，而是更为高效的水车。事实上，这种误判在技术史上并不罕见。桔高作为一种简单的机械，其历史价值不仅在于灌溉的效率，更在于它开启了人类利用物理原理改造自然的先河。从杠杆到轮轴，从人力到水力，生水装置的每一次演进都伴随着对自然规律的更深理解。即便在今天，在一些偏远山区，桔高依然因其结构简单、维修方便而被使用。它或许不再是先进的代表，但从未真正退出历史舞台。水车的起源颇为出人意料，它最初并非用于灌溉，而是用来纳粮。南朝梁武帝时期，用水车将水提升至宫殿屋顶，再顺流而下，形成原始的水冷系统。唐明皇的粮殿更为高级，据《唐雨林》记载，他的座椅之后有全自动水机扇车，大殿之上积水飞帘，双重降温，形成座内涵洞的奇效。值得一提的是，这种水机扇车已经具备了自动机械的特征，水流冲击扇叶，扇叶转动生风，无需人力持续介入，这与后世统车的原理一脉相承。可以说，宫廷的奢侈享受无意中孕育了农业技术的革新。技术总是自上而下传播的，唐文宗时期水车推广进入国家层面。就《唐书》记载，大和二年闰三月，内出水车样，令京兆府造水车，散给原正白渠百姓以盖水田。正白渠位于陕西关中，是唐代政治经济核心地带，向来依赖渠水自流灌溉。唐文宗亲执准推广水车，一方面表明帝国最高统治者对农业技术的高度重视，另一方面也说明水车在宫廷中早已不是稀奇的事物，而是皇帝身边常见的机械，因此才能亲自指点行制。文献中最早的水车农用记载见于北宋《太平广记》，上面说到，唐代邓玄廷与友人游寺，见僧人以水车汲井灌园，叹道法师等自踏此车当大辛苦，僧人答曰：“遣家人挽之。”这段对话说明，当时水车操作已由专门人力承担，不再是僧人亲力亲为的修行，而是寺院经济中的一环。中国水车主要有帆车和统车两种，帆车又称龙骨车，车身为长形木槽，安装大小齿轮，靠人踏动或摇动驱动，将低处水运上田岸。帆车的龙骨之名来自其独特的链式结构，一串木质刮板由木链连接，形似龙骨，在长方形木槽内循环运动，将水从低处刮向高处。这种设计看似简单，实则蕴含了连续提水的机械智慧。农民们手扶栏杆，脚踏拐木，随着吱呀吱呀的声响，河水便源源不断地流入稻田。苏轼在《无锡道中赋水车》中以生花妙笔描绘其形态，翻翻连连衔尾鸭，落落雀雀退骨蛇，分愁翠浪走云阵，刺水绿针抽稻芽。翻翻连连写其运动之态，衔尾鸭退骨蛇写其行至之巧，令人如见其形，如闻其声。但帆车需要极大人力，不过帆车也有突出的优点，制作简单，可以

人工移动，既能灌溉也能排水，造价低，适用性强，适合个体农户使用。相比之下，桶车则有更先进的样式，它的车身是水轮，轮周均匀分布水桶，水流冲击受水板、水轮转动，自动将水桶提升至高处倾泻。这是一种全自动水力器具，通过水流提供动力，往复循环，不眠不休。桶车固定安装，只能灌溉不能排水，制造成本高，但灌溉效率极高，一般只有大型寺庙、豪富之家或村落集体才能使用。从机械原理看，桶车的精妙之处在于能量转换的闭环，水流的重力势能转化为水轮的动能，水轮的动能再转化为水桶中水的势能，最终倾泻于高田。整个过程无需人力介入，真正实现了假物借力的自动化灌溉，这与现代水轮机的原理如出一辙，只是古人用木料和竹筒代替了钢铁和涡轮。值得注意的是，生水装置并非中国独有，早在3200年前，古埃及新王国时期的墓室壁画上就已出现桶高的形象，而在希腊化时代，阿基米德发明的螺旋提水器，罗马人称为龙尾车，后来经丝绸之路传入中国，与本土水车并存。纳兰容若在《陆水亭杂志》中推崇的龙尾车，正是这种西来器械。但客观而言，中国水车与西方龙尾车在制造工艺、工作效率上差异并不大，甚至在某些方面更为精巧。从宋代开始，帆车和桶车在全国各地广泛应用，但地理分布大有讲究。江南水轮不借人力自动运转，是智者创物的极致。南宋张孝祥的经历更具戏剧性，他在一首诗中描写了自己的见闻。他在湖南洞庭湘江一带见桶车自动运转，瞬息灌溉千亩，大为惊叹。想到自己老家江吴之地，老农们还在费力踏帆车，脚底生茧，腰背佝偻，不禁决心要把这种好经验引入。但张孝祥毕竟是文人，不懂农业地理的深层逻辑。江南地势平坦，水流舒缓，湖湘山势落差大，水流湍急，桶车的使用必须有湍急的水流才能驱动，即使把桶车引入江南也无法运转。江南老农使用帆车并非不知桶车之妙，而是深知桶车在江南无用武之地。这种因地制宜的智慧在元代王祯的《农书》中得到了系统总结。王祯不仅详细记载了帆车、桶车的形制、尺寸和制作方法，更强调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事，此水田灌溉之利也。明代《天工开物》中更进一步，天泽不降，则人力挽水以济。从先秦的桶高到汉代的陆路，再到唐宋的帆车、桶车，古人对水资源的利用始终秉持着一条清晰的技术演进脉络。河流稀少之地，尽量开发地下水，用桶高、陆路；河流平缓之地，使用人力帆车；水流湍急之地，则使用自动桶车。从灌溉方式看，自上而下的大型水利工程优点是灌溉面积大，持续时间长，但对地形要求高，工程量大。自下而上的生水装置优点是适用于各种复杂地形，易于实施，缺点是部分器械仍需人力介入。两者互补，构成了中国古代完整的灌溉体系。而从桶高到帆车再到桶车，也不是简单的先进取代落后，而是不同地形、不同需求下的最优选择。水车作为中国农业的代表性符号，不仅国人自我认知

早为世界所瞩目。十八世纪，巴黎北郊上帝一宫兴建中国花园，其中一架水车成为异域中国的独特标志。自瓦特改良蒸汽机后，西方人对机器兴趣日增，而古老中国的精巧水车常令他们惊叹不止。1793年，马嘎尔尼使团访华，对中国水车展现极大兴趣。使团翻译在《英使谒见乾隆纪实》中详细记录，他们从河床到河岸，牢牢地打下成行的硬木木桩，每排都是两根向河岸垂直，在两根木桩上面架上一个10英尺左右长的耐久的大轮轴。对比波斯和法国南部的类似水车，英国人认为这种工具同中国的非常相似，但它的缺点是成本过高，不如中国工具简单，也不如中国工具灵巧。事实上，中国水车的影响远播东亚，在日本、朝鲜半岛和越南的古代农田中都能见到与帆车、桶车形制相似的灌溉器械，这些器械或经直接传播，或经间接演化，共同构成了东亚农业文明的技术网络。从更长的历史时段看，水车的意义远超农业本身，它代表着一种与西方工业革命截然不同的技术路径，不以蒸汽和煤炭为动力，而以水流和风力为能源，不以工厂和城市为中心，而以乡村和农田为舞台。这种绿色的技术传统，在环境问题日益突出的今天，反而显现出独特的前瞻性。从抱瓮入井到截篙提水，从人力翻车到自动桶车，古人以杠杆、齿轮、水力一步步把低处的水送往高处，把不可能灌溉的土地变为良田。这些器械对现代水利工业而言或许显得原始，但蕴含其中因地制宜与人定胜天相结合的辩证思维，始终是中国农业文明的深层智慧，至今仍值得我们学习和传承。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樊梦。本期节目选编自《国家人文历史》，原作者李银奇，编辑常海宽，制作小磊、陈思年，监制蔡耀远。感谢各位收听。

0: 1979年，北京电影制片厂拍摄的电影《柳暗花明》在全国上映。影片讲述了刘岗村养蜂能手田嫂在特殊年代饱受迫害却永不屈服，在花溪村人民群众的帮助下生产致富，重新获得爱情的故事。影片中由李谷一演唱的插曲《花溪水》优美动听，清新甜美的演唱风格和影片中人物坎坷的命运恰成对照。
1: 长官，给田嫂找间房，这一春天就让他住下。
2: 哎，
1: 花溪花多蜜多，就让他在咱们这儿放蜂酿蜜。
3: 田嫂，宽心敞亮的住上一春吧啊！你们敢留下我，放革命家属？
4: 切，听见喇叭鼓叫就别种庄稼了，革命烈士家属。走，把方向装上车，跟我进村。
3: 走，田嫂。
0: 花溪水的词作者是作家陈登科，他同时也是电影《柳暗花明》的编剧。他经历过战火纷飞的革命年代，

0: 也见证了新中国欣欣向荣的发展，由于他经常深入淮北农村，对基层生活非常熟悉，撰写了许多反映农民在党的领导下改变家乡面貌的作品。作家陆志成说，陈登科的作品对国情和历史有着深刻的认识。
1: 他从写几十个字的小新闻到写出 九部长篇小说，六部电影，4部散文，他就在中国共产党抗日战争时期实行的大众文艺方面的培养和指导下成长起来了。一首《花溪水》清新明快，婉转动听，但在诗情画意的背后，也充满了不同发展观念的斗争和较量。在社员中展开一场辩论，
2: 把那行之有效的24个字儿斩钉截铁地写上：以粮为纲，全面发展，因地制宜，各尽所能，按劳分配，嘿嘿，多劳多得嘛。<笑><笑>对，这次还特别明文规定，要想尽一切办法，让那些热爱集体、勤奋劳动的社员，一步步的，一家一户的，全都把日子过得富裕起来。对。
3: 光许愿不行，得让社员真正得到实惠，看到奔头。
4: 影片中一心一意发展生产、勤劳致富的村民历经波折，最终获得胜利。而电影《柳暗花明》正是取其一语双关之意。影片结束时，当欢快的歌声《花溪水》再次响起，人们仿佛真正体验到了柳暗花明、春回大地的感觉，让所有人都看到了光明，看到。

1943年，24岁的刘锡麟在晋绥边区战斗剧社创作了一部小型秧歌剧《逃难》，讲述一对夫妇带着孩子从河南国统区逃难到晋绥边区幸福安家的故事。刘锡麟把老家河北沧县的传统民歌《十二月》重新填词作为主题歌，取名《边区的天是明朗的天》。1943年前后，八路军进一步恢复和扩大抗日根据地，积极开展大生产及雍正爱民运动。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后，大秧歌运动在晋绥边区迅速展开。为了配合当时的形势，晋绥边区的战斗剧社创作了一批深受群众喜爱的秧歌剧，刘锡麟也积极加入了创作队伍。刘锡麟说，民间小调《十二月》在他的家乡传唱已久，每逢春节，当地百姓就踏着这个节奏边舞边唱，以表达广大农民渴望和平生活的心情。刘锡麟小时候经常参加这些活动，所以事隔多年仍然记忆犹新。正月里来正月正，家家户户挂红灯，以及呀呼嗨呼嗨，这样的旋律让他感到熟悉又亲切。记谱的时候，刘锡麟原原本本地记下了原来的曲调，只是根据新填歌词的字数需要增加了几个音符。然而就是这样一首简单的不能再简单的歌曲，迅速在边区走红，成为老百姓最喜欢的流行曲。在传唱的过程中，随着解放区名称的出现

和解放战争的到来，歌词的第一句与时俱进地增加了一个字，边区的天变成了解放区的天，曲子也相应地增加了一个相同的音符，但整个旋律依然保持原样未变。刘希林说，他不记得后来是谁把歌的名字改成了解放区的天，但是歌声里那种发自内心的喜悦和对胜利的渴望却从未改变，成为一个时代的

0: 彩故事，百态人生，历史传奇，时代写真，中国之声，记录中国。
1: 你的父亲
2: 是侵略者，是强盗，他有什么资格谈真心？
1: 你，
2: 他的真心那就是狼的真心。
1: 八嘎！他再坏也是我的父亲。你比你父亲聪明，不过聪明的人往往活不长。
3: 广播剧《青铜密码》，策划李林，编剧王逸璇、殷满仓，导演王宝琴，监制陈卓明。请听第五集。
4: 一会儿咱们站在前面的位置，正是抢劫案非常重要的位置，我们调查拍照。

0: 朋友们，各位朋友们，各位来宾，各位中外记者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本次记者招待会的主持人秦焕元。
1: 秦同志，
0: 你好。
1: 听说您的父亲秦旭阳先生是中国文物界的专家，那么这次国外华侨愿意捐献青铜器，是否也是因为对您父亲的信任呢？
0: 谢谢这位记者朋友。我的父亲他已经去世了，这次对方捐献也许只是因为他有一颗爱国之心。大家可以看到现在展台上的都是本次捐献的青铜器，
2: 这么多，
0: 来大家看看这件，这件商朝陆行铜尊就是本场最佳。朋友们，让我们有请本次捐献者孙成先生。
3: 好，欢迎，好，欢迎，欢迎。
4: 谢谢，谢谢。诸位记者朋友，大家好。我捐献的初衷是让这批文物去到该去的地方，可是很遗憾
3: 啊，遗憾！
4: 我刚刚得知，我高估了所谓的中国顶尖青铜器专家鉴别文物的能力，他们收购的陆行铜尊是假的。
5: 啊！这
6: 是
5: 什么？假的？这怎么可能啊？
6: 对呀，
7: 孙先生，孙先生，中国人信奉一句话，说话要有证据。
3: 对，
5: 就是。
7: 你说铜尊是？

0: 假的，那么你的证据在哪里？
1: 苏教授，
2: 拿出来，
3: 证据在哪里？
1: 证据就在我这里。这个证据就是真的商朝陆星铜尊。带上来。
4: 没错，孙先生的证据在我这里。啊，
2: 在主持人那里。
4: 撒小斗，
5: 哎，
4: 还不赶紧按照孙先生的要求把证据呈上来。
5: 好。
1: 什么？撒小斗？你怎么出来的？你不是在地下室吗？你，
6: 哼，诸位看好了，真的商朝陆行同尊就在这底下，千万别眨眼。
2: 啊，这是啥？
1: 你撒小斗，你
7: 这不是玩具吗？
2: 是啊，
7: 上面还写着上海玩具厂。
2: 这怎么玩具啊？
6: 静一静，静一静，静一静。孙成先生说了，陆行同尊乃是难得的青铜佳作，所以便让我这个古董贩子做了许多小型的陆行铜尊，当作送给诸位的小礼品。
1: 你撒小斗，你
6: 友情提示啊，诸位，这上面可都标注着制作日期，只可当纪念物，不能当真品啊啊，是吧，孙成先生？
1: 你们
4: 诸位，今天记者朋友们都在，而且外国记者也在。孙先生，你可要想好了再说。
6: 不，
4: 应该叫你武田胜次。
1: 啊，你日本人？
7: 日本人，
1: 可恶！
2: 什么意思啊？这是日本人吗？
4: 各位记者朋友们，把我们记录下这一刻吧。
1: 你不能下来！不许拍照！不许拍照！都不许拍照！
4: 武田胜次先生，您捐的这批文物到底是真的是假的？
1: 无可奉告！无可奉告！
4: 真的是假的？告诉我们！
8: 武田胜次，你来中国的目的到底是什么？
1: 无可奉告！不许拍照！不许拍照！
8: 目的？
9: 来，站一下！
10: 来，让一下！
9: 来，大家都站着！
10: 来，
9: 站一下！
11: 武田胜次先生，我们是公安局的。现在怀疑你和上马村的一起命案有关，请配合我们调查。小杨，铐上。
12: 是。
1: 撒小斗，秦焕元，你们到底要做什么？
6: 哼，该算算账了，武田胜次。你杀老李的时候有没有想过今天？
1: 撒小斗，咱们走着瞧。你以为这就完了？我父亲做不到的事情，我会继续做的。
6: 哼。你父亲都做不到，你就更做不到了。
11: 你稍后我会请你们来做笔录，把详细经过说一下。
4: 没问题，我们全力配合。
11: 好，带走。
12: 是。
1: 我要请律师，请律师。
0: 你们两个呀，胆子可是真大呀。刚才我的心脏是一直扑通扑通的跳，要不是担心武田胜次他转移文物啊，我不配合你们演这场戏。
4: 谢谢您的配合啊，苏教授，再没有您啊，这场戏咱演不圆啊。
6: 就是。
4: 苏教授，这件商代陆行铜尊今天上午刚刚送到咱们博物馆仓库，您看看。
0: 焕元儿，这就是从武田胜次老宅地下室里搜出来的真品。
4: 是。
0: 天哪，这品相。
4: 教授，您看看，这才是真正的商代陆行铜尊。
0: 对，
4: 跟书上记载的一模一样啊。嗯，
0: 焕元儿啊，这是国宝。
4: 是
0: 国宝啊。
4: 是国宝，
0: 没有几千年形成不了的。焕元儿啊，你们两个立大功了，这件事

0: 我要如实向上级汇报。
1: 苏教授，这东西能摆在陈列室吗？
0: 能，当然能，而且我会专门做一个说明牌，上面写着本文物由撒三亮同志用生命守护，由其子撒小斗追回。
1: 哼，其实不用写我爸和我的名字，我爸做那些事儿不是为了让人记住，他只是想对得起自己的良心。
2: 小斗，我们应该记着撒叔叔的事儿，也应该让更多人知道。
0: 对，
1: 秦化元，
2: 嗯，
1: 真不容易，这次你选择相信我了啊。
2: 哎呀，小斗，你把全部家当都捐给陈列室了，我再怎么讨厌你也得相信你一次。哎呀，你这个人啊，虽然滑头，但是不坏。哎，小董，
1: 嗯，
2: 那你把你全部家当都捐了，你的铺子咋办呢？
1: 嗨，铺子里的东西卖的都差不多了，那剩下的捐就捐了，反正啊，留着也是祸害。我嘛，一个古董贩子，天天跟文物打交道，到头来才发现这些东西就不该留在私人手里。
2: 对，哎呀，我真不知道该怎么谢谢你啊。
1: 谢我什么呀？
2: 多亏了你的计策呀，要不然这一次我们真在记者招待会上中圈套了。哎，小岛，
1: 嗯，
2: 你早就知道他会对你下手？
1: 哼，那当然了，我撒小斗什么时候打过那没有准备的仗啊？
2: 你，
1: 我告诉你啊，其实我去之前就把纸条塞给烟杆子叔了。
2: 对，我知道。
1: 再说这次帮你，还不是因为我爸欠了你爸一条命啊？
2: 哎，小斗啊，
1: 嗯，
2: 我从小在姥姥家长大，我只见过撒叔叔一两面吧。可是我总听我爸说啊，他曾经有个好哥哥，每年清明节我爸都会在地上给他倒杯酒，说一句，三亮哥，你在那边好好的。我没想到这三亮哥就是你父亲。
1: 哎，两个老头啊，现在在天上应该已经团聚喽。以前我爸没让日本人带走真东西，现在我们也没让他们带走，这就够了。
2: 对，
1: 一代人做一代人的事儿嘛，是不是？
2: 是，一代人做一代人的事儿。
1: 嘿嘿嘿。
2: 哎，对了，撒小斗同志
1: 啊，
2: 我已经请示了领导，要聘请你当博物馆的编外专家，你愿不愿意啊？
3: 这
2: 工资虽然不高，但是比你那文物贩子可体面多了。
1: 哎呀，你突然叫我同志，我还不习惯。不过，这两个字现在听起来还挺好听的。
2: 好听啊。
1: 行吧，那就勉强同意吧。
2: 撒小斗同志，
1: 秦焕元同志，
2: 撒小斗同志，
1: 秦焕元同志，
2: 撒小斗同志。
1: 叔，
4: 嗯，
1: 事儿办完了
4: 啊？办完了？
1: 对，孙成被抓了，真童尊也找到了，陈列室那边也都安排好了。
4: 嗯，办完了好，办完了好。

0: 就好。你爸要是知道了，他该多高兴啊！
1: 叔，
0: 嗯，
1: 你说我爸要是活着，他真的会高兴吗？我做的这些事儿，够不够格当他儿子？
0: 哼，你爸这辈子最怕的，那就是他的儿子也被人家戳脊梁骨。现在好了，你替他洗清了，知道吧？他要是能看见，怕是做梦都要笑醒的。他常说呀，小斗这孩子像我，有骨气，明白吗？
1: 叔，
0: 哎，
1: 那我明天去给他上个分，告诉他一声，
0: 嗯，
1: 再带一瓶好酒跟他喝两杯。
0: 哼，去吧，带瓶酒，你爸好这口，西凤酒啊，别买错了。
1: 嗯，叔，
0: 嗯，
1: 谢谢你，这些年要不是你，
0: 哎，
1: 我
0: 谢啥呢？哎呀，别说了，赶紧去买酒。嗯
1: 嗯，我现在就去。
0: 哎，三亮哥，你儿子出息了，出息了，你放心吧，他没给你丢脸，没给你丢脸。

0: 叔叔，我是您老伙计秦旭阳的儿子，我叫秦焕元。我和小斗给您烧点纸，来看看您。
1: 爸，我来看你了，还给你带了瓶好酒，是你最爱喝的西凤。烟杆子叔说你以前在上海老念叨这一口，他说你每次喝醉了就唱秦腔，还唱得跑调，还非说自己唱得好。
0: 撒叔叔，我爸每年清明啊都要给您倒杯酒，还要念叨一句三两歌。今年呀，我替他来了，他走的时候还惦记着你。
1: 爸，事情都办完了，真童尊找到了，进了陈列室，那个害你的人也被抓了，你的冤屈洗清了，从今往后没有人再说你是汉奸了。
0: 撒叔叔，我敬您三杯酒，这第一杯谢谢您当年替我父亲挡了那么多事儿。第二杯，我谢谢您救了那么多国宝。这第三杯，谢谢您养了一个好儿子。
1: 爸，我现在在陈列室上班了，秦焕元他给我找了个编外专家的活，专门帮他们去鉴定文物。爸，你当年教我的那些本事啊总算是派上用场了，你还记得吧，小时候你教我看青铜器，你说一看器形，二看纹饰，三看铭文，我老记不住，你总打我手心儿。爸，我会常来看您的，放心吧，我会好好活着，堂堂正正的活着，不会再让人戳脊梁骨了。

0: 这个手法，这么好玩，这是什么？哎，你快看，青铜器，这像什么像？有点写着呢。这是什么呀？欢迎大家来到青铜器博物馆。现在您看到的这件是商代陆行同尊。
1: 这也是我们陈列室的镇馆之宝之一。您看，它造型独特，纹饰非常的精美，它是商代晚期青铜礼器的杰出代表。来，游客朋友们，大家可以凑近一点，看一看这鹿角上的纹饰。撒小斗，
2: 嗯，
1: 你不好好当你的义工搞清洁。
2: 你在这傻笑啥呢？哎，没什么。嗯，就是觉得挺好的，<笑>挺好。<笑>哎，秦花园，
1: 嗯，
2: 你看这铜尊，在展柜里灯光打着，多精神啊！
1: 哎呀，真精神。<笑>
2: 哎，我爸要是活着，看见了肯定高兴。
1: 嗯。 肯定高兴！游客朋友们，其实关于这件铜尊的来历，还有一段鲜为人知的故事。当年有一位叫洒三亮的文物工作者，他用自己的生命护住了这件铜尊。虽然他生前被负着汉奸的骂名，但他用生命守护了我们的国宝。
0: 这是我让将军演讲的，真正的无名英雄。
1: 洒叔叔的故事，不只是我们记住，
0: 当然，向这样的无名英雄，秦化元，谢谢。不是鼓掌，咱俩谢啥？每个人都来自文物的手中，这是洒叔叔应得的，这也是你应得的。好，游客朋友们，现在请大家移步到这边来看。
3: 这件呢叫鹿行金怪兽，它呢来自陕西神木。大家来看，叔叔，你也是这里的讲解员吗？
4: 啊，我不是讲解员，我是这里的文物专家。
3: 文物专家？那你知道这件铜尊的故事吗？老师说让我们写作文呢，我想写这个故事。
4: 哦，你想写这个故事？好啊！那你给我讲讲呗，我要写进作文里。嗯，这样，你可以在我们博物馆的期刊上看到全部的内容，这要比我说的详细多了。你看，就在那个阿姨那儿去领。好的，谢谢叔叔。不客气。
1: 小斗啊，
2: 嗯，
1: 你知道吗？ 像这样流失海外的文物啊，还有很多。革命尚未成功，咱们还要多努力呀。哼，嗯，你是正式工，你多努力努力。我嘛，编外人员。行了，别拼了，你这嘴呀，咱俩不管是编内还是编外，咱们要向父辈多学习。
2: 担当起保护国家文物的重任。嗯，说的没错。不过呢，人都说吃饱饭才有力气干活嘛。
1: 什么意思？你是不是得请我吃顿饭啊？为什么呀？因为你工资高，你是正式工啊。哎呦，你行，这都算什么事儿啊？走，我请你叠泡馍。那还得加瓶汽水吧？
2: 我还给你加盘糖蒜呢，<笑>
1: 走，吃泡馍走。<笑>

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青铜密码》，编辑王维奇、德华、黄旭、宋卓瑶，副导演李成哲，录音王林，音乐编辑焦勇，制作陈伯涛，制作人殷满仓，主要演员有王健、王军、王康、常宁国、李霞，参加演播的还有王华、石兴义、李成哲、何伟、王刚、杨凯、贾莹、李兆龙、扎燕、陈子宇。本剧由中共陕西省委宣传部、陕西省广播电视局执导，洛南县融媒体中心、西安何一辉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录制。感谢您的收听。

家灯火，共团圆。喜庆啊，步步高，连红绸才高桥高。

0: 北京时间一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昨日新闻重现，
1: 中国之声

0: 各位，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这里是今天的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们今天的节目刚刚开始，我是姚一斌，
1: 我是眼玲，今天的新闻晚高峰还是我们两个陪您度过，欢迎您收听。
0: 欢迎您随时来到央视频上找到中国之声的直播间，在这儿您可以在评论区来留言和我们互动。
1: 您还可以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的收音机图标，也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最上面的中国之声的频道，就能够收听直播或者是回听节目了。
0: 今天新闻晚高峰的头半个小时当中，我们将首先来关注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的最新进展。西藏自治区人民政府新闻办在吉隆县吉隆镇举行新闻发布会，全面介绍灾害成因和抢险救援安置情况。我们来听总台记者陈琴、万鹏、苏玲的报道。
2: 发布会现场，全体起立，向在吉隆826泥石流灾害中遇难的人员默哀。西藏自治区吉隆县826泥石流灾害应急救援指挥部指挥长、西藏自治区主席嘎玛泽登介绍，灾害发生后，西藏迅速启动自治区自然灾害一级应急响应、自治区自然灾害一级救助应急响应，统筹各方力量，全力以赴开展人员搜救工作。
3: 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拨付1.2亿元资金，国家发改委安排1亿元资金，支持抢险救灾和灾后应急恢复工作。目前已动员组织解放军、武警、中国消防救援队、边防、公安以及中国安能等各方救援力量2141人，调派救援车辆269辆，救援装备3922套，水陆空三路并进，挺进至受灾核心区。
2: 嘎玛泽登介绍，目前已成功转移安置吉隆镇萨勒乡风险区域内5个村群众499人，及时转移吉隆镇国内游客555人，并组织人员排查受威胁区域5个行政村236栋建筑，
3: 开展对受灾区域及周边区域雨情、水情、冰湖面积变化等监测，设置观察哨，对堰塞湖8体河道进行实时的监测，自然资源等领域86名专业力量深入受灾区及可能发生地质灾害次生隐患的重点区域，加强隐患排查，严防发生新的灾害和次生灾害，确保群众和救援人员的安全。
2: 发布会还通报了泥石流灾害发生的原因和特点。通过近期遥感监测数据和实地踏勘，专家综合分析认为，此次灾害源头发生在中国和尼泊尔界河流域尼泊尔一侧。中国科学院成都山地灾害与环境研究所研究员苏鹏程介绍，此次冰岩崩从发生到冲击我国吉隆口岸仅约6至7分钟。
4: 北京时间8月26日上午10时52分，尼泊尔境内南坦尼壤峰北坡一条冰川在海拔约5200米处断裂，发生冰岩崩，高位快速坠落，冲刷山体形成巨型泥石流，沿普热普藏布和敦林藏布高速冲击约22公里后，直达海拔1800米左右的我吉隆口岸，导致该区域约0.7平方公里27处建筑及相应附属设施被夷为平地，通往吉隆口岸的道路、通讯、电力全部受损中断。这次灾害呢，是气候变暖长期作用下冰川失稳所致。灾害爆发突然，洪峰流量大，运行时间快，破坏性强，影响范围广。这也是青藏高原及周边地区冰冻圈灾害呈现的全新显著特点。
2: 西藏自治区吉隆县826泥石流灾害应急救援指挥部常务副指挥长、西藏自治区常务副主席任维介绍，位于国门核心区域上方的堰塞体是制约此次灾害处置最突出的风险。
5: 下一步呢，全力打通陆路的搜救通道， 尽快的把剩余的一公里啊打通以后啊，更多的力量和救援装备啊能够通过陆路啊到达核心区域，进一步的加大搜索力度，尽最大的努力搜寻幸存者和遇难者。对于搜寻发现的遇难者的遗体，及时转运，识别身份，做好善后各项工作，加强风险监测预警，研究制定应对措施，防止救援过程当中啊发生次生灾害。
2: 西藏自治区吉隆县826泥石流灾害应急救援指挥部副指挥长、西藏自治区副主席赵鹏介绍，目前排查失联外籍人员共计261人，吉隆县已无外籍游客滞留。
6: 经过我区外事、公安、文旅、应急等多部门联合开展全域拉网排查、线索溯源比对，目前排查失联外籍人员共计261人，涉及23个国家。中方已向有关国家驻华使馆做了通报。经过多轮全域摸排、点位清查以及口岸逐人核查，目前在吉隆县已没有外籍游客滞留。
1: 应急管理部、国家消防救援局调派的中国救援队与拉萨市消防救援机动支队、陆地搜救队等联合编组，28号以陆路方式抵达了吉隆口岸辖区国门区域，全力开展失联人员搜寻工作。他们进入核心区域的第三天，前方搜救进展怎么样？连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一帆。一帆你好。
7: 你好主持人。
1: 有关这个人员搜救工作介绍一下你现在了解到的最新的情况。
7: 那么下午2点半左右呢，我是打通了此前进入核心区域展开搜救的拉萨市消防救援机动支队队员的电话。那么对方表示正在开会，因为稍早前有消息称普热普强藏布堰塞湖下游2.8公里处山体发生滑坡，形成了新的堰塞体。应急管理部迅速召集专家研判分析，同时呢将吉隆口岸附近抢险救援人员转移到安全的位置。那么我们看到，根据这个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现场最新的监测发现，新的堰塞湖已经自然过流，基本排空。其实从28号的夜间以及29号晚上，深入核心。

0: 权、人力、拉网排查相结合的方式，对泥石流淤积废墟堆积重点区域展开了细致的搜索排查。我们通过回传的视频也可以看到，其实现场的这个作业难度是非常大的。泥石流过后的这个河谷可以说是满目疮痍。而且看到有一些画面，这个一些救援人员的裤腿已经被厚重的泥浆满满的这个糊住了。在一些点位呢，淤泥甚至漫到了救援人员的腰腹部的这个位置，行动十分艰难。救援人员们在一些点位需要借助绳索牵引才能够协同一步前行。其实这几天以来呢，前方指挥部也一直在想办法向核心区增派人员。那么29号的时候，拉萨消防救援机动支队增派了5名队员，他们和首批进入核心区搜救的队员一样，是通过这个陆路，也就是从拉比村出发，沿着山脊的路线向救援核心区徒步突进。那么此前队伍其实还一直计划通过水路来抵近这个核心区域，但是呢，由于水流湍急加上道路中断，所以这个计划一度受阻。今天早一些时候呢，拉萨消防救援机动支队还计划通过直升机的方式来继续增援。拉萨消防救援机动支队日喀则大队的大队长扎西罗布中午接受我们的采访时候说，今天支队方面计划是增派12个人通过直升机进入核心区，那么会携带生命探测仪、宿营补给、个人衣物等设备以及物资。进入核心区之后的主要任务呢是人员增派了，那救援人员的这个人数多了，那就可以进一步的去扩大这样的一个搜救范围。但是由于天气原因以及此前这个新的堰塞体的一个风险，所以大家仍然在待命的状态。那我们现在了解到的最新的情况就是这些，我们将随时为大家来关注一个救援的进展。主持人。
1: 好的，周一帆。
2: 此次泥石流导致通往基隆口岸的 G216 国道受损严重，为了给灾害核心区的搜救行动创造有利条件，中国安能集团共有70个专业人员和近30套专业设备在前方进行道路抢通作业。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阳稍早前发回的报道。
3: 抢通工作取得进展，抢险队伍成功打通首个重要 S 弯道。不过受零星降雨、淤泥堆积、作业面狭窄等因素影响，后续抢通作业仍面临不少困难。昨天中国安能道路抢修作业主要采取的方法是接力翻挖淤积体，同时利用大块石进行换填和固脚，主要完成了清理路面大概150米，翻挖淤积体12000立方米，完成水毁路基的修复100米，打通了第一个没有路基的拐点。今天中国安能出动110名救援人员、28台套，包括挖掘机、装载机等主战和监测装备，在216国道损毁路段持续开展抢通作业，争分夺秒打通通往吉隆口岸的关键通道。截止今天11点30分，中国安能累计进站260米，翻挖掏料28580方。现场作业区地处高山深切峡谷，两侧山体陡峭，施工面狭窄，大型机械难以多机同步展开，泥石流冲刷造成路基大面积损毁，弯道处路基掏空，路面垮塌，淤泥厚积，缺乏稳定施工平台，加之河道水流湍急，落石、滑坡等次生灾害风险持续，安全管控压力突出。面对复杂工况，今天救援队伍继续采取翻扎接力、涉水作业方式开展填筑施工，换填大块石，稳固路基，逐段向前推进。同时侦测分队持续加强对新推进区域两侧山体的监测，利用激光视频 AI 监测仪动态观测山体变化，实时捕捉微小变形，研判风险趋势，及时发布预警。
1: 另外，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江小晨下午抵达了抢通作业现场，有关 G216 国道抢通的最新进展，我们来听江小晨从现场发回的报道。
4: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国道216，距离前方道路抢通作业路段约100米左右的距离。目前呢，我在现场了解到的情况是，经过昨晚的雨，吉隆藏布的水流呢是比昨日更加的湍急。好消息是，昨天在 S 湾抢修道路的10多台大型机械，现在仅有2台在做后续的平路作业，其余大型设备呢是已推进至 S 湾的另一侧。道路向前推进的变化，通过现场救援人员用无人机观测的画面是肉眼可见的。随着道路越往后推进呢，淤泥的厚度就越深。救援人员告诉记者呢，后面深的淤泥有1米多， 增加了道路作业的难度。清理河道淤泥是一方面啊，如何将这个堆料精准填充，不被湍急的水流冲走也有讲究。从昨天开始呢，现场就陆续有卡车接续运送钢铁石龙，先将

0: 个个钢铁石笼放入水中，再在笼子里填充大块的石头，这样呢可以稳固细碎堆料填充的路基，不被湍急的水流冲走。实际上我在现场还观察到啊，抢修道路的难度除了前方救援力量推进的工作外呢，后方道路单侧通行无法双向错车，也一定程度给抢修道路的效率带来了影响。为了保障后方道路通畅呢，今天上午开始啊，武警第二机动总队某支队官兵利用两台履带式挖掘机、两台笼式装载机和推土机对国道216相关路面进行拓宽道路、河道清淤、塌方掩体清理、边坡排险加固等作业，打通通往受灾点位的救援通道，为失联人员搜救、救灾物资投送创造条件。他们今天的任务呢，就是将现有单向进出的车辆的道路呢，努力抢修为部分路段可进行双向错车通行的道路，提升这个通过效率。截至目前呢，已部分完成了通路作业面。目前呢，针对国道216的道路抢修作业，包括中国安能、武警、消防等多支救援力量都在现场参与，合力完成抢通任务。
1: 那接下来抢通工作还会如何来进行推进？我们再来连线在吉隆镇中国安能前方指挥中心采访的总台记者赵雄。赵雄你好。
2: 主持人你好。
1: 赵雄，刚才我们的同事也介绍到了，说除了清理泥石流、挖掘土石方之外，这次抢通我们使用了钢筋石笼来对路基进行加固，为什么要用这样的施工方式？
2: 好的。其实昨天我就跟随着这个中国安能前方的这个救援队呢，在前线待了一整天，所以我呢非常清楚地看到了目前整个的这个抢通道路作业面临的这个难点和挑战。其实昨天呢推进的这个整体的这个往前的这个进度呢差不多是150米，但是今天截至中午的11:30就抢通了110米，所以说效率其实是极大的提高了。那为什么呢？其实有一个很重要的点就是因为昨天面临的一个很大的困难，就是因为接触到了前方没有任何路基的一个损毁的路段。没有路基就意味着它不仅仅是单纯的对路面进行一个清淤或者排石这样的一个作业，而是你要把这个没有路基的地方给它搭建一个路基。这个路基其实是非常难搭建的，为什么？因为这两天持续的降雨，尤其是晚上降雨呢，基本上一直在持续，它让整个的这个河流的这个流速非常大，冲击力很大。我们如果用普通的这样的一个挖掘机去挖掘的这个沙石放上去，很快就会被冲毁。那面对这样的一个难题，从昨天开始就采取了这样的一个钢筋石笼。它这个钢筋石笼其实就是长大概有10几米，宽大概也有1-2米左右这样的一个框架结构，里面呢会放上非常大型的这个巨块的石头，这个石头呢也是由货车运到现场的，在石头放进钢筋里面变成制作成了这样的一个钢筋石笼之后，再把它投放到前方没有这个路基的这样的一个淤泥的路段，通过这样的一个方式就慢慢的搭建起了这样的一个相对来说比较稳定的一个路基，这样才能往前推进。可以说我们在现场观察到，没有这样的一个钢筋石笼，想要往前掘进非常之难。所以呢，我们也看到从昨天开始，这样的一个钢筋石笼可以说在投入之后，也为这样的一个道路抢通可以说是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解决方案，也让现在的进展也在不断的往前推进。主持人，
1: 那另外我们今天道路抢通方面有哪些具体的安排？
2: 我们也是和前方最一线的这个施工人员取得了联系。昨天下午5点钟左右呢，我当时是在现场的 S 弯的下面的这个拐点。那当时的那个拐点很难，是因为它这个拐点处呢堆积了非常多的淤泥，想要通过很难。但是在昨天的这个奋战之下呢，还是成功的在下午5点的时候就已经涉水通过了。今天在现场呢，我们发现要掘进到第二个拐点其实也有一定的难度，但是从中午天气转晴之后，安能集团呢就又重新投放了40名专业的人员，加在一起呢，今天是110名这个专业人员和近30台套的这个设备在现场作业，所以呢，很快就取得了这样的一个进展。那说到未来呢，其实很关键的一点就是因为，截至到今天下午4点多。S 弯道的两个拐点呢都已经基本上全部打通了，所以说 S 弯已经结束，接下来就是剩下这大约 1.25 公里的这样的一个路段的一个抢通作业。这个对于安能集团来说呢也是一个比较大的挑战，因为前方还有很多未知数在等着我们。主持人，
1: 好的。

0: 少雄。
1: 昨日新闻重现，胸怀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2: 好，我们接下来关注中国科学院空间应用工程与技术中心最近发布消息，我国首次实现了地月双向高速激光通信，成功在超过40万公里的地月距离上建立起双向激光链路，这也标志着我国空间激光通信正式从近地轨道迈入地月空间。
0: 在地球和月球之间搭建的这条稳定高速的太空信息通道，相当于要在40万公里之外，把一束极细的光线精准穿过一个高速运动的针孔。如此高难度的万里穿针是怎么实现的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韩萌的报道。
3: 空间激光通信是一种利用激光传输信息的通信方式，与传统微波通信相比，它有着速度快、带宽大、方向准、保密性好、设备小、重量轻、双向高速、收发自如等优点。然而，中国科学院空间应用中心研究员、激光通信试验科研团队负责人杨雷告诉中国之声记者，要想实现这种通信，需要克服三大难关。
4: 数十万公里的深空距离，瞄准精度要求苛刻，信号衰减到极致，传输速率难以提升，这是空间激光通信领域长期面临的三座大山。
3: 距离越远，卫星姿态的微小变化、机械振动及大气扰动都可能导致光束漂移。浙江实验室研究员李超形象地解释，地月间通信好比万里穿针，相当于要在40万公里外将一束极细的光线精准穿过一个高速运动的针孔。
5: 激光通信嘛，它的本质原理就是靠光来传输嘛，需要两个光斑能够对得上，并且是在运动中，就相当于在40万公里有两个针在运动过程中要对上，这个难度是非常非常大的。
3: 为实现40万公里的穿针，科研团队创新性地提出了适用于超远距离及微弱信号条件的双向捕获跟踪方案，使空间端与地面端能够在运动中持续保持高精度对准，确保激光在目标尚未显现时便能精准照向预定区域。第一大难关解决了，第二大难关就是要解决信号弱的问题。李超表示，科研人员使用能探测单个光子的超灵敏探测器，并开发了一套复杂的信号识别算法，从海量噪声中把有效信号捞出来。这就像在千里之外喧嚣嘈杂的闹市中准确听清一根针落地的声音。
5: 一旦到了轨道上之后呢，激光通信机啊，一点点误差啊，都会造成这个光斑会有很大范围的漂移。你要知道，在40万公里以外，就像咱们拿一个手动的筒一样，你稍微一抖，在尽头的那个光斑就会不知道飘了多远了，你根本找不着。所以呢，在控制的算法上，那个误差的积累、误差的消除上，也要做好工作。激光通信机本体的这个稳定性也要做好。
3: 最后一道难关就是怎么提升传输速度。科研人员通过一系列技术攻关，大幅提升了数据处理效率。此次试验初步可实现上行1.25兆比特每秒、下行100兆比特每秒的通信速率。传输一幅 8K 月面高清图像，用传统的微波链路下传需要大约4到5分钟，如果换成100兆比特激光通信后，只需约12秒。杨磊表示，这一突破使我国空间激光通信正式从近地轨道迈入地月空间。
4: 目前地月之间的信息高速路已经打通，相关技术形成的地月空间轻量化、小尺寸、低功耗、高速率的信息传输能力，也将为我国载人登月、月球科研站建设和深空探测提供高速信息传输新手段，支撑我国空间科学与应用取得更多更好的原创性科学成果。
1: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0: 好，新闻晚高峰，接下来咱们来聊聊手机禁令啊，当然是校园当中的手机禁令。9月1号起，重庆市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条例将正式施行，这其中就明确，学校可以禁止学生携带手机等智能终端产品进入学校或者是在校园内使用。
2: 在国家层面，教育部2021年就已经印发通知，中小学生原则

0: 上，不得将个人手机带入校园，而且学校不得使用手机布置作业，或者要求学生利用手机完成作业。2025年，教育部发布十条措施，其中就提到了严禁将手机等电子产品带入课堂。
1: 那么从校规到法规，校园手机禁令为什么升级了？在学校执行的层面面临着哪些现实博弈？全球校园禁手机的浪潮都在推进当中，校园手机禁令的背后还需要解决哪些深层次的问题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毅群的报道。
2: 2026年9月1号起，重庆市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条例将正式施行，其中明确，学校可以禁止学生携带手机等智能终端产品进入学校或在校园内使用，严控学生校园用网行为。不只是重庆，此前包括福建省、广东省广州市、河南省郑州市等多地也都通过立法形式禁止中小学生带手机以及相关智能终端产品进入校园。从校规到法规，校园手机禁令为何升级？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研究员楚朝晖指出，从实证研究角度看，未成年人过度使用智能终端可能影响思维能力以及学业成绩，地方立法旨在保护未成年人的健康成长。
3: 总体来说，我们在未成年人怎么去接触智能终端，怎么接触 AI 上，大家是得到一个共识的。那么如果是让学生使用手机，他的思维能力有可能是退化，甚至就是考试的成绩明显的下滑，这些呢都有大量实证的依据。
2: 近年来，中小学校禁止学生带入手机的相关报道不断冲上热搜，校园手机禁令在执行过程中也出现了一些现实问题，比如个别学校上演了藏手机的猫鼠游戏，一些学生用伪装成水杯、充电宝的藏手机神器逃避检查，有的学生上交模型手机却把真手机藏在课桌下，还有一些地方被曝光出现了极端惩戒的案例，部分中小学将没收后多年无人认领的学生手机当众砸毁，或者让学生自己公开当众砸毁，还有的学校学生因为携带手机被要求停课一个月。学校如何处理手机的问题，不同家长也有不同看法。浙江省安吉县5年级学生家长刘敏认为，
4: 我觉得合理的话就是可以把他们手机或手表没收一个月、两个月，甚至一个学期，我都是能接受的。
2: 如今多地手机禁令已经通过立法变为法规，那么具体应该如何执行呢？楚朝晖指出，从学校角度看，还是应该采取教育而非惩罚的方式来推动，建议学校引导学生自觉遵守法规。
3: 不能够采取把大家手机收起来啊，把它集体销毁呢，用违法的形式来进行教育，显然呢是得不偿失的。那么学校是一个教育机构，教育机构它的执法方式呢，主要还是用教育的方式。
2: 统计数据显示，我国未成年网民达到1.96亿人，未成年人互联网普及率达到97.3%，学校管得住，家里管不住，成为了不少家庭面对的现实难题。吉林省长春市某小学4年级学生家长李女士说，
5: 有时候我们下班累了，回到家也想刷刷手机放松一下，孩子看见就说，凭啥你能看我不能看，给我们怼的没有话说。我们家现在是互相监督，晚上7点到8点是全家的息屏时间，谁的手机都得放到客厅，谁也不能看。
2: 南京师范大学心理学院副教授、家庭教育研究院副院长殷飞指出，校园管得住手机，但管不住孩子回家后的屏幕时间，家庭才是防止手机沉迷的最后一道防线。
6: 我们的家长要学会把问题想清楚，能够跟孩子有良好的沟通，我们的学校也要指导我们的家长能够学会在家庭日常生活中提升管理手机的能力和水平，我觉得这样子呢才能有可能避免这种校内禁校外放纵的这样一种现象。
2: 殷飞指出，手机管理背后暴露的是家庭生活丰富程度不足、亲子沟通缺位等深层次问题，要引导儿童青少年在数字诱惑中建立边界感，塑造自主规划、自主约束的综合素养。
6: 除了立法以外，还要加强研究和加强家校合作，加强家庭教育指导，提升我们家长的生活组织能力和手机的日常生活的管理能力，这样子呢才有可能就协同起来为孩子们的这种智能手机的管理啊，创造了一种良好的生态啊。如果仅仅是立法管住学校，这是远远不够的。
2: 陕西省西安市雁塔世纪小学3年级学生家长程丹告诉记者，
7: 就是完全杜绝不让他使用，反正我们其实说实话自己也做不到，有时候偶尔也会让他看，但是每

0: 次就有一个时间的限制，可能比如十分钟，就是我给他定个时。
1: 楚昭辉认为，手机禁令的背后，拒绝电子诱惑仅仅是其中一个原因，最终还是要指向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要培养学生的自主性，因此要系统规划对未成年人的教育。
2: 比方讲，要给他更充足的户外活动时间，更充足的交流，就是学生之间的文化活动啊，不要把学生的所有时间空间和学习内容全把他的锁死，全把他绑定，解决学生的电子产品使用问题呢，是让更多的学生能够养成他的自主，他自己确定目标，自己规范自己的行为，这样呢，很多问题就更容易解决。
1: 如今，校园手机禁令已经成为一场席卷全球的政策浪潮。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追踪的数据，到了2026年3月份，已经有114个教育体系实施了国家层面的校园手机禁令，占全球国家的58%。法国、意大利、巴西、波兰等多国已先后落实类似禁令。殷飞指出，智能手机对儿童青少年的影响深远，需要根据不同年龄段采取赌和输结合的策略。简单来说，幼儿阶段应当适当限制使用，避免自控力不足导致沉迷，同时提倡创造丰富多彩的家庭和社区生活，让孩子或者学生享受现实生活的乐趣，
3: 让孩子能够走得出家门，能够有更好的伙伴在一起交往，能够让他们在欢声笑语中能够享受同伴交往、真实交往带来的乐趣，这样的孩子呢，就是自然就会有更多的精力啊，走出智能手机的世界，不被他所捆绑。
4: 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姚一斌。
1: 各位好，我是眼玲。进入我们节目的第二个半小时了，将为您带来人物记录节目《时光里》，走下领奖台，一切从零来，讲述残疾人自行车世界冠军李媛媛退役后艰苦创业，努力成为生活中的冠军。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新闻晚高峰由中国敬酒为您独家呈现。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摸实情，谋良策，解难题。中国之声一线调研。
0: 在贵阳花溪有一片地方挺特别，脚底下是菜市场，头顶上是公园。不过就在两年前，这里还是个雨天一身泥，晴天一身灰的露天市场。两年改造，让这块地同时装下了菜篮子和绿草坪。
1: 一块地是怎么长出两个世界的？从曾经的城市伤疤，到现如今居民的心头好，这中间都经历了什么？我们来听听总台记者陈春晓、裴景琦、丁飞的报道。
3: 早上八点，贵阳花溪的晨光还没完全爬上树梢，一座地下菜篮子已经醒了。这里是贵阳花溪吉林农贸市场，120个标准化摊位错落排布，果蔬生鲜，熟食干货一应俱全。脚下是干爽的防滑地砖，头顶是明亮的节能灯，通风系统低声运转，把传统菜场那股潮湿腥腻的老味道灌进了历史里。
4: 啊，一斤嘛，
5: 有好多个，
4: 有60多个左右，65个左右，70个左右。
6: 好钱，
7: 15元。
3: 市民尤桂平推着车走走停停，筐里装得满满当当，茄子、西红柿、排骨、一把小葱。
8: 我就坐这附近，过来需要5几分钟就到了。买了一点蔬菜，还有一点肉类，总共花了20多块钱。现在这个菜场环境比较好，品种也多。
3: 买完菜的人三三两两往外走，可他们并不着急回家。走出菜市场，上到地面，眼前豁然开朗，叫卖声远了，鸟叫声近了，风吹树叶沙沙响，阳光从树缝漏下来，洒在步道上，斑斑驳驳。脚下是菜场，头顶是公园，同一条路，上下两重天。12630平方米的公园绿地，像一块绿毯，轻轻盖在菜市场上面。长椅上，老人沐浴暖阳，手上盘着核桃，悠然自得。草坪上，孩童奔跑嬉戏，满是欢声笑语。年轻父母推着婴儿车，沿着步道缓步而行。许多买完菜的市民拎着菜篮，顺路停下歇歇脚，聊聊天。菜场的烟火气和公园的闲适感紧紧交织在一起。居民陆双琴。
9: 我家就在隔壁的朔阳小区，买完菜上来坐坐，觉得很方便的，锻炼身体很好的。
3: 一块地两个世界，可两年前这里却是城市的一块疤。贵阳花溪吉林农贸市场地处省职工医院、贵州大学花溪公园的交汇处，占地22亩多。老住户刘英记得，那时这里就是个露天市场，雨天一身泥，晴天一身灰。夏天苍蝇蚊子满天飞，下雨积水没过脚背，买菜的跳着走，卖菜的往外舀水。
9: 我在这里住了20-30年了，以前是没有改造的时候是大棚搭建的，卫生也差，秩序也差，买菜停车也不方便，遇到下雨天的时候到处都是脏兮兮的。
3: 2023年3月，老市场拆除，商贩涌上街头摆地摊，吉林路堵成一锅粥，周边居民怨声载道。花溪区没有一拆了之，他们搬起板凳开许愿罢会，向居民们征集了上百条金点子。休息区设在哪儿？停车动线怎么走？排水沟多宽？全是老百姓自己定的。不仅如此，改造思路也在这唠嗑中逐渐清晰，向地下要空间，向地面要生态。方向有了，钱从哪儿来呢？西北街道党工委副书记、办事处主任简业坦言，光靠政府不现实，当地探索出政府引导加村集体入股加社会资本的共建模式，三方合力各司其职。
10: 政府呢，把控方向，完善手续，
5: 村集体以21亩集体土地入股，这个30年合作期满后啊，这个全部的资产都收归这个集体，社会资本呢全额承担建设资金，换取啊30年的经营权。在守住这个菜篮子的同时啊，一块地又兑现了生态和民生价值。
1: 政企村三方共建的大框架落地定型，既破解了建设资金难题，也明确了资产归属。而村集体和村民最关心的是土地入股的收益怎么分。吉林社区党总支书记、居委会主任彭志芳算了笔明白账。
6: 每年他给我们第一个10年给100万，第二个10年给120万，第三个150万，那么相当于我们以土地和现有的资产入股的话呢，我们就没有风险，规避风险，哎，把市场推给专业的人来做。
1: 2025年底，新市场开张了，周边10个小区近6万居民终于有了一个像样的菜市场，下楼走几步就到，买完菜还能逛个公园再回家。目前120个摊位已经入驻了大几十户，招商还在继续。经营户黄勇在附近做了10来年生意，成了第一批入驻的商户。
7: 目前摊位费每个月1500左右，比以前我们住门面便宜太多了，成本就更低了，收入比以前稍微多了一点。
1: 一个市场活了，一条街也跟着醒了。吉林路两边小吃店、便利店一家接一家冒出来。邓丽是这里的运营企业负责人。
10: 因为花溪区啊，北部没有大型的农贸市场，这个项目投资前景很大，还能提升西北片区居民幸福感，是一个可持续发展的项目，未来收益可观。目前吉林社区正在向商务局申报智慧农贸市场项目，匹配资金落实后将打造智慧农贸市场。
1: 一块地装下了2个世界，地上是鸟鸣树影散步休憩的绿意，地下是讨价还价烟火升腾的生计，地上一层绿，地下一篮菜，装下的是柴米油盐，托起的是千家万户的踏实日子。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1: 时光里有人领路，点燃思想的灯，时光里有人驻足，守住方寸天地，时光洪流里有创造者、冲锋者，有传承者、守护者，有高亢，有低回。

0: 又绵长又悠远，他们以各自的坚守赋予时光不同的音色。大时代时光里，这一路上竟然有他，这一路上有幸有他。中国之声人物记录节目《时光里》，用声音记下时光里的平凡和伟大。
1: 中国之声人物记录节目《时光里》，今天请听不火的冠军。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远，江苏台记者徐仁飞。
0: 江苏连云港赣榆区，一场台风刚刚过境，推迟了好几天的小开渔终于重启。海头渔港里，第一网渔获归港，热闹从船舱蔓延到批发市场，又涌进大大小小的直播间。
2: 这个呢是今年最新的梭子蟹，我说这个蟹的可不孬的。
0: 晚上8点，一间平房的庭院里亮起灯，泡沫箱在桌上码得整整齐齐，梭子蟹吐着泡泡，肥硕的对虾弓着身子，银亮的带鱼叠成几层。有人隔着屏幕问虾新不新鲜，李媛媛当场拆了一盒，烧水下锅捞起，剥了一只塞进嘴里。
2: 如果说我拿着我残疾人运动员的这个身份在网络上面去博取同情心，哪怕我卖的货差一点，很多人他是愿意买单的。我就坚持卖好货，自己就是干过吃播，干过很多的主播，但是都不火嘛，后来就不火的冠军。我记得我走下领奖台，教练跟我讲一句话，叫走下领奖台一切从零来，我到现在我都记这句话。没有空客吧？这个
3: 也有名。
0: 李媛媛说话快，手上的动作更快，拆箱称重报价像一只上紧发条的陀螺。
2: 比如说我们最开始的卖的那个厄瓜多尔的虾，南美白腿虾，我们来货的一盒净重就是3.3斤，但其实它毛重是达到了4斤，不缺斤不少两不偷不换不掺假，确实也让我收获了很多的回头客。
0: 他搬着箱子在狭小的空间里腾挪时，左腿裤管下的异样才悄悄显露。从冠军运动员到电商主播，一切的起点在1998年的夏天。李媛媛记得那年家里第一次分到了良田，妈妈在田里劳作，她做好饭去送，被一辆拖拉机撞倒。
2: 然后我妈在地里面割稻子，然后我就感觉我妈就是很饿，我在家里做好饭，我就给我妈去到地面送饭。在过这个204国道的时候，然后出了车祸，医生过去说，就说一句话，我就记得很清楚，说得截肢。到现在我就记着这一句话，然后我就晕过去了，就等到我醒来的时候，我就腿就没有了。我就跟我妈讲，我说妈，我看到我脚没了，我妈就抱着我到上去哭了。
0: 寂静的夜里，李媛媛躺在床上，消失的那条小腿依旧会传来阵阵灼痛，她下意识伸手去揉。掌心落下去，只触到一片空荡。
2: 我是有幻肢，我一直是感觉到我的脚趾什么都在的，我还能动。我妈呢就想了一个办法，把这个运动鞋啊边上，用那个裤子，就兽眼的那种裤腿，把它缝到这个鞋边上，然后呢用这个通过这个裤子呢，就这样把我的腿这样压包住，就这样缠，把它给缠上。但是呢它矮一个，我不得劲，然后我就跳，我一直不拄拐。然后呢一个孩子就看到我跳出来之后，就一下子就跑到他妈怀里面去了，就看到我害怕，然后我就从那个时候就不出门了。
0: 拼凑出的假肢看着有几分模样，却终究不贴合。李媛媛试着跳出家门，又跳了回去。
2: 身边的朋友他们长大了嘛，他们会来找我玩，然后跟我分享他们这段时间的这个工作经验，买了什么东西。我就觉得他们明天很有盼头，但我就不知道我明天在哪里。我睡醒一觉，我还是吃饭发呆，就每天是这种叫日复一日年复一年这种状态。我不知道干嘛。
0: 4年时间，李媛媛几乎没有走出过院子，直到2002年，她17岁。
2: 我们残联一打听就打听到我了嘛，然后就问我，你想不想练自行车？我想去。为什么想去啊？我想 逃离现在的这个环境，我就感觉我那个时候就像关在一个四面都是墙的房子里面，这个房子里面没有门窗，然后我就急于想跳出来。
0: 父亲陪着他一起去南京，火车一路咣当咣当，多年以后那笔路费依旧深深印在李圆圆的脑子里。单程车票50块，而父亲当时月工资只有500块。
2: 我到南京我是第一次看到这种城市，第一次看到哦，地上是铺地毯的，第一次吃自助餐，第一次喝酸奶，都是那一天。但是也是第一次我看到就是和我有着相同身体障碍的残疾队友，就是他们在那种这个训练场上那种拼搏精神啊，那种大汗淋漓啊，就那一刻很震撼我。就是虽然我不知道我自己未来会成为一个什么样的运动员，但是我要留在这个地方。
0: 训练被排得密不透风，每周雷打不动的三次高强度专项训练，夜里还要再加练体能。最先撑不住的是他的假肢。
2: 我的那个老假肢坏掉了，我就买了我们小的时候用的那个跳皮筋，从这底下往这上面勒，然后教练就看到我勒了好多那个橡皮筋，然后教练就说你得换个新的。那个时候就是我爸是2块钱5块钱他都借，凑了2500块钱给我换了一个新假肢。我就当时我就想，我不为别人，我为我父母，我得好好练。最早的时候就是练这个花坛，这一圈下来呢是450米，我们就在那就转圈。我们正常一个礼拜50米，我们要骑400圈，经常你累的就是不知道你就人就滚到那个花坛里面去了。
3: 4、3、2、1。
0: 2003年，残疾人自行车项目首次列入全国残运会，李圆圆作为第一棒拿到团体接力第一，第一枚单人冠军奖牌也在招手。那是同年在捷克举办的残疾人自行车世锦赛，李圆圆代表国家队出战。500米场地计时赛考验的是爆发力，她的腿在抖，从领口就能看到心跳。发令声响，车轮骤然冲出起点，短短数十秒，胜负便已尘埃落定。43秒03，19岁的他一举打破世界纪录，站上最高领奖台。
2: 我就听到说叫圆圆里，我记得很清楚，说圆圆里，后面我也听不懂了。当我一步得到奖牌的时候，我听到国歌鹦鹉儿奏，国旗鹦鹉儿飘的时候，就是人家说运动员那一刻掉眼泪，我是不夸张，我也掉眼泪。就是那一个，我心里面想，哎呀，我也可以成为一个有用的人，我不再是那个一无是处的小女孩。就那一刻我的信心是倍增的。
0: 世锦赛冠军为她赢得了雅典残奥会的入场券，竞技舞台谁都想更进一步，她加练得更狠了，拿浴巾当阻力带，直到浴巾被汗水浸透。但变故来得猝不及防，2004年7月24号，距离残奥会开幕还有一个多月，训练中的李圆圆摔倒在地，右手骨折。
2: 当我听到这个可能骨折这几个字，我就一下子就掩饰不住了，我就放声大哭。好多人就认为我是因为疼痛在哭，其实那一刻我是像梦碎掉了一样。
0: 不甘心就此止步，康复后他在荷兰世界公开赛再夺冠军，再破世界纪录。但回国后不久，手臂第二次骨折，北京残奥会再度与他擦肩。
2: 奥运会是所有运动员梦寐以求的战场，却成为我今生无法完成的遗憾。后来之后，经过这种大伤小伤之后，你确实心里面也产生了一些变化。就事情演到那一步，就是你一步步你会接受现实。
0: 李圆圆决定退役，以46枚奖牌终结了自己的职业生涯。起初想法很简单，世界冠军都拿了，当个老板应当不在话下。他开过电瓶车店，赔得一干二净，卖保险，做话务员，一份份工作接连碰壁。
2: 我应聘了一个服务员，这个老板觉得哎我也很好，因为我这个假肢呀，它这个地方它是不灵活的，我平时走路你看不出来，但是我一上楼梯你就看出来了。过的时间不长，这老板告诉我说，李源，其实我们生意不太好，要不然你回家休息一段时间。其实就是变相的把我给辞退掉了，确实是因为我的文化和我的这个腿让我和很多工作无缘。
0: 2017年，孩子早产，被查出视网膜病变，同为残障人士的丈夫失业在家。最难的时候，一家四口一个礼拜的花销仅有70块钱。 但转折往往在绝境中生出。那时最为全国重要的海鲜集散枢纽连云港赣榆区的海鲜电商蓬勃兴起。2018年，李媛媛试着在朋友圈卖海鲜，隔年又注册了电商平台账号。
2: 为了说能拿到流量，我们去跳过海，比如说一头钻到海水里面去，或者说你说咬了一条八爪鱼出来。后来做吃播，吃大量的油还有大量的海鲜，我胃不行，我吃不了这个东西，这些我都做过，但是流量都不是很好。
0: 2019年的国庆节，他抱着46块奖牌站上渔船，唱了一首《我爱我的祖国》，那条视频火了。
2: 因为有很多人，你是干什么的？你是卖奖牌的吗？我开了一场直播，我说我不光是一名运动员，我还是一名残疾人。我记得我当时我就站起来走两圈，我在我的直播间里面，我就把奖牌就这样露出来。
3: 物量没有，
4: 物量没有啊，
3: 物量也不敢生意。
0: 恍如多年前在训练场看见自行车的那个午后，李媛媛选择放手一搏，白天选品搬货，晚上拍视频直播，凌晨3点的集市又出现了他忙碌的身影。他把奖牌挂在身后，给自己取名“不火的冠军”。直播间里人慢慢多了起来，一个人忙不过来，闺蜜帮他做后台，70多岁的母亲帮他打包。
5: 多少忙多少以后啊，开开心啊，不累。
0: 母亲口中的小孩，当年被困在院子里的小孩，终于走出了高墙。
2: 我身边的朋友现在都不把当残疾人看，他们现在可以拿我腿来开玩笑了。比如说我跟你们聊聊天，哎，人家说以前说李媛媛，我看看假人什么样，没看过，没看过。我现在可以就是很欣然的去跟人家聊这些事情的原因是什么呀？我正儿八经是从那个状态上走出来了。虽然我现在生活依然不是很好，但是我觉得我现在的生活也是很精彩的。
0: 评论区里越来越多命运相似的人汇聚而来，刚刚还清外债的李媛媛坐不住了。2023年起，她先后和6位退役残疾人运动员组成团队，他们想再拼一次冠军。
2: 你如果说你经历过人生的那种叫苦，它可以在你另外一个领域里面带给你有这种东西叫肌肉性记忆形成的习惯。以前有人问我说，李媛媛，你希望社会给予我们残疾人群体什么样的帮助？我说什么都不需要，我们只需要一个，不要给我们投来异样的眼光就可以了。
6: 好了，好了，
2: 好好好好好，
6: 你掉，你掉，哎，好。
0: 海头渔港，出海的海船陆续归来，李媛媛也在尝试新的商业模式。政府提供了免费场地，新直播间和冷库正在装修。忙碌的间隙，他偶尔会想起从前，想起那个被推往手术室的女孩，那个把自己封闭了4年的女孩，那个在异国的领奖台上流泪的女孩。
2: 我给自己起了一个名言，我说我想成为生活中的冠军，就是我虽然之前拿到了冠军，但是我想把冠军这份坚韧的精神带到我以后人生的生活状态里面去，或者最土的话就是努力加油。
7: 昨日新闻重现，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 一条外环路可以有是大约2.7万公里。15-5期间，我国将打造一条全长近2.7万公里的黄金大外环。它由延边 G219、G331 和沿海 G228 三条骨干通道首尾衔接而成。
8: 当这条2.7万公里的金边最终合拢，中国将拥有一条怎样的国家战略大通道？它又将怎么重塑这片国土的经济版图和安全屏障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的报道。
9: 近期，交通运输部宣布，15-5期间将全面贯通延边 G219、G331 和沿海 G228 三条国道骨干通道，打造一个环绕中国延边沿海的黄金大外环。 这条黄金大外环全长约 2.7 万公里，这差不多是地球赤道周长的三分之二。我们先看看这三条国道各自

0: 的家底。国家高端智库可持续交通创新中心、北京交通大学北京综合交通发展研究院研究员李洪昌介绍，
1: 北线 G331 从辽宁丹东到新疆阿勒泰，可以看到从丘陵到长白山、大小兴安岭、内蒙古草原、北疆的阿勒泰，沿途还有鸭绿江、乌苏里江、黑龙江、额尔齐斯河，这是一条称之为最美的边境公路，山水的特征明显。西线 G219 从咱们新疆喀纳斯到广西东兴，是世界上平均海拔最高的公路之一，海拔落差高达5000米以上，沿途有雪山、草原、沙漠、戈壁。东线的话 ，G228 紧贴海岸线，可以说把所有核心沿海港口串成链。
0: 黄金大外环并非三条骨干通道的简单相连，要兼顾发展、安全、生态、开放等多重因素，对优化国土空间布局、畅通经济内外循环起到关键作用。交通运输部综合规划司副司长邬志华介绍，环江通海是对黄金大外环最本质交通功能的概括。
2: 它打破了过去沿边沿海公路各自独立、多为末梢的路网格局，以辽宁丹东、广西东兴、新疆阿勒泰为衔接点，将祖国的北部边境、西部边境和海岸线串成完整闭环，全线串联了上百个陆路口岸和全国沿海主要港口，实现沿边沿海路网从单向末梢到循环网络的升级，为沿边沿海区域协调发展构筑了交通大动脉。
0: 黄金大外环并不是孤立的存在，也不是从零起步，是我国规划建设的四类通道中沿边、沿海、沿江通道的组成部分，与其他通道互为支撑，共同夯实高质量发展的交通根基。交通运输部将重点加快打通三条国道中的穿山跨海路段，同步推进黄金大外环整体提质升级，预计15-17建设改造里程约7400公里。预计建设改造总投资约3700亿元，从雪山高原到草原雨林，再到荒漠滨海，黄金大外环的建设存在哪些方面的挑战？李洪昌认为，
1: 从技术实施上来看的话，那么它所处的地质与自然条件是十分恶劣。西部沿边段的话呢，就是219啊，包括高海拔地段啊，永久冻土、地震断裂带、雪崩落石灾害频发。这样的话呢，对于我们的这种工程技术挑战是很大的。北线戈壁风沙，极端的昼夜温差大。东线的话，沿海地区的话呢，海水盐雾腐蚀啊，软土地的这种土地基的沉降，工程就施工难度很高。基于这个条件的话呢，我们工程施工的时候呢，窗口期就会受到很大的约束。我们还有生态保护也约束比较大，资金投入量就会非常大。那么到后期超长里程、高寒冻土、风沙环境，怎么样进行高效率的养护运维，那么也是非常具有挑战性的。所以说这个工程可以说是一个确确实实是一个非常宏伟的工程，但是也是在多个层面上也是挑战性极强的一个工程。
0: 说起黄金大外环，大家可能最先想到的会是文旅，它或许会成为又一个人生必驾路线。但与此同时，从绝美自驾路到经济走廊，黄金大外环关乎经济社会发展方方面面，铺展开的不只是沿途风景，更是区域协调发展内外双向融通的长远蓝图。李洪昌表示，作为我国超长距离的陆路环线，黄金大外环建成后将成为连通我国边境边疆、东部沿海、城市群湾区的关键骨干通道，也将成为重要的旅游通道、资源开发通道、稳边固边通道。
1: 它确确实实有文旅通道的这样的一个功能特征在里头，但同时的话，它也是资源开发通道，也是稳边固边的通道，交通物流方面的功能还是很强的，也在这种产业发展、进出口贸易方面有非常大的作用。另外，它有应急抢险的作用，未来会成为抢险救灾、边防巡逻、物资的快速投送的生命通道。所以是从这意义上来讲的话，它是一个战略通道、综合通道，但是交通支撑引领的作用是最根本性的。黄金大外环还串联起来零散边境口岸，能更好地降低物流成本，带动劳动力资本贸易活动的发展。
3: 好的，各位，我们今天新闻晚高峰的全部内容就先到这儿了。
4: 我们俩代表责任编辑赵初南、刘宇华，监制杨超，感谢您的陪伴。更多的新闻资讯，请您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昨日新闻重现，
1: 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3: 链接新闻背后的知识点，欢迎来到新闻超链接。各位好，我是杨洋，接下来让我们一同听新闻长知识。近日，《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修订草案正式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本次修订的一大核心亮点是首次在国家法律层面集中对自动驾驶、算法应用、电动车硬件技术、智慧交管等新技术、新业态做出了系统性法律规范，为快速迭代的交通技术划定了法定的运行边界。当技术跑在规则前面，法律如何补上安全短板？创新与发展之间，新规怎样把握平衡？这些新划定的边界又将会给行业发展和公众的出行带来怎样的深远影响？今天在直播间为您请到新能源汽车网主编、汽车评论员李阳，对这次的修订草案的相关内容进行探索。李阳，你好。
4: 好，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晚上好。
3: 在很多人的这个印象当中哈，就是道路交通安全法规这个法律它管的是像闯红灯啊、超速啊、酒驾啊等等这些典型的交通违法行为，但是近些年自动驾驶上路测试、新能源和电动自行车普及，还有智慧交管大范围的应用，就是有很多的新事物、新场景都是当时在立法的时候没有想到过的。那么规则空白地带越来越多，现在也让法律的修订迫在眉睫。那首先请您就是从整体来看哈，这次修订草案专门新增了大量针对一些新技术的条款，它的背后最核心的动因是什么？就是这次修订当中，当前道路交通运行当中哪些新技术的应用已经出现了明显的法律空白的现象了呢？
4: 首先呢，就是为自动驾驶下一步更好的发展来补齐它的安全短板。因为我们知道呢，过去的道路交通安全法它约束的是道路交通的参与者，核心是人啊，无论是机动车、非机动车驾驶员还是行人啊，只要你双脚或者车轮踏入了公共道路这样一个范围，那么你的一举一动都要在这个法律的约束的范围之内。我们常说的呢，就是一些比较常见的，过去叫交通违章，现在叫交通违法行为。
3: 对，
4: 这个呢，它的违法主体都是人，就是人没有按照规矩来办，所以就要受到相应的处罚。目的呢不是罚款，而是让你下次守规矩，不要再这么干了，因为这么干的后果很严重。但是呢，随着自动驾驶汽车的开始逐渐的试运行啊，在很多地方都是小范围上路了。那么上路以后，法律就要约束一下车的行为了，因为这个车是由电脑来控制的。
3: 对。
4: 那么核心问题是要什么呢？要考验它的算法。这里有一个总的要求，就是要求自动驾驶汽车达到合格且专注驾驶人的水平，而且不得对其他的道路交通参与者构成伤害。这是一个总的原则。那在这个总的原则下，

0: 就不能单看你测试跑了多少万公里了，这个没有用，我要核查你的算法，比如说你怎么和前车保持一个安全的距离，又不至于一下拉开100多米，
1: 是
0: 变成这个移动的路障。
1: 嗯，
0: 还有就是考验你在紧急的时候如何做出一个伦理学合规的技术上的取舍。
1: 嗯，
0: 比如你要识别出危险品运输车和校车，
1: 是
0: 啊，这要首先要避免的，等等等等。还有就是你的各种的动作是不是在大伙可以接受的范围之内，
1: 嗯
0: 啊，而不是说靠自动驾驶去炫技啊，甚至说产生一些危险驾驶的行为，而这些都是过去的道路交通安全法所没有涉及的空白，这补上一个短板啊。
1: 嗯，咱们就是说以前呢是针对人啊，就是人如果做错了的话我们就去处罚人，当然主要的目的呢是为了下一次不再犯同样错误。但是现在呢，就是我们要把这个目光从人身上，当然人这部分还有啊，就是说又增添了一部分新的，可能是由车本身带来的，比如说它的算法，比如说它在伦理衡量的时候选择到底是选择了所谓正确的还是错误的，它是怎么来做出这个选择的，这个是我们接下来要关注的。所以说这个自动驾驶里面其实我们之前也讨论了很多，就是从技术发展上来说它是速度非常快的一个技术，它更迭的速度也很快，但是呢我们现在在相关的这个法律法规上面呢并不能说是真空，而是以往其实也是有相应的管理措施，只不过这个更新它的速度，技术的更新速度过快了，我们需要来把法律这个脚步也跟上，是现在这样的一个状况。
0: 是的，我就举一个例子，假设说我们看着有一个出口的匝道，好多车在排队，那么如果我们已经看到这种情况，而且又是我们正好也要出去，那是不是就应该减速啊，排在这个队尾慢慢等着出去，对吧？但是呢我就直说了吧，这特斯拉那个 FSD 就有一个功能，它会提前扫描出20多辆车，发现前面如果有一个明显的空档，它就会加速的超越这些排队等待的车，直接非常漂亮的一个大弧线，稳稳的插进这个空档里头去。那么其实道路交通安全法有这么一条，这叫穿插排队等候的车辆，这个属于一项违章的，
1: 是
0: 啊。但是实际上这只是一个特例，但是我们接触到的一些带有高阶驾驶辅助功能的车，我们也试验了，其实它在行驶的时候，比如为保持安全车距，啊等等，你要说算它的违章，后来我们就开玩笑，这个要给这扣分的话，我估计这研发团队整个团队的本儿加起来都不够扣分的。
2: 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1: 好，我们继续来说相关于汽车的一些话题哈。那么刚才我们说到了公众最关注的这个自动驾驶，其实很多的国内很多的城市现在已经开放了自动驾驶的测试，甚至还有商业化的运营，但是呢在没有专门法律规定的阶段，行业内也是有允许试错去来进行的。那么这个具体的过程就是出现过哪些有争议的或者说不太清晰的地带，就比如说像事故的责任认定还有路权归属等等这些关键的问题，以前我们是怎么处理的？因为我们说它不是真空的，以前也有相应的法律法规来做监管，只不过可能力度不够，是不是这样？
0: 以前啊是这样，这里分两种情况，一个是 L2 级的驾驶辅助，这个责任完全在人，也就是说你不管是否开启了驾驶辅助的功能，一旦发生了违章或者交通事故，那么首先来由驾驶者来承担责任，啊，厂家是无责的，
1: 就是人还是要负全责。
0: 对，
1: 嗯，
0: 但是在 L3 级的，啊，有条件的自动驾驶这样一个场景下，如果你是在示范运营的路段，而且呢是车也是经过登记注册，是允许开启 L3 级的驾驶辅助的，或者自动驾驶的，那么只有符合这些严格的条件，而且事发的时候车辆确实是处在电脑控制而

0: 而且必须在指定的路段才能运行。
1: 咱们说一点哈，就是说从技术层面上，这个 L 三级自动驾驶辅助驾驶功能，它能够达到，就是说我在什么时候把这个车辆交还给了驾驶人，然后在每一个细节、每一个技术动作的时候，都会有明确的这种记录过程嘛？就是会不会也会出现以前扯皮呀、啊？就是说这个地方我是这么操作的，但实际上并没有，但是系统记录又是这样的，会不会出现这种情况？
0: 现在至少这块已经好多了。
1: 嗯。
0: 它首先有一个事件记录仪，就是 EDR， 它会完整的记录下当时所有的车速、转向、制动，还有车辆的整个运行的XYZ 三个轴上面的速度和加速度，还有最重要的一点，它不可能在事故前一秒交出控制权，它会及时的预判到可能的潜在的风险是不是已经超越了它能够处理的一个物理边界。同时至少要应该留出我们当时测试过这个车啊，比如在前头弄一个纸糊的车，突然间并入到这个车道了，它其实还是好几次都能自己稳稳的能够刹住，只是遇到什么呢，如果前头有一个施工的路段，地上的线已经乱七八糟，已经彻底没法辨认了，而且这个锥筒的码放也不是特别的那种规范，所以呢它就有时候有点，不管是纯视觉方案还是激光雷达，
1: 它就会犹豫，
0: 就有点犯懵，所以它会提前差不多，我有一次是遇上一个施工提前100多米，就退出了。
1: 那也得看它的行驶速度啊，就比如说100多米的话，如果我的行驶速度是时速160啊，60，
0: 就还在往下降。
1: 担心的是什么呢，就是如果说提前它确实有打了一个提前量，但是还是交给驾驶员的时候让驾驶员有点措手不及，这种情况是不是以后也能够杜绝，因为我们还是担心说它交给我的时候这系统的算法可能已经提前减速了，也给了我处理的空间，但会不会这个衔接还是有问题？
0: 至少我觉得目前这几个测试车来讲，首先一个它的速度不会飙得特别快，它在自动驾驶运行的时候，现在刚刚是在南六环那段出了上了大兴的机场高速，刚刚允许它跑到120的满配，之前一直是跑80的，也就是说它是逐步放开的，也就是在城市路段或者说交通特别复杂的路段，它会降速到60以下。其实这个速度我们认为哈，交给人有一两秒钟真的就够用了，因为它速度已经很慢了，
1: 除非驾驶员是心不在焉，他没有在这个路况的判断上，
0: 对，而且他在提前就已经闪灯，而且那个蜂鸣器都已经在响，即使它交出去之后，我就感觉到这个车其实还在轻轻的在带着刹车，因为它虽然交出控制权了，但是它的那个AEB 就是自动的防碰那套东西还是在起作用的，如果你没有响应，它探测到前头有一个锥筒或者水马，它还是会自动的紧急刹停的，所以说其实我觉得已经比过去的 L2 级的驾驶辅助至少在人和车的衔接这块已经做的已经好多了，
1: 但是我们说的还是有了很大的进步，是技术上的一个巨大的提升，但是如果说我们把这个车的驾驶权完全交给系统，车的车机系统还是不能够，现阶段起码我还不能够那么如此踏实的做这件事情。那如果说这个自动驾驶领域草案对于自动驾驶车辆的准入资质测试要求、上路的运营，它应该也会有一些比较明确的这种规定，那最受关注的这个事故责任认定这一点上，就是草案它会给出一个什么样的责任边界呢？就刚才我们提到了厂家是要负责的，但是不得看具体的事故啊，这个事故是怎么划分的责任，然后驾驶员要拿多少的责任，然后我的 L 三级的自动驾驶辅助驾驶又要负多少的责任，这个比例是不是也要在这个相关的相应的这个草案的征求意见稿当中有一个规定？
0: 这个呢现在也还是在不停的修订完善当中，至少有两个情况是可以完全界定的，一个是完全在有人驾驶的情况下，或者说系统已经交出控制权，假设说15秒或者

0: 时、半分钟以后，你还是出了问题了，那这肯定是人的问题。
1: 嗯，
0: 那么如果是完全在，系统自己的感知认为是在可控的情况下发生的事故，
1: 嗯，
0: 这个是由厂家和他的联合体，
1: 嗯，
0: 来担责的。这两种情况的界定是比较清晰的，现在就是二者的交接。其实这个还一直存在争议，
1: 是
0: 还有确实有很多专家也在认为，就是不管什么情况下，你留给驾驶者的反应的时间，
1: 嗯，
0: 是否足够？这个其实这个争议是一直存在的，
1: 嗯，
0: 说五秒、说十秒、说十五秒的都有，
1: 嗯
0: 啊，这会儿呢就是看怎么说呢，它有这么一个问题，就是即使是 L 三级的自动驾驶系统在正常工作的时候，这个人也仅仅是可以做到双手拖把，但是要坐在驾驶位上，
1: 嗯，
0: 要监控车辆的运行，如果发现异常的时候，有时候可能系统没有报警，但是明摆着前头有一个弯道它没有减速，而且是朝着切线方向冲出去了，那这时候应该及时的一把方向把它拽过来，因为任何的 L 三级的自动驾驶的车辆，人都有随时可以介入的最高级别的优先权。
1: 嗯，
0: 这个不管是汽车还是飞机，
1: 是
0: 所有的系统都是这么设计的。
1: 嗯
0: 啊，所以这个还是，很多问题有待商榷，而且确实是有很多业界的人士提出了很多不同的意见，所以叫征求意见稿。
1: 有一点要确认一下，就刚才我们在提到 L1、L2级的时候，他们是辅助驾驶。到了 L3 的时候，我们真的已经可以称之为自动驾驶了吗？
0: 嗯，对的，
1: 是
0: 只有 L3 级
1: 及以上，
0: 及以上是 L3 是有条件的自动驾驶，
1: 但是它的主语也是自动驾驶。
0: 对，
1: 那如果说到这个自动驾驶，现在是从国家法律层面已经给了它一个相应的一个法律的地位了，就是自动驾驶。
0: 对，
1: 那这对于整个自动驾驶行业来说，是一个利好的消息吗？它意味着什么呢？是不是相当于给这种商业化落地扫清了法律的障碍？
0: 我觉得这个确实是应该看成一个利好，因为我们最近呢也开着这个很多试驾车呢在路上跑，发现这个北京不管是机场高速附近啊，还是这个北五环，还有包括南城的一些道路，比过去都多出一个牌子，写着自动驾驶测试路段。
1: 是。
0: 这个牌子现在我发现路上已经至少在北京越来越多了，这个呢就是为后续的越来越多的拿到了 L3 级自动驾驶准入的车型，让它合法的上路行驶并且开启这个功能，就开始奠定了一个法律基础了，就是说是准许上路的，而且是准许开启这些功能的。它和 L2 级辅助驾驶不一样， L2 级辅助驾驶你即使开启了所谓厂家宣传的叫高阶智驾这个功能，但是驾驶员依然做到必须做到不能脱手脱眼，更不能在车上睡大觉，这个是完全的是违法行为。
1: 就是 L2 级的辅助驾驶功能，如果出现了任何的驾驶过错的话，那么人是要负100%的全责的。
0: 是的，厂家是不担责的。
1: 是
0: 啊，只有几种情况下，这跟自动不自动的没关系。
1: 嗯，
0: 就是车辆的制动转向系统发生了机件失灵，而且是突发的，这个厂家是要担责的。
1: 嗯，
0: 而且这个要到一定的批次以后要履行召回的这样一个法律义务，这个纯属机械故障，这个和这个
1: 自不自动的
0: 没关系。
1: 对对对，那我们说到这个自动驾驶法律地位已经明确了之后，你像很多的车企啊，还有专门研究这个车机的一些这种科技公司，他们会不会就是在这个时候就把更多的精力花在就是如何来实现这个操作上面？因为我们知道现在其实要实现自动驾驶也有很多的路径，比如说这个纯视觉方案啊，还有这个各种雷达的这种使用，以及这种混合的方案。那这些企业和车企，就包括那种科技企业，它在研究的时候，短期之内会有什么变化吗？还是说还会维持前一段的这个成果，然后在短时间之内不会发生什么太大的进化？
0: 这个主要进化是分为软件和硬件，也就是说或者叫硬件和算法，这两个方面。硬件的话还是多传感器融合，就是除了我们常见的可见

0: 光的这种摄像头，也就是所谓纯视觉之外，
1: 嗯，
0: 和激光雷达之间还会衍生出很多新的传感器的类型，比如一些过去就认为行之有效的，但是更多用在军工产品的红外热成像。
1: 嗯，
0: 热成像现在在很多的，尤其是雨雪雾和照明条件不好的这个夜间，
1: 嗯，
0: 这个对于探测人员和车辆，它的准确度是远在激光雷达之上的。然后再有就是毫米波雷达的扫描的范围和性能也在发生很多变化，已经不是单纯的毫米波雷达了，现在有 3D 4D 的毫米波雷达。然后超声雷达的近距离探测能力和精度也有了很多的这样一个进步，比如预防开门杀，
1: 嗯嗯嗯，
0: 就是我开门的时候后面检测到有一辆电动自行车快速的驶过来了，
1: 嗯，
0: 这会儿就会感到一个明显的开门的阻力，这门我推不开了，
1: 嗯，
0: 这是不是就可以有效的避免这种开门杀的这样一个情况啊？然后就是咱们俗称的倒车雷达，
1: 嗯，
0: 它这个在泊车辅助方面它起的作用肯定比毫米波雷达和这个纯视觉的这个传感器要好得多。
1: 嗯，
0: 它可能靠四个摄像头拼合成一个虚拟的一个周围的建快速的建模，这么着就把周围的场景给它还原出来了。总而言之，这个就是硬件和算法方面其实更多的开始引入好多大模型。
1: 嗯，
0: 这个模型的迭代这个是最烧钱的，
1: 是
0: 这个比硬件烧钱。
1: 对，
0: 而且未来考核 L3 级驾驶辅助是不是合规的，实际是要考核算法的。
1: 那这个如果说我们是对于L1 和 L2 级辅助驾驶做一个评测的话，应该也会像考试考官考学生一样有一个标准。那 L3 级的话，是不是这套标准它要有一个大的升级了？
0: 嗯，完全
1: 是颠覆性的，就跟原来不一样。
0: 对的，对的。
1: 嗯，
0: 可以说这么说 ，L1 咱就不说了，
1: 嗯，
0: 那个早就已经
1: 太初级了。
0: 咱就说这个 L2 吧， L2 其实好多动作我们发现它是很生硬的，
1: 嗯，
0: 比如 L2 我们常说的三件套，
1: 嗯，
0: 车道保持，
1: 嗯，
0: 包括有些做的比较好的有车道居中，但是你会发现有时候它做的特别生硬，
1: 嗯，
0: 尤其是你在向一侧偏的时候没打转向灯，车辆就偏出车道。这个我试验过好多不同品牌的车，有的就是非常生硬的一把给你拽回来了，吓一跳。
1: 对，然后就是不以乘车人的那种舒适感为一个目标，反正我确实是把这个车呢基本保持在中间行驶的，但是你会很不舒适。
0: 那对，还有一些情况，比如说我们紧急变道的时候，
1: 嗯，
0: 发现前头有紧急情况了，这个时候是来不及打转向灯的。我打转向灯我是有预见性的变更车道，这是正常驾驶的行为。但是比如前面的半挂车上突然掉下一个东西来，这会儿你还哪来得及打转向灯啊？你肯定扫一眼看路边没，看你旁边车道没车，一把轮先让过去再说，就所谓的跟迷路实验似的。那这种情况它的车道保持如果开启的话，面对我们称之为接越输入，
1: 嗯，
0: 那个叫定长输入，就很柔和的，这个叫接越。面对接越输入的时候，它是应该不会给你施加一个反向的转向阻力的。如果这转向阻力太强的话，会影响你这个紧急避险的。
1: 嗯，
0: 但这块就别说了，做的都不咋地。
1: 是啊，咱们刚才说的是自动驾驶哈，自动驾驶的相关内容我们也聊了很多，从技术层面一直到现在的这种法律的试探的层面，我们都是在看着这个技术一点点的给我们的这种生活就是出行的生活带来一些巨大的这种变化。而且这个变化呢应该说是到目前为止我们已经切身的体验到了，而且这个初感受还是非常让人期待的。到了 L3 级自动驾驶的时候，那肯定就会让人有更多的期待。而现在所有的厂家包括这种车机的研发企业，他们也是把所有的精力都用在这个上面，在符合法律法规的前提下给我们做出更好的车，让我们非常期待。那说完了这个自动驾驶，我们再来说说这个电动车，电动自行车啊，电动车它的这种快速普及呢，确实也是带来了很多的新的矛盾，就是从车辆的改装、电池的安全到通行路权，就是从法律层面来看，就是原有规则在电动车硬件技术和通行管理上有哪些方面的滞后了？现在，

0: 主要是它性能的提升，或者说的更直白一点，是车速的提升。
1: 嗯，
0: 啊，已经混淆了机动车和非机动车之间的界限。我们知道，电动自行车限速25公里，
1: 是
0: 这个一直是有这个法律规定，因为法律上把它界定为非机动车，那么非机动车就必然要走非机动车道。
1: 嗯，
0: 啊，而且是处在和行人混行的这样一个比较复杂的交通环境下。还有更重要的一点，驾驶非机动车在我们国家包括在世界上其他国家是不需要驾照的。
1: 嗯，是
0: 没听说过骑自行车还需要考一个自行车的驾驶证，这是不可能的事情，因为这样也就彻底的违背了它的便利性的一个交通工具的这样一个属性。只有从轻便摩托车，也就是准驾车型代号是 F， 从这开始才算机动车，才需要考取摩托车的驾驶证啊，像 F， 然后 E， 还有 D， 就是三轮的。
1: 但是这核心词它是有本质差别的啊，一个是电动摩托车，另外一个是电动自行车。
0: 对，
1: 嗯，但这个电动自行车我们也知道，是有限速25这样的一个规定，但是有很多人呢也会通过各种各样的方式，我给它解锁，然后我让我的车变得和电动摩托车一样快。
0: 嗯，
1: 他在追求这个的过程当中呢，肯定是考虑到便利性优先的，但是从安全性上来说，以及其他行人和道路交通参与者的安全性上来说，这个确实是非常缺少保障的一个现象。
0: 这事儿本身也确实是一个矛盾。
1: 嗯，
0: 因为虽然把它从法律上定义为非机动车，但是你骑着它确实是电机来驱动的啊，只是速度慢一点。那么好多人就有一个非常鲜明的对比，我自行车猛蹬两下还能超过25公里呢，
1: 是
0: 如果这个电动自行车还不如我原来的自行车骑得快，那就失去它存在的意义了。但是另一方面呢，这个车整个的制动、转向还有轮胎和地面的附着力这些基本的参数又确确实实是按照非机动车设计的，
1: 是
0: 你如果真的超过30公里以后，你会发现真的刹不住。你可以拿一个正规牌照的摩托车，不管是燃油的还是电动的，你找没人的地方踩一脚紧急刹车，那个刹车是很灵的。但是同样的电动自行车两手的闸都捏死了。
1: 一个是按照机动车标准来设置的，另外一个是按照这个非机动车来设置，那肯定它是不一样的。
0: 对呀、啊
1: 嗯，
0: 这个首先这刹车这块就是，但是速度起来的前提是必须刹车要灵。这个车能跑多快不取决于你的电机有多少马力，而取决于你在规定的速度下和规定的距离之内能不能安全的刹停。不光是能刹停，还不能摔车。如果你前后的制动力，其实摩托车的两个轴的轴线是有一定的夹角的，但是电动自行车就没有这种稳定性的这种设计，所以这个急刹车的时候，且不说撞不撞别的人和车，就是自己摔车这件事儿，就是一个非常大的安全隐患。
1: 就是这个平衡性啊，就是在刹车的那一刹那，摩托车甚至可以表现出其他机动车的这种稳定性来，但是如果你想让一台电动自行车表现的一样完美，当然前提是这个从一个相对比较高的速度停下来哈，还是相对很难的一个事情，
0: 挺难的。
1: 所以说我们在一直在强调说电动自行车它的这种硬件，以前我们比拼都说，而且电机有多厉害，它能够跑多快啊，这当然是一个大家追求的一点。但是除此之外还有更多点，就是在安全方面的一些要求。就是现在针对电动自行车和新能源汽车，其实它有一个共通性，就是它的这个电池安全。现在我们说到这个电池安全呢，包括它的改装治理还有生产的准入，草案里有没有给这方面新画一条这种技术红线，就是从根源上来解决一些长期存在的安全隐患。就比如说我们以前老说哈，电动自行车它这个电池的来源，当然我们说这个电芯呢大多数是可能是新的，也有可能是从不明渠道出现的，甚至是这个一个车我转手了很多次，然后我这电池已经都无迹可寻了，我不知道这电池究竟来源于哪儿了。那这种情况以后是不是必须

0: 画一条横线，不能够突破这个红线。
1: 肯定的，因为我们知道已经现在明确的说了，梯次利用这个概念，就如咱们之前几期节目里面讲的这个事儿，梯次利用这个概念已经彻底的废止了。
0: 嗯，
1: 那么尤其是电动汽车退役下来的电池严禁用于电动自行车、平衡车、滑板车、儿童玩具，已经画了几条红线了。也就是说明确的说了，如果是锂电池不能用回收再用的，要用新的。如果是铅酸电池，其实反倒啊，我觉得如果是单日的出行公里在四五十公里往返之内，其实铅酸电池绝对够用。
0: 嗯，
1: 铅酸电池也没有大伙想象中的那么沉。
0: 嗯，
1: 尤其是现在把这个卷绕技术应用
0: 以后，很多人其实想象它并不是担心它沉，而是觉得这个技术比较落后啊，比起锂电池那个电池容量，好像就觉得它不太行。自然就会把它觉得它属于落后的这种电池序列当中。
1: 我再跟大伙说一个事儿，潜艇上、飞机上，和很多军车上现在还在用铅酸电池。
0: 嗯，
1: 它一点都不落后，它的安全性对于锂电池是碾压级别的存在。
0: 嗯
1: 啊，
0: 那对于电动车行业来说，就是硬件安全标准上升到了法律层面，那以后这些造车的企业他们会有一些什么样的变化呢？因为我们知道哈，之前就比如说我们今年年初的时候就有一轮变化就比较大了，包括这个车辆的外形也发生了一些改变，很多消费者甚至就不买账了。那现在的话说，这个从源头抬高了准入门槛之后，要淘汰掉一些产品，那么相关的企业是不是也可能存在这样被淘汰的风险呢？
1: 那肯定的，因为其实我们是鼓励的这个行业的优胜劣汰。
0: 嗯，
1: 而且永远不是鼓励大伙生产低质低价的产品，而是提倡大家生产一定的高性价比的这样一个产品。首先要画一条安全的底线。
0: 嗯，
1: 如果突破了这个，你卖的再便宜，这个也是不被允许的。其实呢，近年来无论是面对电动自行车还是新能源汽车，我们发现监管都在加严。
0: 嗯，是，
1: 这个监管加严其实就是遏制无序竞争。那无序竞争首先一个就是没有底线的打价格战。
0: 嗯，
1: 这个东西其实我反复的强调一点，真的不是越便宜越好。同样，大伙儿可以算一下，如果这个电动自行车如果卖到3000块钱，
0: 嗯，
1: 但是你可以骑五六年，比那些个卖1-2千块钱一年一换，那您说哪个更划算？所以其实也要鼓励用户算一个全寿命之期周期的持有成本，
0: 是
1: 鼓励大伙儿算细账，算大
0: 账。这个
1: 账
0: 其实也不难算，因为之前呢，我们说电动自行车好像，对于它的要求没有那么高，但是经过了这些年的变化，包括我们的消费其实是在不断的升级，包括消费的理念也是在不断的变化。对于这台车，它在整个生命周期里能够给我带来什么样的服务，它到了后期会不会老坏，
1: 嗯，
0: 这个电池会不会有其他的风险，这也已经成为了消费者每一个消费者都要考虑的一个重要问题了。
1: 是，你看，我们就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过去那些1-2千块钱的很廉价的电动自行车，好多像下雨天，趟了一次水，
0: 对，
1: 后面的轮毂电机
0: 就出问题了，
1: 连最基本的涉水性能都不能保证，这个就简直就不能称之为车。
0: 嗯，
1: 不管是机动车是非机动车，还有的就是电池打开一看，那个BMS 根本就没有，只有一块小保护板，如果你插上充电的话，那红灯一直在亮。
0: 嗯，
1: 这都是安全隐患啊。
0: 是，
1: 还有就是车架的强度不够等等等等，各方面的问题都出来了。现在就是要把这些历史遗留下来的一些问题通过法律的完善一步一步给它规避掉，至少交付到用户手里头是一台安全的可用的这样一个交通工具。
0: 对，这个电动自行车呢，前期可能是由于技术发展不完善，所以我们对于这个车上存在的一些简陋是能够包容的。但是发展了这么长时间以后，这种简陋的存在其实是不应该的。即便它的价格可能会有优惠，但是这个优惠是影响安全的。所以我们现在需要的是什么呢？就是它的价格又合理，同时又能够给我们带来

0: 足足安全保障的，还有性能需求方面满足的，这样的一个车辆才是我们需要的。
1: 对的，其实更重要的是什么呢？我们其实现在要开始严厉的打击野蛮生长。
0: 嗯，
1: 你说到的那些问题，有没有技术问题呢？
0: 嗯，
1: 也有。
0: 嗯，
1: 但是更重要的问题是商业模式出问题了。
0: 嗯，
1: 过度的强调所谓的野蛮生长，其实我对这个词是非常反感的。
0: 嗯，
1: 我觉得种地都不能野蛮生长，
0: 野蛮生长它就不只是说简单的去打价格战了，它是牺牲了很多的品质、
1: 是的
0: 口碑，甚至是安全，然后才去获得了一个不合理的低价。
1: 我觉得只要是个车，不管是两轮、四轮，还是六轮、八轮，
0: 嗯，
1: 都不能沾这个词。你看，现在开始，我们的监管部门开始反对这种激进创新。
0: 嗯，
1: 这个激进的创新，其实某种程度上就是野蛮生长的一个变种。
0: 是，
1: 嗯。
2: 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0: 咱们今天说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修订草案正式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刚才咱们说了两点，一个是有关于自动驾驶，另外一个呢就是电动自行车的一些在硬件技术以及通行管理上的一些变化。那我们再来说一个，就是管理端的哈，就是这个智慧交管，就比如说算法，配时的信号灯，还有非现场执法的电子眼。大数据研判的交通管控等等等等，这些呢其实是基于算法和数据的管理手段。那此前为什么这方面也会引发人们的一些争议？最缺的应该是一个什么样的规则约束？
1: 其实就是咱们先说非现场执法，这个其实要求的是证据链闭环。什么意思呢？不能单从一张照片就判定这个东西，这个人啊有没有违法行为。现在都要至少是连续的好几张照片，或者有视频，这是其一。其二一个呢，就是技术装备的校准，这个在很多地方都发生了这种情况了。有些由于设备故障，出现了一些非常离奇的一些数据，一个小面，能飙到每小时200多公里，这是不可能的事情啊。那么好，这些技术装置怎么让它符合计量法规的误差？而且它的校准的周期，因为任何的计量设备都会产生误差，都会出现这样一个校准的问题。再有一个就是提出行政复议的时候的流程和权限，这次都要有一个非常明确的一个管理，而不能是让基层的执法部门啊就能有最终的裁定权，这肯定是不行的。这个从整个法理上这逻辑是讲不通的。所以就是我们要求的是什么？程序上要合规，技术上要实现闭环。这个就是对于非现场执法。至于这个智慧交通的问题，这里面有两个层面的问题。首先一个就是这个数据的使用的合规性要求，就是可用而不可见。因为我们知道这个路上的，就咱就说摄像头吧，这个东西会拍到海量的涉及到个人隐私的一些数据，但是呢其中可以说99.99%都不会触发这个违法处罚。因为人家就正常开着车走过去了，
0: 是，
1: 但是高清摄像头把人家的车牌子和人脸都拍得一清二楚。但实际这个数据呢是无效数据。
0: 对，就是现在我们提到这种无效数据的话，我们怎么能够从法律层面去防止说算法执法、过度执法以及数据滥用的这个问题？
1: 这个主要是一个数据滥用的问题。因为这个东西呢，一旦它上传以后，如果我们只是为了统计车流量，那么其实我只到知道这是一个小型车以多快的速度开过去了，这么预判它在下一个时候几多少秒之后通过下一个路口，然后积攒多少车能够让这条路实现最优的一个通行效率。那这个其实到底是张三还是李四开的是谁什么品牌的车，这个都不重要。我们重要的只是这一个点状的一个数据。所以这个的时候颗粒度就不能太细了。 这个就要有取舍的把一些敏感信息在采集的时候就把它屏蔽掉，讲的好多数据的可用而不可见，就是我可以应用这个数据，但是呢我看不到是谁开的这个车，只有他超速了或者有其他的违法行为了，这会儿才会把它清晰的放大出来。而如果他是合法的在那儿行驶，这个只是一个点状的数据，所以说尽量不采集敏感数据，还有敏感数据上来之后及时的删除。因为这个动态的交通管理，我只需要用这一会儿的数据，剩下就变成一个历史的数据，那么可能就只有几个字节就知道这个历史数据，这得几点几分这儿容易过多少台车，大概其有一个历史的一个大数据什么就足够了，完全没有必要细化到这个程度，所以可能对这些地方也会做出更明确的一个限制。
0: 包括像导航啊调度类的这种交通算法的应用，会不会存在算法引导违法数据滥用的这种风险？它是不是也是这一次就是这个法律修订当中的一个要规范的一个这个范畴？
1: 导航这个事情啊，首先都是第三方的互联网的那个运营商
0: 是
1: 啊在运营的，所以对他们的监管其实一直挺严的。就是因为我们的下载了这个东西基本上都是处在登录状态的，那么而且现在手机号都是实名的，他很容易知道谁谁谁在几点几分去了哪哪哪儿。
0: 是，
1: 所以这个涉及到个人隐私的数据，这个管控其实一直就特别严，也确实之前有一些互联网公司因为这方面的违规，
0: 对，
1: 受到过严厉的处罚，这块现在已经管得差不多了。但是现在我们就要求什么呢？要求开始这个数据怎么让它合规的使用。还有一个就是导航的算法呀，其实未来的大趋势其实是要和整个当地的交管是要打通的。什么意思呢？它一般就是按照大数据算几点几分这条路好走，指挥一个绕行的路线，这个不牵扯违法问题，因为具体的你的驾驶的动作以路面的标志标线为准，这个没什么矛盾的。关键问题就在于你作为个体来讲的最优路线，对于整个放大到几十万台车的一个城市，我就给你举一个最简单的东西吧。有一次一个景区由于进景区的道路发生了交通事故，导致了长时间的一个拥堵，然后呢有一个导航软件就指挥大家去绕村里的小路，然后几百台车瞬间就把村道
0: 给占满了，
1: 也给堵死了。那么这个就是一个算法出了一个大问题。因为当时呢最优路线肯定是进景区的那条干线公路，但是它出事故了，那么我们怎么样合理的引导少量车而且依次的从小道通行？小道不是不能走，但是如果你给这堵在后面的车全都指到小道上了，
0: 是，
1: 然后还有人国外拿这个导航软件恶作剧，把几十台手机放在一个露营车里，在路边拖着走，然后分分钟那条路
0: 就变成拥堵的状况了，
1: 猪肝红的一个情况。当然说这个恶作剧确实是不应该啊，但是呢确实它在整个算法上能不能有效的剔除不合理的数据，这个对于算法也是一个大的考验，更何况以后的导航软件更多的会和 NOA 就是车载的这个自动驾驶的辅助会融为一体。因为现在举个最简单的例子，我们不设定目的地就开不了 NOA。
0: 对，是
1: 啊，
0: 但是这个还是有很多的车主朋友哈，他有一点担心，就是一提到这个智慧交管，觉得这是一件好事。你比如说这个有了智慧交管以后，我可能会走到一些更通畅的路，但是刚才你也提到了，比如说那村道给堵死了，这种情况也会有。就是我们这个智慧交通它更规范了以后，它会使得我们的未来的这种出行有什么样的变化呢？就是说我们的出行会变得更安全了，还是更受限制了，还是怎么样？因为有很多人确实一直担心自己的数据安全的问题，就是我去了哪儿你怎么知道，这有这方面的这种焦虑产生的话，那这个事情该怎么解决？
1: 其实这还是一个数据使用合规性的问题。你比如我举个例子，咱们说为了提升安全性，提升安全性，现在很多导航软件都有一个

0: 电子的三角警示牌的功能。什么意思？一旦你车出现了故障啊，你还没有来得及跑到车后150米放那个警告牌的时候，你在导航软件上点一下电子的警告牌，那么所有后面的车，尤其是你停在一个弯道盲区的时候，后方的车就会及时收到这个提醒，前方多少米有坏车。这个比你下车放三角牌这个速度快多了。
1: 但是三角牌还是得放啊，就咱们个这个交通法规规定的是要求的。
0: 是你必须得放，但是在你还没放的时候，
1: 就是可以先点上的。
0: 先点上，然后你下车再去放，这么着有可能就在这个空档后头有一个车快速过来了。
1: 嗯。
0: 这是不是可以避免这种事故？这只是一个例子。
1: 嗯。
0: 还有甚至于其他很多的应用场景都是我们现在想象不到的。
1: 对，
0: 所以这个是往好的方向。那不好的方向就是刚才说的这个数据的泄密的问题。
1: 嗯，
0: 啊，这是不光是这个客车，其实货车数据的泄密更严重。我就举一个例子，这个平台已经被约谈了，而且被罚款了，是前两年的事情。
1: 嗯，
0: 因为货车如果掌握了大宗的物流的运输，虽然运输的不是军需品，
1: 嗯
0: 啊，也不是保密的，像银行的那个金砖或者是有价证券，这些都不在内。咱们就运输的大白菜、大葱、大米，
1: 嗯，
0: 你觉得这些东西涉密吗？肯定不涉密。但是，一旦大宗的物流的数据把它攒在一起，它就能展现一个国家和一个区域的一段时间内的大宗商品的一个物流的去向，这就涉及到国家安全了。如果你把这个传输到了境外的服务器上，这个肯定是不行的，不允许的。所以这个其实我们想象中的涉密跟说，嗯，我开车去那个2公里以外的超市买了一袋饺子，这个肯定你觉得不会有什么涉密的问题。
1: 嗯，
0: 但是如果 N 多个人的这种，
1: 就是达到了大数据层面的话，
0: 对的，
1: 那这个事情它就是风险存在的。
0: 对的，对的。
1: 嗯，那咱们最后说到一个具体的问题哈，就是也近期呢，有很多地区它是遭遇了一些极端的灾害天气，包括像地震啊、泥石流等等。这种极端的路况下，其实有的时候我们说，无论是自动驾驶的车辆也好啊，还是说我们这个老司机出去这个开车也好，这个时候好像对于这样的极端的情况，我们去应对它是有点陌生的啊。绝大多数的司机都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包括你说自动驾驶也好，或者辅助驾驶也好，那可能这种极端情况它就更少遇到了。那遇到这种情况的话，我们应该注意些什么？就是如果说我的车辆是非常基础的，它基本上不具备这样的辅助以及自动的功能的时候，作为司机我们要注意哪些路况？
0: 首先一个就是尽量避免在山洪泥石流高发的或者已经发了红色橙色预警的地区就别进去了，就躲开这些路线去行驶，这是最根本的。那么如果是突发的，你已经上了这条道了，如果发现前面有下面这些异常，而且这个说句实话，自动驾驶的这个数据库里头基本上这些东西，不管是视觉的大模型啊，还是激光雷达扫出来的这个三维成像，都没法判别。
1: 就是特指的是地震和泥石流这样的
0: 山洪
1: 灾害，
0: 山洪
1: 还有山洪，
0: 对，还有路面的突然的这个塌陷，
1: 嗯，
0: 这个真扫不出来。所以这个完全，这个真的就凭经验了。
1: 就无论是什么方案，这个时候自动驾驶或者是辅助驾驶都是可以无视它的，基本没有用。
0: 除非一块大石头已然横在前面了，
1: 嗯，
0: 它会把它扫描当成障碍物，会触发这个紧急停车，
1: 嗯
0: 啊，这个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动态的，比如预判前面这个山坡上那个小树有点不正常的，不像是风吹的那种晃动，
1: 嗯，
0: 这个完全就凭人的经验，甚至是刚滚下来几个很小的土咖了，
1: 嗯，
0: 或者小碎石头子儿，这个有可能就是滑坡的一个先兆，
1: 嗯
0: 啊，你像好多有经验的老司机可能看见几个石头子儿就会马上做出判断，看一眼路边啊，能快速通过的快速通过，如果判定过不去了，一脚刹车赶紧跺在这儿，甚至

0: 必要的时候要保证后方安全的情况下要开启倒车啊，这会儿就真的完全就凭经验了。
1: 嗯，但是这个经验我觉得有必要我们再给大家多铺垫铺垫铺陈一下哈，就像比如说遇到了这种特殊情况，山洪泥石流，我们可能在一些区域要去倒车，但是那个地方可能又会有雨就是下雨的天气或者大风的天气，造成视线不佳，而这个时候如果我们又不是一个老司机的话，这个时候是不是更好的方法不是说我选择倒车的方式，而是在看周围环境允许的情况下应该是弃车逃离呢？
0: 对的，弃车逃生，还有一个往上跑，
1: 嗯，
0: 别顺着山往下跑。
1: 嗯，
0: 还有一个就是可以顺着公路走。
1: 嗯，
0: 顺着公路走，尽快的躲开这个危险的地段。
1: 嗯，
0: 然后再有一个就是，及时的去感知。其实好多，尤其是开大车、重车的，开货车的，他能明显的觉得底下的路基是不是被掏空了。
1: 嗯，
0: 因为小车你是感觉不到的，小车只有一两吨重。它再怎么掏空了，有的大车足以把大车陷进去的这样一个空洞，小车都可以安全的开过去。所以大车司机对于脚下的路基是否还坚实，这个他有天生的敏感。
1: 嗯，
0: 啊，他会知道已经坏了，这底下已经出问题了。啊，这是其一。还有一个就是您说的这个所谓的逃生的问题。
1: 嗯，
0: 这个滑坡和泥石流它逃生方向是不一样的。
1: 嗯，
0: 啊，泥石流要往山谷的斜上方向迎着它去走啊，哎呦，如果是滑坡的话，就要你看好滑坡体的一个预判一下它的这个方向啊，然后选择一个合适的一个路线。
1: 嗯，
0: 啊，所以这个其实可能山区居住的很多年的人对这方面更有感觉。
1: 我们在说到这个相关的知识的时候，可能很多朋友觉得它离我们生活很远。我们什么时候会遇到这样的情况？当然了，说到这种任何的突发性的极端性的这种天气引发的一些地质灾害，它都是非常突然，而且我们不光是说这个在车的比如说自动驾驶这个训练过程当中完全没有接触过，就包括绝大多数的司机也都没有接触过这么极端的情况。因此呢，我们现在还是有必要的哈，通过像广播节目也好啊，电视节目或者其他的一些短视频平台去吸取一些这方面的知识。这个知识可能用不上，但如果用上的话，它一定是一个保命技能。
0: 对，其实还有一个，这些意外其实离我们一点都不远。
1: 嗯，是。
0: 就举最简单的例子，去年的时候我去那百里山水画廊，
1: 嗯，
0: 那就北京郊区的，
1: 是
0: 一个景点，
1: 嗯，
0: 来的时候好好的，回去的时候就塌方了。
1: 嗯，
0: 所以其实这个挺常见的事儿。
1: 嗯，是。今天咱们是从传统人力管理到智慧技术治理，从燃油车到电动车，从人工智能到自动驾驶，其实道路交通的形态一直都在变，但是安全永远是一个不可突破的底线。这次我们今天提到的道路交通安全法修订征求意见呢，既是给新技术划定了运行的边界，同时也给公众的出行筑牢了安全防线，也提醒每一位交通参与者，无论技术如何进步，遵守规则敬畏安全永远是出行的第一准则。今天晚上也非常感谢李阳先生的专业解读，谢谢您。
0: 好，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再见。
2: 中国之声联合应急管理部特别制作应急指南针。
3: 强降雨易引发山洪、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需重点防范。应急管理部提醒您，密切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天气预报、预警信息，提前做好防范准备，避免前往山区、河谷、地质灾害隐患点等危险区域，不要在暴雨期间到这些地方游玩、露营或进行野外作业。如果居住在山区或地质灾害易发区，要提前熟悉撤离路线，整理好应急物资，包括饮用水、干粮、手电筒等，接到撤离指令时立即转移，切勿拖延。居住在低洼地带、河道周边的居民要提前做好房屋防水措施，准备沙袋等挡水物资，必要时主动转移至高处安全区域。强降雨期间避免驾车通行山区道路，如遇山洪快速向高处转移，避开危险区域，保持冷静，等待救援。
4: 临危不慌，科学应急，应急指南针，祝您平安避险。
1: 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杨洋代表节目监制李谦，超链接团队成员彭玉基、刘飞、负责贺佳，感谢您的收听。
5: 在这个星球上 2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不肯放下，明知天

0: 北京时间三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各位好，欢迎打开今天的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2026年8月30号上午，西藏吉隆826泥石流灾害新闻发布会在吉隆镇举行。8月26号10点30分许，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截至29号18点，灾害造成16人遇难，546人失联。发布会现场公布了2个为国内失联人员家属提供服务的热线电话：0892-898-0106、0892-898-0107，提供24小时接听服务。经外事、公安、文旅、应急等多部门联合开展全域拉网排查、线索溯源比对，目前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排查出261名失联外籍人员，来自23个国家。中方已向有关国家驻华使领馆通报，经过多轮全域摸排、点位清查及口岸逐人核查，目前吉隆县已无外籍游客滞留。发布会现场也公布了2个为失联外籍人员家属提供24小时英语接听服务热线电话：0086-891-681-7165、0086-183-0802-6705。泥石流灾害原因已查明，中科院成都山地所冰冻圈应急减灾团队通过分析遥感监测数据和现场回传资料，结合实地踏勘走访，综合认为，北京时间8月26号上午10点52分左右，尼泊尔境内兰塘里壤峰北坡一条冰川在海拔约5200米处断裂，发生冰岩崩，高位快速坠落至4000米左右，冲刷山体形成巨型泥石流，高速冲击约22公里后直达海拔1800米左右的我吉隆口岸，导致该区域约0.7平方公里、27处建筑及相应附属设施被夷为平地。这次灾害是气候变暖长期作用下冰川失稳所致，灾害爆发突然，洪峰流量大，运行速度快，破坏性强，影响范围广，这也是青藏高原及周边地区冰冻圈灾害呈现的全新显著特征。通过监测发现，这次冰岩崩从发生到冲击我国吉隆口岸只有约6到7分钟。另据了解，这次灾害发生地山高谷深，河流湍急，空中气流复杂多变，周边区域冰川冰湖较多，灾害造成通往吉隆口岸的216国道受损严重，电力通信中断，救援条件极为恶劣，整体救援难度远超常规地质灾害处置。通往吉隆口岸的国道216线受损路段，今天多支救援力量仍然在开展抢通作业。我们也忙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江小晨，江小晨来帮我们讲一讲现场作业进展。
1: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国道216，距离前方道路抢通作业路段约100米左右的距离。目前呢，我在现场了解到的情况是，经过昨晚的雨，吉隆藏布的水流呢是比昨日更加的湍急。好消息是，昨天在 S 湾抢修道路的10多台大型机械，现在仅有2台在做后续的平路作业，其余大型设备呢是已推进至 S 湾的另一侧。道路向前推进的变化，通过现场救援人员用无人机观测的画面是肉眼可见的。随着道路越往后推进呢，淤泥的厚度就越深。救援人员告诉记者呢，后面深的淤泥有1米多，增加了道路作业的难度。清理河道淤泥是一方面啊，如何将这个堆料精准填充，不被

0: 湍急的水流冲走也有讲究。从昨天开始呢，现场就陆续有卡车接续运送钢铁石笼，先将一个个钢铁石笼放入水中，再在笼子里填充大块的石头，这样呢可以稳固细碎堆料填充的路基，不被湍急的水流冲走。实际上我在现场还观察到啊，抢修道路的难度除了前方救援力量推进的工作外呢，后方道路单侧通行无法双向错车，也一定程度给抢修道路的效率带来了影响。为了保障后方道路通畅呢，今天上午开始啊，武警第二机动总队某支队官兵利用两台履带式挖掘机、两台笼式装载机和推土机对国道216相关路面进行拓宽道路、河道清淤、塌方掩体清理、边坡排险加固等作业，打通通往受灾点位的救援通道，为失联人员搜救、救灾物资投送创造条件。他们今天的任务呢，就是将现有单向进出的车辆的道路呢，努力抢修为部分路段可进行双向错车通行的道路，提升这个通过效率。截至目前呢，已部分完成了通路作业面。目前呢，针对国道216的道路抢修作业，包括中国安能、武警、消防等多支救援力量都在现场参与，合力完成抢通任务。
1: 好的，江小晨，我们也会持续关注现场的情况。在救灾现场，应急管理部调派了雨燕应急成员单位侦察无人机和大载重无人机，持续监测普热普强藏布堰塞湖发展态势。而就在昨晚，前方监测无人机发现普热普强藏布堰塞湖下游 2.8 公里处山体发生滑坡，形成新的堰塞湖。应急管理部迅速召集专家研判分析，同时将吉隆口岸附近抢险救援人员转移到安全位置。不过就在今天下午，记者从应急管理部获悉，根据现场最新监测发现，山体滑坡形成的新堰塞湖已自然过流，基本排空，抢险救援救灾各项工作正在抓紧开展。更多的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崔建军在现场的介绍。
2: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发生这次新堰塞湖周边区域的一处观测点。那首先呢，在我的右手边就是河道的上游，往上 2.8 公里处呢，就是此前的老堰塞湖，也就是普热普强藏布堰塞湖。而在我的左手边河道下游的位置，大约12公里处呢，就是正在开展这个相关抢险救援工作吉隆口岸的附近的区域。在我身后的这个山体上，已经出现了这个山体滑坡，也就是导致这次堰塞湖产生的这个山体滑坡的现场。我们看到呢，山上的大量的岩石还有泥土已经被大量的冲刷下来，冲进了河道，堵塞了河道。而这个山坡整体呢，这块区域是形成了一个非常大的凹洞。刚刚呢，我们也请教了专家，现在呢，这个堰塞湖啊，整体已经处于自然过流的状态，水流呢是已经平稳的向下游流淌，风险是处于可控的状态了。而且呢，在我们第一时间监测到这个堰塞体和山体滑坡产生的时候，就已经通知到了下游各方的救援力量，请这个各方的救援的队员们及时的撤离到了安全的区域。所以说呢，目前大家也都是安全的状态。那么其次，大家可能会关心哈，这次新的堰塞湖以及山体滑坡是如何产生的。那专家告诉我们呢，其实是多重因素叠加的影响。首先呢，是由于这个此前这个强大的泥石流的冲击以后呢，它就会导致两岸的这个山体的出现了一些裂缝，甚至呢出现了这一些松动的现象，它就处于这种岩土会处于一种临界的不稳定的状态，所以说它就存在一定的风险基础。那么其次呢，就是我们这个老堰塞湖普热普强藏布堰塞湖呢，它在这个自然的过流之后，那短时间内这样大量的水流冲下来之后，以及这个流速相对较快呢，它也会对这个山坡两岸的这个坡脚位置啊进行一个冲刷和侵蚀。那当这个坡脚被冲刷侵蚀之后呢，底部就会被掏空，就会导致坡上半部分的这个岩土呢也会发生一定的松动和垮动，会冲到这个河流当中。第三点呢，就是受到这个天气因素的影响。我们都知道这两天呢，这个现场周边的区域呢是降雨不断，特别是在昨天晚上的时候下了整整一夜的这个降雨，在这样雨水的冲刷之下，这样大量的岩石和土块也是被冲刷到了这个河道之中，所以多重因素的叠加呢，就导致了这体山体滑坡的产生。那么根据专家的测算呢，整个的山体滑坡的这个滑坡的体量呢，大概是200万立方米。虽然说这次的

这个堰塞湖的风险啊已经是相对较小了，但是呢专家提醒说未来几天仍然可能还会有降雨，现场以及周边区域山体发生山体滑坡的风险呢依然会存在，而且就在我们刚刚就已经

0: 和专家通过架设各种边坡雷达的装备来实时24小时的密切监测现场的动态。那此外呢，我们也了解到呢，当地呢也已经组织了很多的水利包括地质勘探的专家，也在进行联合的会商和研判，对接下来几天可能会产生的这种次生灾害呢也进行一个这个研商和研讨。那未来这个堰塞湖的新情况以及可能会产生的风险，我们也会在现场持续关注。
1: 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根据无人机视频、全景影像及前方应急工作组反馈消息分析，普热普强藏布堰塞湖已基本排空，形成河道过流状态。灾情牵动人心，在社交媒体上，网友在关注救援进展的同时，纷纷访问吉隆出入境边防检查站的官方账号，浏览受灾之前边防检查站的日常视频，并且纷纷留言：“你们还好吗？什么时候更新？”盼平安，愿安好。在众多令人牵挂的身影当中，有一位年轻女孩牵动着人心，她叫乌艳卢，是一名00后新警。2025年，她从上海外国语大学毕业，选择来到雪域边关，成为了西藏出入境边防检查总站的一员。那最近一条乌艳卢在2025年11月录制的外国人入境卡教学视频下，涌入了大量的评论，大家纷纷祈福小乌警官平安。那日前经过媒体核实确认，乌艳卢目前平安，我们也期待听到更多平安的消息。
2: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1: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还是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手机是大家生活当中离不开的帮手，但是如果是在家长和孩子之间，那手机恐怕又是最容易擦枪走火的一样东西。该不该让孩子用？上学能不能带？带了又该怎么管？每家可能有自己的应对方式。9月1号开始，重庆市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条例要正式施行了，其中就明确，学校可以禁止学生携带手机等智能终端产品进入学校或在校园内使用，严控学生校园用网行为。而且不仅仅是重庆，之前包括福建省、广东省广州市、河南省郑州市等多地都通过立法的方式出台了校园手机禁令，原本写在校规里的要求正在一步步升级为地方性法规。在国家层面，教育部2021年就已经印发了通知，中小学生原则上不得将个人手机带入校园，而且学校不得使用手机布置作业，或要求学生利用手机完成作业。2025年，教育部发布10条措施，进一步加强中小学生心理健康工作10条措施，其中提到严禁将手机等电子产品带入课堂，鼓励学生和家长共同开展惜屏行动。一边是为了孩子好的良苦用心，一边呢是执行当中躲不开的现实难题。学生和老师斗智斗勇，那惩戒的尺度该怎么拿捏？学校管住了，回到家里又该怎么办？我们究竟该怎么样帮孩子在屏幕之外找到更广阔的成长空间？那这段我们就一起来听一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的观察。
3: 2026年9月1号起，重庆市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条例将正式施行，其中明确，学校可以禁止学生携带手机等智能终端产品进入学校或在校园内使用，严控学生校园用网行为。不只是重庆，此前包括福建省、广东省广州市、河南省郑州市等多地也都通过立法形式禁止中小学生带手机以及相关智能终端产品进入校园。从校规到法规，校园手机禁令为何升级？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研究员楚朝辉指出，从实证研究角度看，未成年人过度使用智能终端可能影响思维能力以及学业成绩，地方立法旨在保护未成年人的健康成长。
4: 总体来说，我们在未成年人怎么去接触智能终端，怎么接触 AI 上，大家是得到一个共识的。那么如果是让学生使用手机，他的思维能力有可能是 识退化，甚至就是考试的成绩明显的下滑，这些呢都有大量实证的依据。
3: 近年来，中小学校禁止学生带入手机的相关报道不断冲上热搜，校园手机禁令在执行过程中也出现了一些现实问题，比如个别学校上演了藏手机的猫鼠游戏，一些学生用伪装成水杯、充电宝的藏手机神器逃避检查，有的学生上交模型手机，却把真手

0: 手机藏在课桌下，还有一些地方被曝光出现了极端惩戒的案例。部分中小学将没收后多年无人认领的学生手机当众砸毁，或者让学生自己公开当众砸毁。还有的学校学生因为携带手机被要求停课一个月。学校如何处理手机的问题，不同家长也有不同看法。浙江省安吉县五年级学生家长刘敏认为，
1: 我觉得合理的话就是可以把他们的手机或者手表没收一个月两个月甚至一个学期，我都是能接受的。
0: 如今多地手机禁令已经通过立法变为法规，那么具体应该如何执行呢？楚昭辉指出，从学校角度看，还是应该采取教育而非惩罚的方式来推动，建议学校引导学生自觉遵守法规。
2: 不能够采取把大家手机收起来啊，把它集体销毁呢，用违法的形式来进行教育，显然呢是得不偿失的。那么学校是一个教育机构，教育机构它的执法方式呢，主要还是用教育的方式。
0: 统计数据显示，我国未成年网民达到 1.96 亿人，未成年人互联网普及率达到 97.3%。 学校管得住，家里管不住，成为了不少家庭面对的现实难题。吉林省长春市某小学四年级学生家长李女士说，
3: 有时候我们下班累了回到家也想刷刷手机放松一下，孩子看见就说，凭啥你能看我不能看，还给我们怼的没有话说。我们家现在是互相监督，晚上7点到8点是全家的息屏时间，谁的手机都得放到客厅，谁也不能看。
0: 南京师范大学心理学院副教授、家庭教育研究院副院长殷飞指出，校园管得住手机，但管不住孩子回家后的屏幕时间，家庭才是防止手机沉迷的最后一道防线。
4: 我们的家长要学会把问题想清楚，能够跟孩子有良好的沟通。我们的学校也要指导我们的家长，能够学会在家庭日常生活中提升管理手机的能力和水平。我觉得这样子呢，才能有可能避免这种校内禁、校外放纵的这样一种现象。
0: 殷飞指出，手机管理背后暴露的是家庭生活丰富程度不足、亲子沟通缺位等深层次问题，要引导儿童青少年在数字诱惑中建立边界感，塑造自主规划、自主约束的综合素养。
4: 除了立法以外，还要加强研究和加强家校合作，加强家庭教育指导，提升我们家长的生活组织能力和手机的日常生活的管理能力，这样子呢才有可能就协同起来为孩子们的这种智能手机的管理啊，创造了一种良好的生态啊。如果仅仅是立法管住学校，这是远远不够的。
0: 陕西省西安市雁塔世纪小学三年级学生家长程丹告诉记者，
5: 就是完全杜绝不让他使用，反正我们其实说实话自己也做不到，有时候也会偶尔也会让他看，但是每次就有一个时间的限制，可能比如10分钟就是我给他定个10。
0: 楚昭辉认为，手机禁令的背后，拒绝电子诱惑仅仅是其中一个原因，最终还是要指向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要培养学生的自主性，因此要系统规划对未成年人的教育。
2: 比方讲，要给他更充足的户外活动时间，更充足的交流，就是学生之间的文化活动啊，不要把学生的所有时间空间和学习内容全把他的锁死，全把他绑定。解决学生的电子产品使用问题呢，是让更多的学生能够养成他的自主，他自己确定目标，自己规范自己的行为，这样呢，很多问题就更容易解决。
0: 如今校园手机禁令已经成为一场席卷全球的政策浪潮。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追踪的数据，到了2026年3月份，已经有114个教育体系实施了国家层面的校园手机禁令，占全球国家的58%。殷飞指出，智能手机对儿童青少年的影响深远，需要根据不同年龄段采取赌和输结合的策略。简单来说，幼儿阶段应当适当限制使用，避免自控力不足导致沉迷，同时提倡创造丰富多彩的家庭和社区生活，让孩子或者学生享受现实生活的乐趣，
4: 让孩子能够走得出家门，能够有更好的伙伴在一起交往，能够让他们在欢声笑语中能够享受同伴交往、真实交往带来的乐趣，这样的孩子呢，就是自然就会有更多的精力啊，走出智能手机的世界，不被他所捆绑。
6: 之声新闻有观点。
7: 这里还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如今网上购物，各类消费者保障服务可以说是越来越贴心。 迟发货、发错货或者是商品破损，几乎都可以找到对应的这种解决渠道，比如晚发赔。那商家没能按时发货，消费者呢不用多费口舌，就可以领到一笔小额的赔付。听上去啊，这是平台给买家吃下的一颗定心丸。可是偏偏有人从中看出了所谓的生财门道，已经被店家明确告知商品断货，根本发不出来。不但这个消费者不申请退款，反而在短时间内接连下单，然后呢向平台索要赔付。最近北京市第四中级人民法院二审审结了这样一起纠纷，正当维权和恶意薅羊毛之间，这个界限究竟该画在哪儿？审理案件的法官接受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的采访，我们一起来听一听。
8: 2025年4月底5月初的时候，陈某两次在同一家网店购买涉案商品，因为商家缺货，他两次成功申领到晚发赔赔付。5月10日，这家网络店铺客服专门告知陈某，这款商品厂家已经断货，没办法发货，请您申请退款。北京四中院立案庭法官助理彭林海介绍，
9: 接到客服的通知啊，陈某就应该清楚商家无货，无法履约。正常情况下，消费者会申请退款，但是陈某不仅没有退款，反而在当天短时间内连续4次下单，一共购买了9件涉案商品，每一单的价格是328元，所有的订单啊都带有晚发赔服务。然后他再次向平台申请赔付，索要90元优惠券赔偿。
8: 平台认定陈某属于恶意购买，刻意薅取赔付福利，拒绝了他的申请。陈某不服，将平台公司起诉到法院，要求平台履行承诺，支付90元赔款。晚发赔原本就是平台给消费者诚实守信的承诺，如今消费者利用这个规则索赔，法院会如何认定？北京四中院立案庭副庭长胡怀松说，
10: 法院审理后认为，正常的消费者网购是为了生活使用，而陈某的行为呢，完全偏离了正常的消费需求。他在商家明确告知缺货、无法发货的前提下，短时间内集中批量下单，主观目的非常明确，就是利用平台晚发赔规则牟利，属于典型的滥用民事权利。
8: 平台提交的用户协议中明确约定，禁止恶意购买、恶意套取平台福利。法官强调，晚发赔的初衷在于弥补善意消费者因商家失信行为所受的等待损失或信赖利益损失，而非为明知商家无法履约仍恶意下单以获取赔付的行为提供支持。
10: 陈某滥用了平台的服务机制，将商家无货可发的客观状态作为反复触发赔付条件的工具，这违背了诚信原则。经营平台的北京某公司依据用户协议中禁止恶意买卖的规定拒绝赔付，属于维护平台正常交易秩序的必要措施，因此呢，二审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8: 除了晚发赔，网络购物平台还有不少保护消费者权益的机制，比如依据法律规定，大部分商品支持7天无理由退货，质量问题可以走3包维修退换，遇到消费欺诈能退1赔3，不安全食品可退1赔10，商家拒不处理时，平台还能先行赔付。此外，一些平台或商家还推出价保退差价、破损包赔、错发漏发补偿等服务。诚实守信原则不仅平台要遵守，商家要遵守，消费者也要遵守。北京四中院立案庭负责人贾丽英表示，
11: 我们网购维权是有边界的，权利呢不能滥用。我国民法典明确规定，民事活动应当遵循诚信原则，行使权利呢不能损害他人和公共利益，不能以维权之名行牟利之实。我们在审理此类纠纷时，要明确区分善意维权和恶意薅羊毛的界限。如果是普通消费者正常购物，遭遇到商家的退货呀、迟发货呀，依法享受晚发赔赔付是合法维权。但是呢，明知无法履约，还刻意批量下单套取赔付，就是滥用权利，违背诚信。
6: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7: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冠军这个词在很多人心里面呢，意味着人生的高光。今天带您认识一位不火的冠军李媛媛，她是一名失去了小腿的残疾人运动员，曾经打破世界纪录，但是退役后的生活呢，却一度跌入谷底。 如今他在江苏连云港的海边当起了海鲜电商主播，给自己起的名字就叫不火的冠军。在直播间里明明亮出身份，讲出坎坷经历，就能换来更多订单，可是他偏不，坚持靠好货说话，把教练那句走下领奖台一切从零来记到现在，还带着6位退役残疾运动员一起再创业。接下来呢，我们就跟随总台记者王远、江苏台记者徐仁飞，去看看李媛媛是如何赢得生活中的冠军的。
6: 昨日新闻重现，
7: 江苏连云港赣榆区一场台风刚刚过境，推迟了好几天的小开渔终于重启，海头渔港里第一网渔获归港，热闹从船舱蔓延到批发市场，又涌进大大小小的直播间。
12: 这个呢是今年最新的梭子蟹，我说这个蟹的可不孬的。
7: 晚上8点，一间平房的庭院里亮起灯，泡沫箱在桌上码得整整齐齐，梭子蟹吐着泡泡，肥硕的对虾弓着身子，银亮的带鱼叠成几层。有人隔着屏幕问虾新不新鲜，李媛媛当场拆了一盒，烧水下锅捞起，剥了一只塞进嘴里。
12: 如果说我拿着我残疾人运动员的这个身份在网络上面去博取同情心，哪怕我卖的货差一点，很多人他是愿意买单的。我就坚持卖好货，自己就是干过吃播，干过很多的主播，但是都不火嘛，后来就不火的冠军。我记得我走下领奖台，教练跟我讲一句话，叫走下领奖台一切从零来，我到现在我都记这句话。没有空客吧？这个
13: 没有名。
7: 李媛媛说话快，手上的动作更快，拆箱称重报价像一只上紧发条的陀螺。她搬着箱子在狭小的空间里腾挪时，左腿裤管下的异样才悄悄显露。从冠军运动员到电商主播，一切的起点在1998年的夏天。妈妈在田里劳作，她做好饭去送，被一辆拖拉机撞倒。
12: 然后我妈在地里面割稻子，然后我就感觉我妈就是很饿，我在家里面做好饭，我就给我妈去到地里面送饭。在过这个204国道的时候，然后出了车祸，医生过去说，就说一句话，我就记得很清楚，说得截肢，到现在我也记着这一句话。然后我就晕过去了，就等到我醒来了之后，我就腿就没有了。我就跟我妈讲，我说妈，我看到我脚没了，我妈就抱着我到上去哭了。
7: 寂静的夜里，李媛媛躺在床上，消失的那条小腿依旧会传来阵阵灼痛，她下意识伸手去揉，掌心落下去只触到一片空荡，拼凑出的假肢看着有几分模样，却终究不贴合。李媛媛试着跳出家门，又跳了回去。4年时间，李媛媛几乎没有走出过院子，直到2002年，她17岁。
12: 我们残联一打听就打听到我了嘛，然后就问我，你想不想练自行车？我想去。为什么想去啊？我想逃离现在的这个环境。我就感觉我那个时候就像关在一个四面都是墙的房子里面，这个房子里面没有门窗，然后我就急于想跳出来。
7: 父亲陪着她一起去南京，火车一路咣当咣当。多年以后，那笔路费依旧深深印在李媛媛的脑子里。单程车票50块，而父亲当时月工资只有500块。
12: 我到南京，我是第一次看到这种城市，第一次看到哦，地上是铺地毯的，第一次吃自助餐，第一次喝酸奶，都是那一天。但是也是第一次我看到，就是和我有着相同身体障碍的残疾队友，就是他们在那种这个训练场上那种拼搏精神啊。那种大汗淋漓啊，就那一刻很震撼我。
7: 训练被排得密不透风，每周雷打不动的3次高强度专项训练，夜里还要再加练体能。最先撑不住的是他的假肢。
12: 我的那个老假肢坏掉了，我就买了我们小的时候用的那个跳皮筋，从这底下往这上面勒，然后教练就看到我勒了好多那个橡皮筋，然后教练就说你得换个新的。那个时候就是我爸是2块钱5块钱他都借，凑了2500块钱给我换了一个新假肢。我就当时我就想，我不为别人，我为我父母，我得好练。我们正常一个礼拜50米我们要骑400圈， 经常你累的就是不知道你人就滚到那个花坛里面去了。
13: 4 3 2 1

0: 2003年，残疾人自行车项目首次列入全国残运会，李媛媛作为第一棒拿到团体接力第一，第一枚单人冠军奖牌也在招手。那是同年在捷克举办的残疾人自行车世锦赛，李媛媛代表国家队出战。500米场地计时赛考验的是爆发力，她的腿在抖，从领口就能看到心跳。发令声响，车轮骤然冲出起点，短短数十秒，胜负便已尘埃落定。43秒03，19岁的她一举打破世界纪录，站上最高领奖台。
1: 我就听到说叫媛媛里，我记得很清楚，说媛媛里，后面我也听不懂了。当我一步得到奖牌的时候，我听到国歌《鹦鹉儿》做国旗《鹦鹉儿》飘的时候，就是人家说运动员那一刻掉眼泪，我是不夸张，我也掉眼泪。我不再是那个一无是处的小女孩，就那一刻我的信心是倍增的。
0: 世锦赛冠军为她赢得了雅典残奥会的入场券，竞技舞台谁都想更进一步，她加练得更狠了，拿浴巾当阻力带，直到浴巾被汗水浸透。但变故来得猝不及防，2004年7月24号，距离残奥会开幕还有一个多月，训练中的李媛媛摔倒在地，右手骨折。不甘心就此止步，康复后她在荷兰世界公开赛再夺冠军，再破世界纪录。但回国后不久，手臂第二次骨折，北京残奥会再度与她擦肩。
1: 奥运会是所有运动员梦寐以求的战场，却成为我今生无法完成的遗憾。后来之后，经过这种大伤小伤之后，你确实心里面也产生了一些变化。就事情演到那一步，就是你一步步你会接受现实。
0: 李媛媛决定退役，以46枚奖牌终结了自己的职业生涯。起初想法很简单，世界冠军都拿了，当个老板应当不在话下。她开过电瓶车店，赔得一干二净，卖保险，做话务员，一份份工作接连碰壁。2017年，孩子早产，被查出视网膜病变，同为残障人士的丈夫失业在家。最难的时候，一家四口一个礼拜的花销仅有70块钱。但转折往往在绝境中生出。那时，作为全国重要的海鲜集散枢纽，连云港赣榆区的海鲜电商蓬勃兴起。2018年，李媛媛试着在朋友圈卖海鲜，隔年又注册了电商平台账号。2019年的国庆节，她抱着46块奖牌站上渔船，唱了一首《我爱我的祖国》，那条视频火了。
1: 因为有很多人，你是干什么的？你是卖奖牌的吗？我开了一场直播，我说我不光是一名运动员，我还是一名残疾人。我记得我当时我就站起来走两圈，我在我的直播间里面，我就把奖证就这样露出来。
2: 物量都有，
3: 物量都有啊，
2: 因为不敢相
0: 信。恍如多年前在训练场看见自行车的那个午后，李媛媛选择放手一搏，白天选品搬货，晚上拍视频直播，凌晨3点的集市又出现了她忙碌的身影。他把奖牌挂在身后，给自己取名不火的冠军。直播间里人慢慢多了起来，一个人忙不过来，闺蜜帮她做后台，70多岁的母亲帮她打包。
4: 多少忙多少也好啊，开开心啊，不累。
0: 母亲口中的小孩，当年被困在院子里的小孩，终于走出了高墙。
1: 我身边的朋友现在都不把当残疾人看，我现在可以就是很欣然的去跟人家聊这些事情的原因是什么呀？我正儿八经是从那个状态上走出来了。
0: 评论区里越来越多命运相似的人汇聚而来，刚刚还清外债的李媛媛坐不住了。2023年起，她先后和6位退役残疾人运动员组成团队，他们想再拼一次冠军。
1: 你如果说你经历过人生的那种叫苦，它可以在你另外一个领域里面带给你有这种东西叫肌肉性记忆形成的习惯。以前有人问我说，李媛媛，你希望社会给予我们残疾人群体什么样的帮助？我说什么都不需要，我们只需要一个，不要给我们投来异样的眼光就可以了。
5: 好了好了
1: 好好好好。

0: 海投渔港，出海的海船陆续归来，李媛媛也在尝试新的商业模式。政府提供了免费场地，新直播间和冷库正在装修。忙碌的间隙，她偶尔会想起从前，想起那个被推往手术室的女孩，那个把自己封闭了四年的女孩，那个在异国的领奖台上流泪的女孩。
1: 我给自己起了一个名言，我说我想成为生活中的冠军，就是我虽然之前拿到了冠军，但是我想把冠军这份坚韧的精神带到我以后人生的生活状态里面去。说句最土的话，就是努力加油。
2: 昨日新闻重现，
3: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4: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敬畏住新家。
3: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4: 三棵树马上住，
3: 更健康的中国区。
5: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6: 这里是以昆仑为脊梁，江河为血脉的伟大国家，这里有以炎黄为先祖，巨龙为图腾的热血儿女。
7: 国产大飞机 C919 再获新订单，总金额高达300亿。
8: 中国车企加速布局海外市场，汽车出口规模持续扩大，
9: 积极培育发展未来能源、量子科技、具身智能、脑机接口、6G 等未来产业。
6: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10: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11: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12: 正是可以顺势而上，借风鼓帆，驶入高质量发展快行道。
6: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
13: 现在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广，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
6: 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13: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哪儿？
6: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2: 之声新闻有观点。
14: 各位正在听到的声音来自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视线转向国际，冰岛到底要不要加入欧盟？当地时间29号，冰岛举行全民公投，就是否重启加入欧盟的谈判进行表决。冰岛人口约40万，此次公投于当地时间29号9点开始，选民只需选择赞成或者反对。投下赞成票意味着同意授权政府重启入盟谈判，计票在当天22点投票结束之后开始。总台记者在当地时间30号了解到，29号进行的冰岛全民公投初步计票结果显示，多数选民反对重启冰岛加入欧盟的谈判。截至当地时间30号6点39分，共统计189696张选票，其中47.5%为赞同，52.5%为反对。冰岛为什么在这个时候举行公投？那支持者和反对者分别怎么说？我们一起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的综合梳理。
15: 加入欧盟还是不加？这个问题冰岛人不是第一次考虑了。冰岛曾于2009年申请加入欧盟，并随后与欧盟展开谈判，不过政府更迭已

0: 及与欧盟在渔业领域的分歧，使得冰岛暂停了入盟谈判。现在是什么让冰岛政府旧事重提呢？北京外国语大学区域与全球治理高等研究院教授、欧盟与区域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崔鸿渐表示，冰岛此举有多方面原因。
1: 主要原因呢，是一方面啊，尽管现在冰岛的经济形势啊，相比2008年、2009年时候呢，有了很大的好转，但是作为一个小国，显然啊，加入欧盟对于它未来的啊这个开拓市场啊，尤其是加入到欧盟整体的这个财政啊，包括经济圈子里去呢，的确是有一些好处的。对于当前的冰岛来说啊，可能最紧迫的愿望呢，还是在当前地区和国际形势加剧变化，无论是来自俄乌冲突的影响，还是此前美国对格陵兰岛的这个领土诉求等等，这些不确定性和安全风险，显然也对冰岛方面啊，当前做出啊想要重新和欧盟开启入盟谈判啊这样一个意愿啊，有着密切的啊直接的联系。何况目前欧盟啊，出于自身啊要扩大影响力的这个考虑呢，也想积极的拉拢冰岛加入，因为这样一来呢，可以持续证明，即便面临各种内外挑战，但是欧盟呢仍然对地区国家呢具有相当的吸引力。
0: 外界认为，俄乌冲突等地缘政治因素，特别是本届美国政府对丹麦自治领地格陵兰岛赤裸裸的野心，令同处北极圈的冰岛感到不安。英国《金融时报》的报道称，冰岛上一次申请加入欧盟是受2008年金融危机的影响，而这一次冲击来自美国。在美国威胁要吞并格陵兰岛，并多次将格陵兰岛这个面积大得多的北极岛屿称为冰岛之后，冰岛政府于三月份提议举行此次全民公投。现任美国驻冰岛大使在获得提名期间，甚至表示冰岛应该成为美国的第52个州，由他本人担任州长。这番言论令雷克雅维克不寒而栗。冰岛外交部长表示，如果我们不正视这个历史时刻，那既天真又不负责任。欧洲知名智库欧洲政策中心分析师玛利亚·马蒂修特认为，冰岛重新考虑入盟，一方面是因为国内的政府更迭，另一方面国际形势的变化也是不可忽视的原因。
2: And of course, it reflects a broader.
3: 这反映了当今世界更广泛的地缘政治问题，强权逻辑盛行，战乱频发，局势动荡不安。许多国家，尤其是小国，都在担忧能否保障自身的经济、政治和军事安全与稳定。冰岛人看到美国总统特朗普可能对格陵兰岛采取进一步行动，这必然引发了他们的不安。
0: 但并非所有冰岛人都想投入欧盟的怀抱。根据冰岛媒体报道，民调机构上周的调查显示，51.3%的受访者支持重启入盟谈判，而48.7%的受访者反对重启谈判，支持和反对的声音不相上下。支持者冰岛居民阿古斯塔说，
4: 我认为加入欧盟非常重要，至少我在考虑未来我的子孙后代们，我希望他们拥有更多可能，享受更低的税收，使用更便捷的货币体系，比如欧元，而不是冰岛克朗。我认为这对我们来说更稳定，我们是欧洲人，我们应该与欧洲国家更团结。
0: 反对者冰岛居民安德里亚说，
5: 我们不需要布鲁塞尔，也就是欧盟来治理我们的国家，我们可以自己做到。100年前我们还是欧洲最贫穷的国家，而现在我们是欧洲最杰出的国家之一，这是我们自己取得的成就，我们不需要外国的帮助。
6: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7: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还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开车出行走收费站 ETC 走得很方便，大家也都很习惯了。但是最近有网友在交通运输部官网提问说，安装 ETC 大量的耗费人力、物力、财力、时间，问能不能绑定无卡支付方式，节省时间，减少成本。于是呢，建议取消 ETC 设备这个词条也就上了热搜。交通运输部公路局很快回应说， ETC 是国内外收费公路提高通行效率的重要技术支撑手段之一，车主可以根据个人需求自主自愿来选择办理，而且通过多种渠道来便捷申领。同时呢，这份回复还讲到了手机加无卡便捷通行模式的探索。哎，大家说这是不是跟网友想到一起去了？那么 ETC 还会是一个长期主流的方式吗？无卡便捷通行下一步可能怎么推开？我们的道路通行效率如何才能更高？那这段我们请国家高端智库可持续交通创新中心研究员、北京交通大学教授李洪昌一起来聊一聊。
6: 昨日新闻重现。
4: 大家现在说到这个 ETC 啊，其实是看到有网友在抱怨说，现在要装个 ETC 这个事儿感觉太麻烦了。但是交通运输部就回应了，说 ETC 呢可能还是主流。想问问您为什么？就是现在咱们要是从国际或者国内普遍上来看， ETC 它还是一个比较主流的扛把子选手，是不是？
8: 咱们首先站在普通民众不是特别从事交通 ETC 这种专用短程通信技术啊等等这些方面的专业人士，咱们大部分人都不是啊。从咱们直观感受上来讲啊，就是有两个方面的背景。就第一个方面的背景呢，就是现在的这种人工智能，现在的这种无线通信和支付的手段，这种无处的这种支付方式非常普遍，非常流行，这是一个科技进步的一个大背景。第二个呢，老百姓呢对于咱们传统的这样的一种要装卡跟银行卡等绑定支付方式啊，它有相应的这种繁琐呀和觉得安全度水平个人隐私保护等方面的顾虑，这两个方面的叠加呢，都会引起社会公众主体对于咱们现在的 ETC 付费系统和模式的一种质疑，甚至一种优化的要求。所以这对于我们更好的思考我们的技术支持选择啊，更好的服务于老百姓出行及更好的实现体制机制上的优化，当然也实现和咱们隐私啊个人保护啊方便快捷的兼容，甚至多套模式的并行，都是有益的。而这种背景之下的话，我们再说到 ETC 它是不是扛把子的，是不是主流的啊，我们不得不基于现状，基于事实，基于技术，基于国内外实践来说，这个事儿它确确实实是普遍是主流。就从咱们国内来看的话呢，咱们 ETC 是咱们的最主要的无感通行的一种支持的技术方式，通行效率确实比较高的，因为它的0到150公里的你这样的一个车速范围内啊，它的识别率能够达到 99.99% 以上，就非常高，它能够发生错误的概率是1/100的概率，说稳定性可靠性是极高的。那么在大雾啊等这种极端气候条件下， ETC 也是非常稳定可靠的。在我们国家到目前为止应该有3亿多的用户已经安装了 ETC 汽车。从国外来看的话呢，也是比较普及，也是比较重要的。因为什么这么讲呢，我们说从技术上来讲，它都是咱们所说的这种射频技术，或者说通常所说的电子标签技术的一种应用。这 ETC 比较普遍用的是一个 DSRC 技术，简单的说就叫做专用短程通信技术，在近距离内识别，在近距离内进行信息传输，在近距离内进行交易并且扣除费用的一种方式。那这种方式的话呢，在国外呢也是主流，无论是美国呀、新加坡呀、欧盟啊，它都是一个比较普遍使用的一种技术手段。在实际应用上来讲，这些国家应用率也是非常之高的。我认为交通运输部确确实实是咱们国家长期按照这个技术发展模式长期积累长期运营的一个阶段性的一个特征，说现在和可预见的一段时间之内仍然是主流，较长的一个时间范围之内仍然是个主流，很难进行完全替代啊。当然有它的缺陷和问题啊，就是说它没有人家现在的无感支付基于网络、基于移动支付、基于啊人工智能等方式的这样的一个边缘计算啊、高清的拍摄技术、识别技术啊、联网进行这个数据收集、检测啊、校对啊、收费啊。就是说我们不是说 ETC 就是一个最完美的技术，只能说它是现在的主流技术。原来 ETC 是电子收费这样的一种系统，基于这种无卡的这种支付方式，这样的一种系统的话呢，对于硬件设施啊，对于技术方面的要求也是比较高的。那就是说 ETC 技术仍然是主流扛把子的，但是呢在 ETC 这样的既有系统上以及在 MTC 系统上来进行叠加咱们的无卡支付系统，就是咱们网友提出来的啊，怎么不跟支付宝跟微信是跟车牌技术相衔接呢，也在同时进行试点和应该是并行不悖的。
4: 但是就像您刚才说的，大家虽然现在很多朋友还是用着 ETC， 但是就是现在这种无卡支付啊、无接触的支付，大家觉得太方便了。要是想把这个汽车通行的这种支付也变得无卡，技术上是不是不难实现？现在是不是也的确做了一些这方面的尝试啊？
8: 在技术上来讲，如果说我们不考虑现实的运输条件，不考虑咱们既有的这种系统的装备的条件、资金的投入、运营管理、极端天气下的这种维护，就在理想状态下，这是不难实现的，这是毫无疑问的啊。我们也做了现在的尝试，这个交通运输部在2026年，它发布了实施方案，就是手机无卡通行已经在部分区域已经启动了试点。根基是你一定要通过车牌的识别，录入车辆的入口的出入口的信息、轨迹的信息。这个模式的话呢，还是依靠车牌以及手机与车牌的复合进行身份核验，还得避免出现这种车牌套用啊、逃费等问题的。已经在进行相应的尝试，但是这是一个需要时间、需要投入、需要资金、需要运营的这样一个过程啊。但是对于未来来讲，我的个人观点是，技术的这个发展方向上来讲，我是主张兼容并蓄，多方发展。但是未来谁是主导，谁是主流，那么不同的专家可能有不同的观点了。
9: 这个里边您觉得，假如想更多实现的话，是不是需要还打通什么环节，或者需要更多条件的准备？
8: 条件需要的很多，首先你要进行车道硬件的升级改造，你要有大量的 MTC 车道，就是所说的人工半自动收费的这种通道哈，安装高清识别摄像头，因为你要跟车牌进行关联，要进行边缘计算设备，并且要跟手机进行相应的这样的一个连接。第二个的话呢，有运营方面的要求，你要把你的车牌和你的个人的手机，特别其中的支付平台对接，在技术上来讲，我们说是没有问题的。咱们相关的管理部门也好，服务商也好，可以构建这样的平台和这样的服务机制。但是在运营方面，是需要每一个个体进行个人的确认和认可的。这个运营层面上来讲，需要咱们的一个一个人的操作，这个大量的推广和使用过程和像市场的渗透的过程是要加以时日的，这是甚至需要相应的推广、相应的培训等等这些东西啊。那么第三个方面的话呢，一旦有了这样的一个信息平台之后 ，ETC 的话，它是专用短程通信技术，很短的距离范围内。这个呢，相对来讲，对于咱们的区域协同、全网轨迹的数据的打通，这个要求就没有那么高。虽然也有一定的这种联网的要求哈，这是必然的。但是你进行这样的一个车牌加上手机加上支付加上高清摄像头这种识别问题，还要进行校验，全网的这样的一种技术、一种运作，要求是很高的。这个也需要进行构建啊，这是第三个层面上。第四个层面上就说到了，你要进行这个系统的构建，你没有相应的投资，一个建设过程肯定是不可以的。最后一个层面上啊，你要实现系统的可持续的话呢，也是需要有市场化的手段，有打折市场手段，或者市场加政府管理的组合的手段，那你要想推广开来也是有很大的问题的。因此它背后就隐藏着我们在相应的管理呀、政策呀、法规呀等方面的一些优化和调整。
9: 所以听您讲下来，大家觉得也不是我们想象的那么简单轻而易举的事情啊。但是在这个道路通行支付的过程当中，一方面肯定是兼顾大家的便利，一方面还是希望要考虑到道路通行效率的这个最大化。您觉得这个过程当中还需要什么，或者需要考虑点什么吗？
8: 分为两种模式的话，一种是基于 ETC 的既有系统的，另外一个基于无卡接触的这样的一种系统来讲的话呢，我们最终的服务的目标和服务的对象应该来讲啊，是道路通行效率和社会的交通出行的公平公正，这两个事情要考虑的啊。需要做的工作的话呢，我们要说呢，第一还是要进行政策制度规则的优化，甚至是个法规的优化问题啊。比如说有人的车牌采取了假冒的方式，是否会出现问题？这是一个。另外的话，还要考虑就是咱们应急和这样的突发的事件，因为我们必须要考虑极端的天气、极端的通行条件啊。那么你怎么样实现这两个系统的一定程度的并行和串联啊，就是你可以采取一个相互支持的方式。那么这个的话呢，也是需要在我们的数值管控系统上，甚至在硬件实施的互联互通等方面啊，进行考虑的和实施的啊。第三个方面的话呢，咱们交通运输部啊和有关的政府 部门的话呢，要通过不断的这种试点，不断的推广，在这个过程当中不断的进行优化，发现问题，解决问题，进行推广实施，同时也助力咱们交通行业新质生产力的构建和实施过程。这个就是既要考虑咱们既有的 ETC 的系统的利益，也要考虑新增的这样的一个技术的需求等这些问题，都是非常复杂的。
6: 昨日新闻重现。
7: 好，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节目带给各位的全部内容了。今天节目监制李谦，感谢各位的收听。在这儿提醒大家，可以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的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者回听节目。各位可以在云听搜索专辑闲聊新闻唠嗑团、闻所未闻决胜客、超级比赛日，收听相关内容并且留下您的评论。我是王贤，我们下次节目见。

0: 好，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热线。
1: 你好，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热线。
2: 每一次倾听都关注您的诉求，每一次追问都带着您的关切，想您所想，解您所忧，圆您所盼。欢迎您随时拨打中国之声新闻热线400-800-0088，提供新闻线索，或关注中国之声微信公众号，点击屏幕下方新闻线索留言，让我们的声音共鸣。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3: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4: 塔式机准备完毕，
5: 二号位最后准备，
6: 二号位允许起飞。
7: 很自豪，我们圆满完成了任务，中国航天经受住了考验。
2: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8: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
9: 哇，我们看到第一台冲刺过来的自主的机器人，
10: 50分26秒的成绩，超越了人类男子半马的世界纪录。
2: 道阻且长，行则将至。
11: 换个新车真的高兴呀，就是因为有了补贴呀。我在以旧换新的话，省下几百块来。
12: 育儿补贴按年度发放，补贴标准为每孩每年3600元。
2: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13: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4: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3: 北京时间4点整。

0: 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朝花夕拾，我是程亚。最近中国国家博物馆有一个展览很值得一看，叫了不起的汉字，古文字与中华文明传承发展工程十四五成果展。这次展览呢，一共展出了270多件套展品，串起了数千年的汉字演变史。整个展览共分6个部分，从甲骨契刻重光于世到薪火永续文明永传，脉络很清楚。最有意思的还是里面那些具体的文物，比如在甲骨展区最显眼的位置，陈列着土方入侵涂朱补骨，上面刻着土方入侵4个字。这块甲骨记述了商王武丁占卜后判定边疆有患，收到土方等入侵报告后留下的记录。整段刻词涂满了朱砂，就是因为事情太重要了，和普通的卜辞不一样。这块甲骨呢比较大，是甲骨文里的大版之一，它为研究商代地理方国及军事制度提供了重要依据，具有十分珍贵的价值。我们再看另一件，北京房山琉璃河遗址出土的西周早期坐厕浣酉。酉呢是古代一种口小腹大的盛酒器具，浣是人名，坐厕是职业，应当是史官。这件青铜酉的内壁啊铸有铭文，核心内容呢是太保拥焉。铭文记录了一段关键史实，太保也就是西周重臣赵公释，他曾亲自到燕地主持筑城，筑完城之后，燕侯的宫殿里还举行了一场宴会，赏赐了这位叫浣的史官。坐厕浣用这件青铜酉记录下了这件事，用来祭祀他的父亲。这是目前所见记录北京建城最早的出土文献，实证了北京3000余年建城史。还有湖北云梦睡虎地秦简，2000多年前的秦律18种写在竹片上，关于农业、仓储、货币、财务，一条一条记得清清楚楚。2000多年前的秦代人就是这样管理国家的，律法条文落实到日常治理的每一个环节，细致到今天我们还能逐条读懂。这些文字啊，是数千年前的人留下的痕迹，是一个时代说过的话，也是一个文明存在的证据。接下来我们一起跟随这次展览的策展人，中国国家博物馆研究馆员田伟，从几件代表性展品入手，听一听藏在汉字里的中国智慧。
1: 这件器物啊，在商代甲骨里边它的地位是很重要的，甚至有人叫它商代甲骨之王。首先它这个整体的个体比较大，再就是内容比较丰富，它是完整的表现出了商代甲骨的方方面面的内容。
2: 它的字口是有涂朱的这和普通的甲骨有很大的区别。
1: 甲骨文是非常成熟的文字，因为它是刻写在甲骨上的，所以它的笔画有很多都是很直，转折也比较方正，这是它的一个特点。这个金文我们会发现它这个字体啊和甲骨文存在很大的区别，它的字体出现了很多圆转的特征，这是因为金文啊，特别是西周的金文，它是铸在青铜器上的文字啊，经过西周的发展，到了战国时期，文化的个性非常的强，各国的文字可以说是文字一行，言语一生，各国的文字有很大的区别。战国时期，如果一个楚国人到了燕国的话，他很有可能是不认识燕国的字的，这个情形持续了很多年，一直到秦始皇统一6国之后啊，发生了改变。秦灭6国之后啊，实行了非常多的重要的政策啊，在我看来最为重要的莫过于统一文字、统一度量衡了。
2: 这个赵版就记载了这个秦统一文字的一个。

0: 情况，要求把六国的文字统一成秦国的小篆，
1: 形成了一个大一统的局面。
0: 经过秦汉的发展，这个文字进一步的历变啊，到了汉代就有了这种通行的隶书。这个马王堆的帛书非常的珍贵，因为我们知道帛是一种有机质，可能在汉代有很多在帛上写的字，但是能保存到今天的非常的少。这个帛书上记载的内容叫《春秋世语》，在我们今天看来是一部史书，记载了一些和吴国啊，还有其他诸侯国有关的史事。我们是收集了、展出了几乎是所有的，和古文字相关的文物，展示了古文字的发展的脉络。
2: 汉字是当今世界唯一数千年来持续使用的字源性古典文字体系，横竖撇捺里藏着许许多多的智慧。那看完了不起的汉字特展，我想就会明白为何如今越来越多的全球顶尖学者主动走进汉字，研读东方典籍，从中国文化里寻找思维突破的钥匙。
3: 了不起的汉字，古文字与中华文明传承发展工程“十四五”成果展，已于7月16日对公众展出，展期呢是3个月。如果有机会，您不妨也去中国国家博物馆沉浸式去感受一下了不起的汉字的蓬勃生命力。其实，展览只是一个窗口，真正的主角是汉字本身。那么汉字是如何起源和发展的？现行的汉字和甲骨文之间究竟有着怎样密切的联系？接下来我们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国宝发现节目，一起去听汉字的辉煌历程。
4: 汉字是世界上最古老的原生文字之一，在神话传说中，汉字是由上古皇帝时期一个叫仓颉的史官创造的。《淮南子》上还说，汉字造成之日，天雨粟，鬼夜啼。神话代表了上古先民的美好想象，但成系统的文字工具不可能完全由一个人创造出来。现代研究表明，汉字是一种完全独立创造的文字。汉字从第一批文字出现到形成能够完整记录语言的文字体系，这中间必定要经历一段漫长的历史。理性地说，仓颉如果确有其人，他应该是一位汉字的整理者或颁布者。现代学者认为，汉字的真正起源应该是原始蒲化。几十年来，中国考古学者在河南甲湖遗址、陕西半坡遗址、

0: 刻画图形和符号。学者们认为，它们很可能与汉字有渊源关系，甚至很可能就是最早的汉字。但即便如此，也只能说这些图形和符号是原始文字，尚不能完整地表达语言，更无从表达复杂的思想。
1: 刻画也好，什么甲骨遗址那些好也好，但是毕竟它没成句，不成段，所以还没达到表达语言的这个阶段，所以只是还是萌芽时期。所以说呢，真正的系统的作为能够成段成句表达思想的，那从甲骨文开始。所以甲骨文是目前中国最早的文字。
0: 1899年，在地下埋藏了3000多年的甲骨文第一次走进人们的视野。在随后几年里，几位卓越的学者凭借深厚的古文字学养，识别并判断出甲骨文是殷人刀笔文字，即殷商时代的文字。甲骨文是最早的汉字系统，是现代汉字的根源，就此成为共识。
1: 一开始甲骨文出土以后，难以读的一些东西不认得，包括这甲骨学家就是卢振玉曾经说过嘛，书既出，群苦其不可读也，书出来了不知怎么念，因此呢，试读文字就成一个关键了。后来经过卢振玉发奋为之考试，就是说殷墟书契考试这本书，大体上呢，这个甲骨文好多字都能认识了。然后呢，又经过其他一些学者的努力吧，就甲骨文基本上，可以就是说叫识文字断句读，这个解决了。你解决这个，才能用它研究历史。

过程。所幸的是，以汉字为代表，5000年来中华文明一脉相承，从未中断。正是这种延续性和传承性，使中国人可以将不同时代的汉字互相参照，探求真意。在这个艰辛而漫长的过程中，

0: 甲骨文怎么认识的呢？甲骨文也是通过许慎的《说文解字》，《说文解字》往上推，金文由金文呢再推甲骨文，一看字形差不多，这样基本上定了好多字，定了一批字以后，然后再认真的形音义去考证。甲骨文字是试读是一个长期过程，是一个没有尽头的过程，是吧？啊，试读一批还有，啊，还有好多。其义可知，其音不可得一读。你不认字这条词，你没法解释，是吧？所以它的意义，它的深刻的内容，你就没法再深入发掘了。所以说呢，不认识字本身就限制了研究的深入和课题的发展。
1: 甲骨文的出土不仅让人们找到了现代汉字的源头，更推动中国古史研究迈上现代科学轨道。100多年前，西方现代科学传入中国，如何用现代科学方法来构建中国古史，成为摆在当时学者们面前的一个难题。2000多年前，西汉史学家司马迁在他的不朽著作《史记》中，记录了殷商时代的帝王名字和王位传承关系。由于年代久远，文字简略，缺乏旁证，因此殷商时代在中国古史中是否存在，曾经广受质疑。殷墟甲骨文出土后，甲骨四堂之一的学者王国维通过潜心研究，在1917年发表了《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和《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序考》两篇论文，用新获得的甲骨文材料证明了《史记·殷本纪》中记录的是可靠真实的历史。可以说，甲骨文的出现和出土地的确认，将中国3000多年前的历史变得清晰明朗、有据可考。甲骨文的内容主要是卜辞，所谓卜辞，就是殷商时期人们在占卜时将占卜的人员、事由、日期和结果刻在兽骨或龟甲上，有的还刻有与占卜相关的记事。在殷商时期，王室贵族们上至国家大事，下至私人生活，无不求神问卜。占卜是当时国家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卜辞内容涵盖了当时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如祭祀、气候、收成、征伐、田猎、病患、生育、出行等等，是研究殷商历史的第一手资料，也是研究中华上古史和中华文明起源的详实资料。
2: 上至天文地理，下至人间甲事，包括王的那个配偶生孩子，这些都有铺问，就内容极其丰富，所以就对研究这个商代的历史啊、社会生活、啊、都有很重要的意义。
1: 甲骨文古老又鲜活，记录着3000多年前的一件件生动故事。这块甲骨上的卜辞生动地记录了一场交通事故。商王正在率领众人追逐一头犀牛四，这时随从的车突然因某种原因车轴断了，马大概受到了惊吓，撞到商王的车上，致使一个叫子鞅的人从车上掉了下来。这是一块占卜天气的甲骨，癸卯卜今日雨，其字西来雨，其字东来雨，其字北来雨，其

0: 有阁云自东，侧翼有出鸿自北，隐于河。用现代汉语来表达，大意就是有乌云来自东方，天空晦暗，日落影斜时分，有彩虹出自北方，在黄河饮水。卜辞从乌云弥漫写到彩虹出现，特别是彩虹的一端深入黄河中的描写，亲切传神，充满了想象力，仿佛一张美丽的风景照片展现在人们面前。
1: 甲骨文经过周朝以后，然后它是不断的变化，周朝时候呢就使用金文的，就是铜器上呢铸一些文字，然后呢金文完以后，战国时候开始出现竹简跟帛书了，然后秦始皇时候统一文字，用小篆统一文字，用篆书统一文字，篆书以后你把隶书楷书行书，那就是现代文字了，前面是汉字文化前身，后面以后这所变成真正的现代意义的汉字了。
0: 进入近现代以来，古老的汉字也面临着文字改革的冲击，简化字运动由此兴起。新中国成立后，继承了近代以来文字改革的成果，提出文字改革的三大任务：简化汉字，推广普通话，制定和推行汉语拼音方案。这些工作推进了汉语汉字的规范化、标准化建设。计算机自1946年问世以来，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汉字由于数量多、字形复杂，难以在计算机上准确快速地输入输出，以至于有人发出计算机是汉字掘墓人的悲观预言。但是经过中国科学家的努力，

些古词善于描写，就像现代人在手机上发的一条条朋友圈。比如下面这段甲骨文

天下。从文字的创立到文化的发展，再到文明的繁盛，甲骨文作为汉字之根，上承原始刻画符号，下启篆隶草楷，一脉相承，流传至今。纵观甲骨文以来汉字3300多年的发展历史，汉字经历了内部构型机制的完善、书写体系的古今变更和汉字体系的现代转型。3000多年来，汉

0: 清晰地照亮了中华民族砥砺前行的道路。不论是《尚书》《易经》《二十四史》，还是唐诗宋词、明清小说，都是由有生命和灵动的汉字数千年来培植的精神大树。他们的根在殷墟的古片里，在孔子的竹简上，在许慎的经书里，在亿万个一笔一画写着方块字的中国人心里。
1: 刚刚我们一起了解了汉字的发展历程，那么汉字在不断进化中如何表达自身的含义？甲骨文又有哪些造字方法？稍后我们接着聊。
2: 昨日新闻重现。
3: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4: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3: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5: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3: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6: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3: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7: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8: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9: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6: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4: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7: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2: 山海之间，总有青春身影奔赴家国理想。
10: 每一代人都有他自己的历史使命，我们这一代人的时代使命就是科研报国。
11: 日复一日与馆台汉花相伴，我想让世界看到青年亦可扛起千军重量。
2: 沃野之上，总有滚烫初心书写热血担当。
12: 我们用科技种田，让农业成为有奔头的事业，这就是乡村振兴最需要的青春力量。
13: 我们鹿门出去，它是来自这种田间，来自于麦穗，农民多收一点粮食，这都是对我们最大的一种动力。
2: 每一次破土而出，都是向阳而生的热爱；每一次拔节生长，都是逐梦前行的篇章。
14: 新时代中国青年要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树立远大志向，勇担时代重任，把个人追求融入党和国家事业，只争朝夕，不负韶华，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用青春铺路，让理想闪光。
2: 听见青春力量，见证时代荣光，中国之声。
15: 中国之声。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朝花夕拾，我是程亚。前面我们聊了汉字从甲骨文到今天的演变，从刻在骨头上的甲骨文，铸在青铜上的金文，再到我们今天写在纸面上，敲在屏幕上的文字。但是有一个问题，不知道您想过没有啊？我们在博物馆里看到的古文字是怎么被创造出来的呢？古人又是按照什么规律造字的呢？汉字的演变发展啊，其实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几千年来从未停歇起运动更替。在长期的使用过程中，汉字的构造规律逐渐被归纳和概括为六书。六书之名最早见于《周礼·地官宝释》，《周礼》提到了礼、乐、射、御、书、数这六艺，其中呢，书指的就是六书。东汉有一位学者叫许慎，他把毕生的精力都花在了研究汉字上，写了一本书叫《说文解字》。许慎呢，在《说文解字》中进一步将六书具体阐述为象形、指示、会意、形声、转注、假借。有了这一系统后，人们再造新字时都以此为依据。如果你读懂了六书是什么，那再看任何一个汉字，它为什么长这样，为什么读这个音，为什么是这个意思，就都清楚了。接下来我们通过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节目《跟着书本去旅行》，走进位于河南安阳的中国文字博物馆，跟随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原研究员唐继根，一起去探索甲骨文的造字艺术与传承演变之旅。
1: 中国文字博物馆位于甲骨文的故乡河南省安阳市，是中国首座以文字为主题的博物馆，馆内基本陈列以汉字为主干，荟萃历代中国文字样本精华，展现了中国文字的构形特征和演化历程。仓颉造字的传说反映了文字起源的历史，目前考古发现中国最早的文字雏形是距今6000到8000年前的刻画符号，这些符号彼此之间逻辑并不严密，不够完整，不够系统。到了商朝时期，甲骨文已经具备了均衡稳定的格局，词汇也较为多元，且分类齐全，甚至能建立语境组成文章。比如殷墟小屯村南地出土的一片牛肩甲骨中，便记载了关于商王田猎的一句卜辞：真王其田无，意思为商王田猎有灾祸吗？由此可见，3000多年前的甲骨文已经是比较成熟的文字。那么中国文字在不断进化中如何表达自身含义？甲骨文又有哪些造字方法呢？
2: 这个甲骨文的造字法呢，是一个很有趣的话题。其实懂得造字法就能认得很多字，口、耳、心等等，这就典型的象形字，这个非常直观，一看就懂。
1: 象形是一种最原始的造字方法，古人通过对自然事物的悉心洞察，总结形态特征，并以图画形式表现出来，于是就诞生了最早的象形文字。但甲骨文中并不仅仅只是有象形字，还包括指示、形声、会意等多种造字方法在内。其中会意字是由象形字发展而来，也是甲骨文最重要的表现形式之一。
2: 汉字其实象形是最简单的，会意就更复杂，而且往往是会意字里头它的文化含量更高。
1: 甲骨文有三个特点，分别是音、形、意，其中音和意的巧妙结合就构成了形声的造字法，这也是中国文字的独特魅力，更是与其他字母文字相区别的重要特征。那么日常生活中的形声字有哪些？形声字与会意字相比，它的文化价值又体现在哪些方面呢？
2: 把这个字分解成两部分哈，左边部分是个阳，右边呢是个女，左边表阴，右边表义，这是将，所以它实际是一个女孩的意思。这个字同样的分左右两半，左边一半水，右边一半山，表的是阴，一个表阴，一个表形。形声字呢，在甲骨文里头呢，早期的时候，占的数量还不太多。但是到后来形声字越来越多越来越多，到今天形声字成了汉字的最主要的一个板块，占到90%。如果是拼音文字的话，你再怎么看，你拼完以后，你这个就是你不能直观的看它的含义，但是形声字因为有形的存在，一眼就能看出来它是什么，而且其实一眼能看出来它读什么，如果你记住它的读音的话，这就是汉字的魅力。
1: 东汉时期著名文字学家许慎在《说文解字》中把六书之名定为指示、象形、形声、会意、转注、假借。在甲骨文中，这些造字方法已经基本完备，并对后世文字的发展演变打下坚实基础。战国时期诸侯争霸，战争连年不断，文字也从西周时期的统一写法逐渐分裂，由此各国形成一套独立且相对隔绝的文字书写方式。等到秦始皇统一六国之后，强令推行标准字体，于是便形成了中国最早的统一文字小篆。
2: 汉字经过甲骨文里头的象形、会意、形声这么一个结构，那么历经小篆、隶书、楷书的变化，那么它的字的字体越来越漂亮了，但是它的字的这个基本形状呢还是保持了，所以它最后落定在方块字这么概念里头。由于它的字形越美，而它的结构基本稳定，所以远古的文化它的内涵一直延续到了今天，它就成了中国文化的血脉，有人把它叫基因，这就是中国文化的基因所在。
1: 漫漫历史长河，汉字发展的今天仍然具有强大生命力，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载体。甲骨文中体现的六书造字法也从古至今一脉相承，占据了中国文字发展的主流。现代汉字的外形虽然与甲骨文相去甚远，但其结构本质却延续至今，不曾断绝。
2: 甲骨文字传承至今，你看，当我们说这句话的时候，我们脑子里可能容易想到楷书，每个字你都会写，对吧？但实际上呢，这句话居然可以用小篆、大篆、甲骨文写出来，这本来就说明我们的文化能够追溯到远古，这就叫传承，对不对？假定我们突然现在不要汉字了，都扔掉了，我们扔掉的是什么？扔掉的不是字，扔掉的是我们的文化、我们的传统、我们的历史。最好的办法是我们在这个基础上一直往前发展，让我们的文化、让我们的文明一直延伸到未来。其实文字里头呢，它包含了过去的历史，它把古代的文化传输到了今天，所以呢，大家呢哈，一定要理解文字，知道文字里头包含着古代的思想，包含着我们文化的传统，然后在这个基础上呢，咱们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去创造更好的未来。为什么我们今天到安阳来？因为安阳是中国最古老的汉字成文文献的出土地，甲骨文的神秘在这个地方能得到破解。你能从甲骨文开始，把古老的甲骨文和今天你所熟悉的、你所写的每一个字连接起来，这样的话就能够解开你心中很多的谜团，找到追溯文字的乐趣，然后让你保持对文字的激情，有所创造，有所发明。
3: 中华文明 顿挫抑扬，书法字体各具特长，篆书隶书古色古香，行书流畅，正楷端庄，狂草

0: 刚才我们了解了汉字的造字法则六书，懂了这些再看汉字就不一样了。那接下来我们用两个具体的字来验证一下，中和文这两个字呢，我们每天都在写都在用，但是它们在空间和时间上又有着怎样深远广阔的文化意义呢？接下来我们一起走进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纪录片《自从遇见你》，听一听中和文两个汉字的前世今生。
1: 汉字系统是一个巨大的文字世界，它自成体系，盘根交错，井然有序又悠然自得。相比于真实的天下，文字建立的世界无论在空间还是时间上都更为深远广阔与恒长。在这样一个幅员辽阔的世界里，有一个字从来都居于核心，中。一个顶级汉字，它长存于汉字世界的原点，几乎支配了整个世界的存在与运行。在殷墟出土的甲骨中，多有立中的字眼。单看这个图案，有人说中间的方框代表领地或是战鼓，这片甲骨上的中字则像极了一面随风飘扬的旗帜。旗帜自古具有军事意义，战争时旗帜就掌握在王者手中作为指挥之用，因此中是权力的表象，权威的中心。而商朝人把自己所居住的地域看作是被四周方国所围绕的世界中心，它构建了华夏人对世界的最早看法。中岳嵩山位于河南省西部，3000年前人们就利用龟表求得此处便是不东不西不南不北之地，后来这里也就成了中国古人心目中天下的中心。当王者与旗帜汇聚在此，中原成了四方霸者逐鹿之地，连带这个字本身也成了兵家必争，华夏版权力的游戏也就此展开。那中国又是从何而来呢？何尊，1963年他被陕西宝鸡的一位农民在土崖中发现，上面的铭文大概意思是，武王灭商后昭告天下，从此我在中国住下了。这是目前所知中国一词的最早出处。千年来，中国二字从内心的渴求直到固定的国号，来自于这片土地上人们的共识。在全世界，这种穿越时间的一脉相承也是个仅有的特例。
2: 走不走？
1: 至今中原省份河南的方言中，这仍然是个决定性的词汇，代表着确定、一定以及肯定。时间流逝，语言也许会变得陌生，但汉字里的中国却永远是那么自信与恒长，由中组成的词汇都越发的璀璨。数千年过去，中甚至上升为我们处世的哲学与追求。中国人用中庸阐述了自己的取舍和坚持，不偏不倚，刚刚好。它就像数学上的一个极限值，可以无限趋近，但永远不能达到。所以孔子曰，中庸不可能也。这个我也做不到啊。

中国人的生活中充满了文字，也充满了文这个词。在殷商时期的龟甲上，文字所展现的是一个人站在那里，胸口有一颗心状花纹。晚清学者破解了它，它的意思是花纹或者纹身。那么纹身和文字两个截然不同的概念是如何同时凝汇在同一个字上的呢？上古时代，巫史一体，部落中负责纹身的巫师也是

0: 掌握文字记录历史的史官。传说汉字的缔造者仓颉，就既是巫师，也是皇帝的左史官。相传仓颉造字时，借鉴了结绳记事的绳结，观察了走兽鸟禽的爪印，参考了掌心的纹路，顺应了星辰的方位，结合了山川的走向，汉字走势勾陈，于是应运而生。上天看到仓颉造字，知道人类再也不满足于耕作饱腹，担心这会引发饥荒，故此让粟米如大雨般从天而降。文字令人类能够积累经验与传递智慧，这使得曾经高高在上的鬼神失去了被敬畏的资本，他们只能夜夜哭泣。而文字的含义从纹身演变到文化，还要追溯一段3000年前吴国祖先泰伯的故事。
1: 泰伯氏族志得名扬，大无无事。
0: 每年作为泰伯的第111代传人，吴贤平一家都会来到苏州的泰伯庙进行祭拜。而泰伯和其弟弟仲雍又有一段纹身断发的传奇故事。据司马迁在《史记》中记载，周朝的祖先胆父因宠爱孙子，有意传位于其父，三子继立，但碍于传位长子的世袭传统，心中纠结而郁郁不乐。长子泰伯和次子仲雍察觉到后，为成全父亲的愿望，前往蛮夷之地纹身断发，放弃王位。史记记载，于是泰伯、仲雍二人乃奔荆蛮，纹身断发，誓不可用，以避祭地。商周时期啊，纹身往往是野蛮的象征，不为中原社会推崇，两位满身花纹的王子自然再无可能继承文明社会的王位，而使他们放弃王位的侄儿日后成为了著名的周文王。但也正因两位王子的到来，江南地区迎来了中原文明之光的照耀。为了纪念，人们保留了纹身的传统，久而久之，本来用作形容花纹与纹身的那个符号，逐渐因为这两个满身花纹而又传播文明的贵族，变成了一种气质，一种文化的体现。无论是纹身还是文化，纹都仿佛一个人优雅地行于世间的样子，那个优雅就是他的纹。而我们的文字被称作中文，细细想来，这个词汇本身就有十足的美感，位于中心国度的美丽花纹，这就是中文。
2: 刚才我们聊了中和文这两个字的前世今生，原来我们每天随手写下的字背后藏着古人对世界那么细致的观察。但是汉字的价值不光是造得好，还得看它写出来是什么样。一旦落在纸上，汉字就不再只是符号了，它成了书法，成了艺术，成了有呼吸、有性格、有温度的生命体。你看王羲之写一个之字能写出那么多种不同的样子，颜真卿写借职文稿让家国情怀跨越时空形成共鸣。为什么汉字的书写能成为艺术？或许正是因为每个汉字本身就有结构、有韵律、有美感。而说到书法，恐怕绕不开一件作品，那就是《兰亭集序》。你可能在歌里听过“无关风月，我题序等你回”，你可能在语文课本里背过“仰观宇宙之大，俯察品类之盛”。你可能知道那是一场暮春时节曲水流觞的雅集，是王羲之喝到微醺时诚兴挥洒一气呵成的序文手稿。 但它偏偏就成了天下第一行书，成了中国人精神世界里绕不开的那一篇。接下来就让我们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书法大会》节目，和中央美术学院教授邱振中、中国书法家协会副主席叶培贵一起，听听这篇《兰亭集序》到底好在哪里。
3: 那我们都知道有这样一个说法，文无第一，那为什么王羲之的《兰亭集序》会被公推为是天下第一行书呢？
4: 我不由得想起这么一句话，人们经常的会说说不完的《红楼梦》，而在中国书法史中，我想应该有一句话，就说说不完的《兰亭序》。第一个是王羲之和他所代表的，就《兰亭序》所代表的行书，在当时正处一个历史上最关键的事情，就是行书刚开始成熟，而且达到非常高的水平，把行书的各种潜质、字结构的潜质、用笔变化的潜质等等，它都集中在王羲之的笔下。他处在历史的这个关头，就注定了那个时期一定有一件伟大的行书作品。第二点呢，《兰亭序》确确实实是一件水平非常高的作品，他在笔法、章法、字结构方面所达到的成就，在整个书法史上是非常非常高的。第三点呢，王羲之为代表的作品，他确立了一种古典的规范，这个规范简单的说就是匀称、均衡，可以说1600年以来这一种审美的方向和趋势始终是主流。我想正是由于这些原因加在一起，然后让它成为一件这么重要的，以致被后来都公认为天下第一行书的作品。
5: 实际上就王羲之获得我们现在所认知的这样所谓书圣的地位，他自身本身是有一个过程的。唐王室就李世民主导的向全天下求购王羲之的作品，这个确实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兰亭序真正的原件据传是陪葬唐太宗了，我们现在看到的也就是桐城素的摹本神龙本，要按启功先生的考证，大概挂名为唐朝人这个临和摹的《兰亭序》，大概有15种以上。
3: 嗯，那对于今天的我们来说，如何去鉴赏《兰亭集序》？
4: 《兰亭序》是一件水平非常高的作品，欣赏它的话，可以从很多不同的角度去做。这里我讲一讲它的章法的问题。什么叫章法呢？简单的说，就是一件作品里单字的排列。如果所有的衔接都是那种规规矩矩的、毕恭毕敬的衔接，那么这一件作品也是很刻板的。《兰亭序》的章法为什么会那么精彩、那么微妙呢？把任何一行《兰亭序》的文字做出它的轴线，让它连接起来，我们就可以发现这是一个非常微妙的一条曲线。同时呢，它两行之间的这个轴线呢，它形状有点关系，但又有变化，它是不知不觉发生变化的。它的整个的章法就非常非常的生动。
5: 行书跑起来的时候啊，很容易举动失措，但是尤其看《神龙本》《兰亭序》，几乎可以说没有哪一笔他在技术上交代不到的，这就是用笔的这个周到，一种抑扬顿挫、起伏跌宕，所以你能感觉到他这个节奏似乎在表面很从容的这个情况下，你能感觉到他不断的在起伏着，不断的像水波一样在那里荡漾着，表面上又给你感觉非常平和，这就是《兰亭序》你能够从中体验到的美。
3: 有一位意大利的宇航员，他在国际空间站飞经中国上空的时候，他拍了一组照片，回头呢，他发到网上就配了一段话：仰观宇宙之大，俯察品类之盛， 所以游目骋怀足以及视听之余性可乐也。这恰恰就是兰亭集序的原文。我想王羲之自己可能也无法想象，说自己的一次雅集美文在千年之后让一个外国友人在茫茫太空之中引发了极强的情感共鸣。人的生命在浩渺的宇宙和永恒的时空之下何其短暂，但是经典却可以穿越时空，绽放永恒的光芒。
6: 昨日新闻重现，
2: 接下来请您收听听见经典。
7: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听见经典。
2: 今天要和您分享的是王羲之的《兰亭集序》，朗读姚科。
8: 永和九年，岁在癸丑，暮春之初，会于会稽山阴之兰亭，休息事也。群贤毕至，少长咸集。此地有崇山峻岭，茂林修竹，又有清流激湍，映带左右，引以为流觞曲水，列坐其次。虽无丝竹管弦之盛，一觞一咏亦足以畅叙幽情。是日也，天朗气清，惠风和畅，仰观宇宙之大，俯察品类之盛，所以游目骋怀，足以及视听之余，性可乐也。夫人之相与，俯仰一世，或取诸怀抱，悟言一世之内，或因寄所托，放浪形骸之外，虽曲舍万殊，境造不同，当其心与所欲，暂得于己，快然自足，不知老之将至。及其所知既倦，情随事迁，感慨系之矣。向之所欣，俯仰之间，以为沉寂，犹不能不以之心怀。况修短随化，终期于尽。古人云：“思生亦大矣，岂不痛哉？”梅兰昔人心感之友，若何一气，未尝不临文皆道，不能喻之于怀。故知以生死为虚诞，其彭殇为妄作。后之视今，亦有今之视昔，悲夫！故列叙诗人，录其所述，虽世书世意，所以心怀，其之一也。后之览者，亦将有感于斯文。
2: 从3000年前甲骨上的一笔刻痕，到手机屏幕里跳动的字体，汉字走了3000多年，依然还在向前走。我们每天写它、读它、用它，却似乎很少停下来想一想，为什么它能传这么久？也许，答案不在书里，不在展览里，就在你写下的每一个字里。好，节目最后，让我们在歌曲《兰亭序》的旋律中结束今天的节目吧。主持人程亚，代表节目监制李谦，撰稿小麦，制作李晓东，责编浩然，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朋友们，再见。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人文地理、音乐、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2: 这就是我们永不重样的云听清晨算法，每天清晨与你相约，用声音点亮崭新的一天。听众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云听清晨，今天是8月31号，星期一。
3: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0: 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加载完毕。
1: 欢迎收听第十一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千里江山图》。本书讲述上世纪三十年代发生在上海的一件隐秘而伟大的历史事件。主人公陈千里临危受命，重整队伍，继续执行秘密计划。千里江山图计划就此展开。
2: 第三十六集。
3: 林问没有告诉易君言，其实他并没有进入保管库。陈千里昨晚对他说过，从现在开始，就算是小组成员之间，也不能横向透露任务内容和行动细节。
4: 一艘船航行在大海上，总是有可能会遇到风浪触礁，所以船舱之间要相互隔离，这样即便一个地方漏了也不会沉船。早上坐在咖啡馆，隔着窗户见你下车进银行，这些天你真有点憔悴，瘦了。
3: 易君言伸手去碰林问的脸颊，林问把他的手推开了。林问意识到自己这一推多半会让老易心里有些难过，要是一两个月前他可能就不这么做了，哪怕心里会觉得不舒服。在某些时刻，他偶尔甚至会被老易对他说的话，为他做的事情感动。对于他，易君言不仅仅是上级，也不仅仅是一位斗争经验丰富的战友。在他最迷惘最困难的时候，易君言来到了他的面前。大革命失败后，他和隆冬所在的地下工作系统遭受重创，隆冬在危急情况下紧急撤离，他自己则被敌人抓去了，关了几个月才由济南会律师把他保了出来。可是他回到家只看到隆冬离开前写给他的一封信。家里被敌人搜查过，所有写过字的纸都被拿去了，但信放在花盆的夹层里，花盆在外面的阳台上，这说明隆冬回来过，他当然会回来。隆冬在信中说一定会回来找他，可是组织系统被敌人破坏，再也没有隆冬的消息。他孤零零等了近三年，等到第二年的时候，有人告诉他隆冬在广州起义后牺牲了。起初是不信，后来他渐渐相信了。那段时间他想尽一切办法寻找党组织，他去左翼书店听讲座，去俄语补习班，可是党早就转入了地下，从那些公开活动中不可能找到组织。就在他快要绝望时，易君言出现在他面前。
2: 初次见到易君言是在一家书店里，他并没有告诉他实情。当时他刚拿起春潮书局新出版的小说，他知道这部小说几天前他在杂志上看到了鲁迅先生对他的介绍，二月，他记得这个书名，书里有一位寡妇，丈夫在战斗中牺牲了，寡妇带着两个孩子，书不太厚，只要八角小羊。他把书拿进仔细看封面，木刻图案简简单单，但他没看懂画的是什么。有人在边上说，你没看出来吗？那是一条河，河面上漂浮着树叶、雨水和许多人的面孔。就这样他认识了易君言，他坚持要请他到隔壁喝咖啡，不知为什么他答应了。后来他才了解，老易特别擅长说服别人，他送他回家，一路上从小说谈到木刻，从青年的彷徨谈到阶级的对立，就是没有告诉他他是组织上派来联络他的人。他后来认为他是在考察他。革命 是大浪淘沙，大革命失败后确实有很多人动摇沉沦。几个月后他才发现自己又重新找到了组织，是老易把他带回了家。他知道易君年对他的关切超出了同志间的友谊，有些时候这些关切会打动他，如果他们不是特别明确。可一旦老易说出某些话，做出某些动作，把他的想法清清楚楚摆在自己面前，他就隐隐觉得有些别扭，总觉得好像有什么地方不对劲儿。果然临时带来了隆冬还活着的消息，就像先前听说隆冬牺牲的消息，新消息在他这里引起的反应同样是迟缓的。先是不信，后来才慢慢相信了。可一旦相信以后，他似乎就变了一个人，想法完全不同了。比如刚刚易君年说从咖啡馆透过窗户看见他下车进银行，要放在以前他的内心可能会稍微柔软一下，现在他却会想，你怎么可能看到呢？下车以后我可是背朝着咖啡馆，根本没有回头，直接进了银行，而且我身后还有一辆车呢。临时带来的消息似乎让他的头脑变得更加冷静清醒了。
3: 陈千里打开里屋的门，见外面只有易君年和林问，就问
4: 李汉呢，说是去煤堆巡查一圈，他说平时煤站夜里不见人影，今天这些人进进出出，他不放心，要去看看。
3: 陈千里点点头，让易君年和林问一起进里屋。
4: 现在的情况是临时同志没法去香港和广州。
3: 陈千里开门见山，
4: 上海到瑞金的交通线这一段由我们负责，在上海接应送上船，船上三天，然后到香港广州，负责与当地交通站联系，确保接头安全。
3: 这个任务交给我吧。林问立刻说。陈千里看了看易君年，
4: 临时同志原本打算让梁世超带他跑一趟，他是广东人，地方熟悉，也能说广东话。
3: 我可以和梁世超同志一起去，两个人可以互相掩护。易君年坐在边上一直都没有说话，直到这时候他才打定主意。
4: 让我和林问一起去吧，我们彼此熟悉，比梁世超同志更适合，我也在广州工作过几年，会说广东话。
3: 雪停了，赵家浜对岸爆竹声渐渐响起，先是零星的声响，随后鞭炮声连成了一片，有人开始点燃花炮、九龙弹、流星炮，在河面上空如花绽放。租界巡捕房严禁燃放这些花炮，可现在是过年呢，谁理他们呢？几个人站到门外，仰头看着对岸的天空。
2: 广州城东大沙头车站前一条马路又短又宽，几乎可以算是个广场，却塞满了大大小小各种汽车，剩下那点空隙也被黄包车统统填上。林问和易君年刚一出站就被车夫围上了，两个人从香港过来，扮成药材商人和太太。广州是省城，在火车站做生意的黄包车夫都会说几句官话，争着问两位客人要去哪里。易君年却用一口地道的广东话回答，太平南路西濠口，我们要去南华楼。在香港用电报预定旅馆时，易君年告诉林问，南华楼新亚旅社，他在那里第一次真正学习了革命的道理。省港大罢工开始后，中共在南华楼四层开办了劳动学院，邓中夏同志在那里讲过课，他还在那里见到过邵山同志。他们是从香港过来的药材商人， 并没有大小香笼带了一大堆，但易君年仍然要了两辆黄包车。陈济棠治月，风起一时守旧，男女同车容易引起注意。两辆黄包车一前一后

好让他给林汶指点此地风光。乍回广州，他似乎有些兴奋，跟上海一样，这里先师公司的天台上也有游乐场。他正说得兴起，忽然沉默下来。林汶心想，也许他是想起了什么往昔的情景。黄包车不紧不慢，沿着珠江一路行去，不到一个小时就到了南华楼。又过了一阵，两人从旅馆的骑楼下出来，转进西堤，穿过一道牌楼，往前走了一段。易君年左手遥指珠江边上，对林汶说：“那是沙面，广州的帝国主义领事馆都在那里。民国十四年大罢工，他们把机关枪架在对面扫射，死了多少人？看看现在的广州，好像我忘记了那一幕。”

0: 听清风，夜听雨，行听山海，卧听心，
1: 听万物灵动，听人生百味。
0: 云听客户端，陪你听世界，
1: 好听在云听。
2: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人文地理加载完毕。
3: 欢迎收听长篇广播纪实文学《长征》，作品取材于军旅作家王树增经典纪实著作，站在人类文明视角解读长征的时代内涵，以全景化有声叙事首度用广播媒介演绎这部撼动世界的红色史诗。
4: 第24集，
5: 四团先敌占领了湘江上的重要渡口界首。在构筑阻击阵地的时候，红三军团第六师先头部队赶到了。界首在军事部署上归红三军团防守，因此双方交接了阵地。四团还没离开，第二师师长陈光的又一个紧急命令到了。看完命令，杨成武脸色立刻阴沉起来，他悄声对耿彪说：“团长，问题严重了。”就在四团向界首奔袭的同时，红一军团第二师五团奉命向右翼的泉州急促前进。然而当五团接近泉州的时候，发现泉州已被湘军刘建绪部抢先占领。这是一个危险的信号，如果泉州不在中央红军掌控之下，中革军委西渡湘江的计划将无法实施，整个军委纵队就有可能被封堵在湘江东岸。军团长林彪顿时紧张起来，他在地图上急忙寻找着可能构成阻击线的新地点。最后林彪在距离泉州16公里处的绝山、角山铺、鲁班桥一带画出了一条线。师长陈光给四团的命令是立即把界首阵地交给红三军团，连夜赶回与主力会合。四团没有时间吃晚饭了，官兵们一边看着干粮，一边顺着公路往回跑。从左翼的界首跑到右翼的角山铺，距离约为30公里。这30公里将是近10万人的中央红军西渡湘江的唯一通道，因为十分狭窄，所以万分危险。四团在横穿这条通道的时候，看见中央红军各部队正在陆续抢占各个要点。这是一个至关重要的夜晚。右翼红一军团主力已经全部到达湘江渡河地点，左翼红三军团的前锋第四师占领了界首以南的光华铺。红八、红九军团由于在西进路上受到国民党军的疯狂阻击，已改道向这个方向靠拢。在界首到角山铺的这条狭窄的通道间，联络的军号声、战马的嘶鸣声、嘈杂的喊人声充斥在茫茫黑夜之中。没有敌人的影子，无论是湘军、桂军还是中央军，至少这时候在30公里的渡江范围内没有敌情。湘江正值枯水期，有些地段的江面甚至可以涉水而过。奔跑中的四团官兵盼着军委纵队能够立即到达并迅速渡江，但是红军官兵并不知道此时那支庞大的队伍走到了哪里。天蒙蒙亮的时候，奔跑了一夜的四团到达绝山。师长陈光命令四团立刻修筑阻击阵地，不少官兵修着修着就睡着了，嘴角上还粘着潮米。 这是1934年11月27日，军委纵队翻越庞都岭进入广西境内，到达了一个名叫文市的小城镇，这里距离预定的湘江渡口还有70公里。到达文市的军委纵队在仓促安排了宿营地后，军事决策中心立即开会研究目前的敌情。敌情比想象的严重。27日，在中央红军的右翼，湘军的四个师已经到达泉州，中央军薛岳的四个师也到达泉州以北的黄沙河一带。在中央红军的身后，中央军周浑元部和湘军李云杰部共六个师正以拉网的阵型扑上来，敌人距离文市也就一两天的路程了。更为严重的是，南面的桂军重新将主力部队调了上来，其前锋已与刚刚到达界首的红三军团遭遇。敌人从南、北、东三面围来，而西面就是湘江。自11月22日桂军南撤形成的走廊存在了5天，现在这条走廊已经从中央红军的面前消失了。桂军重新北上封堵中央红军，既是迫于压力，也是出自本能。桂军向泉州界首以南的攻城移动，引起何健和薛岳的极大愤慨。何健以激烈措辞致电蒋介石，暗示桂军有通共的嫌疑。何健还含蓄地表明，桂军此举如导致的严重后果，自己将不负任何责任。虽然李宗仁和白崇禧可以忽略蒋介石对桂军南移的责备，但是他们也明白，与对追剿负有战场责任的何健和薛岳结下怨恨，对于巩固广西的地盘并不利。更何况一旦中央红军真的与贺龙萧克会合成了气候，共产党红军也将是广西的一个巨大威胁。于是在蒋介石的一再催促下，桂军11月26日开始重新北进，并派出战斗力最强的主力部队迫近中央红军，企图在与红军的决战中捞取政治和军事上的资本。此时的李宗仁和白崇禧已经预感到，即将爆发在湘江边的决战很可能是与中央红军的最后一战。

0: 我的站位在天甲战车。99年前，铁军先辈冲在南昌起义的枪林弹雨中，今天我们冲在陆军转型最前沿。
1: 我的站位在福建舰甲板上，这是英雄前辈梦想到达的站位，我们将不断超越，劈波斩浪。
2: 我的站位在祖国蓝天，抗美援朝空中第四道精神已经融入我们的血脉，向强自强，有我无敌。
3: 我的站位在导弹发射阵地，蛰伏大三丛林，我们无怨无悔，手持国之重器，我们使命必达。
4: 我的站位在上海南京路上，霓虹灯下传承好八连优良传统，风雨无阻，守护人民幸福安宁。

0: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国学品读加载完毕。
2: 云听开讲，讲出思想之美，欢迎收听本期云听开讲。今天让我们跟随黑龙江大学刘东颖教授一同走进庄子的自由课，与您一起从庄周与惠施的讥讽往来，到有用与无用的辩证，从井底之蛙的局限到三条鱼的悠然，从顺自然而为的坦荡到生死如昼夜的通达，带您读懂庄子。
3: 大家好，我是刘东颖，欢迎大家和我一起走进庄子的世界。望洋兴叹这个成语出自于庄子的《秋水》篇，它不仅仅是一个形容在伟大事物面前感到自身渺小的词语，在庄子的哲学体系里，它更是一幅生动的精神画卷，描绘了一个人如何从自以为是、固步自封的小我，一步步走向见识广博、心灵开放的大我。这个故事可以说是庄子为我们每一个人的成长所精心设计的一堂精神启蒙课。故事一开始，我们遇到的是黄河的河神，他的名字叫河伯。请大家想象一下，夏末秋初，黄河的水量大增，千百条水流注入黄河，浩浩荡荡，隔河遥望对岸，偶见牲畜点点如蚂蚁，根本分不清是牛还是马了。河伯为自己的壮美沾沾自喜，以为天下的水都不能够和黄河相比美。面对这样一片浩瀚汹涌的水势，河伯的内心充满了怎样的情绪呢？是得意，是自豪，他欣然自喜，认为天下之美为尽在己，他觉得普天之下所有壮美的景色全部都汇聚在自己这里了，自己是世界上最了不起、最壮观的存在。这像不像我们人生中的某个阶段？比如，当你通过努力，在一个小圈子里取得了第一名，当你掌握了一些知识，便开始觉得自己的见解独一无二，当你的事业有了一点成就，就以为天下之大不过如此。河伯此刻就沉浸在快乐和满足之中，他就是一只快乐的井底之蛙，只不过他的井是那条奔腾的黄河。于是河伯志得意满地顺着水流向东而行，终于来到了北海。河伯见到了大海，被大海的波涛翻滚、水天无际震撼了。他向东望去，眼前一片无边无际、浩瀚苍茫的汪洋。这片大海大到什么程度呢？庄子用极其诗意的语言来描述：不见水端，你根本看不到水的尽头在哪里。就在这一刻，河伯此前所有的得意、所有的自满，都被眼前这幅前所未有的宏大图景瞬间击得粉碎。他恍然醒悟，他之前的世界观、他的天下观是多么的狭隘和可笑。请注意河伯接下来的动作和神态，非常传神。他使玄其面目，就是转过他的脸。这个动作很有象征意义，他不再是面向那片他自以为傲的黄河，而是转过头来，直面那个 让他感到自身渺小的北海，他望洋向若而叹，这个若就是海神的名字，叫北海若。河伯仰望着这片浩瀚的海洋，对着海神发出了一声深深的叹息，这叹息是关键中的关键。它不是抱怨，不是沮丧，更不是绝望，而是一种恍然大悟的叹息，是意识到自身局限后的清醒，是打开新世界大门时不由自主发出的惊叹，也是新的智慧即将诞生的前奏。河伯自言自语地说了一段非常有名的话，野语有之曰，闻道百以为莫己若者，我之谓也。且夫我常闻少仲尼之文而轻伯夷之义者，是无弗信。今我睹子之难穷也，无非至于子之门，则殆矣，吾常见笑于大方之家。这段话是什么意思呢？河伯说，俗话讲，听说了很多道理，就觉得天下没有人能比得上自己了，说的就是我这种人呢。而且我曾经听说过，有人以为孔子的见闻学识不算广博，伯夷的义行不算高尚，起初我还不相信这个世界上有这样的人。今天我亲眼看到了您的无边无际，难以穷尽，我才明白，如果我没能来到您的门前，那真的是危险了，我将永远被那些得道的大方之家所嘲笑。河伯的这声叹息包含了三个层次的觉醒。第一，是对过去那个自大的我的彻底否定与反思。第二，是承认了自身的有限性的之后，对外部世界无限性的认知。第三，是产生了对于更广阔的智慧，也就是大方之

之家的敬畏和向往之心。所以望洋兴叹在庄子这里不是一个终点，而是一个起点。它不是让我们停留在感叹自身的渺小，而是唤醒我们，让我们开始走出自我的牢笼。故事到这里已经很精彩了，很有冲击力，但是也才进行了一半。更精彩的是海神北海若对河伯的回应。北海若没有因为河伯的渺小而轻视他，反而向他系统阐述了什么是真正的宇宙之大。他说，天下之水莫大于海，而吾未尝以此自多者。说的是啊，我虽然呢这么大，但是我从来不曾因此而自满。为什么呢？吾在天地之间有小石小木之在大山也。说我在天地之间，也就好像啊一颗小石头，一颗小树苗在巨大的山岳面前一样渺小。紧接着北海若展开了一系列气势磅礴的追问。即四海之在天地之间也，不似垒空之在大泽乎？计算一下，四海在天地之间，不就像蚂蚁洞在巨大的沼泽里吗？即中国之在海内，不似提米之在大仓乎？计算一下，我们中国在四海之内，不就像一粒米在巨大的粮仓里吗？这一连串的比喻，层层递进，将我们的视野从黄河拉到北海，再拉到四海，最后置身于无穷的天地宇宙之中。在这种视角之下，我们平日所争夺的、所执着的、所自以为巨大无比的东西，其意义都被彻底的相对化了。这就是庄子教给我们的最根本的思维方式，以道观之，就是站在道的宇宙整体的高度来审视一切。那么庄子的这个古老的故事对我们现代人有什么启示呢？我们每个人其实都是河伯，我们都有自己的黄河，那可能是我们熟悉的专业领域，我们赖以生存的工作岗位，我们沉浸其中的社交圈子，我们积累的财富和名声。待在这些黄河里，我们很容易感到安全、舒适，甚至是自满，认为天下之美为尽在己。但是这个世界永远存在着我们尚未见识的北海，它可能是一门你完全陌生的学科，一种你从未体验过的文化，一个比你优秀得多却比你更谦逊的人，或者是一件颠覆你所有认知的新生事物。当你遇到它时，你会作何反应呢？是固执的背过身去，拒绝承认捍卫自己黄河的尊严，还是像河伯一样勇敢地悬其面目，去直面那浩瀚，然后发自内心地发出一声赞叹？它让我们卸下自我的包袱，打破认知的牢笼，从自我中心主义的迷梦中醒来，从而能够以更谦卑、更开放、更从容的心态去面对这个复杂而广阔的世界。

0: 晨，为你定制一小时的晨间美学，让经典有声书流淌成思想的清泉，让诗歌与音乐编织成心情的雨衣，让健康课堂为生命注入清醒的能量。世界刚刚醒来，而美好已在此等候。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2: 爱眼护眼，精彩无限。接下来好视力邀您收听护眼公益特别节目，今天为您带来的内容是保护孩子视力，您得给孩子吃这些水果蔬菜。
3: 我会把水果和蔬菜的名字呢告诉大家，也会请李瑞瑞医师呢帮大家来点评一下啊。水果呢有蓝莓，有圣女果，有猕猴桃，有苹果，橘子，香蕉呢都是不错的。那蔬菜里边呢有菠菜，有番茄，还有胡萝卜，它里边的一些微量元素和叶黄素含量呢是非常高的，大家呢可以给孩子吃一些。李医生，您看这些刚才推荐的蔬菜和水果可以吗？
4: 我觉得就是首先蓝莓肯定，包括就是葡萄这种的花青素是非常丰富的，其实是可以适当给孩子来食用的。尤其是蓝莓，就是挺好的。
3: 挺好的啊。
4: 对。
3: 好的，那蔬菜我们也刚才也推荐了菠菜、番茄、胡萝卜。
4: 反正就是我临床上吧，我遇见过一个老年人，其实也不是说就是单纯为了孩子，也是为了大家。有一个人是这样的，他是一个黄斑病变的患者，然后听了就是这些健康的节目，说吃胡萝卜真的挺好的，因为胡萝卜里面有胡萝卜素对眼睛好，然后他就开始疯狂的吃胡萝卜。后来有一次我们去查房，我们主任说，哎，这个患者怎么感觉黄了，就是他有那种微微的泛黄，所以就是说胡萝卜是很好的，但是大家不要去恨病，就是适当饮食，去适当，不要说这些对我孩子好，或者这些对我身体好，那我们就疯狂的去吃这些东西。其实不然，就是每天的饮食膳食是均衡的，就非常非常的健康，其中可以多一点这些东西。
3: 对，你看看李瑞医师呢是来自于著名的护国寺中医院，这是中医特色非常鲜明的医院。以往呢人们总是在说中医对吃特别讲究，确实讲究，其实不管是中医还西医都讲究那个膳食的平衡。我们刚才所说这些东西确实是好，
4: 对，
3: 你每天可以摄入，但那个不要超量，就蓝莓它虽然也贵，对吧，也好，但你不能每天一盒一盒的吃，
4: 对，
3: 就它那个糖可能在保护你眼睛的同时，那个糖对你身体的损害也特别多。
4: 对，其实果糖这种东西肯定要比就是其他的糖，包括咱们现实生活中的这些其他的摄入的甜品要好的很多，但是还是尽可能营养均食一些，就不要太偏科。
3: 对，胡萝卜、绿色的蔬菜，包括其他的一些水果都要吃，就爱吃的我可以适当的多吃那么一两口，但不爱吃的不能一口不吃。
4: 对对对，
3: 对吧？这是有关于给孩子吃的一些东西。那经常面对电脑和手机的成人这个群体也非常的庞大，
4: 对，
3: 就我们日常在膳食均衡的基础上还有什么要注意的呢？
4: 其实我觉得就是成年人面对膳食的基础上其实跟孩子也差不多，因为刚才咱们也提到了，大人现在就是属于，我觉得是一个在饮食上是一个属于过分自由的年代，就是他们对于饮食的这种不控制性太强了，尤其咱们现在北京的人满街满地都是川菜馆子，就大家非常的嗜辣。之前我有个患者，我跟他说他有结膜炎了，急性的结膜炎，是非常就是不适合再吃一些辛辣刺激的东西。我跟他说你辛辣刺激的东西不能吃，牛羊肉尽量也不能吃。他说啊，他说那我能吃不带辣椒的羊肉串吗？他认为只是辛辣不能吃，其实这些就是他也会去挑剔一些，就是他想吃的永远是他想要满足自己口腹欲的。这样我们应该从源头抓起，就是正常吃饭，尽量自己做饭，尽量饮食均衡，少点外卖。
3: 对，这个油盐糖，就是你想为什么很多东西咱们吃的好吃呢？因为它口重，对吧？
4: 对。
3: 哎呀，我觉得就是回想自己在年轻的时候也是重口味的东西想吃，就觉得自己年轻，其实现在这些疾病所引发的年龄的这个往下走的这个趋势越来越明显。
4: 对对对，
3: 好好的去吃饭什么的特别重要。
4: 没错没错，就像刚才咱们说的那个糖尿病，包括其实高血脂高血压，这些都对眼部疾病是就是对眼睛是有一定的影响的，包括高血压的眼底的疾病，包括高血脂的导致的这些其他的问题，所以都是吃出来的。所以我们还要注意一些
5: 健康小贴士。
6: 上了年纪，真心提醒大家爱护眼睛。不少中老年朋友刷会儿手机，看会儿电视，眼睛就觉得不舒服，建议大家试试好视力加强版蒸汽眼贴，特别添加人参、黄柏、石斛等草本精华，通过眼外贴敷温和舒缓，就像给眼睛做热敷按摩，温温润润，感觉很舒服。想要试试的不要错过今天的专属福利，只要赶在6:30前达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不仅能多体验50元加强版蒸汽眼贴，让您无忧感受更放心，额外还能带走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早间专属三重好礼。6:30结束，听到消息的快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电话最后报一遍4007065929。
7: 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0: 中老年朋友注意了，26年护眼大品牌好视力现在征集50岁以上眼睛不舒服的朋友。如果您平常看会儿手机电视，眼睛特别累的时候想放松一下，就是现在，赶紧拿出手机，只要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就能多体验整整50人航天版蒸汽眼贴，亲自使用感受，贴在眼睛上就像做蒸汽按摩，温润的草本精华包裹眼周，给眼睛不一样的舒适体验。今天凡是50岁以上的听众都能申请早间专属福利，只要6点半前打电话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50元航天版蒸汽眼贴，每人还能兑换草本健康枕，再加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整整3重好礼。6点半活动结束，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1: 今天50岁以上的听众有3重好礼。
2: 没错，50岁以上的听众现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就能体验50元的升级版蒸汽眼贴，会蒸汽的眼贴特别推荐给中老年朋友。
1: 6点半之前购买，还能兑换一台声音超大的多功能收音机，再加一套草本健康枕，整整3重好礼。快打400-706-5929，400-706-5929。
3: 好视力，好生活，
4: 好视力科技，
5: 多点多点，早间福利就要多一点。
1: 好视力早间限时福利，升级版蒸汽眼贴，让你多多体验。
5: 6点半前还有超多惊喜福利，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6: 云听清晨与您相伴，不知不觉又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想聆听更多优质内容，请下载云听 APP。海量有声书、精品课堂、新闻资讯随时相伴，别忘记每一个清晨都是新的开始，愿您带着美好心情出发。这里是云听清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7: 北京时间6点整，
8: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北京好视力科研中心的研发人员。现如今中老年朋友刷视频的时间越来越长，眼睛不舒服的情况越来越多，为此我们特别研发出这款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它传承湿热敷原理，融合现代高科技促渗科技，经过多次实验检测，品质效果有保障。眼贴里的草本精华渗透更快，体验更好，您每天早上贴一贴，眼睛就像做了蒸汽按摩，温温润润，很舒服。眼睛不舒服的中老年朋友快来试试，6点半前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不仅能多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还能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3重好礼直接送到家，仅限早间听众。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0: 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9: 接下来这个号码您记好了，400-706-5929。看手机，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眼贴。早间限时体验活动，6点半之前快打400-706-5929，400-706-5929。
10: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11: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您好，我是朱江。
12: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程程。今天是2026年8月31号，星期一。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今天的节目主要有以下内容：
11: 为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国防时空推出寻根铸魂向百年重走长征路栏目， 今天请听跨越时空的接力，总台军事记者跟随部队官兵代表寻访中央红军红九军团长征出发地福建长汀，重温光辉历程，感悟伟大精神，汲取前行力量，奋力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
12: 重点关注，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官兵持续奋战在西藏吉隆抢险救灾一线，争分夺秒开展人员搜救、隐患治理和灾后防疫工作，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1: 新闻聚焦，中国海警为中国黄岩岛领海及周边区域执法巡查。
12: 环球军情，伊朗副外长表示，任何船只如果通过霍尔木兹海峡都需要经过伊朗的协调和许可。
11: 军旅人生系列人物专题兵王，今天为您介绍海军潍坊舰一级军士长唐启新，从军30年，深耕雷达专业，练就过硬本领，三次远赴亚丁湾索马里海域执行护航任务的强军故事。以下是详细内容。今年是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90年前，中国工农红军在党的坚强领导下，跨越千山万水，冲破重重险阻，完成了震撼世界的伟大远征，铸就了永不褪色的精神丰碑。历史照亮征程，初心砥砺前行。从今天起，国防时空推出寻根铸魂向百年，重走长征路栏目，多路军事记者与部队官兵代表一起重访长征遗址，踏寻红色足迹，深入长征沿线军营和火热的练兵一线，在回望峥嵘岁月中感悟初心使命，在追溯光辉军史中汲取奋进力量，激励全军官兵传承长征精神，勇担时代重任，以昂扬姿态投身强军兴军伟大实践。寻根铸魂向百年，重走长征路。福建龙岩长汀县是中央红军长征出发地之一，松毛岭阻击战就在这里打响。当时面对国民党军的重兵围堵，红军将士浴血奋战，以巨大牺牲掩护中央红军战略转移。近日，总台军事记者跟随部队官兵代表一同踏访这片红色热土，在回望烽火岁月、见证强军新貌中感悟血脉传承、追寻不变的初心。请听录音报道《跨越时空的接力》，采制总台军事记者王兵，特约记者刘华勋、曾庆旺、郭小群。
4: 还要再往前走多久啊？
13: 可是我们现在已经在半山腰了。
4: 哦，
13: 对，这个山路盘旋着上来。以前红军战士们他们走的是栈道，
12: 初秋的清晨，记者跟随陆军第81集团军某旅红军部队传人和武警长汀中队官兵代表，乘车沿着蜿蜒的盘山公路向山上行进，奔赴松毛岭战役旧址。登上松毛岭主峰后，放眼四望，山林草木繁茂，浓荫蔽日，当年红军修筑的战壕和防御工事在密林间若隐若现。长汀县中富村讲解员谢小芬介绍说，
4: 对，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就是90多年前的这些战壕。那现在这边深的还有将近1米，矮的还有60-70公分。这边还有一个明堡，我们走过来。它这个呢，就是用砖块和泥土，还有这个松树的树木简单做的这样一个堡垒。它最主要
12: 松毛岭横亘在福建长汀和连城之间，绵延40多公里，峰峦险峻，林深路隘，是当年中央苏区东线一道天然屏障。1934年秋天，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形势日趋严峻，国民党调集重兵压境，大举进犯松毛岭。9月23号，恰逢中秋佳节，天刚蒙蒙亮，敌军的数万发炮。

0: 但就呼啸而来，讲起就是多年前的松毛岭保卫战，中共长汀县委党史方志研究室原主任王英语气沉重。松毛岭一旦失守，红巾将无限可守，国民党将直逼长汀瑞金，松毛岭成为了中央苏区东线最后的防线。
1: 为了守住中央苏区的东大门，红九军团和红24师的官兵们依托简易工事顽强阻击，与敌军血战7个昼夜，为中央红军主力战略转移争取到宝贵时间。与记者同行的段思平来自陆军第81集团军某旅，他所在连队的前身正是当年参战的红九军团部队。如今站在这片先被用生命和鲜血守护的土地，回望烽火往事，段思平的心绪 久久难以平复。面对敌军飞机大炮，哪怕弹尽粮绝，哪怕刺刀卷刃，都会牢牢钉在阵地上。先辈们用红色信仰弥补了装备差距，用鲜活生命守护住了革命火种。作为红军连队残人，我感到身上责任重大。段思平告诉记者， 此刻，他的战友们正在千里之外进行野外驻训。90载岁月更迭，90载风雨兼程，红军先辈敢打必胜的血性胆气始终在连队薪火相传。近年来，随着部队转型建设持续推进，他所在的连队已经迈入无人作战领域。为了提升战斗力水平，他和战友们迎难而上，潜心钻研，着力推动无人装备深度融入作战体系。转隶移防以来，
2: 他所在的排荣立集体2等工1次，集体3等工4次，连队还获评陆军星火燎原育人基地等荣誉。陆军第81集团军某旅段思平，
3: 我们连队将长征精神融入战法创新实践，探索友人无人作战、一线自主协同等作战方式，积极推动新型作战力量建设，提升遂行未来多样化作战任务能力。
4: 全体肃立！
1: 向革命烈士敬献花篮，请红军传人上前整理花篮缎带。巍巍青山环抱之中，9米高的松毛岭战斗烈士纪念碑庄严矗立。在庄严肃穆的氛围中，第81集团军某旅和武警长汀中队的官兵代表向革命烈士敬献花篮。
5: 武警罗源支队长汀中队温天荣声情地说：“松毛岭阻击战结束后，红九军团正是从这里踏上了25000里征程，在这片浸染着鲜血、激荡着军民同心壮歌的红色热土上，以代代官兵大力传承先辈旗帜，以长征精神铸魂励志，忠诚履职。我们中队常年依托松毛岭战役遗址， 中赴村长征林公里旧址开展献地教学，组织官兵研读红色书籍、讲红色故事和看红色电影等活动，把松毛岭不畏牺牲、绝境坚守的长征精神转化为扎根驻地、执勤站哨、练兵备战的实际行动。
1: 习主席强调，必须发扬革命战争年代那种敢于战斗、不怕困难的奋斗精神，勇于战胜各种艰难险阻、风险挑战。近年来，面对执勤处突形势的新变化，武警罗源支队长汀中队官兵始终牢记统帅的指示精神，依托智能化执勤平台，把科技力量贯穿于阻勤、执勤、管勤、联勤全过程，实现了多能一体、有效维稳工作目标。
6: 我宣誓，我宣誓，我自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1: 坐落于松毛岭脚下的关寿公祠，飞檐翘角，青砖黛瓦，历经风雨依旧古朴庄重。祠堂前方镌刻着红九军团长征25000里零公里处字样的石碑，巍然挺立。
7: 陆军第81集团军某旅红军部队代表与驻地武警官兵列队肃立，目光坚毅，铿锵有力的誓言告慰着革命先辈：为共产主义奋斗终生，随时准备为党和人民牺牲一切，永不叛党。
1: 宣誓活动结束后，武警罗源支队汤继辉饱含深情地说：“
8: 红军先辈当年从这里出发，用双脚丈量了25000里。” 靠的就是敢打敢拼、不怕牺牲的血性胆气。作为红军传人，我们要时刻铭记从哪里出发、为什么出发，把长征精神转化为练兵备战的不竭动力。

0: 多人。连日来，记者踏访这片浸染着鲜血的红色热土，读过的历史，听过的故事，逐渐变得真切可感，内心充满了感动。那些绝境突围、浴血奋战的峥嵘过往，跨越时空，一次次冲击着人们的内心。现如今，山河换新颜，形势发生了很大变化。在实现建军一百年奋斗目标的新征程上，挑战与考验无处不在，仍然需要我们大力传承伟大长征精神，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在各自的岗位上埋头苦干，奋勇争先，奋力走好属于我们这一代人的长征路。
1: 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突发泥石流灾害以来，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官兵持续奋战抢险救灾一线。昨天是抢险救援的第五天，受地质灾害的持续影响，核心救援区域地形复杂，道路通行受限，给一线抢险搜救、灾情排查和灾后处置工作带来极大挑战。但人民子弟兵始终坚守救援一线，争分夺秒开展人员搜救，高效推进抢险救援、隐患治理和灾后防疫工作。请听总台军事记者孙重峰、特约记者张磊峰、马文华、郑志成从现场发回的报道。
2: 受连夜降雨影响，昨天吉隆藏布河河水暴涨，对道路抢通作业造成严重影响。针对灾区核心地段地面通行不畅、人员物资进出困难的情况，昨天西藏军区某路航旅再次出动三批六架次直升机赴吉隆口岸核心区域执行立体支援任务，机组成功转运专业救援人员70多人、空投物资400多公斤。西藏军区某路航旅飞行员陈伟介绍说，
3: 任务航线处于山谷地区，纵深比较大，气流也比较紊乱，飞行环境比较复杂，我们机组沉着冷静，精准操纵，完成人员投送、物资补给，持续为灾区抢险救援提供好相关空中保障。
2: 昨天上午6:30，武警第二机动总队某支队专业救援力量抵达吉隆口岸泥石流灾害现场，按照分层开挖、分段作业的方法快速展开作业。由于现场河流水位持续不降，对部分路段路基造成严重冲刷，给道路抢通拓宽带来了一定难度。针对这一情况，救援官兵灵活调整战术，利用装载机运送石料，修复损毁路基，并快速清理泥石流堆积物，平整路面。武警第二机动总队某支队李永记介绍说，下一步救援官兵将采取人停机不歇的方式，三班轮流作业，快速恢复道路通行能力。
4: 我们采取封死作业、军地协同的方法，主要是动用2台大型雨带挖掘机与地方工作局形成合力清理泥石流堆积物，动用2台装载机在堆积物两侧入口处清理淤泥、土石方等拓宽道路。
2: 前线攻坚不停，后方驰援不断。连日来，军队卫勤力量持续在受灾地区开展巡诊问诊、送医送药、心理疏导等保障服务。西藏军区某团卫生连第一时间挑选出经验丰富的医护人员，组成6人医疗分队，前往吉隆镇展开救援。目前已经在吉府村安置点、镇上临时酒店安置点进行了2轮巡诊。
5: 大哥，
2: 为扎实做好灾后次生风险防控，杜绝疫情自身蔓延，昨天上午，西藏军区总医院、西藏军区保障部某大队疾控中心抽调防疫、检验、急救等医疗防疫骨干，组成医疗防疫分队，出动卫生防疫车、疫苗冷链车、救护车等特种车辆，携行野战医疗救护箱组、多重病源快速检测系统、食品水质检测箱、环境消杀检测箱等设备器材，紧急开赴灾区，为一线救援官兵、受灾群众及地方救援工作人员提供卫勤保障。西藏军区保障部医疗防疫分队李国凯：
6: 我们在做好一线官兵心理应急疏导、环境消杀、食品水质检测、疫苗接种和巡诊的同时，主动协助地方对转移群众集中安置点开展巡诊消杀，严密监测疫情动态，坚决防范群体性疫情发生。
7: 继续关注新闻，总台记者王建兵、杨探黎报道。当地时间8月30号早晨7时左右，中国空军2架运20大型运输机搭载紧急救援物资飞抵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

0: 克里布文国际机场，四名中国隧道救援专家携带救援装备随机抵达，两架运输机当天从成都双流国际机场起飞，历时约三个小时飞行后抵达加德满都。这次运抵的紧急救援物资包括帐篷、毛毯、睡袋、压缩干粮和急救包， 共计1.32万件，总重50吨，
1: 将用于支持尼泊尔开展抢险救援、受灾民众安置和灾后应急保障工作。本台消息，昨天中国海警为中国黄岩岛领海及周边区域开展执法巡查，8月份以来中国海警持续加强黄岩岛领海及周边区域执法巡查，依法依规处置非法侵权船只，进一步强化有关海域管控，坚决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以下把视线转向国际， 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8月29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目前完全关闭，任何船只如果通过该海峡都需要经过伊朗的协调和许可。加里巴巴迪说，伊朗武装力量完全掌握霍尔木兹海峡的一切动向，美国方面有关船只通过该海峡的说法完全不属实。他说，伊朗已经与阿曼就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相关安排达成谅解， 但在美国履行其承诺之前，霍尔木兹海峡不会重新开放。总台记者李建南报道。
0: 当地时间8月30号， 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发表书面声明表示，西亚地区国家的统治者必须认清其真正的敌人，了解他们的阴谋，并与之对抗。穆杰塔巴表示，解决地区问题的出路在于团结一致，友谊长存，携手共进。美国和以色列是这种团结与友谊的死敌。
1: 总台记者梁慧报道。 当地时间8月29号，以色列国家安全总局新贝特证实，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长子亚伊尔此前在美国时遭遇重大安全威胁，因此新贝特决定紧急将他及其安保团队一同撤离回以色列。
0: 尼日尔国防部当地时间8月29号表示，该国国防与安全部队已经成功挫败当天发生在首都尼亚美的兵变企图，多名参与叛乱的士兵被现场逮捕。
2: 讲述传奇经历，抒发军人情怀。国防时空每周一早晨6点。

0: 军旅人生系列人物专题兵王，今天为您介绍海军潍坊舰一级军士长唐启新，从军30年，深耕雷达专业，练就过硬本领，三次远赴亚丁湾索马里海域执行护航任务的强军故事。采制：总台军事记者山森淼，特约记者刘佩然、丁蕊，播音佳慧。
1: 黄昏时分，海军潍坊舰静静地停泊在某军港码头。在潍坊舰的一间舱室内，一级军士长唐启新正耐心地和战友们梳理训练要点，并不时用笔在白板上写写画画。学习交流结束后，唐班长告诉记者，他经常会利用休息时间和年轻战友开展技术研讨。
2: 平时的时候，我会根据我们制装的这个装备，我会把我知道的这些技术慢慢的教给他们。当我要学到一项新的技术的时候，我会及时的教给他们。
1: 今年是唐启新入伍的第30个年头，作为舰上兵龄最长的老兵，他待人真诚，性格开朗，战友们都亲切地称他老唐。在大家眼中，老唐专业本领过硬，是雷达区队名副其实的定海神针。谈起自己的兵之初，唐启新说，热爱是最好的老师。当初他刚接触雷达专业就很感兴趣，一心想要下功夫学出些名堂，早日建功军营。
2: 我在训练团的时候学专业成绩是比较好，从来都是前三名。当时训练团的领导也想叫我留在这个训练团，后来又是我一个教员，他说我认为一名海军啊还是应该要到舰上去，要去看看大海。后来我一听这个话，确实我就很坚决要到舰上来。
1: 带着对远海大洋的向往，唐启新被分配到一艘老式驱逐舰上，成为一名光荣的舰艇兵。这一干就是16年。唐启新回忆说，

0: 那时候和现在不一样，基本都是执行常规训练任务。
1: 那个时候我感觉周而复始，就是每天基本上都重复同样的事情。12年潍坊舰下水了以后，我作为首批舰员来接舰，从那时候开始完成的任务就多样化了。
0: 唐启新对记者说，以前在老式的驱逐舰上一年出海2-3千个小时已经算很多了。2014年，他随潍坊舰赴亚丁湾索马里海域执行护航任务，半年的航程就超过了前16年航行里程的总和。相比老式驱逐舰，潍坊舰的信息化、自动化水平大幅提升，也给唐启新和战友们带来全新挑战。
1: 装备的迭代升级，都得重新学，整天没白天没黑夜学这么多装备，还有其他的人我一点一点磨。8年多时间我们就学完了，我们考了全训了，也正是那个时候我们打下了非常坚实的、非常团结的一个基础。
0: 平日里唐启新既要操纵雷达装备，担负战备值班，装备出现故障时还要第一时间冲上前去开展抢修。在一次冬季远海训练任务中，海上刮起了大风，海面巨浪翻滚，潍坊舰的雷达天线在狂风中剧烈晃动，突然一根电缆芯线断裂，造成舰艇信号传输中断。当时风急浪高，寒风凛冽，但唐启新全然不顾，毅然登上舰体顶部，艰难地展开作业，最终排除了故障。
1: 因为我们这个桅杆很高啊，我这个人站在这个舱口盖，只能带着安全带，就站在这个半舱的这个位置，半截在舱内，半身在舱外。就这样的情况下，这个烙铁当时烧不热，因为天很冷，这风很大，焊一丝都就烫不化。后来用纸壳绑在这个身上，然后把它挡一下风，放在这个怀里面，慢慢的把它焊上。
0: 过硬的专业能力、积极的工作态度，让唐启新成为领导放心、战友信赖的兵管家。平日里大家遇到困难，有啥想法，都愿意和唐启新交流倾诉。
1: 我住的那个房间，天天就是络绎不绝。就是我们闲下的时候，我在，那肯定很多人会去。
2: 去找人聊天
1: 啊，干什么，有什么事啊，都会跟我讲。
0: 采访中，唐启新感慨地说，能够亲历人民海军跨越式发展的黄金时代，他倍感幸运和自豪。在30年的军旅征程中，最令他刻骨铭心的是2015年参加也门撤侨行动的经历。那年3月份，唐启新跟随潍坊舰赴亚丁湾索马里海域执行护航任务期间，突然接到上级下达的紧急命令，要求潍坊舰火速奔赴也门执行撤侨任务。
1: 其实我们舰当时没有任何的这个经验，一个我要组织好我们雷达区内的我们的这些战友，要把这个舰艇的预警工作要做好。第二一个任务，我要协助领导把侨民上舰了以后，这一系列的事情要组织好，从侨民上舰核对身份、安检，到上了舰上去哪个房间，他们的这个箱包行李怎么安排、怎么放。
2: 对，我看说您就是一件都没弄错。
1: 当时这个行李上舰的时候，盘点一共是877个箱包，我们把那个箱包按照大家离舰的这个顺序，我们一个一个把它摆好的，摆得整整齐齐的呢，他们下去的时候拿的都很方便。最后这877个箱包没有一个坏了，也没有一个错了，更没丢一个。
2: 这也有点危险
1: 哈。战机飞过去了以后，它投弹了以后，我们驾驶都能听得到。后来我们问了以后，他们侨民就说他们是大客，走了好几个小时啊，才到港口来。一路上这个枪炮声就没断过，一到这里面来，老远看见我们军舰，看见国旗，哎呀，他们心就安了，也不害怕了。
0: 圆满完成也门撤侨任务后，唐启新又先后2次随潍坊舰赴亚丁湾索马里海域执行护航任务。他愈发真切地领悟到，练强胜战本领是新时代革命军人的立身之本。采访中，记者看到唐启新的书架上放着厚厚一摞笔记本，里面密密麻麻地记录着装备原理、性能参数和各类故障处置案例。唐启新说，每当工作上遇到技术难题时，他都会第一时间记下来，抽空就拿出来反复琢磨。
1: 我每次都做笔记，同时会让班长再把我这个笔记再写一遍。如果说遇到这新情况，他打电话告诉我的时候，我就能告诉他在我的本的什么地方。包括现在新同志来了以后，我教他学专业。

0: 他们培养成真正的能够独当一面的能手了。
1: 既要倾注心血培养帮带年轻的战友，又要经常随舰出海执行任务，一年到头唐启新留给家人的时间十分有限。唐启新的妻子和他结婚后一直留在农村老家抚育孩子，照料患病的母亲，直到2012年才随军和他团聚。唐启新感慨地说，他对妻子和儿子是有亏欠的，所以在工作之余会尽量多陪伴家人。
0: 我儿子小时候他在老家上学，他的胆量就很小，因为他好像没有什么依靠，哎，因为父亲不在家。后来以后他上初三的时候就跟着随军到驻地来了，那个时候见面的就多一些了，就慢慢的要好了很多。
1: 现如今已经在火热军营奋斗了快30个春秋的唐启新，有空时就会提笔写一写回忆录，字里行间满是对雷达专业、对潍坊舰、对人民海军深沉的爱。他说，之所以要把自己的军旅经历和感悟写下来，主要是想给年轻的战友们分享，激励他们扎根深蓝战位，苦练打赢本领。
0: 我在写的过程中，我们雷达的这些战友们他们也在看好多事情，他们看了以后有一种更具体的认识，这一行要想干好，那必须要深深的爱着它才能把它干好了。
1: 现在虽然已经临近退休，但唐启新依旧干劲十足。他饱含深情地说，是人民海军给了他成长的舞台，是这个伟大时代成就了他的梦想。他倍加珍惜军旅岁月，会继续怀揣着感恩赤诚坚守战位，发光发热，不辜负一身戎装，不负万里海疆。
0: 这30年让我既享受了军人的荣光，也实现了我个人的人生价值。继续立住好岗位，把我的工作干好了，争取带出更多更优秀的专业骨干，这就是我下一步的目标。
2: 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主持人朱江、程程，代表节目编辑段义俊，主编赵敏，监制吕希成、谭淑慧，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31号星期一，农历7月19，北京晴，28度到19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离京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埃及进行国事访问。
1: 习近平抵达比什凯克，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
2: 平语近人，习近平喜欢的典故多语种版在上海合作组织国家主流媒体播出。
1: 15五期间，我国将推进沿边国道贯通和提质改造，绕国境线打造黄金大外环。
2: 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正在有力有序推进。
1: 各地学校精心组织开学第一课，引导广大学生以更加饱满的精神面貌迎接新学年。
2: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地上花草艳，地下果蔬鲜，贵阳花溪改造露天市场，温润居民生活。
1: 美军打击伊朗两处武器装置，伊朗誓言报复。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上午乘专机离开北京，赴比什凯克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应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埃及总统塞西邀请，对两国进行国事访问。陪同习近平出访的有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
2: 当地时间8月30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比什凯克，应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邀请，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比什凯克报道。
3: 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抵达比什凯克马纳斯国际机场时，扎帕罗夫总统夫妇热情迎接。扎帕罗夫向彭丽媛献花，当地女青年向习近平主席夫妇献上传统面点蜂蜜，用传统礼节欢迎最尊贵的客人。礼宾分列红毯两侧致敬，两国元首夫妇共同欣赏当地传统乐器弹唱表演和猎鹰、猎犬、传统武士方阵、马队、毡房等文化展示。当地青少年演唱中国歌曲。习近平发表书面讲话，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向扎帕罗夫总统和吉尔吉斯斯坦人民致以诚挚问候和良好祝愿。习近平指出，终极传统友好源远流长，巍峨的天山见证了两国人民跨越千年的友好交往史。建交34年来，中吉关系历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始终健康稳定发展，达到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高水平。近年来，两国合作迎来快速发展的黄金期，双边贸易额、两国人员往来再创新高。中吉乌铁路等大项目顺利实施，实实在在的互利合作成果广泛惠及两国人民。访问期间，我将同扎帕罗夫总统就中吉关系、两国各领域合作以及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为构建中吉命运共同体擘画新蓝图。我期待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比什凯克峰会，同各方一道推动上海合作组织不断实现新发展。蔡奇、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抵达。中国驻吉尔吉斯斯坦大使刘江平也到机场迎接。
1: 当地时间8月30号晚， 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应邀同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和夫人扎帕罗娃在总统官邸共进晚餐，在亲切友好的气氛中进行了交流。
2: 本台消息，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之际，当地时间8月30号，由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平语近人习近平喜欢的典故》多语种版起播活动在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举行。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发来贺信，对节目的起播表示祝贺。《平语近人习近平喜欢的典故》多语种版精心选取习近平主席重要讲话、文章和谈话中所引用的中国古籍经典名句，生动呈现习近平主席卓越的政治智慧、深厚的哲学修养和宏阔的人文情怀，为广大受众领略习主席治国理政智慧打开一扇思想之窗，帮助大家更好读懂中国文化、感知中国智慧、体悟中国精神。包括上海合作组织各国政治、经济、文化、媒体等各界知名人士在内的百余位嘉宾出席活动。大家表示，节目通过介绍习近平主席的哲学思想，并以生动的镜头语言深入阐释了中国在完善全球治理方面贡献的宝贵经验，为深化上合组织各国媒体间交流合作，进一步增进上合国家人民间友谊，推动各领域合作蓬勃发展注入动力。即日起，平语近人习近平喜欢的典故多语种版在吉尔吉斯斯坦国家电视广播公司、白俄罗斯国家电信电视台、和平国际广播电视公司白俄罗斯分公司、印度印地新闻台、印度实时新闻、哈萨克斯坦总统广播电视综合体、哈萨克斯坦哈巴尔电视台、巴基斯坦电视公司、俄罗斯大亚洲电视台、俄罗斯哈巴罗夫斯克电视台、俄罗斯报、塔吉克斯坦扎洪纳莫国家电视台、塔吉克斯坦萨菲纳国家电视台、

0: 塔吉克斯坦西纳摩国家电视台、乌兹别克斯坦国家电视广播公司、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等上海合作组织国家主流媒体落地播出。
1: 市场监管总局日前发布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新设外商投资企业3.5万户，同比增长7%，外商投资企业结构布局持续优化。总台记者王义群、池潇航报道。
2: 市场监管总局发布数据显示，从投资区域看，出口大省延边省份外商投资企业增长双轮驱动。上半年，海南、山东、广东、江苏等出口大省新设外商投资企业增速分别为38.6%、15.2%、8.1%、6.8%。而黑龙江、内蒙古、广西、吉林等延边省份新设外商投资企业增速分别达到79.5%、29.1%、16.6%、12.0%。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际经济贸易学院教授崔凡：
3: 从沿海向延边内陆开放一起发力。比如说黑龙江、内蒙是中蒙俄经济走廊的重要的建设地区，海南、广西那么是西部陆海新通道面向东南亚的这个窗口。这些呢都表现出呢我们呢全面开放新格局的这个构建呢正在进行。
2: 从来源国看，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在华新设企业全面增长。前半年，共建一带一路国家、阿拉伯国家、非盟国家合计在华新设企业1.1万户。从投资领域看，消费市场成为吸引外资的新方向。前六个月，卫生和社会工作、批发和零售业、住宿和餐饮业新设外商投资企业增速都达到2位数增长。中国庞大市场对外资吸引力持续提升。市场监管总局指出，下一步将持续深化外商投资领域市场监管改革，优化市场准入服务，提升登记注册便利化水平，依法平等保护外商投资企业合法权益，不断营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助力更多外商投资企业在华扎根发展。
0: 十五五期间，我国将推进延边国道贯通和提质改造，全面贯通延边G219、G331陆路战略骨干通道和沿海 G228骨干通道，打造一条黄金大外环。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4: 十五五期间，我国将全面贯通延边 G219、G331和沿海 G228三条国道骨干通道，三条国道连接起来全长约2.7万公里，相当于地球赤道周长的2/3。交通运输部综合规划司副司长邬志华介绍，环江通海是对黄金大外环最本质交通功能的概括。
5: 它打破了过去延边沿海公路各自独立、多为末梢的路网格局，全线串联了300个陆路口岸和全国沿海主要港口，实现延边沿海路网从单向末梢到循环网络的升级，为延边沿海区域协调发展构筑了交通大动脉。
4: 黄金大外环是我国规划建设的4类通道中延边沿海沿江通道的组成部分，与其他通道互为支撑，共同夯实高质量发展的交通根基。交通运输部将重点加快打通3条国道中的穿山跨海路段，同步推进黄金大外环整体提质升级，预计15/5/17建设改造里程约7400公里，预计建设改造总投资约3700亿元。国家高端智库可持续交通创新中心、北京交通大学、北京综合交通发展研究院研究员李洪昌表示，黄金大外环建成后，将成为连通我国边境边疆、东部沿海、城市群湾区的关键骨干通道。
6: 它确确实实有文旅通道的功能特征，但同时的话，它也是资源开发通道，也是稳边固边的通道，在产业发展、进出口贸易方面有非常大的作用。另外，未来会成为抢险救灾、边防巡逻、物资的快速投送的生命通道。黄金大外环还串联起来零散边境口岸，能更好地降低物流成本，带动劳动力资本贸易活动的发展。从这意义上来讲的话，它是一个战略通道、综合通道。
1: 昨天是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救援的第5天，吉隆口岸首个紧邻国门的应急基站开通投用，抢险道路正在加紧抢通。受地质灾害的持续影响，核心救援区域地形复杂，道路通行受限，给一线

0: 抢险搜救、灾情排查和灾后处置工作带来极大挑战。目前，抢险救援、隐患治理和灾后防疫等工作正全力展开。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记者从西藏自治区通信管理局了解到，吉隆口岸首个紧邻国门的应急基站昨天开通投用，通信抢修人员通过新建的基站与在口岸的救援队员完成通话。目前抢险道路正在加紧抢通，应急通信保障人员同步推进通信保障工作，全力保障前线指挥调度、救援作业、数据信息实时回传上报等通信需求。截至昨晚8:37，西藏电信企业已抢通修复1个基站，新增9个基站，其中吉隆县至吉隆镇方向新建2个基站，吉隆镇至吉隆口岸方向新建7个基站。根据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现场最新监测发现，此前山体滑坡形成的新堰塞湖已自然过流，基本排空，抢险救援救灾各项工作正在抓紧开展。应急管理部风险监测和火灾综合防治司副司长王成磊：
2: 下一步呢，我们也会继续加密观测这个滑坡体的区域，进一步的做好这个监测和预警提示。
1: 通往吉隆口岸的 G216 国道受损路段抢通工作昨天继续推进，抢险作业人员对泥石流冲毁路基进行填筑和加固，并同步关注上游堰塞湖水位及变化情况，确保道路抢通安全有序推进。中国安能工程救援现场指挥组组长吴鑫：
3: 我们采用抛填大块石对新填筑的路基临水侧进行加固防护，防止刚刚抢通的道路再次受到河水冲刷。目前我们距离吉隆口岸国门区域还剩约 1.25 公里，接下来我们还将继续组织力量向前推进，尽快打通这段关键通道。
1: 昨天上午，武警第二机动总队某支队专业救援力量抵达吉隆口岸泥石流灾害现场，紧急抢通救援通道。武警第二机动总队某支队李永记：
4: 我们动用2台大型雨带挖掘机与地方工作局形成合力，清理泥石流堆积物，动用2台装载机在堆积物两侧入口处清理淤泥、土石方等破坏道路。
1: 受降雨影响，昨天吉隆县境内藏布河河水暴涨，对道路抢通作业造成严重影响。西藏军区某路航旅再次出动3批6架4直升机赴吉隆口岸核心区域执行立体支援任务，机组成功转运专业救援人员70多人，空投物资400多公斤。西藏军区某路航旅飞行员陈伟：
5: 任务航线处于山谷地区，纵深比较大，气流也比较紊乱，飞行环境比较复杂，我们机组完成人员投送、物资补给和我们救援力量轮换这些任务，持续为灾区抢险救援提供好相关空中保障。
1: 国网西藏电力公司组织精干力量持续开展线路铺设、应急变压器安装等工作，将稳定电力延伸至消防应急前方指挥部和通信基站。与此同时，调配专业照明装备，全力保障 G216 国道损毁路段抢通作业的夜间照明。
6: 上车，站着，好。
1: 为扎实做好灾后次生风险防控，杜绝疫情滋生蔓延，昨天西藏军区总医院、西藏军区保障部某大队疾控中心抽调防疫、检验、急救等医疗防疫骨干，组成医疗防疫分队，紧急开赴灾区，为一线救援官兵、受灾群众及地方救援工作人员提供卫勤保障。西藏军区保障部医疗防疫分队李国凯：
7: 我们将在做好一线官兵心理应急疏导、环境消杀、食品水质检测、疫苗接种和巡诊的同时，主动协助地方对转移群众集中安置点开展巡诊消杀，严密监测疫情动态，坚决防范群体性疫情发生。
8: 全国多地大中小学及幼儿园陆续迎来秋季学期开学，各地精心组织开学第一课，引导广大学生以更加饱满的精神面貌迎接新学年。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9: 造成昔日幼语不毛之地的原因，除了风沙大以外呢？
10: 新学期开学，山西朔州市多所中小学把开学第一课搬进幼语精神展览馆，师生们循着展览脉络回望一代代幼育人治沙波绿、改善生存环境的艰辛历程。学生韩新颖：
11: 过去在这里种活一棵树特别不容易，可以体会到我们幼育人不怕苦、不放弃的精神。今后我要学习这种坚持到底、尽头、不怕困难、努力进取。
10: 朔州市右玉县新城镇明德完全小学校教师刁瑞。

0: 比方说，
1: 让学生实地看，现场听。后续呢，我们会把本次开学第一课的教育成果带回课堂，引导学生树立远大理想，扣好新学期的第一粒扣子。
2: 今天这节课，我们来观看一段岁月。
3: 在甘肃省白银市，会宁县红军会宁会师旧址讲解员走进白银市景泰县第二中学，为高一新生们讲授了一堂生动深刻的长征红色文化主题思政课，这让刚刚进入高中的李宇轩深受触动。
4: 今天通过讲解员生动的讲述，真切感受到了革命先辈不畏艰险、浴血奋战的伟大精神。
3: 甘肃省公安、司法等部门将法治安全第一课送进校园，引导学生明晰行为底线，增强自我保护和自救本领。
5: 在山东济南市景山小学，六年级学生们正在排练他们原创的快板书《科创逐梦启新城》。这个暑假，孩子们参加了各自班级组织的科技主题社会实践活动。六年级二班学生张星灿说，他想把这些见闻在开学第一课上跟同学们分享。
6: 我当时看到了机器人自动把种子入库、出库，还有很多不同品种的大豆、棉花等很多种农产品，取得都很精准，也不会掉。
5: 济南市景山小学校长傅静介绍，学校结合新学期育人目标，将开学第一课聚焦科创加健康两大核心，激发学生们对科学知识的好奇心和求知欲。
7: 不光是展示，也有这种互动实验，关键是对新的学年能够燃起他这种积极性，能够激发他的这种实践能力、动手能力。
8: 这几天，江苏多所小学为一年级新生准备了暖心的入学仪式，帮助孩子们尽快适应校园生活。在南京市长江路小学启迪分校，今年刚入学的新生们带着好奇与憧憬踏入校门，他们在校园内拍照留念，在老师的引领下找到自己的班级。一年级新生与会。
9: 开学很开心，因为今天见到了可爱的老师，我很期待小学的生活。
10: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
11: 在贵阳的花溪区，原本雨天一身泥、晴天一身灰的露天市场，经过两年改造，如今这里地下是标准化农贸市场，地上成了公园绿地。一块地装下了菜篮子，长出了绿草坪，接住了近六万居民的舒适生活。采制总台记者陈春晓、裴景琦、丁飞。
12: 早上八点，贵阳花溪的晨光还没完全爬上树梢，一座地下菜篮子已经醒了。这里是贵阳花溪吉林农贸市场，120个标准化摊位错落排布，果蔬生鲜、熟食干货一应俱全。脚下是干爽的防滑地砖，头顶是明亮的节能灯，通风系统低声运转，把传统菜场那股潮湿腥腻的老味道灌进了历史里。市民尤桂平推着车走走停停，筐里装得满满当当。
13: 我就坐这附近，过来需要几分钟就到了。现在这个菜场环境比较好，品种也多。
12: 走出菜市场，上到地面，眼前豁然开朗，叫卖声远了，鸟叫声近了，风吹树叶沙沙响。12630平方米的公园绿地像一块绿毯，轻轻盖在菜市场上面。许多买完菜的市民拎着菜篮，顺路停下歇歇脚，聊聊天。菜场的烟火气和公园的闲适感紧紧交织在一起。居民陆双琴：
14: 买完菜上来坐坐，觉得很方便的，锻炼身体很好的。
12: 可两年前，这里雨天一身泥，晴天一身灰，夏天苍蝇蚊子满天飞，下雨积水没过脚背，花溪区没有一拆了之，向居民们征集了上百条金点子。休息区设在哪儿？停车动线怎么走？排水沟多宽？全是老百姓自己定的。西北街道党工委副书记、办事处主任简业坦言，当地探索出政府引导加村集体入股加社会资本的共建模式。
15: 政府呢，把控方向，完善手续，村集体以21亩集体土地入股，这个30年合作期满后啊，这个全部的资产都收归这个集体，社会资本呢全额承担建设资金，换取啊30年的经营权。
12: 2025年底，新市场开张了，周边10个小区及6万居民终于有了一个像样的菜市场，一个市场活了，一条街也跟着醒了。

0: 在这条路两边，小吃店、便利店一家接一家冒出来。邓丽是这里的运营企业负责人。目前，吉林社区正在向商务局申报智慧农贸市场项目，匹配资金落实后，将打造智慧农贸市场。一块地装下了两个世界。 地上是鸟鸣树影，散布休憩的绿意；地下是讨价还价、烟火升腾的生计。地上一层绿，地下一篮菜，装下的是柴米油盐，托起的是千家万户的踏实日子。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2026中国国际大数据产业博览会昨天落下帷幕，本届世博会共吸引 1.6 万多名嘉宾注册参会，观展人数超过9万人次， 372家中外企业齐聚参展，展出新技术、新产品 1100 多项，发布 87项 创新成果。
2: 网络平台数据显示，截至今晨6点， 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突破124亿元， 比去年同档期收官总票房高出近5亿元。记者从国家电网了解到，
1: 截至目前，新疆750千伏超高压输电线路总长度突破15000公里， 覆盖面积约160万平方公里， 大幅提升了新疆的清洁电力输送能力。
2: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本台消息，记者31号凌晨从伊朗方面获悉，该国南部拉拉克岛再次传出爆炸声，伊朗官方暂未发布相关声明。 美国高级官员30号表示，当天早些时候，美军轰炸了拉拉克岛上两处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火箭发射装置。 这是美军一个月来首次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随后声明说，美国和以色列发动的此次袭击导致一方多名士兵和民众伤亡，敌人对伊朗拉拉克岛的袭击必将遭到报复，侵略者必将受到惩罚。美军中央司令部30号说，截至当天，美军已引导83艘商船改变航行路线， 使3艘商船丧失航行能力，并登临检查了2艘商船，以确保其遵守相关封锁要求。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30号说， 阿曼海塞卜以北12海里处，一艘油轮日前在穿越霍尔木兹海峡时遭到不明投射物袭击，目前暂无人员伤亡和对环境造成影响的报告。本台消息，
1: 据冰岛方面30号说，冰岛全民公投初步计票结果显示， 52.8%的选民反对重启冰岛加入欧盟的谈判，反对一方已确定胜出。冰岛总理当天说，政府将尊重并落实公投结果， 除非未来24个月内发生重大事件， 否则入盟问题短期内不太可能再次成为议会首要议题。 此外，许多投下反对票的选民认可冰岛主要通过欧洲经济区与欧盟保持关系。冰岛政府下一步将继续加强在欧洲经济区框架内的相关合作。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
2: 塞浦路斯官员30号说，当天下午在塞北部海域发生的客轮倾覆事故已致7人死亡，另有23人失联。 倾覆客轮共载有267人， 其中237人已获救。 由于前一天天气恶劣，港务部门并未批准客轮出港，该船自行驶离港口后，在塞北部凯里尼亚附近海域倾覆。美国芝加哥和新泽西州特伦顿接连发生2起大规模枪击事件。芝加哥警方表示， 当地一公园29号深夜11点37分左右发生枪击事件， 事件造成一名35岁男子死亡， 另有9人受伤。 警方称，枪手可能不止一人，目前警方尚未宣布逮捕任何嫌疑人。数小时后，新泽西州特伦顿一处居民区也发生枪击事件，造成2人死亡，9人受伤。乌克兰首都基辅市内30号传出爆炸声，此前基辅拉响了防空警报。
1: 美国国家公园管理局30号表示，位于亚利桑那州的大峡谷国家公园29号突发山洪， 目前有超过20人被列为可能失联或下落不明人员。
3: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 中国之声本周。
4: 第21届中国国际中小企业博览会将于本周四到周日在广州举办，本周五也就是9月4号第32次 APEC 中小企业

0: 粮食部长会议将举办。 第八届中国粮食交易大会将于本周六到下周一在长沙国际会展中心举行。本届大会旨在搭建全链条高水平的粮食产业交流合作平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本届大会将设置六大核心板块，覆盖粮食生产、收储、加工、消费全链条。大会还将免费提供品牌推介场地，配套专业直播间，赋能线上带货，并组织产销企业面对面洽谈。 签约。我们在将视线转向中东。美国和伊朗双方谈判陷于停滞。总台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将带来最新报道。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日前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当前完全关闭，任何船只如通过该海峡均需要经过伊朗的协调和许可。美国方面有关船只通过该海峡的说法完全不属实。而冲突发生以来，美军航母在中东地区频繁轮换，对伊朗发起航母车轮战。美伊对峙僵局将走向何方？最新进展，我和我的同事将持续关注。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郑兰、程浩龙、朱欣怡，主播李丹丹、志鹏。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
3: 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2: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3: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2: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4: 北京时间7点整。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杨波，
1: 我是颖静。今天是2026年8月31号，星期一。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习主席外交时刻，习近平主席抵达比什凯克，盛大欢迎仪式迎接中国贵宾。
1: 昨夜今晨，吉隆口岸核心区搜救工作克服重重困难，紧张有序进行。216国道抢通工作连夜冲击瀑布难点。吉隆县泥石流灾害灾后抢险救援工作还有哪些最新动态？
0: 全长2.7万公里，15-57，我国将铺就陆海交织黄金大外环。这条国家战略大通道如何赋能高质量发展？
1: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地上公园绿，地下菜篮鲜。贵阳花溪怎样改造老菜场，让一块地长出两个世界？
0: 国际新闻眼，冰岛公投反对重启加入欧盟谈判，北欧岛国如何在美欧之间重新压住？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志鹏。
1: 好，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31号凌晨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称，伊朗向美军基地发射导弹。稍早前，伊朗拉纳克岛附近传出爆炸声。据了解，美方对位于该岛的军事设施实施了轰炸。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随后回应称，此次袭击导致一方多名士兵和民众伤亡，美国对拉纳克岛的袭击将遭到回应和惩�罚。美军中央司令部30号表示，在美国继续对伊朗实施封锁之际，美国海军德尔伯特蒂布莱克号驱逐舰在阿拉伯海执行任务。截至当天，美军中央司令部已引导83艘商船改变航行路线，使3艘商船丧失航行能力，并登临检查了2艘商船，以确保其遵守相关封锁要求。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30号表示，俄总统普京、美国总统特朗普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之间的会晤，只有到需要最终敲定已有协议时才有可能举行。他强调，关于乌克兰问题的协议并非原始交易，而是一个涉及诸多细节的复杂过程。佩斯科夫还称，俄罗斯对谈判持开放态度，但目前尚不具备先决条件。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据尼泊尔警方公布的最新数据，截至当地时间30号17时45分，尼泊尔泥石流造成的遇难人数升至794人。据中国驻尼泊尔大使馆30号消息，截至当地时间当天中午，在尼泊尔泥石流灾害中已取得联系的中方人员已全部转移至安全地区。当地时间30号，塞浦路斯北部土族领导人表示，当天早些时候在塞北部海域发生的渡轮倾覆事故已经造成7人死亡、23人失踪，其余237人获救。目前搜救失踪者的行动仍在进行中。据了解，涉事渡轮上共载有259名乘客和8名船员，事发海域位于塞浦路斯北部基利尼亚港以北2公里处。出事渡轮原本的目的港是土耳其塔苏科港。美国国家公园管理局30号表示，位于亚利桑那州的大峡谷国家公园29号突发山洪，目前有超过20人被列为可能失联或下落不明人员。大峡谷国家公园工作人员正与亚利桑那州公共安全部门开展人员疏散和搜寻工作。总台记者30号了解到，美国芝加哥和新泽西州特伦顿接连发生2起大规模枪击事件，共造成3人死亡、18人受伤。总台记者30号了解到，刚果金卫生部最新数据显示，该国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确诊病例5945例，其中2862例死亡。刚果金本轮疫情由本迪布交型埃博拉病毒引发。目前尚无针对该型病毒的疫苗和特异性疗法。世卫组织近日表示，该国埃博拉疫情仍在持续蔓延，整体防控形势严峻。最后来关注体育方面，2026年女排亚锦赛决赛昨晚在天津举行，中国女排2-3不敌泰国女排，无缘直通2028年洛杉矶奥运会参赛资格。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美网男单首轮，中国选手吴亦丙连胜3盘战胜澳大利亚选手沃尔顿，时隔3年第3次闯入美网男单第二轮。下一轮他将迎战阿纳尔迪和达克沃斯的胜者。中国选手王新宇直落2盘战胜哥伦比亚选手阿朗哥，保持对后者3战全胜，这是王新宇连续4年晋级美网次轮。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席外交时刻。现在是北京时间7:07，吉尔吉斯斯坦比什凯克时间5:07。当地时间8月30日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比什凯克，应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邀请，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
1: 抵达比什凯克后，吉方在机场为习近平主席举行了盛大欢迎仪式，两国元首夫妇当晚还共进晚餐，在亲切友好的气氛中进行了交流。相关情况我们来连线总台中国之声前方随行记者刘慧民。慧民，先来给我们介绍一下习近平主席昨天抵达的情况，其中有哪些细节让你印象深刻？
2: 好的，习近平主席昨天乘坐专机于当地时间下午1点多抵达了比什凯克马纳斯国际机场，受到了吉方的热情迎接。那主要有这样几个细节。首先呢，是扎帕罗夫总统夫妇亲自到机场迎接，那这种高规格呢也体现出了吉方的重视。另外呢，吉方还在机场欢迎仪式上安排了一些颇具特色的环节，比如当习主席夫妇抵达机场时，当地青年献上传统面点和蜂蜜，用传统的礼节欢迎最尊贵的客人。那现场呢，除了红毯和礼宾，还安排了当地传统乐器弹唱表演，以及猎鹰、猎犬、传统舞狮方阵、马队、毡房等文化展示。在机场的贵宾楼里呢，当地少年儿童还用中吉两国语言合唱中国歌曲。两名少年儿童呢，还向习主席夫妇赠送了玩偶。那一个个细节展现出了吉方的热情友好。当天晚上呢，习主席夫妇还在扎帕罗夫总统官邸出席了扎帕罗夫总统夫妇举行的小范围宴请。上合峰会举办在即，扎帕罗夫总统夫妇在繁忙的日程中专门安排时间在总统官邸宴请习近平主席夫妇，也凸显了对中国贵宾的尊重和欢迎。中国和吉尔吉斯斯坦呢，是唇齿相依的好邻居，命运与共的好伙伴，相互成就的好朋友。那从这些安排中呢，可以看出中吉关系发展的高水平。我们也期待着两国元首一道，能够共同来擘画中吉关系发展的新蓝图。主持人。
1: 那今天这一天的时间当中，习近平主席将会出席哪些活动？再来给我们介绍一下。
2: 好的。那今天呢，习近平主席将出席扎帕罗夫总统举行的一系列国事活动，包括欢迎仪式、会谈等等。两国元首呢，将就双边关系、重点领域合作以及国际和地区形势深入的交换意见。那另外呢，明天上合峰会即将举行，那与会的各国领导人已经陆续抵达，习近平主席是否会同部分领导人举行双边会见呢，也是值得期待。我们也会在前方持续的关注。主持人。
1: 好的，慧民。
0: 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是习主席这次访问行程的第一站，在比什凯克马纳斯国际机场，我们大国外交最前线的记者王晓峰遇上了一同在现场迎候的中国驻吉尔吉斯斯坦大使刘江平，共同迎接这一重要时刻。刘江平告诉记者，上海合作组织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3: 这是习近平主席时隔7年再次访问吉尔吉斯坦，应该说这场访问是两国和两国人民热烈期待的一场访问。我也在现场看了这个筹备工作，也尤其是这个欢迎仪式，我能看到吉方在礼宾上做了创新，应该说是大家看到的是一场前所未有的，无论从规模，无论是形式，无论从内容，都是非常好的一个欢迎仪式。这也体现了吉尔吉斯人民对习近平主席、对中国人民的这个友好感情。今年呢是上合组织成立25周年，所以今年的峰会呢，应该说它也是具有历史意义的。在当前，尤其是这个国际形势复杂演变，上海合作组织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特别是在维护安全、稳定、促进发展方面，我们也相信全世界的目光都会投向比什凯克，都会投向上合。
1: 近年来，中国与吉尔吉斯斯坦经贸合作持续走深走实，两国不断优化通关机制，拓宽贸易品类，以产业互补赋能双边经贸高质量发展。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总台记者的综合报道。

0: 吉尔吉斯斯坦消费者青睐。
1: 吉尔吉斯斯坦中国重庆经贸合作中心通过向两国企业提供政策咨询、商务洽谈等一站式长效服务，推动合作领域从传统货运扩展至新能源、跨境电商、现代农业等更多元的方向。数据显示，今年前七个月，重庆对吉尔吉斯斯坦进出口同比增长超五成。吉尔吉斯斯坦中国重庆经贸合作中心执行主任胡庆鹏：
2: 我们邀请了许多优质的经销商到我们重庆来实地考察，采购我们的产品。就以汽车这个品类来说的话，我们今年一到七月份，整个出口额已经超过了一个亿。同比去年我们增长了70%以上。
1: 在重庆两江新区的核心商圈，还专门设立了吉尔吉斯斯坦商品展厅，集中展示展销吉尔吉斯斯坦特色优质产品，包括蜂蜜、手工精油皂、小零食等40多个品类。中国是吉尔吉斯斯坦高山蜂蜜、乳制品等特色农食产品的重要采购商。在霍尔果斯的一家超市内，货架上整齐陈列着不同品牌、不同规格的吉尔吉斯斯坦高山蜂蜜。同时，中国还在持续拓宽吉尔吉斯斯坦进口品类，不断深化两国农业合作。霍尔果斯海关官员张扬说，
3: 羊毛羊绒产业是吉尔吉斯斯坦的重要产业，当地畜牧业资源丰厚，发展潜力巨大。去年中吉两国正式签署洗净毛绒舒滑检疫议定书，为其优质的畜牧资源拓宽了中国市场。
1: 此外，芸豆、干果等一批吉尔吉斯斯坦优势农产品也相继完成检疫议定书签署，越来越多吉尔吉斯斯坦特色好物更快更好地走进中国的千家万户。中国正快速成长为吉尔吉斯斯坦重要的新兴消费市场。今年前七个月，我国对吉尔吉斯斯坦进出口超810亿元。
4: 听见奋进的力量，
5: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6: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4: 听见国家的成长，
7: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8: 大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4: 听见世界的回响，
9: 非常有幸是员外的一份子，我们穿的所有衣服都是有国旗的。
10: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4: 听见伟大的梦想，
11: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4: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
12: 食教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
13: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木馥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14: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4: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5: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我们来关注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灾后抢险救援工作的最新动态。截至目前，灾害造成16人遇难，546人失联。吉隆泥石流搜救暂时没有再发现幸存者。
16: 其实目前最核心的工作就两件，首先当然是吉隆口岸核心区的搜救，另一件就是打通通往吉隆口岸的生命线216国道。
15: 我们先来看一下吉隆口岸核心区的搜救工作。昨天这里的拉网式搜救持续进行，受连日降雨的影响，核心区域土层彻底软化，现场淤泥厚达1.5米甚至2米以上，下陷风险大。为了保障安全，搜救队员两编组绳索互保，仔细检查淤泥覆盖区域、废墟沟壑的死角，全力展开拉网式排查搜索。

0: 西藏军区某陆航旅昨天出动两架直升机赴口岸核心区域开展立体支援任务，共空投物资400多公斤，转运专业救援人员77人。详细情况来听总台记者崔建军的报道。
1: 我们可以看到现场的救援人员以及专家呢，正在紧张有序地将车上的各种物资来卸下车，来运送到直升机上去。我们注意到呢，这里面既有像自热食品、饮用水，还有火腿肠等这种生活的物资，还有药品，同时呢也有一些气体检测、生命探测等抢险救援的物资装备。那这些物资装备可以说是非常的齐全。
0: 刚才记者在直升机上做的连线，您可能因为噪音的关系听得不是很清楚。我们在这儿呢也给您复述一下。他说从直升机起飞的物资集结点到吉隆口岸核心区需要20分钟左右的飞行时间。飞机降落之后，救援人员立即通过接力方式把各种应急物资和救援装备搬运到救援现场。
2: 29号的新闻发布会曾经介绍，这次抢险救援面临诸多的困难。困难一是波及范围极广，搜寻如同大海捞针，冰封体裹挟巨量的岩土高速倾泻，运动路径长达20公里，垂直落差逼近3300米。如此罕见的超大高差与超高流速，让泥石流化身毁灭性洪流，搜救范围被成倍的拉大，定位难度陡增。
0: 这是困难一。那困难二是道路冲毁，交通中断，人员、机械和物资短期内难以快速的进入。困难三是救援作业空间窄，受灾区域地形陡峭，在沟道里较窄的部分路段的宽度只有3米左右，人员和设备布设等空间有限，不利于大型机械进入，对于搜救是非常不利的。
2: 困难之四是立体救援受限，高山峡谷之内易出现高位冰雪崩灾害、强横风、七变乱流等复杂气流，持续的雨雾天气也降低了能见度，再加上着陆点地面情况复杂，限制了空中救援能力。
0: 而除了这四大困难之外，据中央气象台昨天发布的预报，未来3天西藏吉隆多降雨天气，夜雨特征显著。昨天傍晚到今天是阴天有小雨，部分时段有小到中雨。明天白天阴天有小雨，夜间有中到大雨。同时这个区域地质灾害气象风险较高，需要特别注意防范。目前人员搜救、重点险情排查等救援行动仍在全力克服恶劣环境，紧张有序进行。
2: 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第二项核心工作，打通216国道生命线。昨天中国安能出动110名救援人员，28台套包括挖掘机、装载机等主战和监测装备，在216国道损毁路段持续开展抢通作业，争分夺秒打通通往吉隆口岸的关键通道。
0: 这项工作连夜进行，而昨天夜里救援人员也在向一处巨大的难点发起冲击。那最新动态马上来连线正在现场采访的总台记者赵雄。赵雄，在昨天你们从现场发回的报道当中呢，我们也了解到昨天夜间啊，216国道的抢通工作是推进到了两处相距大约100米的瀑布的位置，那这也是一个非常大的难点。那么现在这处难点有没有突破？给我们介绍一下现场的最新情况。
3: 好的，主持人。那今天上午大概截至7点左右呢，我们在现场了解到，昨天经过这个几乎是连夜的这个往前抢通哈，目前已经还是取得了一定的进展。但是因为这两个瀑布之间它其实还是相距一定的距离，而且呢因为它这个路基呢是没有这个任何的这个基础的，因为当时泥石流这个非常大，已经把这个路基呢几乎完全都冲毁了，所以呢往前掘进的那个速度还是非常的困难，尤其是在有瀑布的这个地方，它相比之前的路段它就出现了一个新的挑战。那是什么呢？就是我们没有办法往上面去铺相对来说比较传统的这种就正常的这种泥沙呀，或者是这种小石块，可能它的作用都非常小。所以昨天的一个或者说今天凌晨最大的一个新的办法，就是把那个大的石块往这个地方进行运抵。那我在现场了解到呢，其实到目前为止还是有一些进展了，但是可能并不是特别的大。 我们今天也会持续往前推进，看今天是否能够第一时间抢通这个瀑布的区域。那另外呢，可以跟大家描述一下我们在现场看到的情况，可以说是非还是相对来说非常的困难。为什么？因为刚才那个我们的主持人也介绍到呢，其实昨天晚上也是有零星的这个降雨的，让这个河流的这个湍急的这个程度呢，其实又有一定程度的加大。另外特别想要值得一提的是呢，就是我们抢通到现在的这个位置，它不是一个弯道，它其实更多的说是一个这个河道冲击直底的一个小小的一个拐点，所以在这个地方，这个水流冲击的这个速度非常的大。我们在现场也是看到呢，很多台的这个挖机呢是直接把这个前面的这个工具往前伸到底下去，掏出这样的一个现场也许可以用的这样的一个石块，然后在现场一边用现场的石块，一边用呢我们往前运抵的大石块来进行联合的一个作业堆积。所以现场的情况其实还是非常紧张的。主持人。
0: 好的，赵雄。
2: 总台记者了解到，现场作业区地处高山深切峡谷，两侧山体陡峭，施工面狭窄，大型机械难以多机同步展开。泥石流冲刷造成路基大面积损毁，弯道处路基掏空，路面垮塌，淤泥厚积，缺乏稳定施工平台。加之河道水流湍急，落石滑坡等次生灾害风险持续，安全管控压力突出。
0: 面对复杂工况，救援队伍继续采取翻渣接力涉水作业方式开展填筑施工，换填大块石，稳固路基，逐段向前推进。同时侦测分队持续加强对新推进区域两侧山体的监测，利用激光视频 AI 监测仪动态观测山体变化，实时捕捉微小变形，研判风险趋势，及时发布预警。那更多抢通216国道的现场细节，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江小晨、李阳的报道。
4: 30号凌晨的降雨让吉隆藏布的水变得更加湍急，水流将两台靠河停放的挖掘机带进了河里。所幸当时挖掘机上并没有人。前一天在 S 湾抢修道路的十多台大型机械，昨天有两台在做后续的路面平整作业，其余大型设备已推进至 S 湾的另一侧，道路向前推进的变化肉眼可见。向吉隆口岸核心受灾区域推进过程中，救援力量在清理河道淤泥，进行堆料填充，同时已抢通的道路也随时会出现状况，影响通行效率。武警第二机动总队某支队大队长樊永鹏向中国之声介绍，
5: 我们前期跟联合组织部这边也是有相互的配合嘛，也受领了一些任务，从前面一直和天顺的呀，还有我们这个交发的一些一起往这边那个做，我们这个能做的先把这道路能拓宽的拓宽，能清淤的清淤，做这样的一些事儿。你看这个地方它是这个机械设备它进不去啊，每天都堵了很多的，其实这个调度也很困难的。
4: 武警第二机动总队某支队官兵利用两台履带式挖掘机、两台龙式装载机和推土机，对216国道相关路面进行拓宽道路、河道清淤、塌方掩体清理、边坡排险加固等作业。
5: 之前就只有单向的嘛，拓宽了之后最少两个车它可以避让一下嘛，这保证了力量的进入嘛，这个是有效的提升我们的救援的效率。我们到前面去把段路给拓宽，拓宽那个道路，然后消减那个堆积物的高度，也是减少这个安全风险嘛。
4: 受灾现场环境复杂，武警官兵按照分层开挖、分段作业的作业方法进行科学作业。樊永鹏坦言，减少路面风险的同时，作业过程中对两侧山体的动态也要进行实时观测。
5: 每个官兵身上都有一个安全哨，就是人人都是安全员。另外一个就是我们这个每一台机械都会配备一个专属的安全员，就是发现情况之后能够及时的通联，紧急避险。这两侧的山体堆积物在上面，它是松散的，观察到的作用主要就是预警和确保我们机械和我们官兵的安全嘛。
6: 为什么这么近要安排两个呢？
5: 一个是可能是观察这个机械这边它的下方会不会有什么不稳固，另外一个是观察山体。
6: 像这些地下的泥啊什么的，咱要需要清吗？
5: 这个挖机拓宽，装载机对边角料进行这个清理吗？
4: 截至昨天晚上7点，武警官兵已累计拓宽道路230多米，清理泥石流堆积物7000多立方米。樊永鹏说，拓宽道路后，救援官兵将继续到各重点受灾路段，采取人停机不歇的方式，三班轮流进行作业。
5: 给我们目前赋予的主要是对道路的一个清理清淤，然后下一步看如果河道方面水位下去了的话，河道可能涉及到一些改流啊， 还有对这个路基的一个加固。
2: 此外，总台记者昨天从西藏自治区通信管理局了解到，

0: 吉隆口岸首个紧邻国门的应急基站昨天下午开通投用。中国移动日喀则分公司网络运维班长拉平，
1: 往何方向开通一个基站的准备工作？现在这个地方已经覆盖完了，而且信号强度也非常好。往前走的话，应该有个拐角，拐角那个地方现在我们进不去，所以那边的信号我们有点担心。如果这个路通了之后，我们把这个站直接挪到拐角外面，整个口岸应该能覆盖。
2: 总台记者了解到的最新消息是，通信抢修人员已经通过新建的基站与在口岸的救援人员完成了通话。截至昨天晚上8:37，西藏电信企业已抢通修复一个基站，新增9基站，其中吉隆县至吉隆镇方向新建2基站，吉隆镇至吉隆口岸方向新建7基站。
0: 国网西藏电力公司也组织精干力量，持续开展线路铺设、应急变压器安装等工作，将稳定的电力延伸至消防应急前方指挥部和通信基站，并调配专业照明设备，全力保障216国道损毁路段抢通作业的夜间照明。目前呢，已经抢修恢复了一段2公里的10千伏线路，还通过照明方舱和照明无人机为道路抢险保通提供照明保障。
2: 而随着吉隆口岸泥石流灾害抢险救灾工作的持续推进，各方紧密配合做好救灾保障工作。吉隆县设立了2处物资中转点，总台记者李仲博在其中一个中转点看到各类救灾物资储备充足，流转顺畅。
3: 那我们从现场了解到，其实这些物资啊是采取一个随进随出的方式，就是有需要就随时出。所以现在大家看到的这个物资实际上已经被分发下去一批，但是现在仍然储备是非常充足的。那这些物资里面有什么呢？首先大家顺着我手指的方向可以看到，这是一些这个棉被，包括还有一些这个折叠床。那在我左手的方向，其实还有一些这个医用的这个制氧机，包括这个汽油的发电机组。那再往里走是一些雨靴、雨鞋。那为什么会有这些救灾物资？其实我们从救灾现场的画面当中可以看到，现场的地面是非常的湿滑，而且非常的泥泞。那我们的这些救援人员就需要这些雨靴、雨鞋去保障自己的一个安全和卫生。那我们顺着这个方向再往里走，我们可以看到这是一些折叠床，包括在左手边是有一些来自中国红十字会捐赠的帐篷、冲锋衣，还有一些家庭的应急包。那这些应急包里面有什么？我们来给大家看一下。我们可以看到里面有这个牙膏，还有一些这个纸巾，包括香皂。那这边可能是一些这个冲锋衣。我们这批物资既有来自中央统一调拨的救灾物资，也有一些西藏自治区各级政府统一调拨的一些救灾物资，那也有这些像爱心企业、慈善组织捐赠的一些救援的物资。
0: 记者了解到，这一物资中转点与直接面向受灾群众的物资发放点不同，这里的物资主要是根据前方救援和安置的需求进行二次调配。物资抵达以后，由工作人员清点分类，再按照需求分批发放，将物资运往群众或救援人员的手上。
2: 灾害发生至今，吉隆县的2处物资中转点累计接收来自中央西藏自治区社会捐赠的救灾物资10.2万件，正在陆续向前方调拨。针对救援区域、道路、供电等实际情况，物资调配还会优先考虑运输条件和使用场景，确保物资能够及时送达一线。应急管理部救灾和物资保障司副司长王超介绍，
4: 一类呢是发放给这个救援人员，因为他们在前方呀也基本上没有这个生活的条件，就必须用自热米饭呀这种方式解决临时这个吃饭问题。另外一个呢就是发放给这个受灾群众，受灾群众呢已经转移到各大这种集中安置点，但是呢他们在这个过渡期救助的过程当中呢还是需要有一些安置类的物资。下步我们将持续落实落细各项救灾举措，指导灾区开展灾情全面排查核定。
0: 再来关注一下尼泊尔方面的救援工作的进展。根据尼泊尔警方公布的最新数据，尼泊尔泥石流造成的遇难人数已升至794人。更多最新的消息，来听总台记者张悦刚刚从尼泊尔发回的报道。
5: 8月30号，中国空军两架运20大型运输机搭载13200件紧急救援物资飞抵尼泊尔，4名中国隧道救援专家随即抵达。8月29号，5名中国隧道救援专家已经抵达尼泊尔，协助开展搜救工作。尼泊尔科学技术和创新部部长马哈比尔普恩30号参加了中方援尼首批救援物资交接仪式。他表示，尼泊尔正在努力开展救援。中国政府29号和30号派来的救援力量将对尼泊尔疏通隧道入口提供非常大的帮助。根据中国隧道救援专家的介绍，尼泊尔26号发生的泥石流灾害造成部分在建隧道有人员被困，隧道内部存在大量的泥沙淤泥淤积。救援环境与普通地面搜救有所不同。目前救援工作面临的三大困难包括未来天气及次生灾害影响、被困人员维生情况以及灾区道路通行受阻。根据尼泊尔警方公布的最新数据，截至当地时间30号晚间17时45分，尼泊尔泥石流造成的遇难人数升至794人。
0: 总台记者30号了解到，在尼泊尔政府统一调度下，中国隧道救援专家与尼泊尔军警及当地救援队协同合作，进入尼泊尔北部泥石流受灾地区，对受灾隧道开展探查和搜救。
2: 另据中国驻尼泊尔大使馆30号消息，截至当地时间当天中午，在尼泊尔泥石流灾害当中已取得联系的中方人员已全部转移至安全地区。更多有关此次泥石流灾害灾后抢险救援工作的最新动态，新闻纵横还将持续关注。
6: 王守义十三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十三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0: 15-5期间，我国将打造一条全长近2.7万公里的黄金大外环，这相当于地球赤道周长的1/3。它由延边国道219、国道331和沿海国道228三条骨干通道首尾衔接而成。
2: 这条2.7万公里的金边可不是一条简单的环线，它不仅仅是旅游通道，更是重要的资源开发通道、稳边固边通道。那么它会如何赋能我国的高质量发展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的报道。
7: 近期，交通运输部宣布，15-5期间将全面贯通延边国道219、国道331和沿海国道228三条国道骨干通道，打造一个环绕中国延边沿海的黄金大外环。这条黄金大外环全长约2.7万公里，这差不多是地球赤道周长的1/3。我们先看看这三条国道各自的家底。国家高端智库可持续交通创新中心、北京交通大学北京综合交通发展研究院研究员李洪昌介绍，
8: 北线 G331 从辽宁丹东到新疆阿勒泰，可以看到从丘陵到长白山、大小兴安岭、内蒙古草原、北疆的阿勒泰，沿途还有鸭绿江、乌苏里江、黑龙江、额尔齐斯河，这是一条称之为最美的边境公路，山水的特征明显。西线 G219 从咱们新疆喀纳斯到广西东兴，是世界上平均海拔最高的公路之一，海拔落差高达5000米以上，沿途有雪山、草原、沙漠、戈壁。东线的话 ，G228 紧贴海岸线，可以说把所有核心沿海港口串成链。
7: 黄金大外环并非三条骨干通道的简单相连，要兼顾发展、安全、生态、开放等多重因素，对优化国土空间布局、畅通经济内外循环起到关键作用。交通运输部综合规划司副司长邬志华介绍，环江通海是对黄金大外环最本质交通功能的概括。
9: 它打破了过去沿边沿海公路各自独立、多为末梢的路网格局，以辽宁、丹东、广西东兴、新疆阿勒泰为衔接点，将祖国的北部边境、西部边境和海岸线串成完整闭环，全线串联了300个陆路口岸和全国沿海主要港口，实现沿边沿海路网从单向末梢到循环网络的升级，为沿边沿海区域协调发展构筑了交通大动脉。
7: 黄金大外环并不是孤立的存在，也不是从零起步，是我国规划建设的四类通道中沿边、沿海、沿江通道的组成部分，与其他通道互为支撑，共同夯实高质量发展的交通根基。交通运输部将重点加快打通三条国道中的穿山跨海路段，同步推进黄金大外环整体提质升级，预计15-17建设改造里程约7400公里，预计建设改造总投资约3700亿元，从雪山高原到草原雨林，再到荒漠滨海，黄金大外环

0: 外环的建设存在哪些方面的挑战？李鸿昌认为，
1: 从技术实施上来看的话，那么它所处的地质与自然条件是十分恶劣。西部沿边段的话呢，就是219啊，包括高海拔地段啊，永久冻土、地震断裂带、雪崩落石灾害频发，北线戈壁风沙，极端的昼夜温差大，东线的话，沿海地区的话呢，海水盐物腐蚀啊，软土地的这种土地基的沉降，工程就施工难度很高。我们工程施工的时候呢，窗口期就会受到很大的约束，我们还有生态保护也约束比较大，资金投入量就会非常大。那么到后期超长里程、高寒、冻土、风沙环境，怎么样进行高效率的养护运维，那么也是非常具有挑战性的，可以说确确实实是一个非常宏伟的工程，但是也是在多个层面上也是挑战性极强的一个工程。
0: 说起黄金大外环，大家可能最先想到的是文旅，它或许会成为又一个人生必驾路线。但黄金大外环关乎经济社会发展方方面面，铺展开的不只是沿途风景，更是区域协调发展内外双向融通的长远蓝图。李鸿昌表示，黄金大外环建成后，将成为连通我国边境边疆、东部沿海、城市群湾区的关键骨干通道，也将成为重要的旅游通道、资源开发通道、稳边固边通道。
1: 它确确实实有文旅通道的这样的一个功能特征在里头，但它交通物流方面的功能还是很强的，也在这种产业发展、进出口贸易方面有非常大的作用。另外，它有应急抢险的作用。未来会成为抢险救灾、边防巡逻、物资的快速投送的生命通道。所以是从这意义上来讲的话，它是一个战略通道、综合通道，但是交通支撑引领的作用是最根本性的。黄金大外环还串联起来零散边境口岸，能更好地降低物流成本，带动劳动力资本贸易活动的这种发展。
2: 摸实情，谋良策，解难题。中国之声一线调研。
3: 您见过带公园的菜市场吗？在贵阳花溪就有一处兼具地下烟火气和地上生态绿的复合空间。这里的地下部分建设标准化、智慧化的农贸市场，布局清晰，环境整洁，还配备了完善的通风、排水和消防设施，让烟火气告别脏乱差。而地面之上则打造开放共享的公园绿地。如今呢，居民买菜就像逛超市一样，买完菜还能顺道在公园里面坐一坐，再回家，开启一天的好心情。
4: 可就在两年前，这里还是一个雨天一身泥、晴天一身灰的露天市场。两年的改造，让这块地同时装下了菜篮子和绿草坪。一块地是如何长出两个世界？从不得不来的城市伤疤，到愿意常来的心头好，中间他又经历了些什么？来听总台记者陈春晓、裴景琦、丁飞的报道。
5: 早上八点，贵阳花溪的晨光还没完全爬上树梢，一座地下菜篮子已经醒了。这里是贵阳花溪吉林农贸市场，120个标准化摊位错落排布，果蔬生鲜、熟食干货一应俱全。脚下是干爽的防滑地砖，头顶是明亮的节能灯，通风系统低声运转，把传统菜场那股潮湿腥腻的老味道灌进了历史里。记者走进蔬菜区，看到一捆捆带着露水的青菜码放了齐整鲜亮，满眼都是鲜活的绿意。鲜肉摊位前，摊主挥刀分割排骨，咚咚的剁肉声铿锵利落，是早市最实在的烟火节拍。水产池里，增氧泵鼓鼓翻涌着气泡，鱼虾在水中活蹦乱跳，扑面而来的是热闹又清爽的市井气息。
6: 啊，一斤嘛，
7: 有好多个，
6: 要60多个左右，65个至70个左右。
8: 好钱，
9: 必须收看15元。
5: 市民尤桂婷推着车走走停停，筐里装的满满当当，茄子、西红柿、排骨、一把小葱。
10: 我就坐这附近，过来需要5几分钟就到了。买了一点蔬菜，还有一点肉类，总共花了20多块钱。现在这个菜场环境比较好，品种也多。
5: 买完菜的人三三两两往外走，可他们并不着急回家。走出菜市场，上到地面，眼前豁然开朗，叫卖声远了，鸟叫声近了，风吹树叶沙沙响。阳光从树缝漏下来，洒在步道上，斑斑驳驳。脚下是菜场，

0: 头顶是公园，同一条路上下两重天。12630平方米的公园绿地像一块绿毯，轻轻盖在菜市场上面。长椅上老人沐浴暖阳，手上盘着核桃，悠然自得。草坪上孩童奔跑嬉戏，满是欢声笑语。年轻父母推着婴儿车沿着步道缓步而行，许多买完菜的市民拎着菜篮顺路停下歇歇脚聊聊天。菜场的烟火气和公园的闲适感紧紧交织在一起。居民陆双琴：
1: 我家就在隔壁的硕亚小区，买完菜上来坐坐，觉得很方便的，锻炼身体很好的。
0: 一块地两个世界，可两年前这里却是城市的一块八。贵阳花溪吉利农贸市场地处省职工医院、贵州大学花溪公园的交汇处，占地22亩多。老住户刘英记得，那时这里就是个露天市场，雨天一身泥，晴天一身灰。夏天苍蝇蚊子满天飞，下雨积水没过脚背，买菜的跳着走，卖菜的往外舀水。
1: 我在这里住了20-30年了，以前是没有改造的时候是大棚搭建的，卫生也差，市区也差，买菜停车也不方便，遇到下雨天的时候到处都是脏兮兮的。
0: 2023年3月，老市场拆除，商贩涌上街头摆地摊，吉利路堵成一锅粥，周边居民怨声载道。花溪区没有一拆了之，他们搬起板凳开许愿罢会，向居民们征集了上百条金点子。休息区设在哪儿？停车动线怎么走？排水沟多宽？全是老百姓自己定的。不仅如此，改造思路也在这唠嗑中逐渐清晰，向地下要空间，向地面要生态。方向有了，钱从哪儿来呢？西北街道党工委副书记、办事处主任简业坦言，光靠政府不现实，当地探索出政府引导加村集体入股加社会资本的共建模式，三方合力各司其职。
2: 政府呢，把控方向，完善手续，村集体以21亩集体土地入股，这个30年合作期满后啊，这个全部的资产都收归这个集体。社会资本呢，全额承担建设资金，换取啊30年的经营权。在守住这个菜篮子的同时啊，一块地又兑现了生态和民生价值。
0: 政企村三方共建的大框架落地定型，既破解了建设资金难题，也明确了资产归属。而村集体和村民最关心的是土地入股的收益怎么分。吉林社区党总支书记、居委会主任彭志芳算了笔明白账。
3: 每年他给我们第一个10年给100万，第二个10年给110万，第三个150万，那么相当于我们以土地和现有的资产入股的话呢，我们就没有风险，把市场推给专业的人来做。
0: 2025年底，新市场开张了，周边10个小区近6万居民终于有了一个像样的菜市场，下楼走几步就到，买完菜还能逛个公园再回家，一天的舒坦从一顿好菜开始。目前120个摊位已经入驻了大几十户，招商还在继续。经营户黄勇在附近做了10来年生意，成了第一批入驻的商户。
4: 目前摊位费每个月1500左右，比以前我们住门面便宜太多了，成本就更低了，收入比以前稍微多了一点。
0: 一个市场活了，一条街也跟着醒了。吉林路两边小吃店、便利店一家接一家冒出来。邓丽是这里的运营企业负责人。
5: 因为花溪区啊，北部没有大型的农贸市场，这个项目投资前景很大，还能解决民生问题，提升西北片区居民幸福感，是一个可持续发展的项目。目前吉林社区正在向商务局申报智慧农贸市场项目，匹配资金，落实后将打造智慧农贸市场。
0: 一块地装下了2个世界，地上是鸟鸣树影散步休憩的绿意，地下是讨价还价烟火升腾的生计。地上一层绿，地下一篮菜，装下的是柴米油盐，托起的是千家万户的踏实日子。
6: 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666，每天一罐，6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666，每天一罐哦。
7: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8: 新闻纵横国际新闻眼，冰岛29号就是否重启入盟谈判举行全民公投。据冰岛国家广播公司30号发布的消息，初步计票数据显示，赞成票占 47.2%， 反对票占 52.8%， 反对一方已确定胜出。这场公投登记选民大约是27万，实际参与投票超过了22万人。
9: 冰岛位于北大西洋中部，人口大约40万。这场公投背后折射出冰岛发展与欧洲一体化进程中哪些博弈和张力。首先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的综合报道。
10: 八月底的雷克雅未克，北大西洋的风已经带了些许寒意。公交站台的灯箱广告，行人的 T 恤，大楼的外立面，公投标语却打得火热。支持一方写着赞成先谈谈看，反对方的标语同样干脆，免谈多谢。短短两句街角对峙，浓缩了一场关乎国家命运的激烈争论。这场全民公投不是一次直接决定是否进入欧盟的投票，而是一场前置性的咨询公投，更像是冰岛政府的一次民意试探。从初步计票结果来看，重启入盟谈判的天平两端添上了两枚重量几乎相等的筹码。在毫厘之间的拉锯里，指针隐隐指向了离布鲁塞尔更远的那一侧。冰岛总理弗罗斯塔多蒂尔直言，
11: 这次公投竞争非常激烈，但我也想说，看到这么多人都积极参与到加入欧盟议题的讨论中来，令人非常欣慰。这场争论把我们对于欧盟、冰岛在世界上的定位，乃至整体地缘政治形势的探讨，都提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所以，无论最终结果如何，我都会为此感到高兴。
10: 这并非冰岛第一次徘徊在欧盟大门前。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冰岛遭受重创，冰岛克朗大幅贬值。这个在1944年才从丹麦独立出来的国家，于2009年向欧盟递交了申请。2013年，对入盟持怀疑态度的进步党与独立党在议会选举中获胜，并组建新政府后，冰岛宣布暂停入盟谈判。直到2024年底，由社会民主联盟主导的新政府上台，入盟议题才再度进入公众视野。北京外国语大学区域与全球治理高等研究院教授崔洪建向中国之声表示，
12: 首先呢，现在在冰岛执政的这个政府呢，相对此前2013年中断入盟谈判的政府来说呢，抱有一个更亲欧的立场，这是政治因素。还有一个呢，就是经济原因，近年来受到整个世界经济动荡的影响，现在冰岛的经济呢面临着高通胀高利率的这个影响，那现在冰岛政府是有意想要通过进一步密切和欧盟的经贸和金融联系，来缓解国内的这样一些经济问题。
10: 经济上的内患是一方面，而地缘政治的外忧则让此次入盟抉择显得更加紧迫。近期，美国方面毫不掩饰对格陵兰岛的觊觎。美国驻冰岛大使比利朗还曾调侃称，冰岛可以成为美国第52个州。相关言论在冰岛民众心里埋下深深的不安。
13: 我认为我们真的不能再信任美国了。当大家意识到美国对格陵兰不是在开玩笑时，冰岛也非常恐慌，因为如果他们以武力夺取格陵兰，我们很可能就是下一个。
10: 值得注意的是，冰岛虽然是北约创始成员国之一，但并没有常备军，国家安全长期依赖北约和与美国的双边防务合作。随着北极地区战略竞争持续升温，冰岛正被迫重新审视自己的安全架构。崔洪建指出，冰岛政府希望在继续依靠北约的基础上，通过加入欧盟再加一重安全保障，只是最终民众给出了不同的答案。
12: 因为从当前情况来看呢，我觉得冰岛方面的担心呢，主要是现在北约它的性质包括美国对北约的安全承诺都在发生重大的变化，所以在继续作为北约成员国的前提下，然后进一步加强和现在越来越强调地缘政治转型，越来越强调军事能力建设的欧盟能够加强安全方面的联系甚至成为欧盟未来安全体系的一部分，我想这对冰岛来说似乎是一个在北约之外这样的一个双保险的策略。
8: 冰岛总理弗罗斯塔多蒂尔30号表示，政府尊重全民公投的结果，本届政府任期内不会再推进加入欧盟的谈判。他还表示， 许多投下反对票的选民认可冰岛主要通过欧洲经济区与欧盟保持关系。

0: 政府下一步将继续加强在欧洲经济区框架内的相关的合作。那么该怎么来看待这次的公投结果？这又将带来哪些连锁的反应？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1: 冰岛人在入盟问题上格外谨慎，根源在于冰岛在欧洲一体化格局中的特殊位置。这套格局可以简单拆分为三层，最外层的申根区主打人员自由流动，免边境管控，中间层的欧洲经济区遵守欧盟单一市场的规则，实现货物、资本、服务等无障碍流通，核心层的欧盟则是触及政治主权，也是欧洲一体化的更高形态。冰岛恰好落在中间圈层，作为申根区与欧洲经济区的成员，它一方面享受着欧洲一体化的市场与人员流动红利，另一方面则守住了渔业、农业的资源控制权。正是这套选择性融入的安排，让很多冰岛人觉得找到了最佳位置。冰岛大学教授奥拉夫松表示，
2: 冰岛的独立是我们最宝贵的财富，甚至比某些自然资源还要珍贵。能够自主制定法律，自主决定事务如何运作，这一点至关重要。
1: 主权的账之外，还有一笔更现实的经济账。冰岛周边200海里的专属经济区是其重要的经济命脉。2025年，冰岛海产品出口额占全部商品出口的接近40%。欧洲经济区协议恰恰避开了欧盟核心的共同渔业政策，让冰岛能完全掌控自己的渔场和捕捞配额。而一旦加入欧盟，欧盟成员国的渔船就能合法进入冰岛海域作业，直接冲击其赖以生存的海洋渔业体系。此外，冰岛长期对进口农产品设置高额关税壁垒，这是一道保护本土农业的防火墙。如果加入欧盟，这道墙将被迫拆除，廉价的海外农产品将大量涌入，对气候寒冷、产能脆弱的冰岛本土农业形成强力挤压。北京外国语大学区域与全球治理高等研究院教授崔红建观察，
3: 冰岛啊，此前呢和欧洲一些国家，尤其是英国啊，就曾经在渔业上呢发生过非常尖锐的这个矛盾。这其实这个有关渔业问题的争端啊，很大程度上也成为2013年啊，当时冰岛和欧盟的谈判进行不下去的啊一个主要的障碍。另一方面的反对呢，冰岛民众仍然有相当一部分认为，即便未来加入了欧盟，其实也没有办法去解决目前冰岛经济面临的问题，甚至呢，他们认为，这样一种贸然的开启入盟谈判呢，而且把经济问题解决的希望寄托在欧盟身上，是冰岛政府和一些政客想要转移矛盾、推卸责任的做法。
1: 欧盟自身吸引力持续回落，也让冰岛民众的入盟意愿持续降温。即便此次欧盟已经释放了罕见的谈判空间，表态可以就冰岛的农业和渔业探索所谓的创造性解决方案，也没能打消冰岛民众的深层顾虑。而此番公投一旦落定，冰岛入盟的大门很可能将再度长期紧闭。
3: 接下来短期内呢，我想很难再重启啊这样一个类似的谈判。那有可能啊，随着未来冰岛国内政局的变化，随着地区和地缘政治形势的变化，冰岛加入欧盟这个问题呢可能不得不再次搁置，而且这个搁置的时间呢有可能会越来越长。
1: 在雷克雅未克街头，赞成与反对的标语仍在风中并立。公投虽已落幕，但冰岛关于主权让渡与经济稳定、独立自主与安全庇护之间的矛盾并未消解，只是被暂时封存。当欧洲地缘格局再次变动，今日按下的暂停键或将重启，冰岛仍将绕不开这道两难抉择。
4: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5: 今天，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将联合发布8月采购经理指数 PMI 月度报告。采购经理指数是国际上通行的宏观经济监测指标，是衡量经济发展的重要指标，也是全球备受关注的先行指标之一。今天暑期即将结束，各大院校陆续迎来开学，铁路也迎来学生旅客返校客流高峰。铁路部门及时增开学生专列，助力学生旅客在开学季便捷返校。同时，多位儿科医生提醒， 开学季也是流感、支原体感染、手足口病、呼吸道合胞病毒等传染病高发季，需重点防范。再来关注国际，未来三天，尼泊尔中东部仍多降雨天气。受喜马拉雅山脉南麓地形抬升作用，印度北部季风低压及其外围环流影响，尼泊尔巴格马利省局地有大雨或暴雨，强降雨落区比较分散，需注意防范持续性降水可能引发的山洪、滑坡和泥石流等次生灾害。联合国安理会当地时间31号举行8月工作总结会议，各成员将围绕安理会本月工作和国际和平与安全重点议题发表意见。会议是否会提出新的冲突降温方案与后续议程安排值得关注。当地时间8月31号到9月1号 ，G20 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在美国北卡罗来纳州阿什维尔举行。会议重点讨论全球经济增长、经济失衡、主权债务等议题。美国还准备在与 G20 成员的双边会谈中，推动各方配合美国对伊朗经济制裁。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为您梳理全天不容错过的新闻看点。

0: 滋养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滋养新闻。现在是滋养新闻重播时间。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滋养新闻，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连日来，成大万高铁乐至段220千伏配套供电工程全力冲刺建设收尾，目前工程已进入通电前最后的攻坚阶段，预计8月底正式通电投运，为高铁后续连调连试筑牢电力保障根基。
2: 8月25号，国网资阳供电公司组织工作人员多点同步作业，对成达万高铁乐至段220千伏配套供电线路开展全方位消缺、检测和收尾施工。作为高铁安全运行的电力心脏，徐家湾牵引站配套输电线路从乐至文峰变电站引出，是保障高铁连调连试、按期通车的关键电力通道。目前站内各类设备、配套设施已全部安装到位。
3: 我们现在是在文峰 N1 到 N3 然后铁塔检修，后续的话我们需要等待这个电缆头制作完成过后，然后试验合格相关手续办完过后，然后预计的话是在8月底通电。
2: 在项目施工现场，高空作业人员身着绝缘防护装备，对铁塔导线、绝缘子、接地装置等关键设备逐一排查核验，重点整治山区潮湿环境带来的设备锈蚀、螺栓松动等安全隐患。施工人员精细开展电缆头制作、引流接头、避雷器接头安装等作业，严格把控施工精度，保障电力传输平稳顺畅。变电站内工作人员同步开展设备终极检修，全方位排查隐患、清零问题。
4: 我们现在在为通电的最后一步做准备，在做电缆头和引流的接头，还有避雷器的接头，导线和电缆的串接才能有效的保证它的电流通过。
2: 据了解，该工程完工通电后，将为成达万高铁乐至段提供稳定可靠的电力支撑，保障高铁顺利开展连调连试。下一步，国网资阳供电公司将持续严守安全质量底线，高效完成后续验收、送电等工作，以优质电力赋能重点交通工程建设，助力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互联互通建设提速。